0: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首先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起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2: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0: 针对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德国、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新西兰、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英国等国昨天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昨天发表声明予以回应。
3: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中国人民就在南海航行，并在长期实践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中国最早并持续和平有效地对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南海诸岛属于中国，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二，南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海上通道之一，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从来不存在任何问题。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南海的和平稳定。针对有关国家在南海的侵权挑衅，中国采取坚定措施捍卫自身权益，合理合法、专业克制。美国等域外国家持续在南海强化军力部署，横冲直撞、煽风点火，此种军事化、胁迫性行径才是当前南海局势面临的主要挑战。三，陆地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调整范围，海洋划界争议已被中国2006年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98条作出的声明排除。

0: 补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制争端解决程序。在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争议上，中国不接受任何强加于中国的争端解决方案。中国将继续遵循联合国宪章确认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包括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坚持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解决南海有关争议，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四，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南海仲裁案违反国家同意、约定必须遵守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更违背南海基本事实。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五，裁决出台十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如果按照裁决的标准，很多国家的岛礁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试问，个别支持裁决的国家是否已自愿放弃本国相应岛礁的海洋权益？有关国家持续炒作非法裁决，与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势不符，同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愿景相悖，其企图注定不会得逞。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挑事生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1: 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了所谓南海仲裁，炮制了一份所谓裁决，企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此后，菲律宾以及一些域外势力不断将其包装成所谓的国际法准绳，不仅试图借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妄图将其塑造为国际共识。十年来，南海仲裁案这出披着法律伪装的政治闹剧，不仅无法解决中非之间的涉海问题，反而成为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 2013年，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就中非有关南海海洋管辖权争端提起强制仲裁，中国政府随即明确拒绝菲方的仲裁请求。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临时仲裁庭炮制的所谓裁决出炉。
3: 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历次军事行动非法占领了中国南沙群岛的，如果不包括仁爱礁，8个岛礁。实际上，这个仲裁庭把菲律宾的非法主张、非法侵权进行一次再一次的飘板，这是一出美国在背后操纵，日本配合菲律宾当时的政府阿基诺三世政府作为一个傀儡，听从操纵，然后上演的一出政治闹剧。
2: 仲裁庭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从一开始就被广泛质疑。尽管仲裁事项被做了各种包装，但菲方诉求的实质事关中国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也直接涉及海洋划界，而领土问题不属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管辖范畴，海洋划界早在2006年就已被中国政府声明明确排除。仲裁庭违背国家同意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越权审理，滥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冲击国际海洋法治。从结果看，所谓裁决错误百出。举例来说，他认定南沙群岛没有任何岛礁可以产生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的南沙最大岛屿太平岛竟然都被判定为岩礁而非岛屿。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很多国家的主张都是非法的。对于这场闹剧，中方立场清晰坚定，该裁决非法无效，中国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

0: 不执行。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的能力。这是美军近期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及格什姆岛南部及附近海域当天19时20分左右传出数次爆炸声。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县县长当天表示，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该县格什姆岛，袭击造成当地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发布消息称，该省电信部门负责人努赫马赫达维当天在美国发动的袭击中死亡，两名同行人员受伤，伤者正在接受治疗。此前格什姆岛受袭，马赫达维被派往当地保障通信运行。此外，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布什尔省相关负责人否认社交媒体上有关布什尔核电站区域遭到袭击的消息。另据报道，伊朗原子能组织发布消息说，布什尔核电站所有机组和设施均未中断运行，正按正常程序开展工作。该核电站目前处于安全和稳定状态，所谓遭到袭击的说法不属实。
1: 伊朗方面12号表示，当天对美军基地的打击导致美军设施被摧毁，三名美军士兵死亡，但是美国方面对此予以否认。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行动，革命卫队当天向美军驻约旦的空军基地发动袭击。声明称，美军位于约旦哈桑王子空军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无人机机库遭到伊朗导弹打击而被摧毁。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12号在报道中称，一名美军官员否认了伊朗的上述说法。这名美军官员表示，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没有人员伤亡，伊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击落，目前没有关于美军设施遭到重大损毁的报告。此外，伊朗军方在12号的声明中称，伊朗当天使用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媒体12号在报道中称，袭击造成三名美国士兵死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三名美军士兵死亡是假消息，该地区内没有美军死伤的报告，所有美军人员均确认无恙。
1: 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开展对话。据伊朗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巴加埃称，伊朗和阿曼外长11号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双方围绕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维护两国主权权利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0: 一方强调，霍尔木斯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巴加埃表示，卡塔尔政府代表团参加了部分会谈。
1: 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水道之一，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成为美伊博弈焦点。一起通过短片了解一下霍尔木兹海峡的三条航线。
2: 第一条是美以冲突爆发前船舶通行的路线，即位于海峡中部的国际航道。冲突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传统分道通航制因水雷威胁不具备实施条件。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海峡又形成两条通行航道，一条是伊朗新规定的北部航道，途经格什姆岛。伊朗方面对此强调，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需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保障。还有一条是6月24号阿曼宣布开辟的新航线，该航线靠近阿曼海岸，被称作南部航道。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发出严厉警告称，任何未经伊朗授权使用新航线的船只都将面临强硬打击。
1: 伊朗当地时间12号凌晨，美国对伊朗发起本周内的第三轮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一艘商船。伊朗则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作为反击。分析人士认为，从过去几次美伊互袭的情况看，双方此举还是在向对方施压，迫使对方在谈判中让步，而非回归战争。但如果这种灰色对抗一直持续，不能排除局势走向失控的危险。
3: 分析人士指出，美伊此轮互袭仍由商船被袭引发，再次凸显了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难以调和的矛盾。美伊六月中旬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伊朗需尽最大努力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通行，却未明确具体执行方式。对此，伊朗认为美国已经承认伊方对海峡拥有管理权，主张通航船只必须提前向伊朗报备，并按规定航线航行，60天内暂不收取通行费，但60天后将视情而定。美国则认为海峡应恢复到伊朗战事之前完全自由的通行模式。双方不同解读的背后是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伊朗对海峡控制权志在必得，因为这不仅是有效的对美战略制衡手段，也能成为伊朗新的财政来源。但美国对此无法接受。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网站文章指出，若伊朗成功将航行许可、航向管制和收费等制度化，无疑会弱化美国的谈判杠杆，压缩美国和以色列未来的行动空间，削弱美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中的影响力。此外，从美国国内政治来说，如果美国发动这场战事，不仅没能逼迫伊朗在核问题上让步，反而让其掌控战前原本自由通航的霍尔木兹海峡，这无疑会让特朗普政府面临国内舆论挞伐，危及共和党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的选情。从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的局势发展来看，双方对抗强度呈上升趋势。不过，分析人士指出，双方互袭仍然保持时间短、规模有限的特点，这表明互袭目前仍然只是施压手段，双方都不愿回到全面冲突状态。美国《纽约时报》文章指出，如今美伊陷入一种持续对峙状态，既不是全面战争，也谈不上真正的和平。有专家将双方之间这种袭船、空袭、报复、间接谈判的循环称为灰色对抗。不过，这种不断试探对方底线的做法也存在很大风险。路透社报道认为，尽管双方可能都希望将军事行动控制在短期和有限范围内，但一旦袭击规模扩大、伤亡增加，原有的停火框架就可能彻底崩溃。任何超出相互报复范围的重大升级都可能导致局势重新回到全面战争。
1: 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尚不足一月，美伊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频频发生军事摩擦，原因何在？伊方向美方发出警告，特朗普

0: 或遭暗杀。以防长表示要为对伊朗军事行动做好准备。以方此时对外释放的言论有何意味？以色列的潜在介入是否会影响美伊接下来的谈判走向呢？相关问题我们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分析和解读。
1: 美国和伊朗当前的冲突啊，时断时续啊，不断的重复爆发啊，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美国是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重新回到2026年2月28日，也就是本轮以色列、美国和伊朗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则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由伊朗来主导啊，霍尔木兹海峡所谓的自由同行状态已经一去不返。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观点形成了对撞，这个对撞是没办法调和的一个矛盾，因此呢，霍尔木兹海峡所引发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纷争也就时断时续不停的爆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纷争产生的冲突会很容易外溢到其他的领域，比如说美国可能就随后将比如说暂停对于伊朗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解除制裁的措施，或者说暂停解冻伊朗在海外的资产作为一个惩罚性的筹码。而伊朗呢也同样通过比如说展示这个强硬的态度打击往来的这个目标作为伊朗来反制美国的一个措施。那么与此同时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双方在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这个对话。所以美国和伊朗之间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不仅会爆发直接的冲突，而且会牵连出一系列的这个矛盾，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博弈也就不可避免，双方的冲突恐怕未来会不断的持续的反复的出现。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反而它的作用就成了一个各方关注的点，因为毕竟来说近期以色列也明确的表示愿意同美国一起这个展示强硬的姿态。以色列这个时候咄咄逼人的态度，我觉得更多呢是希望能够修复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因为在此之前美国一直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问题上或在中东地区的问题上保持克制，在巴以问题上不要再咄咄逼人，但是以色列呢往往会对美国的这个表态施以这个所谓更强硬的回击，导致美国和以色列裂痕逐渐显现。所以现在借助美国和伊朗之间重新爆发冲突的这个机遇，以色列也再次展示出咄咄逼人的态度，这个咄咄逼人态度就是希望重新拉拢同美国之间的这种关系。但是呢，以色列这种强硬的姿态可能会使得地区紧张局势重新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可能会使得美国和伊朗之间潜在的可能出现的对话的渠道也受到新的影响，因此以色列可能会成为未来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的一个负面的因素。但是不管怎么样，地区冲突打打停停，未来的和平机遇还是应当要求各方共同的努力。
0: 再将目光转向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但有乌克兰媒体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
2: 距6月24号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已经过去十几天，在重灾区委内瑞拉北部的拉瓜伊拉州，当地正值雨季，但由于临时安置物资短缺，部分民众被迫露天过夜。近日，随着中国援助的抗震救灾物资陆续运抵委内瑞拉灾区一线，受灾民众终于在风雨中有了可以栖身的临时新家。
3: 我现在正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一个灾民安置点，我身后的这些蓝色帐篷就是由中国援助的，一共是30多顶。灾民们在拿到帐篷之后，忙着搭帐篷、铺床垫，开始布置自己的临时新家。一顶帐篷，一份安心，中国援助在这里传递着温暖。
4: 伊内斯加住在拉瓜伊拉州，6月24号的强震过后，他的房子变成了一片废墟。此后，她和丈夫一直睡在户外，直到中国捐助的帐篷搭建完成，他们才有了一个遮风避雨的临时居所。伊内斯把这个新家收拾得井井有条。
5: Es de allá de China, ¿verdad? La carpa es muy grande y espaciosa. Bueno, ahí vamos a dormir y hoy me estoy mudando porque no he podido.

0: dormir nada aquí, porque hemos estado todo el tiempo afuera desde el terremoto. Pasamos toda la noche. Anoche tembló y entró todo. Entonces, de paso, estamos en una época que llueve mucho y las carpas nos ayudan a protegernos de la lluvia.
1: 本月6号，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的首批80余吨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抵达，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消毒机、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11号，中国援助的帐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投入使用，更多中国救灾物资将在委内瑞拉政府统筹后陆续发放到灾民手中。
2: Pueblo Varguense, le queremos agradecer a la comunidad china por todo el apoyo que nos ha prestado. De verdad ha sido muy valioso para nosotros este aporte, porque no sabemos qué sería de nosotros si no hubiesen llegado ustedes como aliados internacionales a prestarnos nuestro apoyo.
3: Bueno, mira, sí se ha ayudado bastante a la gente local y creo que esto se extienda más allá, ¿ves?
4: 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 法国气象局称，12号法国本土96个省中，有3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另有46个省处于高温橙色预警。在法国首都巴黎，当地民众纷纷寻找阴凉处补充饮水，采取各种方式防暑降温。据法新社估算，12号的高温红色预警覆盖了大约1/3法国人口。 法国多地因天气干燥导致火警风险升高。目前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焰火表演已被取消。巴黎埃菲尔铁塔、卢浮宫等多处知名地标宣布，自11号起缩短开放时间。一些游客也主动调整行程，避开在白天高温时段游览。
5: In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it is too much. Maybe our drinking water is really helpful. Again, we came before noon just to manage the temperature. So I think it's better to avoid a late noon times.
4: 法国气象局称，13号法国西部部分地区气温或将小幅回落，但热浪整体仍将延续。自14号起，法国中部、巴黎大区及西南部气温或将再度走高。 本轮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数日，面对漫长酷暑，当地居民也在摸索各类居家消暑办法。
6: Je pense qu'on a beaucoup acheté des clims ou des ventilateurs, etc. Moi, je sais que je ferme mes stores toute la journée parce qu'en plus, je prends en plein soleil dès le matin. Donc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e rafraîchir, trouver des petites astuces. Moi, je sais que je mets mes têtes d'oreiller au frigo pour le soir être un peu plus frais. Et après, voilà, c'est essayer de s'hydrater énormément et voir comment on peut, dans la journée, rafraîchir un peu aussi les appartements.
4: 此外，受高温影响，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 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定于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7: 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燃烧。
4: 12号，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12号，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另有18人受伤，其中5人伤势严重。 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
7: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加州南部10号开始的山火发展猛烈，11号已蔓延至将近11平方公里。火灾起源于洛杉矶县北部拉诺镇，并迅速侵入洛杉矶天使国家森林。当地居民已撤离，目前无人员伤亡。洛杉矶有关部门称，尽管超过500名消防员已经投入灭火工作，但加州近日的高温大风天气以及当地陡峭地形增加了控制火势的难度。 当地气温10号升至37.8摄氏度，而高温警报将持续至14号。截至目前，消防人员仅能。

0: 能减慢火势蔓延的速度，而无法彻底控制住。
1: 继续来关注巴威的消息。台风巴威12号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上7点，台风巴威的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8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巴威的影响，从11号晚到12号，福建、浙江、安徽、北京、天津、辽宁、吉林等地遭遇大到暴雨。
2: 随着巴威逐渐深入内陆，安徽多地受到强降雨侵袭。从11号开始，安徽宣城、宁国市遭遇持续强降雨，部分乡镇24小时降雨量超过100毫米，持续降水造成个别路段落石塌方、河道水位快速上涨等情况。
3: 尽管是已经经过了这个清理，但是这个路面上仍然还能够看到有许多的碎石，这个更大的风险呢还在头上。在我手指的这个方向，这里有一个呀已经被掏挖进去一半的这样的一个岩帽，在经历了持续的强降雨带来的这个水的冲击以及进一步的风化的话，它会有更大的风险。
2: 12号下午，巴威的外围云系开始影响山东，目前当地已经开展了多项防汛工作。
4: 目前里面的春玉米已经是接近成熟期，秋玉米也是处在这个拔苗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候受到这个台风带来的强风和强降雨的这个影响，这些玉米就非常的容易出现倒伏，而且呢容易出现涝灾，把这个排水沟里面的淤泥，包括里面残留的一些沟渠的碎砖块，把它给清理出来，尽可能的去降低这次台风给这片玉米地带来的这个影响。
2: 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11号夜间到12号早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济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从11号5时至12号5时，吉林全省最大降水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早上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转移群众超14000人。从11号开始，辽宁省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和大风天气，多个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工作。
5: 现在是水库泄洪，它这种已经都放开了，在家
6: 通知的啊，
5: 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2: 截至12号早6时，辽宁全省已累计安全转移群众超24000人。
1: 受台风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昨天到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将出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7: 截至12号早晨，24小时，全国246个气象站出现特大暴雨，2464个气象站出现大暴雨。台湾苗栗累计降水603.5毫米，为全国极值。河北唐山迁西最大一小时降水量124.8毫米，刷新当地纪录。浙江台州实测极大风速54.1米每秒，达16级。苏沪浙闽台普遍出现8级以上大风。随着巴威深入内陆，输送大量充沛水汽，加上冷空气影响，今天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上述地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需注意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记者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于昨天中午12点对黄山、池州、宣城市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为时合肥等淮河以南其他七市三级响应和沿淮淮北六市四级响应，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研判可能存

0: 在丰县的135家养老机构和儿童福利院，落实一院一策责任和转移预案。台风巴威影响10余省份，强风暴雨造成不少险情，各地全力以赴紧急应对，排除险情。
1: 在浙江温州市永嘉县，部分地区出现边坡塌方，道路中断。从12号凌晨开始，当地交通运输部门组织人员设置通行警示标识，利用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全力抢修道路。截至12号下午2点，永嘉县国省道因水淹路面中断1条，县道因预防性交通管制11条，因灾中断1条。目前一线作业人员还在全力抢修。12号凌晨，浙江缙云县大洋镇环湖村因暴雨引发道路塌方和电线杆倒伏，交通中断。经过紧急处置，道路恢复畅通。
2: 发现险情，我们立马要把它抢修掉，保证这个车辆通行。
1: 在浙江嘉兴五原街道，一处围墙被大风刮倒，压断导线，导致停电。抢修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处置，很快恢复供电。目前嘉兴全市2200余名应急救援人员在岗，配网供电恢复率达99.86%。大风导致高空坠物风险陡增，江苏无锡一民房房顶的大块铁皮被风吹落在大树上，不断摇晃，随时都有掉落的危险。消防员取来绳子，利用挂钩和棍子成功将铁皮从树上拉下，排除了险情。在苏州虎丘区，一居民家中的空调外机被狂风掀落，半悬在6楼窗外，消防员通过绳索将其平稳下降至1楼安全区域。在上海奉贤区，发生多起大树倒伏路面造成交通受阻情况，抢险人员利用专业设备对倒伏树木进行分段切割，再搬至路边。经过多方合力处置，倒伏树木被清理，路面恢复畅通。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昨晚9点，国内机场各航司计划临时取消今天进出港航班约100架次，多个受台风影响的机场逐步恢复正常航班运行。合肥新桥机场、南京禄口机场、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上海虹桥机场临时取消航班量位列国内前5。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仍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为何台风中心风力减弱后，内陆地区还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将会持续到什么时候？我们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的介绍。
4: 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即便登陆以后，从下午云图上来看，它的云系覆盖了从山东再到江西、福建多地。那巴威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强，有几个原因，分别是充沛的水汽输送、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地形带来的影响。那巴威本体环流所到之处啊，先后给台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制造了强降雨。另外，在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联手配合之下，巴威助力水汽被输送到了远达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多地，并且在冷空气参与下进一步激发了强降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迎风坡等地形作用之下，更是出现了局地大暴雨的天气。13日，随着巴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之后还会进入山东。14日，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辽宁东北部、吉林西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上述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

0: 绝对不能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0: 巴威来势汹汹，风雨侵袭之际，网络谣言也混杂在消息里四处传播。近日，浙江公安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
2: 温州某小区车库被水淹没，这是谣言。经核查，相关视频为往年台风视频，发布者刘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台风还没来，苍南人民抢东西都打起来了，这是谣言。经核查，视频事发地并非苍南，且实际情况为此前某零食店内两名群众因琐事发生纠纷，发布者张某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温州某公司台风期间不让员工回家，还要收取过夜费，这是谣言。经核查，温州永嘉网民黄某某在闲聊群内编造所谓紧急通知后，要求群成员发布，当地公安联合网信部门已对涉事网民进行依法处理。台风提前来袭，引发大暴雨山洪，这是谣言。经查，崔某为博取关注，将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视频配上虚假文案发布，舟山定海公安已依法对崔某作出行政处罚。汛期当前，涉灾舆情备受关注。浙江公安近日快速查处28起虚构汛情、扰乱公共秩序案件，28名造谣人员被依法查处，其中行政处罚9人，为博取流量，故意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难逃法律制裁。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反映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中国经济韧性正不断提升。
3: 今年一至六月份，全国港口日均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6.7%，日均货物吞吐量同比增长1.3%。港口吞吐活跃度持续上行，进出口两端同步回暖。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一至六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其中六月同比增长30.3%，增长明显提速。上半年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六月增长38.3%。上半年前沿领域投资呈现爆发式增长，成为稳投资的核心增量。一至六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发行额同比下降4.3%，而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则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0%。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消费旺季带动电商物流指数进一步回升，供给端相关指数全面回升。从地区看，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
4: 六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九个分项指数与上月相比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升。具体来看，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持续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为128.6点，较上月上升0.3点。分地区来看，中部地区受高温暴雨影响较大，环比回落0.3点，其他地区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其中西部地区环比回升1.3点，涨幅最为明显。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稳步回升，六月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为127.3点，较上月上升0.5点。分地区来看，在农村现代化建设政策实施加力扩围与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的背景下，各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其中西部地区涨幅最大，环比回升1.2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均为年内最高值，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
5: 在业务总量回升的背景下，企业扩大用人规模，提升供给效率，人员指数、实载率指数均较上月有所回升。
4: 另外，消费旺季带动电商企业库存周转速率加快，电商物流服务体系进一步优化，物流时效、履约率、满意率等指数均连续三个月保持回升态势。
6: 12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强全部产生，欧洲3支球队，1支南美球队。
3: 本届世界杯四强球队全部产生，分别为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和阿根廷，他们都曾夺得过世界杯冠军。而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还要追溯到36年前的意大利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15号3点举行，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而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的第二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7月16号3点举行。
6: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从目前的48队进一步扩军至64队。因凡蒂诺表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从32队

0: 扩充至48队是100%正确的决定，每支球队都踢出了高水平。他表示，在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将由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对世界杯继续扩军一事进行审查和讨论。因凡蒂诺说，世界杯要为全世界而举办，应该允许每个国家都拥有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1: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好，更多内容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4: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中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中国期货市场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今年以来，中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目前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熊猫债市场蓬勃发展，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近20年来，中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近年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今年以来，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水平，中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近日，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航空能源供应安全保障能力。据预测，中国航油消费量将大幅增长，航油稳定供应的重要性持续凸显。第10届草原网挑战赛12号在内蒙古落下帷幕，赛事吸引了包括

0: 国、加拿大等25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多名户外运动爱好者参加。赛道途中经过99号公路、蒙古汉城等当地著名景点和地标，成群的牛羊、奔腾的骏马构成了一幅美丽画卷。连日来，新疆巴州和朔县10余万头只牲畜陆续开启夏季转场，当地牧民带着牛羊循着牧道有序奔赴水草丰美的塔什罕夏季草场。转场过程中采用人工赶畜加车载弱畜模式，大幅提升了牲畜转场存活率，转场预计持续至7月中下旬。
1: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深夜，泰国首都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2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初步调查显示，大多数遇难者因吸入浓烟窒息，火灾原因仍在调查中。2026年西班牙奔牛节庆典目前正在纳瓦拉自治区潘普洛纳市举行，吸引众多游客参与。从7号开始到13号，每天早晨都会举行奔牛活动，活动参与者与牛群一起奔跑，但也伴随一定风险。截至11号，已有至少30人在活动中受伤。好，稍后再来看天气方面。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一起来看天气。在北半球的盛夏时节，高温强盛，暴雨频繁。在中国，目前台风巴威的强度已经减弱，但是它会继续向北移动。江苏、安徽、山东的风雨将会开始增加。那今天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同时巴威的环流也将会影响到东北一带，像辽宁、吉林等地，今天将会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明天辽宁、吉林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持续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除了强降雨之外呢，在中国高温范围也是比较广泛，明天东南一带高温将会再次的发展。在欧洲，高温天气也是比较强盛，像法国、西班牙等地最高气温持续在40度上下，同时在英国、挪威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也将会突破30度，天气的感觉将会非常的炎热。来看一下北美洲天气。在北美洲，美国南部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而在美国中部，酷热将会逐渐发展，局地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0度，热度将会是同期少见。好，来看城市预报。
4: 北京多云，24到34摄氏度；长春小雨转中雨，22到27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5到31度；兰州多云转大雨，19到31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8到29度。成都晴转多云，28到37度；石家庄阴转晴，26到35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郑州多云转晴，30到37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西雅图晴，14到25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纽约晴，21到31度。华盛顿晴，21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26到34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2度；赫尔辛基小雨，17到23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23度；柏林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维也纳晴，19到31度；苏黎世阴转小雨，18到33度。
5: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亲爱的，
4: 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
5: 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节选选爱。
6: 他们都很热情，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
7: 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0: 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
1: 你到我的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
2: 直到候鸟飞回
3: 来自草原的浪漫。
4: 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5: 我们一起去看看，千里江陵一日还，明天向阳光扬帆，中华好河山。
6: 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0: 和文艺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
0: 欢迎各位的光临，欢迎各位。人间烟火气，最是家乡情。家乡永远是我们心灵的港湾，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如影随形。
1: 真的是这样，想想看，家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承载着我们的成长记忆，只要一提到家乡二字，记忆就会缓缓地回到我们的身边。
0: 今天呢，我们便以家乡为主题，以家乡为桥，去展示不同的家乡美。
1: 近些年来呢，有一段陕北风味十足的唱腔火遍了网络，三根琴弦，一张板凳，当这厚重苍凉的唱腔一响起，让人直呼上头。让我们掌声有请陕北说书非遗传承人熊竹英。

水青山美田园，好政策让山沟沟面貌变。没醉了那一道道毛粮一道道船，看今天一道道毛粮翠绿成片，一道道河川碧水天，大棚里床与金床翠花花鞋，河船上的香满毛下过岁岁月，三苹果秋中白秋红叶叶，羊羔子雪雪冬白丝云团，老汉们全都开支了耶。嘿，这还是不是那道道毛粮那道道船，看今朝

0: 声。
1: 欢迎熊竹英，各位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2: 歌词就是很带动我们去想象你的家乡是怎样的，身不由己的开始跟着你一起去进入你这个音乐的世界里边，我觉得非常有带动感，非常有感染力了。
3: 我感觉是一种浓厚的陕西的氛围，很少能看到一个人弹两个乐器，我觉得这个特别难。
4: 我想问老师一个问题，因为我以前打过快板，为什么把快板就绑在你的膝盖上呢？
0: 这种需要手脚并用了，其实对这个操作它的演员更难了，对吗？
5: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左手被传下来的，打上这个板，这个节奏感特别强。
0: 有熊竹英这样的艺人把祖祖辈辈留下来的陕北说书艺传承了下来，更重要的是今天的陕北说书在熊竹英的口中和手中越来越时尚了。有一个游戏我知道您给其中的一个角色配音配唱，
5: 是的，
0: 对吧？
5: 是的。
0: 哎，今天稍微给我们秀一段，我们来听一听，对一对，好不好？
5: 我简单唱两句。
0: 好。
5: 花不留八百里，曾是关外父老。是的，哇，
0: 其实背后的真人就是熊竹英，咱们这个是属于非遗，对吧？陕北说书，其实说实话，它的地域性是很强的。
5: 是的，哎，
0: 但是您却坚持把它传承了下来，为什么？
5: 主要是我自己从小爱好，之后从事了这个行业，虽然好多年就在那儿赚不来钱，我还家里种着地。放的羊，一边种地一边放羊，一边去说书。嗯，好多人说让我去改行，干个其他事。但是每当我要放弃的时候，我还是舍不得放弃我这把三弦，舍不得离开我这个行业。我们那个时候虽然那个圈子小，范围小，就在一个土窑洞里头，大冬天一窑洞人，我们在那儿说书，大家能认认真真听三个多小时，这么多人喜欢。才能让我们能走下去。我自己给自己定一个原则，是一辈子做好一件自己喜欢做的事，
1: 择一业而终一生。
0: 最大的转变是不是在这个陕北说书成为非遗之后，你的舞台更广阔了？
5: 是，从2006年开始，陕北说书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了。慢慢我就感觉好多的场合能让你上舞台了，现在全国各地的大舞台。
0: 好，接下来我要给熊竹英一个新的任务，让更多的朋友知道陕北，你来介绍给我们。
5: 我们陕北不但有好听的说书，还有很地道的我们衡山老窑古，很古老的博罗古堡，欢迎大家来榆林，来衡山，我用最好的衡山羊肉招待大家。
1: 谢谢
0: 熊竹英，
1: 谢谢。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艾珠，现在在湖北因溪留学。今天我来到来奉县，大家跟我一起走。

0: 跟科普。
1: 你好。
0: 爷爷，西兰卡布是什么意思？
2: 西兰卡布啊，是我们土家话，把它翻译成汉语，就是我们土家自己。以前是专门讲铺盖面子，现在凡是土家自己呢，都叫西兰卡布。我们国家首批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很珍惜它，也传承它。
0: 家里几代传承人？
2: 我第四期，现在是第七代了，他是孙女了，我是爷爷了。
3: 你想要体验一下吗？
0: 好。
4: 在来访有一项国家级会议，男主也是本地百姓最爱的娱乐活动之一。穿上漂亮的西兰卡普服装，大家跟我一起去看戏。
5: 好，好。
0: 邓老师，南剧有什么独特的地方？
5: 南剧呢是地方小戏，我们这边以前老地名叫施兰府，所以叫统称南剧。
0: 啊，
5: 距今已经能有文献记载的有300多年了，融合了地方的像京河戏、汉剧、楚剧，包括京剧
0: 啊，
5: 都在我们南剧里面都有一定的融合性。我们是用的地方特色，就是我们的地方方言来演绎它，包括唱腔啊、念白呀、都是用的我们莱宋话。也就刚刚你看到的这些，包括《云中夜奔》呢。

0: 白猪，你尝一下，这是我们来凤的特色，哦，藤茶。
1: 哦，谢谢。
0: 好好好好。
1: 嗯，好喝。
0: 还不错啊。嗯。
2: 大家对藤茶的好奇心，我先往藤茶加工基地深度体验了藤茶是如何制成的。

0: 流传一句民谣，就是一口苦，二口甜，三口益寿又延绵。看这个，它上面有一层白霜。
1: 嗯，它为什么？

光膀消炎、降血脂、降血压的作用，被称之为我们土家族的神仙草。我们这边的老年人呢，都经常喝这种茶，都很长寿，在长寿。

0: 就那么粑粑呀，很有特色的，是玉米粑，也有荞粑、熟粑，有很多种。
1: 好吃。
0: 说这个叫做当地这个土鸡，
2: 这个水鸭子呢，它就是是当地自己老百姓自己喂的，和那个当地这个黄豆
0: 放在一起煮，也非常是有特色的。当地的酿豆腐，
1: 那我谢谢。
0: 自己种的豆子，直播推出来的，好，这就多吃一点啊。
1: 没有。

0: 在来访还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那就是跳白手舞。这是土家族的传统舞蹈，也是国家级非遗。跳舞还可以锻炼身体，延年益寿。
1: 爷爷，你跳舞多少年了？
2: 70多年了。我们这个地方的回忆祭奠，老老少少都会跳。我们几百年的时候，把我们的回忆文化永远传承下去。

0: 我们欢迎扎西顿珠。
1: 扎西顿珠唱的这首歌叫《川藏路》啊，大家要知道，川藏路可是一条美丽的路，而川藏路呢也途经云南，云南可以说也算是你的家乡，对不对？
2: 就是我的家乡，哎，我的家乡在云南的香格里拉迪庆藏族自治州。
1: 那今天呢，请扎西来，其实也是特别想让你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眼睛里看到的家乡这么多年的变化。
2: 其实我是比较有发言权，是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真的是在乡村里长大的。他们的地名的话，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德清县杨拉乡的别武社，是在真正的只有就从山头上看只有十一户人家这样的一个社里长大的。
1: 那自打家乡通了这个川藏路之后，现在家乡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2: 其实是有一个非常艰辛的过程的。其实像我母亲是在跟我一个学校，上海音乐学院，但妈妈那个时候这个假期要回家乡是要经历15天的，然后那个时候从这个德清县要真的要骑马，骑3天的马才能到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那到现在其实是最好了，现在我的这个家乡别武社的这个十一户人家现在都到了这个迪庆藏族自治州的这个州府居住了，已经有他们专门自己的小区。对，这就是真的是眼看着的变化，
0: 这是川藏路变成的幸福路。
2: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
1: 而且现在在迪庆啊，不光是家里人出来很方便，我们这些外面的朋友包括外国的朋友都会专程坐飞机到迪庆去看看香格里拉。
2: 对，
1: 那里不仅仅有5星酒店，还有超6星级的酒店。
2: 对对对，哎，你希望每个人就是有机会的话一定到我的家乡去看一看，真的是有雪山有草地，有你想不到的美景，真的。
0: 尤其是在幸福路上感受目前我们这种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更是不能忘了那些铺路的人。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谢谢今天扎西做客我们的演播室，谢谢
0: 谢谢扎西同学，谢谢。
3: 你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置身于山清水秀之中。

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一位专业的越剧演员，近些年来他越剧新唱，为古老的越剧加上了新的流行元素，让越剧焕发着时尚的光彩，一起去感受江南水乡的吴侬软语。

0: 我们欢迎上海越剧院一级演员裘丹丽，欢迎，你好。
1: 谢谢。
0: 刚才这首歌曲确实是像盛楠之前介绍的一样，吴侬软语啊，就仿佛带着我们来到了江南。
2: 我就听着特别的入迷，虽然这个歌曲对外国人来说确实是有点难度，因为它不是纯粹的普通话，但是里面我好像听到了一首中国古诗啊。
0: 哎，
1: 你听出来了？
2: 是不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对对对对对，哇，你好厉害。我们的外国友人能够听出越剧的念白，是唐代诗人张九龄的望月怀远。
3: 我也听到了，好像是苏轼的诗，对吧？
1: 哦，对对对，
3: 他是欲把西湖比西子，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3: 因为我本身住在杭州嘛，所以我对这首诗比较了解。
4: 还有一个江南好，
1: 能不忆江南。
4: 哎，对对对对，
1: 谢谢谢谢谢谢。这是我们江南的风格，它是由越剧戏腔，是我自己作曲的一首作品。我呢出生于越剧的发源地浙江嵊州，我们家呢是四代人都是唱越剧的，我觉得我的血液里面就是流淌着越剧的血液，弘扬越剧艺术是我终身的使命。到我们家乡你会发现整个人是众生于山清水秀之中，会像烟雨朦胧江南那样一幅画的感觉。我想写一首关于我家乡江南的作品，但是词上面呢，我看来看去肯定没有我们古代诗人写的好，我就把古代唐宋名家他们写的描写江南古诗词把它给摘取了以后变成了一首作品。大家有没有听出刚刚的伴奏里面是有西方音乐的元素的？
4: 是，
1: 有钢琴，
4: 有
1: 和弦，还有竖琴。嗯，我就是特别为了这个节目，我想通过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方式，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希望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们能够多多来中国，多多来关注我们的中国戏曲、中国乐剧，也欢迎大家到浙江，还有像绍兴啊，像我们嵊州啊，还有像平湖啊，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城市。
3: 现在杭州就是我第二个家乡，然后浙江几乎所有的城市，包括就是小的像台州那样子都去过。我是2019年去了一次杭州，那个时候只是过来交换，然后我在杭州生活的太舒服了，我太喜欢了。当我本科毕业了以后，我想着去哪里读硕士的时候，我就没有考虑其他的城市，因为就是被江南的那个气息所吸引的。然后后来我妈妈来杭州找我玩了，然后我们在台州刚好我们路过一个越剧的表演，他作为一个就是纯粹的不会讲中文的西方人，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就是留下来看一下，我说当然可以啊。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我们在那里看着那个越剧的表演，妈妈特别喜欢。
5: 我们知道越剧呢在我们中国也有第二大剧种的这样一个称呼哈，传播地呢也是非常广泛的。那能不能这样，今天有很多外国的朋友给我们来一段地地道道的越剧？
1: 国外有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们中国呢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我们说千金念白四两唱，我就来教大家两句念白，分别是祝英台和梁山伯的。递上来我们一起尝试一下，
5: 谁愿意上来学学？
0: 有请
5: 演员，
2: 你们两个。

0: 秀，小妹在西洋有历练啊。
1: 哎，玉秀晚礼、嗯，
2: 他俩配合一下，
0: 听台先说。
3: 两秀，
0: 小妹在西洋有历练
4: 啊。
0: 哦，我们两秀，
4: 玉秀。婉离、
0: 哦、非常非常好、啊、
2: 谢谢谢谢，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两位观察团的朋友啊，非常有勇气，
5: 特别棒。
2: 对，
6: 对，我一直想了体验了一下越剧，所以就是又非常高兴今天有了这种美好的机会。
2: 走到哪里我们都不能忘了我们的根，那就是我们美丽的家乡，也是你的家乡和你的家人赋予了你这样的越剧天赋。
0: 对，
5: 这样好不好？此时能不能用一句话来推介一下自己的家乡？
0: 我用越剧面来说吧，真美，秋美，景美，江暖好，何不到江暖。
2: 现在啊，人确实在演播室没有到江南，但是心已经被你带去了。
5: 是啊，
2: 这就是浙江的传统艺术越剧的魅力，所以也希望大家有一天能够到裘丹妮的家乡去感受江南文化的优雅秀丽。
5: 好，非常感谢丹妮精彩的演出，也正是因为有了大家共同的努力，具有中国地域特色的传统文化才能够更好的传播开来。
2: 现如今有很多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甚至把根扎在了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请到的这位美丽的土耳其的姑娘，她跟中国的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
7: 我是李乐阳，生活在湖北的土耳其人。
8: 先要回答问题。
7: 我在宣恩执教。宣恩是我的第二家乡。这里有可爱的雪山，也有热情的乡亲。
8: 要不要给我加油？
9: 要！
10: 最好是加油！耶！
7: 我想把我眼中的雪人唱给你听。

0: 是 Leon， 我来自土耳其。
1: 欢迎土耳其的朋友，这首歌曲怎么样，各位？
2: 棒棒的，
3: 漂亮，难以置信，这就是一个外国的妹妹唱的歌，因为确实你闭上眼睛，完全。

0: NBA 出来给你点个大赞。
1: 这首歌曲叫告白气球。说到气球，我在想你是不是因为想到了你的家乡的土耳其的热气球。
2: 对对对对，热气球
3: 真的很漂亮。 And also 土耳其烤肉Turkey 冰淇淋。 We hav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and also all cities have their own culture, also their own food. So I think in this place, China and Turkey also kind of similar.
4: 你有跟我们讲过说在你心里宣县就像你的第二家乡一样，为什么？跟我们讲讲这个故事。
3: 我觉得他们都很热情，然后他们给我很多帮助，然后给我很多美好的故事。And also, there are a lot of beautiful places to see. The food was really delicious, especially the fish. There is a fish street in there.
5: 我也有幸也参与过一个支教活动，也确实到那边体验到了当地的这个热情，还有好客，就特别的漂亮这个地方。然后那边有一个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个美食，就是烤鱼，特别的新鲜，有很多很多味道。
3: I really love there. I want to go there again and again.
4: 太好了，下面让我们经由一个短片，跟随乐阳的脚步到恩施宣恩县去看一看。
6: 大家好，我是李乐阳，欢迎来到我的第二个家乡宣恩，这是非常浪漫的地方。今天就带大家来一起逛一逛我的家乡，走。

0: 非裔文化非常丰富，有一个省级非裔，就是土教组的文龙连像，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1: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地文化，我特地叫了宣恩县文化生态保护中心的唐主任来为我做介绍。
2: 你好，
3: 你好。
0: 这个是不是莲香？
2: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宣恩最有特色的叫滚龙莲香，一属是莲花烙，一属法莲香，然后的话加入了我们这个滚的一些动作，所以说形成了都有宣恩特色的滚龙莲香。

在睡眠还有一个神奇回忆，那就是主角爸爸从领悟。想不想知道这个悟道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的美食数不胜数，有我非常喜欢的豆皮和粑粑，我会学了怎么做，大家来看看我做的好不好。这些绚烂的豆皮

0: 可以翻过来，然后单脚去。
1: 再放点玉米浆。
2: 这好看。
0: 哎，这个好看啊。
2: 除了豆皮和粑粑，我最喜欢的全人的烤鱼，这一条街都是烤鱼，那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
1: Shan and the烤鱼，这是什么？
0: 我们本地的杂广椒，这个是冻水豆腐，这个是川椒口味，蛮香的。这个就是蒜蓉的，还有比如说酸萝卜的呀、香辣的呀、土豆吃的呀、酸菜的呀，真的啥都有，先尝一下嘛。
1: 哇，很好吃，真的很好吃。为什么这鱼非常好吃？
0: 因为首先鱼它是没有腥味的，它是我们本地的茶叶水，香香腌制。这个鱼嫩的原因它就是豆腐，千煮豆腐万煮鱼，这四种哪种好吃啊？
1: 我都喜欢，真的都是非常好吃。一定要来山恩吃烤鱼。
2: 吃完烤鱼必须要填一下，要有供水。饭桌和尚不仅可以欣赏到 Shan and 的美丽的夜景，还有好看的民俗表演。

0: 然 and 慢，一定会如实随性。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祝福的掌声再次送给乐阳吧。我们希望这个美丽的姑娘在中国有着美好的经历，学业工作越来越好。
2: 谢谢乐阳，
3: 谢谢。
4: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家乡有很多颜色，家乡是黄色的，是黄土高原唱不完的陕北说书故事。家乡也是烟雨色的，那是江浙粤剧唱出的美妙乐音。无论是怎么样，家乡永远是我们心底每个游子最热恋的地方。
2: 家乡是一首永远一幅永远也画不尽的画，一本永远也读不完的书。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2: 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再见，
1: 再见。

0: 比利时商人丹尼选择在新疆的万亩棉田中开创自己的化肥事业，助力新疆棉花产业发展。
1: 整体来说是洁白、冗长、世界公认油脂棉。
0: 埃及科学家奥萨玛在新疆从事植物内生菌研究，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
2: I work with useful microbes which live inside the plant.
1: 大番薯叔叔
0: 低头探索是理想的科研沃土，抬头远眺是向往的美好生活。敬请收看中国园希望的田野。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

0: 新疆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缘，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新疆中线的重要支点。在沙漠边缘，辽阔的棉田铺展成无边的绿意。新疆的六月，阳光热烈，正是棉花生长的黄金季节。
1: 我是当年的甘尔比利时人，主要是做水溶性肥料。
0: 今年62岁的丹尼在来新疆之前，是一家全球化肥企业的中国区高管。
1: 我都是1988年到中国来工作了嘛，主要是因为我学了热带农业，然后毕业的那一天，刚好我的老师说：“哎，我们前几年有个学生，他现在在中国呢，需要一个技术员，所以我到中国来了。”
0: 来到中国后，丹尼一直在东南沿海地区工作，娶了中国妻子，有了一双儿女，但他内心更渴望开创自己的事业，并继续扎根中国。凭借多年来在盐碱地肥料产品领域的深厚积累，他将创业的目光投向了新疆。
1: 当时呢，也是发展特别快，好多地都在开发，都是几十万亩地，几十万亩地。有时有那个什么盐碱的一些问题嘛，有改良土壤的问题呢，都是我喜欢做的事情。
0: 新疆约占中国陆地国土总面积的1/6，地域十分辽阔，四周高山环绕，中间有两大盆地。这种独特的地形与干旱气候，造成盐分在盆地不断积聚，形成了大面积的盐碱地。而丹尼经营的酸性肥料可以用来改良盐碱地。和其他肥料销售商不同的是，它额外提供了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水肥管理的延伸服务。
1: 看得到没有？水就变清嘛，这个水放在这个土壤上面，它疏松土壤。
0: 丹尼这样的田间服务，与新疆农业科技服务的理念不谋而合。为了推动农业增效，促进农民增收，当地积极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推广人员及科技特派员，将技术服务送到田间地头。
2: 您应该是打过一遍牙虫药了。
3: 一次施肥，种植花磷肥。
4: 现在我们看，
0: 阿拉尔市农业推广站的肖春明，长期致力于盐碱地改良和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5: 这个多少？
0: 十几年前，当丹尼带着他的产品和技术出现时，肖春明眼前一亮。
5: 一个意思啊？
6: 老外在磷肥的使用上，盐碱地改良真的有独到的办法。当时我们真的有一个目标，就是把我们20%地产盐碱地全部改造过来，全部成高产田。
0: 正因这种高度契合，两人在盐碱地治理、水肥管理等多方面进行了实验合作。
6: 那时候是每天陪着我，我们两个开着车，找最种地市，找最差的地种，找最产量最低的农民市，想办法说服别人。
5: 那个筐子很重，2吨多。
0: 今天，肖春明和丹尼到田间给农户进行现场培训指导。
5: 这个地包括你每日的地，到底放几公斤？这次是我们来的重要任务，放几公斤？放几公斤不是看了说了算，要彻夜饼测试。
1: 判断，用肥，到目前为止够不够？就是像人现在到医院去抽血化验。
0: 给棉花抽血化验的这种方法俗称叶柄测试，是要通过榨取叶柄里的汁液，获得棉花实时的营养数据，再根据结果确定出精准施肥的方案。由于此时正是棉花收获之前植株生长的关键时期，测试结果对于提升棉花产量和品质至关重要。这项棉花叶面营养诊断技术正是由丹尼和肖春明合作研究，在2016年获得了农业部农业技术推广成果奖2等奖。
5: 3号地氮是7700，
7: 我看看我们这测出来，我看
5: 还没几号地测出来，
7: 地不够，氮不够是吧？
0: 棉农们都在等待着自家棉田的检测结果，毕竟这关系着一年的生计。
5: 5个地号结果全部出来了，
1: 我们要求氮。

0: 是7000到9000，我们测5600，它是偏低，可是没问题啊，我们马上进水进肥嘛，是不是啊？
1: 检测结果让丹尼和肖春明倍感欣慰。
0: 还高好，我这样说，如果那是10年前，我们测硝酸根肯定是爆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新疆的棉花呢，就是冬过20年，它变化也比较大啊。就一开始呢，产量也没有这么高，这里呢，质量的指标呢也提高了。
2: 我们管理规模比10年、20年前，我们提高了40-50万亩地嘛。就原来一个人管40亩地，现在一个人管100亩地、200亩地，没问题。
1: 这些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通过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和农业现代化，成功将戈壁沙漠转变为粮食生产基地。新疆是中国最大、世界重要的棉花产区，棉花产量占全国棉花总产量已连续多年超过90%。棉花种植、加工、棉纺等产业是新疆各族群众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阿拉尔市的棉花产业发展，正是新疆棉花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为棉农们培训后，肖春明带丹尼来到一片棉田，这里是让他颇感自豪的阿拉尔市智慧农业棉田。
3: 我们大概率还是做很大的智慧农场、家庭农场项目。
0: 现在的就是这个是水的管理嘛，
3: 对。啊，
0: 然后下一步呢，就是要想办法肥的管理要做。肥的管理我们有一
1: 这对相识十几年的老搭档，也将跟随新疆棉花的发展脚步，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智慧农业。返回时，他们路过2013年合作治理过的一块十分顽固的盐碱地。
2: 我看看，哎呀，记得一块地两块地，
0: 这是三块嘛，
2: 三块地，
0: 对对对，
2: 当年我们做实验的，这个现在长得还不错。
0: 可以呢。
1: 曾经的荒芜之地如今已经满目葱茏。
2: 哎，但你看现在这个地整体上都很不错，你看，
0: 对啊，
2: 基本上没缺苗的，看到没有？
0: 对对对对对，
2: 我手机里面还有储存的原来原始地貌图片，
0: 这个要拿出来对比一下。
2: 2013年4月嘛，看当时我跟你说这个地，你看看这个，
0: 全都是景点
2: 自然状况。
0: 对，是。
2: 当时这个乡、这个村可能就是这一片了，从头到尾没人种、没人要。
3: 这个地花了老逼劲啊，对吧？
0: 对，明白。
2: 我们当时碰到农民怎么说的？送给我们，搞不出来，他说你搞不出来，
0: 送给我就好了。
2: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我们真的啃食的骄傲，意思真不错。
0: 是。
1: 一片片盐碱地变成了绿洲，也激起了农民们种棉花的热情。今天，丹尼的邻居农户托和尼亚兹来请丹尼为他新开的一片荒地测图。托和尼亚兹今年42岁，在他小时候，全家8口人靠种植100亩棉花勉强度日，采摘季节累得直不起腰。如今，受益于农业科技的发展，他轻松管理200多亩棉田。去年收入不错的他，又新开垦了这一块100亩的荒地。
0: 这么大的，我这要一量一下，
4: 硬得很。
0: 我这个土还可以，我觉得啊，我再拿个，
4: 都是可以。
0: 我再测一下。你看，还是高。
1: 棉花在出苗期，土壤的盐度应该在2个电导率以下。这片土壤超了很多，
4: 高的很是吧？
0: 高高。
1: 为了打消托和尼亚兹的顾虑，丹尼把他带回了实验室。
0: 两个办法，一个是土壤改良剂，第二个是我们的肥料。这个我就叫了，这个不叫了啊。对，淹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水就往下去。肥料。
1: 丹尼用简单的实验，
0: 肥料
1: 让托和

0: 尼亚兹直观感受到了如何对盐碱地进行改良。
1: 香蒜，咋把那个碱全部翻译？
2: 那就这个用了以后，用了几次才能有见到效果？这个
1: 应该一次，
2: 一次
1: 都会有效果。
0: 如今，托赫尼亚兹不仅独自管理着200亩棉田，还通过购置的2台犁地机提供农机服务，每年额外创收超过10万元。
2: 不用人工，现在啥都不用人工，都是那个机器来的完成。
0: 在新疆，提供农机服务已成为棉农开拓收入的新渠道之一。今日徜徉于天山南北的广袤棉田，没有人工忙碌的场景，而是现代化农业机械在田间穿梭，高效作业。新疆智慧农业全程机械化率已超95%。丹尼现在居住在阿拉尔市塔门镇，这是他在新疆开的第4家肥料厂。2024年，丹尼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9月的新疆处处展开丰收的画卷，还有十几天这一带的棉花就要收割了。丹尼再次来到托赫尼亚兹的棉田。
1: 你现在车产了没有？你估计产量能多少？
2: 这个估计也就是400公斤以上吧，也就是
1: 450
2: 左右。
1: 明年好好的干一下，550，我们好多客户呢，600。
0: 为托赫尼亚兹制定亩产600公斤的目标，源于丹尼对新疆现代农业的深刻认知。作为10多年的亲历者，他有最真切的感受。
1: 我们这里陆地面，我们也有长绒面嘛，它都是什么？整体来说是，洁白、容长，强度又很好，杂质又少，但是世界公认，油质面。在农业生产中嘛，我们从犁地啊、播种啊，一直到收获呢，这基本上是机械化了嘛，
0: 这是一片开放、自信、充满活力，正朝着中国式现代化方向高质量发展的热土，为新疆各族人民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奋斗者提供了发展机遇。丹尼在这里完成了从创业者到企业家的蜕变，对他而言，现在的新疆不仅是事业成长的沃土，更是他愿意为之耕耘的家园。乌鲁木齐，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正日益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的重要平台。
3: Today I'm going to buy bread to my nan.
4: My name is Osama Muhammad. I am Egyptian, and I stay in Xinjiang for more than 10 years.
0: 45岁的埃及籍青年科学家奥萨马，是这座城市的一员。他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从事微生物资源多样性及生态功能利用的研究工作。每年这个时候，奥萨马都会时常光顾这家馕店。
3: 阿克苏苹果吗？
4: 这个拿两个吗？
0: 新鲜烤制的馕饼，散发刚刚出炉的淀粉焦香。他们将作为他接下来几天出行的主要能量补给。
3: 宝珠，哈哈，我买了，一个在这儿，一个在这儿吗？
0: 奥萨马所在的课题组是一支国际微生物科研队伍，成员分别来自中国、埃及、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印度。
3: 好，我们坐这个车。Rajiv，OK，Yes，OK，Let's go。

0: 每年夏季，他们都有一项重要工作，去干旱地区寻找某些特定的野生植物，从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中提取内生菌，制成菌剂适用于农田。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制成的菌剂，因为本就来源于自然界，在提高农作物抗病能力的同时，能够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从而促进农业绿色优质发展。这是奥萨玛所在的课题组科研工作的核心。
1: Shenzhen is very big and have, how to say, actually I think is bigger than Egypt and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0: 从城市出发，经过村庄、戈壁、绿洲，三个多小时车程后，奥萨玛和同事们到达了最终目的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这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固定半固定沙漠。六月，沙漠特有的野生植物接收到季节信号，开始疯狂生长繁衍。奥萨玛的研究对象就藏在这些只有几个月存活期的植物中。
1: 哦，还有一个 ，There are family here. Family.
0: 他们需要找到目标植物，完好无损地带回实验室。针对性实验能够让这些野生植物中的内生菌显现出各自的身份属性。抗旱、抗疫、耐寒、耐盐碱、防病虫害。沙漠地区，不同的野生药用植物生长区域有一定规律，但精准定位并非易事。他们常常会为了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走很远的路。
1: Shenzhen have different kind of environment. Is arid and semi-arid, and also have landscape. We have desert, we have mountain, we have forest, we have salt lake. Around all this area have medicine plant.
0: 新疆丰富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是科学研究的资源宝库。这也是奥萨玛选择来这里深耕科研事业的根本原因之一。
1: 哎，永红，我可能找到了吗 ？I think I find. It seems like picture. Let us check.
2: One.
1: It's yellow flower and four.
2: Three.
1: One, two, three, four. One, two, three, four.
2: The flower is yellow.
1: Bigger.
2: But the leaves, I think, is different.
1: But we can take and check what it is, yes?
2: Okay.
1: Yeah. Okay. Rajiv, okay. ERSA.
0: Li Wenjun, 国际微生物学领域专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大家长。从2015年至今，他始终是奥萨玛在学术研究上的重要领路人，也见证了这个青年科学家的成长之路。
3: 科学研究的性质啊，与其他的工作啊，是有很大的不同。奥萨玛对这个科研的热情，对我们的学术的哈热爱，这是我，就是作为我从事30年的科学研究的老师来讲哈，我都受到感染。
0: 科学研究势必要付出漫长的时间成本和精力代价，方能取得看似微小的进步。但对奥萨玛来说，每一个发现都意义非凡，那是他探索奇妙世界的钥匙，也是和同伴们相互陪伴、共同成长的见证。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在人生的计量单位上，十年并不短暂。奥萨玛在新疆生活工作了超过十年时间，在他看来，新疆已经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让他在这里潜心生态科学研究，并将优秀科研成果回报给世界。

0: 哎，宋哥来电话了。哎，坐这儿，正好正好。来来来，
1: 视频他发的视频。哎，来来来，哎，快看。哎，哥，家里好吗？哎，快看，叮当叮当，叮当，你想奶奶了吗？哎呦，奶奶想死你了。来来来，亲个。嗯嗯。妈，您那手机流量够吗？我给您充值。
2: 够够够，
0: 不够由你陈大爷的。
2: 妈，你也太会过了。
1: 哎，我陈大爷呢？
0: 我要告您的状，
2: 你妈这个吃里扒外的毛病，她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妈，我不跟您说了啊，有顾客找我。
0: 哦，那好好好，那先挂了，照顾好叮当啊。
3: 喂，
2: 你干嘛呢？说谁吃里扒外的，谁是里谁是外啊？你怎么老当着孩子面胡说？
3: 哎呦呦呦，我开个玩笑嘛，一点幽默感都没有，亲爱的。
2: 别生气啊！都怪你，搞什么突然袭击，害得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还跟着你买什么情侣装？
3: 哎呦喂，你看你看，咱们现在到了青岛了，南京不去一趟那有点可惜嘞。
0: 顺道吗？
2: 当然顺路啦。
0: 陈包子，你我傻呀？
3: 阿拉姆玛，上海人，
0: 我能不知道南京在哪儿？要我说你这人是不是诚心的想把我框了卖了呀你？哎呦呦呦，
2: 他就奇怪了，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我怎么觉得那么高兴呢？啊，哈哈哈哈，
3: 亲爱的，
0: 去去去去去，
2: 我告诉你，我上楼我就收拾行李，我要回北京。我这一出来才知道，我多舍不得我那大孙子。
3: 哎，对，哎，回北京，哎，咱们回北京喽。

0: 终于可以把车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了。哎，你说那些狗眼看人低的，要看见咱们新车什么反应？
1: 小玲，你想买个新车，我从来没说过半个不字。可你现在这表现，就好像是报了多大仇似的。那我就不太高兴了。
2: 嘉玲，我觉得吧，这件事情啊，咱们俩自个儿享受，自个儿开心就行了，没有必要太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样你活得多累啊。
3: 你觉得我享受吗？宋阳，如果你是我丈夫，你就应该明白你妻子现在的心情。
1: 哎，我说你这劲儿什么时候能过去？
3: 过不去。你看看你爸刚才那张脸，够我好好反省自己的了。我进你们家6年半了，以后我得时刻提醒自己，别不拿自己当外人。

0: 小傅，
1: 嗯，
0: 你跟明媚帮我留意一下，看看哪儿有比较好的养老院。我不想在家住了。
1: 哟，您那俩宝贝儿子又来胡闹来了吧？您放心，只要您点头，我呀白天黑夜守着您都没事。反正公司那点事儿我也不想干，您说什么时候来我就来啊。
0: 嗯，我就跟你提了一句去养老院的事儿，你扯到哪儿去了？肯定是跟明媚闹矛盾了。
1: 嗯，
0: 别摇头，误打自招了你。
1: 没有，哎呦，您呢，您就理解我这点心就行了。
0: 哎，你这孩子有点意思。
1: 嗯，
0: 啊，听你平时谈吐呢，博学广文，是个杂家，可是论说话呀，你还不入道啊。别往心里去，大爷今天说的有点多。
1: 哎，没有没有，您说的还真对。
0: 嗯，
1: 这最近呢还真是有人说我呀，说我这说话办事儿没分寸。您说我又不是裁缝，什么分呢寸呢？反正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人没坏心，花里胡哨嘴把式不会。
0: 要想学成嘴把式啊也不难。
1: 嗯，
0: 要不今天晚上你搬过来
1: 啊，
0: 我好好教你两天，保你有出息。啊，只是我老姐姐那儿怎么办呢？谁照顾她呀？
1: 不是，您还真让我过来？
0: 那还有错吗？
1: 嘿，哎，赶紧吃呢，
0: 你吃，我看着你吃。
1: 嗨，
2: 刚才听你说明智说的那些话呀，听得都难过。
3: 你说这弟弟啊，从小就折腾，
4: 是一说闺女要结婚了吧，哎，他突然懂事儿了。他跟我说老家那房子让赶紧卖了，完了让我跟我哥一人一半，他不要，我没答应他。
2: 不能答应，你哥也不是那意思，你们俩吵归吵，你哥你还能不了解他吗？他不贪财。
4: 这我知道，现在是明智他有点误会，你说他也是，你有这想法你为什么不直说呀？完了还非说阿香那腿不好要住院，要住那个房子怎么怎么样的。其实他呀也就是想试探一下，看看我哥心里有没有他，刷存在感。
2: 你说他这不是小孩吗？要碰上你哥啊，嘴不对心的，这哥俩就热闹了。
4: 啊，对了，嫂子，我还想跟你说呢，你们泸州的房子也都卖了，将来你们万一想回去也没一个地方住，所以呢，我有个想法，老宅子卖的那钱呀，让明智和我哥他们俩人分，完了你们再买一套房。
2: 你不是老家也把房子卖了吗？
4: 我不打算回去了，我就在北京了。

0: 咱不是说好了，老了在一起相互照应的吗？哎，
1: 那不还早着呢吗？我现在呀，有个想法，我就是想守着宋飞。说实在的，你说我还有谁呀？哦，对了，你哥让我问你，你要想说呢，你就说；你要不想说，别生气啊。
0: 什么事儿？我还生气？你问。
1: 你跟傅伯恒。
2: 有没有那点意思啊？你哥说了啊，他不反对。哎，
3: 苏明志，你凭良心说，你哥我现在做菜的手艺怎么样？
4: 大哥，太香了，尤其是这鸡肉，炖太好吃了这个。哎，
3: 阿香，你们看，这芹菜焯过头了吧？这鸡芡粉搁多了。 这个吃出糊味来没有？哎呀，
5: 你瞧瞧你看，
2: 咱们这你也没少吃呀、啊。没，这只能吃这个，这个咱能干嘛？啊！你干什么？
6: 不吃滚！
2: 凭什么？你让我滚，我就滚呐！哎，我大老远来看你，你饭都不给吃啊？
5: 我是客人，你知道吗？哎，哎，
2: 苏老大，到你家来吃顿饭，你饭都不让吃饱啊？什么情况？
5: 停停停停，又来了，吵了，赶紧。
2: 你别出来啊！你在屋里坐着啊！
7: 你给我把饭拿出来！
8: 干嘛？干嘛呢？你
7: 干什么？你嚷嚷什么呀？大哥刚出院，你还想把他再给嚷嚷回去？
2: 让回更好，他好霸占那房子。嘿，行，今儿你非逼我发一毒誓是吧？好，我当着我姐的面，我宋明志发誓啊，我对咱们家老宅子没有半点非分之想，要不然出门马上让车给撞死！
7: 呸呸呸！说啥呢？你说什么呀？你乡下人吗？
2: 怎么又提起这房子？那不是没有意思啊！我在声明啊，咱家那房子不管是房子还是钱，我都不要。你们哥俩平分。
9: 哎，你等会儿，这事儿什么时候轮上你说话了？这家我是老大，这房子最后怎么处理，我说了算，你们俩爱乐意不乐意？
2: 冲老大是吧？这房子你想独占吗？哎，姐，你说说，咱爹咱妈当时生他时候怎么合计的？怎么先生了他呢？应该先生你啊！
10: 你少跟这拉一个打一个，你背后说你姐多少坏话，你还记得不记得了？
2: 我说什么了？我说什么了？
10: 你说什么了？那你跟爹让我当着他面，
2: 有意思吗？出去没用的，干什么呀？翻那些旧账。
9: 没错，谁也甭翻旧账。
2: 这么着，你不就是看病没地儿住吗？住宾馆，我出钱。
11: 宋明亮，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今天我连五星级酒店都住套房我都住得起，就是想看看你这个当亲哥的心里还有没有点亲情。我今儿终于知道答案了。我告诉你，我宋明志就算有一些磕头要饭，我都不会要到你门上。刘阿香，收拾行李，咱回家。
12: 气死你！
13: 吃饱撑，怎么又提起那老宅子？说那些干什么呀？哎，宝贝儿，宝贝儿，过来，妈看看。嗯，么么哒，耶！宝贝儿，再见，加油。
14: 看我和女儿关系好，羡慕嫉妒恨了吧？
15: 怎么做到的？
14: 走心，嗯。

这下你高兴了，陈芝麻烂谷子抖了半辈子，把所有人都得罪了。宋明亮啊，你为什么有话不直说呀？为什么不跟弟弟妹妹解释啊？问你呢。

0: 你就是这么走心呐！你吓死我了！你别管，亚楠在感情问题上太不成熟了，我得给他把关。
1: 我以为你改了呢，你还是老调重弹啊！
2: 小人之心，随你怎么想。
0: 站住！你干什么去？
1: 我找人商量去，我就这么一个闺女。
3: 你不关心，我就得关心，反正得有人关心。
4: 你给我回来！
3: 我不回来。哎呀，我说话说哪儿了？
4: 你忍心把妈一个人撇下就走啊？别像上次似的，妈有个疾病，把你吓死。哎呦，妈，您坐着您坐着，我这不是跟马老爷子学本事去吗？就两天，您也忍心翻这个翻那个的，对不对？
3: 再说了，我又不出远门，就在北京。啊，得得得，您要不乐意，那我就不走了。
0: 别，我可不拦着你去长本事。不过打今儿起，你嘴里头马老爷子那仨字儿，你得改改啊，得叫师傅老师。
3: 哦，您放心，我记住了。
5: 大妈。
3: 哎呦，那个妈，我这儿有一帆布包，您是不是给搁厨房了？我看看去啊。
5: 他这是要出门啊？
6: 不知道啊，也没跟我说。要不你去问问他，没准他愿意跟你说呢。
5: 我试试。

0: 哎，你怎么了？那你不找我，我就来找你呗。我们两个人总得有一个人主动，对吧？
1: 不是，我说你要来之前，你可以先告诉我一声，这样的话，我是觉得我这屋里有点乱，我收拾收拾。
0: 不乱啊，挺好的。再说了，这提前打招呼是我的风格嘛。
1: 哎，要看大大方方，看干嘛老躲着呀？
0: 下午例会你到底参加不参加？你甭这口气威胁我，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去？
2: 你要是对我的工作有意见，可以在例会上提。
3: 没意见，不提。
2: 那就是对我个人有意见，个人有意见就不用例会上提了。你现在就提吧。
3: 我厨房里头给你提意见啊。哎，
0: 小菲菲，你这在干嘛呢呀？
3: 我妈给我开了特例。 允许我重新布置下我的房间，所以我想把这幅画画好之后，把这幅画给剃下来。
0: 阿姨不坚持她的意见了，可以让你这么随便改动吗？哼，
3: 开玩笑，我在我妈面前可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好吗？哼，
0: 厉害了我的哥！哎，
2: 小菲菲，
0: 那我能不能画几笔啊？
3: 你画呗。
4: 那我要是画坏了，我可不负责啊。
5: 负责什么？你不是画画画挺好的吗？再说你要画不好，我把你补好了。
4: 大门缝那毛病可不怎么样啊。那我可真画了啊。
5: 画吧。
4: 行。
5: 哎，我把酒包里来。啊，哎，小心。
4: 出东门走八步，门口有个八棱八角树。
6: 八棱八角树上住，八棱八角树是什么树啊？哎呦，
4: 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树，管他呢，这绕口令都这么说的。哎，你说一个。
6: 出城门门，哎呀，大福哥，人家又不说相声，学绕口令干嘛呀？
4: 哎，
6: 哎呀，哎。
4: 赶紧巡发一下，看谁来开例会，谁不来啊？哟，积极啊，您开例会来了？
6: 你们这今儿开例会啊？那就说明宋明媚她在。你干嘛来了？

0: 什么叫我干嘛来了？我当然是找宋明媚来了。
1: 真是，你当我像你似的闲着一天到晚没事儿干？
0: 宋明媚呢？
2: 他
0: 他还没来，他在家，我去家找他去。
1: 怎样？哎，赶紧给明媚发信息，黄鼠狼进宅了。
3: 老懂吗？
1: 懂，
3: 赶紧的发吧。
0: 我口渴着呢，我咳嗽，给我倒杯水来。
3: 这有，
0: 上你屋里倒去。
3: 这有，这不是
0: 你屋里不倒，上这儿来干嘛呀？
3: 这屋里，这谁呀？

0: 妈，哎呀，宋明媚，亏我那么相信你！张玉莲，你先别着急，你听我跟你说。
1: 你跟我说什么呀？你说，
0: 今儿要不是让我逮个正着，你打算瞒到我什么时候啊？你就想骗下去是不是？
1: 想瞒你？你看你，
0: 死丫头片子！我问你，上次你给我看的照片，那男的说是你男朋友，是不是就是他？是不是他就是你男朋友？
1: 没错，我男朋友就是他，怎么了？宋飞就是我男朋友，怎么了？宋明媚，你亏我那么信任你啊！我走时候我把孩子交给你，我等于把孩子送到老虎窝里了！我哎呀妈，你怎么说话呢？这怎么就是活了？
2: 你气性也太大了吧！他宋飞男未婚，我女未嫁。我就算今天跟他结婚，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什么什么？你说什么？你要跟他结婚？你要跟他结婚？哎，
3: 你把我给怎么样了？
2: 你把我给怎么着了？妈！妈！妈！妈！妈！得。 这回例会也算开不成了。哎，啊，水。智取五山第五场，深山问苦，李永琪他妈就是这水，其实一点都不渴，我跟你说吧，哎，你看，
4: 渴死我了。
0: 哎，水来了吧？哎呦，哎呦。
1: 我说什么来着？根本不渴吧？你看，妈，哎，慢点喝，别呛着自己，妈，慢点。呛
0: 死得了！你巴不得呛死我呢，好合你们这些人的意呀！
1: 妈，你能不能别那么幼稚啊？你如果觉得好点了，咱们赶紧回家吧。
0: 我没好，我好得了吗？这事儿还没完呢，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1: 你是不是非逼着我给我爸打电话呢？
0: 打呀，是怕你，你打去啊！张玉莲，你这样有意思吗？特别有意思，是吧？对，特又有意思，怎么着？感情不是你闺女，你当然不着急了。你说什么呢？哎呀，救命啊！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打人了！走了，都走了。
5: 哎呦，回来了！嘿，走不了了。最近呢，公司挺忙，还需要我，还真是。
6: 您没说的。
5: 不是，宋明媚啊，她那张神经一直走不了，她没工夫打理公司，让我帮着给盯着点。您放心，绝对不会像上回那样的。我这回嘿，有分寸。
6: 那分寸是说有就能有的，
5: 我不信。
2: 吴老太太。 您还别激我，我跟您说，我这是老毛病了，打小您就没少教育我，这现在奔60了，还是没教育过来。不过这回嘿，我一定痛改前非，是重新做人。哎，
6: 不过你也别太难为了啊。
2: 啊，这不难为。
6: 说起小的时候来，
2: 嗯，
6: 你还记得你常说的那句话吗？
2: 什么话？
6: 打也喜欢呐。嗨。 那时候说这句话嘛，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
2: 嗯。

0: 可到你这个岁数这个时候，你该说了，你怎么倒不说了？
1: 该说什么？
2: 大爷喜欢啊。
1: 嗨，
3: 你跟我说这事儿你怎么想的？
4: 我没怎么想啊。
3: 你是不是早知道这俩孩子在一起了？
4: 比你也就早知道两天。
3: 你知道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拦着？
4: 我拦着干嘛呀？这孩子自己的事儿。
3: 宋明妹，你憋着什么坏呢？你觉得我们家郭亚楠跟你们家宋飞在一起他们能幸福吗？咱俩做朋友还凑合，你觉得咱俩做亲家合适吗？啊，你觉得郭亚楠嫁给一个没车没房的穷小子他能幸福吗？
2: 我告诉你张玉莲，不许你在我面前说我儿子不好。
3: 你就是图我们家便宜，你想让你儿子跟我闺女结婚，你们好在北京落套房子是不是？有病啊你！我说你呢，不是你说我有没有病的时候。我有病怎么了？我有病我就不是郭亚楠他妈了。我有病这事儿我就不能管了，我有事儿我就不能说了。我知道你就是因为30年前我抢走了老郭，你特别恨我，所以你今天想让宋飞跟郭亚楠结婚，你诚心报复。
2: 对对对，我儿子宋飞看上你闺女了，我看上你老公了，我们娘俩惦记你们家的房子，你多香啊，值得我们下这么大的代价，花这么大的本钱？做梦吧你！滚！我公司还开会呢。
3: 我不滚！你还想开会呢？你想得美呢？你信不信我上你公司闹你去？我告诉你吧，宋明妹，我平常看着挺温柔、挺柔弱的，其实我要急了，我也不好。你又笑我是不是？你又憋着笑我呢是不是？你气死我了！我让你笑笑笑，就让笑。
2: 说完没有？你不就不同意两个孩子的事儿吗？嗯，我也实话告诉你，我也不同意。我们家宋飞要模样有模样，要才华有才华，这么大北京找什么好闺女找不着啊？
3: 你的意思是说你还看不上我们家郭亚楠了？
2: 就你那闺女，我要是打分，充其量打到中等偏上。
3: 啊，中等偏上，你凭什么跟我们家郭亚楠打分啊？你们家宋飞有本事就你打分啊？你凭什么呀？
2: 别再争了，咱俩那眼光根本就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就你那品位太低。别说了啊。
3: 就你品味好，就你品味高，你瞧把你们家宋飞教育的那爱慕虚荣，整天什么追求理想啊、抱负啊，我看呢就是你耽误他，他耽误你，你俩互相耽误，这叫前有车后有辙。
5: 你说谁是车？你是说我把路引歪了是吗？
4: 你自己想去。
6: 这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
7: 爸，我睡不着啊，现在。
6: 明天早上我还是接一下张玉莲同志吧，不然的话，他自己找不到台阶下。
7: 那我陪你一起去吧。
6: 哎，不用了，这段时间啊，你少和你妈见面。楠楠。爸问你，你跟宋飞谈了多久了？
7: 这个就难算了。嗯，往常里算吧，好像有几个月了吧。但是要往短里算的话，好像今天下午才确立的关系。哎，不对。好像还没有真正的确立关系。
6: 难怪你妈对你不放心，你这丫头啊，说话怎么那么模棱两可的？
7: 本来就是嘛，我现在还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6: 什么？我的宝贝女儿倒追上他那个臭小子，你心里不觉得委屈啊？
7: 那我妈当年也是主动追的你啊，她也没觉得委屈啊。而且这种事儿就得一个人先迈出那一步，张玉莲同志说的。

0: 他年轻的时候是我们厂有名的惊天雷，
1: 真的是惊到我了。
0: 你说他那时候能吃能睡的，怎么今天就抑郁了呢？
1: 慢点坐着干嘛？怎么还不睡啊？你这不困，还比玉莲阿姨这呼噜惊的也睡不着了。
0: 都不是，盖上点儿。妈想起好多你小时候的事儿。
1: 啊？
0: 那年也就是五六岁吧，你突然跟我说：“妈，我要一个人睡一个小床，我是男子汉了。你要不给我买床，我就不高兴。”
1: 我还说：“你要不给我买床，我就不高兴。”
0: 妈怕你不高兴，赶紧给买呀！我记得送床那天是上午，人家给装好以后，你就特别高兴，在那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后来突然跟我说：“妈，我困了，我要睡觉。”
1: 啊！
0: 你说这大上午的困什么呀？不就是想睡那新床吗？你自己睡的第一个晚上，我起来不下十次，一会儿看看是不是蹬被子了，再起来看看，哎呦，别掉地下去。别再起猛了，磕着哪儿碰着哪儿，这一夜几乎我就没睡觉。慢慢的我就觉得，不是你离不开我，是妈离不开你。一晃二十四五年就过去了，这时间过得真快
1: 啊。这么久之前的事儿，你还记得这么清楚？
0: 那当然了。我就做过一次母亲，苏菲，你也长大了，以后的事儿就自己做主吧。
1: 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自己做主啊？
0: 小郭姑娘的事儿，你要是自己觉得好，你就自己定。我不反对。睡着了。

吓我一跳！哎呀，瞅着你们真幸福，真羡慕你们。我跟亚楠就没这机会躺在一起说悄悄话。宋明媚，你们娘俩昨天晚上怎么算计的？打算今天怎么整我？说呀！

0: 就是我妈的语气，别人学都学不来的。小鹏宇，你还惊魂未定呢？
1: 没有
0: 啊。啊，你是害怕迟到吧？
1: 今天这个撒谎风怎么这么夸张啊？
0: 哪天不夸张啊？不过你那个客户也挺奇怪的，哪有约在周一的上午给孩子拍视频的呀？
1: 今天这个客户情况比较特殊，他下午要做一个很大的手术，他想在全身麻醉之前跟孩子一起拍一个生活视频，他怕万一……
0: 啊，我明白了，这个事儿绝对不能迟到哈！你别急，我重新规划路线。
1: 今天这客户是个单亲妈妈，如果我是这个卢总啊，

0: 下午这个手术不成功，那那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就要成为孤儿。
1: 我明白了，我今天我会全神贯注当好你的司机的。
2: 对不起，添麻烦了啊。
1: 收到。
3: 这屋这镜子不行，
4: 没那么夸张。
3: 我那屋照的肯定。
4: 哎，你看。

0: 身上，你赶快脱了吧，赶快脱了吧，真难看。
1: 什么后面？
0: 多难看啊！没有，谁跟他们俩商量？
2: 这女人这腰，哎，这腰掐的，你说说这，
3: 咱都多大岁数了，这有点过吧？这个
4: 你管着吗你？谁说腰你也别说腰，我总比你强吧？
3: 不是我这，哎。是不是他们姐几个一块儿说你胖了？
2: 咱实事求是，要是怎么回事，咱也别躲，
3: 躲也躲不过去，你说是不是？
4: 行了，还不是怨你，
3: 怨我？
4: 不穿了，不穿了啊！不要了，
3: 哎哎，
5: 不要了这衣服。
3: 嘿，你看这人，
0: 哎，他怎么赖你呢？
3: 我哪知道
0: 啊？赖你？
2: 赖我什么？
0: 去吧，赖你！
2: 你们逗的他，让我他
0: 生气了，快去！
2: 不是，
0: 哎，他生气了，我也得去。他生气了，我得看看他，我哄哄他去。
3: 哎哎哎，你说。真是，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这胖出一寸两寸的来，你着什么急呀？这是
4: 还说呢，我这胖谁的原因呀？谁的责任呀？
3: 嗨，那怕什么的？你吃胖了再减嘛，你减肥不就完了吗？哎，对了，你还说你胖，那你要看看我呢？你还叫胖吗？你真是的
4: 啊！行了，你就别贫了啊！我还是那句话。公司最近呢，你就多费些心。
3: 我这不一直那儿管这事儿呢吗？
4: 我就说那个，我怕我一去公司，他就跟着我往那一坐，信口开河，影响不好，所以我想在家把他牵着住。
3: 哎呦，你别忘了，这小院是我的，他能在这儿把你怎么着了？啊？你放心，你投钱走，你看我怎么治他。走，怕他了，真是，走。
6: 明媚，明媚，你干嘛去啊？
4: 超市去吗？
6: 我不去了。告诉你啊，我就给你一个小事，你别糊弄我。我在这院里扎下根来了，我哪儿都不去。一会儿我陪老太太聊天去。我回去聊天去了。
7: 哎，我出去一趟啊。
8: 干嘛去啊？
7: 去银行取钱呢。
8: 哎，你等会儿。待会儿我跟你一块儿去。
7: 你有什么事儿，我帮你一起办了。
8: 怕我查你账是吧？
7: 我怕什么呀？我欢迎你查账，你查出问题来立刻把我开了。这破家我还不想当呢。
8: 我开谁我也不能开你啊！你这人没劲，不识道，你这。
7: 那行，那快点啊！
8: 不是你等会儿吧，这马上就完。
7: 十点以后银行人多，赶紧办。
8: 行，走走走。嘿，你弄一半儿，你说。
7: 哎，你回来再弄呗。
3: 哎，今儿这兜子，这都是特价呀，还便宜不少呢。
4: 这个应该再多买点
9: 儿。叔叔阿姨，
3: 多了。哎，
9: 叔叔，哎，我是附近新开的一家健身中心的教练啊，我们有一款瘦身课程，很适合您。
3: 小伙子，找错人了吧？我胖吗？
9: 您不胖，您看着挺匀称。
3: 你看匀称，你啊，
9: 阿姨，现在报名送减肥套餐，70见效。
4: 不，你这意思是他挺匀称，我不匀称是吧？
9: 没有。
4: 那你看我胖吗？
9: 您不胖，您很苗条。那您给叔叔办一份吧，难得的优惠，办卡打8折，才2000，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来这村就没这店了。
3: 行了，小伙子，别跟这儿费唾沫了啊！这钱呢，从我们俩这儿赚不着啊！走。
9: 哎，您二位倒真是般配，一对抠门。
3: 说什么呢你？哎，冲冲冲！感觉跑挺快，还真是健身教练。哎，
7: 我知道你生气，你别甩，一会儿鸡蛋甩破了。
8: 鸡蛋太沉，我现在拿不动，我一会儿这肩膀疼。你别看我年轻时候还行，我现在不行了。拿着。我跟你说，你别老这样。我以后我老了以后，我真的不如你。
7: 你还老了以后呢？你现在就老了，早就跟你说让你保养保养。你不，
6: 还有，宋明亮，你看，鸡蛋真的碎了。哎呀，
7: 碎了好几个呢。你看，
8: 碎了哪儿？
7: 你看。
8: 我这没事儿，这回去做那个鸡蛋汤。
6: 行了，这脏了，怎么能做鸡蛋汤啊？真是的，
8: 开水一冲就行。
6: 我告诉你，你呀，就是看见我今天账户里的钱不多了，你心里着急，想省着点花，省着省着哪有省着嘴呀？

0: 营养调配，您严格执行啊，食补比药补强，听见没有？
1: 食补比药补强，以后我吃鸡蛋不吃药，我一天吃20个鸡蛋。
0: 我有谱，这日子也没有到过不下去的时候，就瞎着急。
1: 没说你没谱，但是啊，我就老想着，哎，你说老了以后剩咱们俩老穷光蛋，没房子没钱。哎，我跟你说，周伟，我没事儿，真的，我担心你。
0: 这你没有好话。
1: 真的。嗨，你说你这人，你给我拿点啊！你让我一大老爷们儿哭着上回家不合适。来，我开门，我开门，我开门。
2: 看见这黑海绵这地方了吧？贴着鼻梁子，哎，就这么一戴，行吗？你看，
3: 好看，
2: 好看吧？嗯，防雾霾，防油烟，
4: 防臭气，
2: 三防。
3: 副总，
2: 你看，
3: 你看你讲话的头衔还正呢，讲着讲着就跑偏了。你找找看，
2: 我脸盘太大，没我这么大号的。哎，你们干活一定得戴着口罩啊，健康第一，以人为本啊。男的拿吧，一人拿一兜。这里边有一口罩，有一漱口水、香体露，还有这个啊小工具啊。哎，
3: 我姐的那份呢，我一块带回去。
2: 你就别操心了，你姐那我早就给送手上去了啊。
3: 哟，我们怎么没那个待遇
2: 啊？你们呢？你们多干活，多接单，多赚钱。哎，有了钱，什么待遇没有啊？
5: 先回家了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带点菜走。
6: 哎，不了，不了，不了。
0: 看看，
5: 真香。
3: 那你就给我们打包呗，省得浪费。哎，对了，苏明妹，我给你3天时间，3天之内我不来打扰你，3天之后你必须告诉我解决办法。咱两家可不能因为这事儿闹掰，更不能成为亲家。
6: 你什么话都说呀、啊？
3: 就这话，苏明妹。你不是也不同意宋飞跟我们家亚楠在一起吗？你要说的是真的，那咱俩就团结一致，成为战友。我可告诉你啊，你可别给我耍两面派，给我使坏心眼儿。
7: 行了行了，快快快，拿着拿着拿
6: 着。谢谢啊。
7: 没事，不客气。
6: 再见。
3: 拜拜啊。
8: 把我这五条了，你要跟妈妈在画面里，好不好？

0: 是不是你们两个儿子没活？熬不住，每月帮你妈那儿交点生活费。事到如今，这学区房必须提上计划日程。
1: 宋飞又辞职了，
2: 你没班上，可就没钱赚了。
3: 二哥，
4: 傅伯恒的前妻忽然回来了，
3: 你比我还苦，
1: 好马不吃回头草，
5: 您不会也想轰我吧？
6: 请看《远方的家》第27集。

0: 动吗？
1: 谢谢，让我们一起为妈妈祈祷手术成功，好不好？

0: 安乐，嗯，没事，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1: 鬼子进村了。
0: 是不是你那两个儿子没了？
1: 放心，他们不敢把我怎么样。再怎么说，我也是他们爹呀，要分我的财产，他们还会顾忌一些的。

0: 这怎么还这么多鸡毛啊？
1: 哦，是我大儿媳给我买的老母鸡，
2: 炸尸了，满屋的乱飞啊，砸碎了我两个玻璃杯，你看看，你看看，
1: 你小心点，别扎脚啊。
0: 晚上我就给你报仇，我把那老母鸡炖汤喝了它。
1: 老母鸡，人家拿过去了。
0: 太过分了，
1: 我都习惯了。
3: 您这写的是，
0: 别不好意思了，
3: 想是母的是吧？
1: 哎，
4: 盐焗肉了
0: 啊，都买好了。
4: 哦，
0: 晚上我就给你做着吃啊。
1: 我不吃，是他爱吃。今天他走了整五年了，我还以为我那大儿子、大儿媳、二儿子、二儿媳凑齐了，是为了。那天我跟小铺说找养老院的事儿，他跟你提了没有？
3: 你真的决定了？
1: 鬼子的火力太猛了，我这把老骨头熬不住了。
5: 咱们不能就这么一个窝啊。
6: 哎，各小组注意了啊，
7: 你们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1: 哎呀，那时候啊，放露天电影，每次啊，他都拿着小板凳到空地儿给我占一个位置。
5: 不是怎么的，我今天特别想他。

0: 我真的太开心了，就像简直就像比我妈妈手术成功了还让我开心。呸呸呸，别瞎说啊！呸呸呸，我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形容我的心情了。我刚刚在刘美博士面前咧着嘴哭，特别蠢，而且显得特别没有风度，没有教养。但是我就是太高兴了，我觉得我为欣欣高兴，为欣欣妈妈高兴。
1: 也为你高兴，那你擦了干什么呀？不行，重来！哎哎哎！刚从医院出来啊，喝着点。
2: 扫兴！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妈妈，哎。
3: 宝贝儿，找爸爸呀！哎呦妈，您就让晨晨吃吃这个呀，这垃圾食品，没营养。
2: 晨晨自己要吃啊，而且还可贵呢。
3: 哦，晨晨自己要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呀，还啥事都能依他嘞。
2: 晨晨，走，跟妈回屋睡觉了。
3: 以后不许吃这个，还吃。宋阳，哎，爸，
5: 跟你说点事儿。
3: 啥事儿啊？
5: 我跟你儿子

0: 说点私房话，周老师回避一下啊。
1: 还弄得挺神秘的，还给妈支开，什么事儿吧？
0: 想跟你商量一下啊。你看，从下月开始，咱们家这个财务制度能不能调整一下？
2: 是怎么调整啊？
0: 你每月往你妈那儿交点生活费，
2: 交多少？
0: 2000怎么样？一家三口人呢，也是吧？
2: 爸，你说我和家里两人加起来才挣几个2000啊？
0: 是是，你们是挣得不多，但是，咱们家每月开支得好几个2000呢。
2: 啊，确实，2000块钱确实也不算多，是吧？哎，但是呢，你说我和家里人俩年轻人，啊，然后带个孩子，那确实不容易，爸。
0: 是，这孩子花费也多，嗯。但是呢，咱话说回来了，这孩子还真不是就你们俩人带的，是咱一块儿带的，而且以我们俩人为主
2: 啊。就是啊，在晨晨这件事上，那确实您二位是功不可没。所以说嘛，咱们这一家人就别分得那么清楚，什么你的我的呀，还什么财务制度，咱别弄这个吧。
0: 我跟你说啊，我跟你妈呀，这家底儿是越来越少，快70的人了。怎么着也得想办法手里攥点钱养老啊。
2: 养老您担心什么呀？这不有我吗？
0: 我还是觉得你每月拍给我2000块钱，我心里头踏实。
2: 爸，您说这财务改革制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能不能摘一个好时候啊？咱们刚买了一辆车，经济方面确实挺紧张的。
0: 宋阳，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什么吗？我最后悔的是我来北京的时候没给你立个好规矩。行不行？你给我一句准话。
2: 你要这么说的，那从下个月开始吧。
0: 我跟你媳妇商量商量。
2: 2000块钱有什么好商量的？我去了啊，爸。

0: 媳妇儿，你这是干什么？快把钱收起来，收起来！爸说了，咱们从下个月才开始。
1: 从这个月开始，就说我说的，你现在给他们拿过去。哎
0: 呀，你这么样说话就不好了。
1: 我给钱也不好，不给钱也不好，你们家儿媳妇可真难当呀。现在手头紧，但以后宽裕了呀，就按这个标准，把过去六年的伙食费全补给他们。我李嘉玲不是来你家要饭的。
0: 哎呦，媳妇儿，没那么严重。咱爸每个月问咱们要2000块钱伙食费，我觉得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1: 你爸这明摆的就是冲着我来的。既然这样了，事到如今，我那个新车呀，还谁都不能坐了。不就是要分清你的我的吗？那咱们今天就把这个账说得一清二楚的。
0: 媳妇，你别生气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以后每个月我给爸交2000块钱生活费，你的工资一分不动。
1: 宋阳，你爸瞧不起我，你也瞧不起我，是吗？
0: 怎么这么说呢？
1: 我从小父母死得早，我的嫁妆就是我自己一点一点的攒出来的。咱俩结婚的时候，我掏了整整10万块钱，你妈都流泪了，你记得吗？
0: 记得记得，怎么能不记得呢？
1: 咱俩是同班同学，你最清楚我那10万块钱是怎么一点一点攒起来的。我就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用这实实在在的10万块钱嫁妆给自己换个家，不行吗？
0: 媳妇儿，你想多了，这事儿没那么严重啊。

0: 哎，谁？我喊了。
1: 哎，对对，哎、我是我。
0: 你有毛病啊！吓我一跳。
1: 这不是出了三次信吗？你这
0: 怎么这么黑呀、啊？
1: 路灯坏了，几条胡同全停电，抢修。大福刚才出来了，哎，走这黑路把脚崴了。
0: 那你还出来瞎溜达？
1: 哎呦，你不知道，这不十几年没停电了吗？啊，这就出来看看新鲜好。
0: 公司会开的不错，听说。哟，
1: 行啊，又有人打小报告表扬我吧？啊？哎，嘿，没电了，充满了电出来的呀？什么电池？
0: 出来时间不短了吧？啊！这不充满了出来的都没电了。
1: 还真是，什么都瞒不了你。
0: 那跟我年轻时候走夜路感觉不太一样啊，现在。啊。年轻的时候总老说话的人声啊，自行车的响，挺热闹的，一点都不害怕，心里挺踏实的。
1: 以前你老自个儿走夜路啊？
0: 那当然了，我有时候也有宋飞在后边跟小猪似的睡的，上夜校那会儿。哎呀，这小孩啊，想想长得也真够快的。我那时候背着吧，觉得一天比一天沉，一天比一天沉，最后到了家，把我压的那腰酸背疼的。
1: 可不是，孩子啊，真是长得快。我跟你说，哎呀呀，哎呦妈，
0: 哎呦，嚯，怎么回事这是？
1: 嘿，这你看，这一浅坑，我跟你说，这种坑最害人了。白天哪，我没无所谓。
0: 别坑吧坑的了啊！你快减减肥吧。你刚才这一过来，哎呦，就像20多个人一样。
1: 呵，瞧你说的。我拢共才200多斤，20多人，一人10来斤。你可真行，那成什么人了呢？
0: 你看看，看看腿有事没事？哎呦，这腿是脚啊，
1: 扭的脚腕子。哎，来电了。哎，你等等吧你。
2: 哎呀，真好，都去海边看日出啦！哎呀，太好了！哎，别急别急，真的家里的事儿不着急。我跟你说呀，明亮他早就好了，他自己能照顾自己，不用我照顾他。哎呀，既然能出去玩，真是不容易的，那就好好玩啊，别惦记家里。你知道吗？有多少人羡慕你呀！当然是那个浪漫的陈大哥了。啊，好，那行，你再联系啊。
3: 今天我夸你呢。啊，
4: 夸我？夸我什么？
3: 说你浪漫。哎，你说，这算是男人的优点吗？
4: 那要看放在谁的身上，放在我的身上，那当然是优点啦。如果放在那种朝三暮四的人的身上，肯定是缺点了。
3: 你还真会说。
0: 快点，你快点啊！
5: 哎，来了
0: 。快出去看看去吧，都出不了门了。
5: 怎么了？
0: 你看看去呀。
5: 近视眼，我从来不戴眼镜。
0: 去，看完就怕戴眼镜。
5: 看不惯你爸妈。
6: 你们俩这一大早上干嘛呢？这是
5: 弄辣椒呢，没看见。
7: 妈妈，我该吃饭了。
8: 辣椒呢？我那意思您就不能去阳台上等吧？就让李佳给对这玩意儿过敏。
7: 知道了，妈妈。
5: 这外边有雾霾，你让他凑合着点吧，啊。
7: 爷爷奶奶再见。
5: 再见。
9: 再见。

0: 您最近是怎么了？这是，怎么说话老带着刺儿啊？您要是对我们有什么意见呀，您就直说呗。这亲儿子、亲儿媳妇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您别老给咱们脸色看。您说咱们年轻人在外边上一下班也挺累的，然后回家，这心情还压抑。
1: 你压抑啊？我还压抑呢。你妈跟。

0: 明天给我买车票回老家，
1: 干嘛呀？
0: 干嘛呀？你说干嘛呀？你这样闹，在北京能住得下去吗？你是不是更年期没更好呀？重新更啊？动不动就是我跟你妈，你哪句话张口前跟我商量过？自打我们来北京起，这李嘉玲从来都没有变过，一直就是这样。我早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外面租间房单过，你还一通数落我，说我不知足，你知足啊？
2: 你自己看着办啊！你不租，我就回老家去。凭什么我租房子呀？这房子谁买的？我买的，我就在这住，谁不愿意住谁走。我还就在这住定了，我住10年20年，我死在这儿。
3: 你干什么去？你别管。
2: 哎，我跟你说。
4: 你不许去做明媚人啊！你不许把这事跟做明媚说，我不能让做明媚看不起我，这事听见没有？
5: 你想多机场你，你像不像个男人？走。不是有本事你们都别回来！
4: 哎，我跟你说啊，晨晨马上要上小学了，我在想这学区房必须提上计划日程。 准备好搬家吧啊！
5: 搬家？嗯，搬哪儿去啊？
4: 当然是哪儿好搬哪儿啊！这小学、初中得全盘考虑，到时候肯定得大房换小房。
5: 那咱们家这么些人也住不下了呀？
4: 怎么不够住呀？咱们家就一家三口，哪儿不够住呀？到时候60平就够了。晨晨，走。

0: 大宝，哎，吃撑着了，妈这有山楂丸。
1: 妈，我这就是新琢磨着，哎，甩手减肥法。我跟你说，我琢磨一宿了，这个是减肥里头最不累的，不信您试试。
0: 等我200斤的时候再说吧。
2: 那得什么时候了？
3: 哎，大妈，
1: 哎，宋总，你看我瘦点了没有？
3: 你是气儿吹的呀，甩那么两下就瘦了，最多也就瘦个3-4斤。
1: 嘿，那我也比那办减肥卡强，
2: 张口要2000，真是的，我这就是哎，甩着手就赚2000块钱。
0: 2000啊？啊，妈给你出了。
1: 哟，妈，您快把钱给我吧，我办卡去。
0: 蒙我呢？啊，拿了钱就酒店大餐去了，你当我不知道你呢？
2: 老太太多贼，

0: 那么大院不能说，你非得在这儿说。
1: 小点声，我要把你叫屋里去吧，显得太严重。站在院里说又怕大妈听见一两句。哎
0: 呦，你以为他就不打听了呢？怎么？
1: 你就说咱们商量公司买车的事儿，必须站在胡同里看见别人的车才能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0: 哎，这倒是个招儿。哎，没想到你这撒谎还真是高手啊，有点意思。哎，到底什么事儿啊？
1: 宋飞又辞职了。
0: 啊？
1: 辞了倒不要紧，年轻人嘛，对不对？辞了再找呗。关键他又没告诉我，还是大鹏发微信告诉我的。你说我这个当妈的，永远从他嘴里听不到第一手消息。
2: 行了，你别往心里去，这孩子就是个闷葫芦，你还不知道吗？不过你说他这一天到晚的这些话都跟谁说去呢？
1: 甭管他跟谁说，反正他不跟他亲妈说。
2: 哎，你也别问他啊，你啊甭理他，他要憋得住就天天假装去上班，他要憋不住隔宿就露馅。
1: 哎，其实我也不该跟你说，你又该走心了。
2: 嗨，我这不还能帮你。
0: 哎，这宋飞一没班上可就没钱赚了，
2: 那这房租我不要。

0: 么行不行的，你不就怕交不上房租，嚷嚷好几回要回老家了吗？我都听见了。我今儿表个态，你把心放肚子里头，你跟宋飞那间房房租我不要，
1: 坚决不行。
0: 不，实在不行王大力那间房我也不要，完了吗？
2: 本来我是想到你这儿来诉苦的，这下好，你看你比我还苦。
3: 是你先说呢还是我先说啊？
4: 你是客人，你先说吧。
3: 宋明亮他真是活该，他真可恨。
4: 周桂园，你这状态挺吓人的，怎么了？
3: 我趁你这儿没人出出我的火气，
2: 明白啊？你时刻准备着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我跟你哥就离开北京了。
4: 嗨，还不定谁先离开北京呢。吵架了？
3: 你说这过日子有商有量的，遇着个事儿两个人一起拿主意，对吧？
4: 遇着什么事儿了？
3: 你哥呀他能耐大了，平地里跟我生事儿惹事儿。前段时间儿子儿媳妇儿刚刚换辆新车，他一出医院呢就跟他们结下梁子了。本来我倒觉得没什么了不起，就是闹闹情绪，过几天他又得哄着儿子巴结着儿媳妇儿。嗨，人家现在呀是性子大变，寸步不让。这个家我真的待不下去了，我真的快崩溃了。
5: 你把我哥一个人扔家了？
2: 哦，我就不能一个人出来透透气啊？
4: 这个宋明亮是可恨，也挺可怜，他这不是老了吗，心慌，心里没底。
3: 都是老，你看看人家过的日子。今天早晨毕雪华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在秦皇岛的海边看日出呢。海边日出听着都好。
4: 不就看个日出吗？哪天我带你咱俩去看去啊。
3: 你跟我？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哦，还非跟我哥一块儿看去呀？那你呀且等着呢啊。
3: 其实我也不是说非要去看日出，你看看人家老有所乐，我们呢老有所烦。
4: 哎呀，这看日出的回来了。
6: 哎，
3: 亲家，你怎么在这儿啊？哎，怎么了？哎，快！你这是怎么了？
4: 孕妇怎么了？
7: 二位走了？
4: 都走了。
7: 都聊什么了？
4: 嗨，家家那本难念的经呗。
7: 坐下说呀，坐坐。什么经啊？说说，让大妈也听听。
4: 我嫂子说，结婚就是发婚
7: 啊！
4: 她要是再活一次，她坚决不结婚，就一个人过。还说他们家那个亲家，跟那个老陈陈宝山都已经好了。哎，你说的是老陈家，他还不乐意呢。他还说，
7: 还说什么呀？
4: 哎，没说什么。
7: 要我说这二位呀、他就是得了便宜卖乖，看对了人走对了路，结婚有什么不好啊？我这辈子守了快60年的寡了，要是让我再活一回，我非结他3回婚我才回本呢。

0: 个，给你买仨，行了吧？
1: 行，上次都没吃饱。
0: 钱给我啊，
1: 回头给你。
2: 大福，
3: 我二哥回来没有？
4: 没有啊，他那个陈宝山的合唱团招人去了。
2: 怎么了？
3: 咱能不能想个办法，把他给骗回来呀？
0: 哟，怎么了？
3: 他家出事儿了。
0: 啊，出什么事儿了？
3: 没法说。
0: 哎呀，说，怎么回事？出什么
2: 干嘛慌慌张张的？
5: 花文娟回来了。
0: 花文娟？
5: 傅伯恒的前妻花文娟突然回来了。
0: 大力，怎么回事？你说说。
3: 哎呀，没法说。
0: 说。

0: 嫌老太太脏。
1: 瞧您说的，自当时我还讨了您的寿呢。再说了，想当年我也没事。
0: 我这儿有客人，你回头再来吧。
1: 客人呀，客人就好，让您见笑了。我这一看见炒肝啊，我就直奔而来，也没顾上跟您打招呼。
0: 你回来干嘛来了？
1: 我回来就是解解乡愁，探望故人。
0: 我这儿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你要找的愁，更没有你要找的故人。
2: 要说这花文娟呢，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那曾经也是惊艳隆福寺，号称钱粮胡同的小真由美啊。
3: 真由美，你忘了，就是咱看的日本电影的电影明星啊。
4: 哎呀，我知道，那长那么薄气，那不怎么好看了。
2: 他长得好不好看啊，咱先不说了，关键是他这次回来，咱这院子里边可就别想一天消停日子可过喽。
4: 说那么悬呢、啊？我就不信他敢在罗老太太头上耍威风。
2: 他的身上就有那么一股子媚劲儿。哎呦，
4: 不就是狐媚艳道吗？你们男人呐，都吃这一套。
2: 嗨，您这话呀，他也没错。关键是，他不是靠着性感和漂亮就能进这个院子的。你想啊，这老太太她卯足了劲的要给我二哥找一个人间仙女啊。哎，不过他也怪了啊，他没嫁给我二哥之前，什么都不会做，那经常拿碱面当盐放。可自打他嫁给了我二哥，不知道这老太太给他使了什么灵丹妙药，哎呦，那厨艺绝了，尤其是做面点。哎呦，你想想，他我二哥能不五迷三道的吗？他但凡是个男人，他一定。
5: 没水，
4: 去。等等等等，哎，等我去，去呀！生气了吧？说话注意点儿。
1: 瞧您这屋子里都是灰，我来给你打扫打扫吧。您不应承我，那就是不相信我了。您瞅瞅这桌子，嘿，反光，看得不真切。这地得抠着擦，这房子时间长了呀，遇上个天阴受潮的，这地砖上有缝，缝里有土，到了天阴受潮就该和泥儿了。
0: 是啊，我这四合院时间是长了，那保不齐屋顶上还有地面上就有洞，让那不该进来的就钻进来了。
1: 哟，有蜘蛛。
0: 有网好啊，正好粘住那该死的妖精啊。
6: 你起来。
1: 娘，
6: 闭嘴。
0: 我这屋干净不干净还轮不着你说三道四。明媚啊，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5: 你想吃什么？
0: 宫保肉丁、鱼香肉丝，凡是你拿手的
5: 都行。哎，我去坐下啊。
1: 娘，口味太重对身体不好。
0: 你管不着。
2: 这老太太你们都知道吧？
5: 嗯，
2: 那心服过谁呀？哎，唯独对这个花文娟礼让三分。这个花小姐啊，在家里行四，上面有三个哥哥，这家里就这么一个闺女娇惯着的。再说了，这花家在清朝的时候，哎，那可是皇上封的姓啊，专门给宫里送兰花的。哇，大家子气呀。你想想， 有这样出身的姑娘，她能没点见解和见识吗？哎，千万千万别说我来过啊，更别提我说花文娟这个事儿，他们家的事儿啊，就是个大雷子，谁惹上啊，谁倒霉。我先走了啊。
4: 说的一愣一愣的，听大夫这么一说呀，明媚争不过花文娟。
3: 哼，那可不一定，这大夫说话向来都是有水分的。再说了，好马不吃回头草，傅大哥他
4: 傅伯恒算好马吗？
6: 姐姐是哪儿人呀？
5: 泸州的，是租住在这儿。
6: 难怪，会烙饼吗？
5: 饼？
6: 对呀，娘和二哥最爱吃烙饼了。
5: 啊，不会。
6: 姐姐不会呀，我还以为娘和二哥都改口了呢。
5: 你找什么？
6: 和面盆啊。
5: 啊，那儿那儿那儿。
6: 哟，这面盆儿换新的啦。也是，原来那个呀用的太久了，原来呀我还嫌盆上的花不好看，二哥说我事儿，说这鸳鸯戏水多好看呀，你说它可爱不可爱？
5: 这有关系吗？
6: 对了，您爱吃麻酱烙饼，二哥呢爱吃葱花的，原来呀我不管烙多少饼，他们俩都能吃连渣都不剩。这麻酱烙饼啊得烙得厚一点，这咬起来有劲儿才好吃，葱花的呢就得薄一些，这咬起来酥脆才香。
5: 我不懂什么葱花的还是麻酱的，反正是大妈让我做的，就是她想吃的。
6: 哟，瞧您说的，我是前妻，您呢是租户，我是想住进来，您是想在这儿住的踏实，咱俩呀都得讨好东家，可是他们爱吃的做，您说是不是？
5: 这个院儿没什么东家不东家的，大妈人特别好，对我就跟亲
6: 亲什么
5: 亲闺女一样，平时没少疼我。
6: 哦，那我二哥呢？把您当什么？
5: 傅伯恒啊？
6: 啊，
5: 当租户啊。
6: 是一般租户吗？
5: 不是一般租户，我们还是朋友。
6: 哦，是朋友啊？那您就得帮我了。你也看见了，娘现在是不待见我，可是我得讨好她呀。要不然我怎么能在这儿等二哥回来跟他聊聊天呢？哎，您让我先烙饼行不行？再说了，您不是不会吗？可以跟我学呀。 follow me。
5: 烙饼还放蜜？
6: 哟，帮我加点凉水吧。

0: 行了，嘿，那够成，哎，这就行。
1: 哎，赶紧的，我跳了一路的绳呢，该开饭喽。哎，
0: 哟哟，葱花饼啊，真棒呀。嗯，还有麻酱呢，跟我妈学的吧。嗯，味儿真地道，还说你两句，你看夸你还不好意思。嗯，
2: 不是我烙的
0: 啊，不是你，我妈烙的。不会啊，老太太有年头没下厨了。
3: 二哥，都这么些年了，还是这么贫。
0: 嗯
3: 嗯。我怎么了？我是不是还是这么漂亮？你也没变。这饼。闻都闻出来是我做的了，是不是？哟，姐姐，您是给娘送饭吗？
4: 嗯。
3: 哎，等会儿，麻烦你把这个也烧上。
4: 啊，
3: 哎。
0: 妈，哎，
3: 哟，
0: 送妹，送妹。
5: 你回来干什么来着？
3: 我想你，想这个小院儿，我就回来看看。
5: 谢谢，当不起。
3: 我知道您不想我，那妞妞呢？你也不想了。
0: 妞妞，妞妞回来了吗？
3: 没有，她去加州上一个课程，这闺女大了吧？我也没辙。我哟，娘一点都没动啊，那就是不想原谅我了。嗯，一样的面粉，一样的葱花，可在美国就是做不出家的味道。姐，您尝了吗？要不这么着，你把葱花的给我二哥留着。
0: 谢谢，我不饿。
3: 节俭是美德，您受累，别糟点东西行吗？谢谢，二哥，娘不欢迎我，您不会也想轰我吧？

0: 我还给娘带了礼物呢。
1: 爸爸，
2: 妈，
1: 记吃不记打的人我最看不上了。
2: 我明白，您放心，
1: 当初是妈给你们定的亲，妈错了。

0: 以后我接送晨晨吧。
1: 是不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
2: 好几天都不给我排班啊。
3: 有朋自远方来，该陪还得陪呀。
4: 你给我凑了一桌子爱吃的菜，
5: 目的没那么简单。
6: 这两个孩子谈恋爱，
7: 我不同意。这事儿得听孩子的。
0: 倾其所有换了个学区房，
8: 怎么住啊？
9: 实在不行，咱们租地下室。
10: 请看《远方的家》第2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今天在香港举行，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能力。伊朗媒体称，中东多地美军基地发生爆炸，美伊互袭态势持续加剧。
0: 伊美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美国称海峡仍可继续通行，伊朗称将继续就海峡通行问题与阿曼对话。
1: 欧洲持续高温，多国山火蔓延，法国高速路沿线燃起野火，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台风巴威继续向北偏东移动，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迎来强降雨，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13日，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

0: 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庭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

0: 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就日本外务大臣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发言人表示，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奉劝日方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
2: 发言人指出，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二战时，日本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就包括非法侵占中国南海岛礁，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现在，日本打着所谓利益攸关方旗号，再次妄图介入南海，这只会让世界人民再次想起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更加警惕日本再军事化图谋。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按照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按照这一标准，日本的很多其他岛礁也将失去主张海洋权益的依据。既然日本已发表声明赞成裁决的内容，中方有理由认为日方已按照相同标准自愿放弃相应的海洋主张。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凡此种种，我们不禁要问，日本究竟意欲何为？中方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
1: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3: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4: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3: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柏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5: 像这种海龟、如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3: 在丛柏林带去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如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5: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它的栖息

0: 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1: 靠着这套信标，丛柏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柏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0: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1: 红树林和海藻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样是在一个6月，
2: 我们一队人有10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3个小时。
1: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2: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域的时候，我们看见满天的星星。
1: 从2010年起，陈光成团队就和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的科研机构开展联合调查、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中国联合周边国家科学家在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西太平洋分委会框架下，发起了蓝碳生态系统修复工作组。
2: 希望呢，通过一些案例的分享，还有一些知识的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1: 10几年跑下来，陈光成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这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总台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3: 好，接下来有关于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的相关消息，我们来看一下全球各大媒体的观点，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我们把时间交给静华。
4: 好的，丽萍。菲律宾与日本近日敲定协议，菲律宾将获得5艘日本退役的R5V级护卫舰。日本加速武装菲律宾引发地区安全关切，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法国海军新闻，日菲安全合作不断加深。文章称，菲律宾跃跃欲试从日本引进2艘军舰。今年5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期间，相关合作就已经浮出水面。最初，菲律宾打算引进3艘，后来追加到5艘。这次转让R5V级军舰将是日本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装备输出。这笔军事交易表面看是帮助菲律宾升级装备，实则是为日本军事扩张铺路。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德国《时代周报》的消息，日本军事扩张野心勃勃。R5V级军舰。

0: 舰在日本已被新锐的最上级护卫舰取代，对日本来说这是要淘汰的东西，对菲律宾来说却是提升海上作战能力的核心装备。军舰交付之后，人员培训、维护保障、零部件供应，每一项都需要日本持续介入，等同于日本军事存在的延伸。日本想要的是用二手装备换取军事介入的合法性和便利性，军事扩张野心勃勃。柬埔寨高棉时报的消息，日菲逐渐形成攻守联盟态势。文章指出，日本给菲律宾军舰谋求的是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南海和台海方向的通道。日本政府与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互动和军事支持越来越多，两国甚至已经呈现出某种事实上的攻守联盟态势。菲律宾从日本引进R5V级军舰，实际上是为日菲所谓划界谈判的非法主张增加筹码，划界才是日本近期积极武装菲律宾的真正目的。好，最后呢，来关注到巴基斯坦黎明报的消息，更多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日本正帮助美国持续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前线，而菲律宾主动站到了战略前线之上，日菲试图非法改变海域格局的险恶图谋已非常明显。两国或许认为这样能够换取更多安全保障，但与此同时也让自身承受更高的不确定性和冲突风险。菲律宾政府与日本加强合作，有意转移国内矛盾，却让菲律宾逐渐沦为地缘博弈的棋子。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感谢静华第一段分享，谢谢。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的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的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媒体称，美军当天的袭击造成了1死4伤。
2: 美军中央司令部消息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媒体12号还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伊朗随后宣布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另据伊朗媒体13号的报道，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发生了爆炸。报道称，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及位于巴林的美国第五舰队均传出了剧烈的爆炸声。随后，驻科威特美军基地发生爆炸，伊拉克边境地区能够听到爆炸声。与此同时，巴林内政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拉响防空警报。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

0: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三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的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表示，海峡已经关闭，无法通行，而美国则坚称海峡仍然能够通行。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15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上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海峡的通航不受影响。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资讯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当天发布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坚称霍尔木兹海峡是畅通的，但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2号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访问阿曼，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航运管理安排进行了磋商，并将继续就此展开对话。一方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航行管理安排应由伊朗和阿曼两个沿岸国共同协商，并考虑过去数月的局势发展，特别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战事对海峡航运安全造成的影响。路透社指出，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导致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之前，通航船只无需支付通行费。随着霍尔木兹海峡开始重新开放，伊朗和阿曼提出了建立永久性收费系统，以向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的构想。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未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0: 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的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6月，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好，接下来相关的话题呢，我们马上来连线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勋春先生，来为我们做详细的分析和解读。牛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
0: 我们看到美军以削弱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为由，对伊朗发起了新一轮的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发起的第4次打击了。伊朗则向美方在海湾多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那您如何来看待目前冲突持续升级的情况，未来能否出现转折点呢？
2: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看，这一次军事冲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月17号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主要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那之后，伊朗和美国之间也发生过几次军事冲突，但军事冲突的意图都是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是一种警告性的、试探性的军事行为。那么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主要是为了宣示伊朗对海峡

0: 条的控制权。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也是为了警告伊朗，但是从7月7号这一轮新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不再是警告性的象征性的了，而是要实质性的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实力。所以过去这四轮打击的烈度、打击的目标都大大的扩大了。那么现在美国已经对通过谈判解决霍尔木兹海峡没有什么信心了。美国的目的是要摧毁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实力，就是未来一段时期。在美国的持续军事打击之下，美国希望伊朗干扰海峡或者控制海峡的军事能力下降了。就即便伊朗有决心控制海峡，那么伊朗也没有这个实力了。这是现在美国军事打击的意图，所以军事打击的性质已经发生变化。未来一段时期，说双方能停下来的可能性很小。好的，主持。
1: 另外呢，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美总统特朗普坚称海峡是畅通的。另据美媒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呢，约有2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那不知道您如何来看待双方对海峡通行状况各执一词的这种情况？目前信息的混淆对全球能源市场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双方现在都是从各自的立场、各自的利益来解读海峡的现状。从伊朗的方面来说，伊朗认为海峡已经彻底被封锁了，因为伊朗一是封锁了靠近伊朗海岸线的北部的这一条航道。之前呢，在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生效之后，伊朗说这一条航道是可以安全通行的，需要向伊朗提前两天报备批准。那么现在说伊朗说这一条航道已经关闭了，你们也不要向伊朗申请。那么另外一条南部的航道之前是在美国的军舰保护之下可以通过，伊朗现在说这一条航道也封锁了，你要通过的话就可能遭受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所以从伊朗的角度来说，海峡现在已经完全封锁了。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从5月4号开始，美国一直在执行自由计划，就在美国的军舰的保护之下，还有船只可以从阿曼这一侧的航道出来。根据美国的统计，从5月初到现在，这一条航道总共出来700多艘船，总共运出3亿4000万吨石油。一直到今天，美国还说一天这条航道可以出20艘船。所以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航道并没有被完全关闭。那么海峡现在处于基本完全关闭的状态，对国际石油市场会造成重大的冲击。因为战争之前一天可以通过130艘船，那么6月17号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通过70多艘船，现在只回到20多艘船了。所以国际石油市场未来一段时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就像刚才短片里说的，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今天已经回到78美元了。未来如果海峡、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冲突持续下去，油价还会进一步升高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牛新春先生和我们分享观点，谢谢。那接下来有关于美伊拉锯对峙升温的相关话题呢，我们再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媒体焦点，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静华。
2: 好的，丽萍。美伊对峙博弈升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接近停滞，双方具有针对性的军事打击不断，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被舆论视为已终结。我们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评论，首先来关注沙特阿拉伯新闻报，谅解备忘录名存实亡。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本承诺60天内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因双方在黎巴嫩局势、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问题上分歧严重，协议已很难继续履行。美伊原计划近日重启谈判，但磋商能否如期举行一直充满变数。美方称谈判纯属浪费时间，但斡旋方仍试图牵线沟通，推进外交进程。因为事实多次证明，美伊对抗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令局势陷入恶性循环。接着我们再来看到英国卫报的消息，海峡形成南北两条航道。文章称，美军打击伊朗沿岸目标意在削弱伊朗阻断国际航运的能力。 霍尔木兹海峡虽然狭窄，但依然能分成南北两条航道。

0: 紧贴伊朗海岸的北部航线处在伊朗领海范围内，由伊朗革命卫队管控，而靠近阿曼的南部航线由美军护航。伊朗频频展现对霍尔木斯海峡的管控能力，美方鞭长莫及。阿曼一侧航道目前已处于平静状态。德国之声的消息，互信缺失，美伊再现两套叙事。霍尔木斯海峡已成为美伊战略博弈最前沿，双方在海峡通航规则上出现了两套方案和叙事。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已关闭，目前仅少量服从伊朗安排的船只能通过伊朗指定航道，但美方官员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各说各话，国际海事组织再次将波斯湾航运风险等级上调为严重。好，最后呢，我们来看到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多重矛盾难以调和。美伊谅解备忘录没有明确商船航行细则与航道归属，协议从签署之初就暗藏裂痕。伊朗坚持船只必须靠近本国海岸走北线航道，这对伊朗而言是不容动摇的底线。美伊多重矛盾难以调和，在互信持续损耗的情况下，黎巴嫩局势、伊核、霍尔木斯海峡局势都难以真正解决。美国需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有资产解冻需求，打打谈谈的局面可能仍将会持续。好，以上就是各大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分析评论，时间交回给李平。
1: 好的，感谢静华今天的分享，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泰国曼谷市市长查查西迪问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了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2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高温天气的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了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2: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40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100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2架重型直升机与1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

0: 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好，欢迎回来，中国新闻继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棒，折射出中国新质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0: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6: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0: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7: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0: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8: 目前我们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机一起。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9: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呐、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5: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 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

0: 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1: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2: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控玩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1: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3: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4: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3: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5: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1: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试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15/5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6: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圈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谷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今天台风巴威继续向北推进，目前其中心位置位于安徽省宿州市4县境内，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预计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强降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东部，后天台风影响基本结束。受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山东、辽宁等多地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各地紧急疏散群众，做好转移安置工作。
7: 记者昨天从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随着台风巴威的主体进入安徽，安徽各地已提前转移超6万人。安徽全省通航水域全面实施禁航，关闭景区455家。
8: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涉县的一处这个漫水公园。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脚下的这个地面上哈，有明显的这种水流冲刷的痕迹。那么还有就是河水退去之后啊，带来的这种淤泥的这种沉积。那么也就说明呢，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河面的这个水啊，就

0: 已经是漫过了这个步道的。目前的这个河流的这个水位已经基本上是和这个栈道是一个齐平的位置了。那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对面小拱桥的桥底基本上是和水面持平，那么对面的整个的这个步道是已经在水面之下了。那么这个整体的这个水量呢，看着还是比较大的。当地的水利部门也告诉我们说，就目前来说这样的一个水量和水位还没有达到或者说超过它这个警戒水位，还是比较平稳的。
1: 受台风巴威影响，安徽池州东至县从昨天中午开始普降大雨，部分山区乡镇出现河道水位暴涨、山体边坡塌方等灾害险情。在辉道村，穿村而过的葛源河河水暴涨，河道漫溢，村内唯一主干道路面大面积积水，当地立即组织开展抢险工作。随着降雨结束，积水逐渐消退，今天早上6点，受阻道路已恢复通行。受到台风巴威外围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山东日照沿海风力逐步增强。当地海事部门昨天下午4点发布禁航管制信息，120余艘大型货轮进港靠泊或移至锚地避风，近2000艘渔船在港避风。日照市所有沿海景区全部采取临时封闭措施。
2: 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的多地呢是出现了大到暴雨这样的强降雨。辽宁省气象台呢是连续发布了多个气象的红色预警。
3: 今天呢，沈阳全市的中小学校、幼儿园是停止授课的，全市户外的各类的集体性的活动、大型的群众性的活动停止举办，全市在建的工地现在是一律停工的。沈阳全市的94家景区景点在今天呢也是暂停营业一天，早市和夜市也是停止营业的。同时呢，受到现在强降雨的影响，沈阳全市的客运已经是停运，地铁的部分线路和一些站口也是封闭停运。辽宁多地的高铁以及普速的列车现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也是出现了临时的停运和动态的调整。
1: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蛟河市遭遇持续强降雨，蛟河市前进乡是本次受灾较严重的区域之一。记者从省道 S508 蛟凤公路进入前进乡，发现多处路段积水，路基水毁，沿线桥梁河道水位暴涨。截至目前，蛟河市共累计设立临时安置点18处，安全转移安置群众超过4000人。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明天，吉林中东部还将出现大到暴雨，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当地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对山洪灾害点、地质灾害点等危险地段周边的409户、842名村民完成转移。
4: 没到雨季之前，我们就是做个培训，先雨来了怎么跑怎么躲。
5: 受台风巴威影响，台湾北部地区陆续传出灾情，其中桃园市复兴区乡道出现58处塌方，双北市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道路积水的状况。
6: 台风巴威重创桃园市复兴区，截至12号，复兴区共出现58处乡道塌方，其中台七县49.8公里处发生大规模塌方。
7: 我们现在山上都不能通啊，现在不能山上，听说都是垮那个了，崩山了，
8: 很担心了，因为上面的路都崩掉了。
6: 台北新北也出现多处路树倾倒、山石滑落的情况，其中台北北投全员路因边坡巨石滑落导致无法通行。
9: 现场这边看才看得到这个角度，就是很多块巨石它裸露以外倾斜，而且是目前卡得非常的紧，包括专业技师，我们师傅团队也进行整体的评估，看怎么样做一个消坡，然后后续确保安全无虞，我们才会恢复通车。
6: 目前各受灾县市都在积极进行灾后抢修工作。
10: 假如天气好，干的有点更难清，所以现在能够连接清。
9: 目前，陆上、海上的警报也都解除。那昨天晚间开始，我们就进行相关的复旧工作。所以特别针对最大宗的路树倾倒，我们即刻的先排除。
6: 据台湾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台风巴威共造成134人轻伤，撤离15228人，安置1628人。台湾灾害应变中心已于12号解除海上台风警报，但台灾害中心表示，接下来北部海域仍可能出现3米以上浪高，台湾南部仍有局部大雨。新北、桃园、花莲、台中等11县市仍处于坡地灾害高风险区，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存在溢流风险。

0: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覆盖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了岛内舆论游行。
1: 台中市食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三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9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2: 独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1: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引咎辞职。
0: 近日，台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称，受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台军志愿役兵员缺口严重。台军规划自今年的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哨勤务外包，也就是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士兵执行相关的勤务。消息一出，引发了岛内舆论嘲讽，缺兵倒管不了大门。台湾网友则质疑，又要花多少预算，中标的外包公司恐怕又是绿油油。
3: 台防务部门表示，规划第一阶段自今年9月开始涵盖5处院校，第二阶段预计从明年元旦起，另4所院校也开始实施。尽管台当局宣称此举是为了减轻人力负担，专注训练任务，但实际上暴露了台军陷入兵员枯竭、无兵可用的窘境。
4: 这个简直就是笑掉人家的大牙！全世界任何地区都不会出现这样离谱的现象。那么现在这样离谱的现象呢，就出现在台湾更可笑的是民进党当局还整天就是跟大陆对着干讲什么话呢，都回呛回去真的不晓得他们的底气何在。
3: 此外，台防务部门还在研讨让有意前往战斗部队服役的义务役男性未来申领相应补贴，希望以此提振部队作战兵力。不过外界却并不买账。
5: 义务役可能要上战场去作战了，当然讲好听点，他就跟你说发一个战斗加级给你，笑死了，上战场可能会被打死。
3: 近年来，台军志愿役边线比持续走低，截至2026年4月，这一数据已跌至69.53%，意味着一线作战岗位平均每3个就有1个无人值守，连最基础的营区警戒都难以为继。此外，逃兵现象也愈演愈烈。2021年至2024年间，招募的志愿士兵中有约24.47%宁愿赔钱也要提前退伍，4年间增长近4倍。舆论指出，台军招不到人、留不住人的核心症结，究其根本在于岛内民众彻底看清了台独的危险，不愿让自己或孩子沦为分裂势力的炮灰。台湾远见杂志一项真实调查显示，匿名状态下63.9%的民众不愿自己或家人上战场，避战心态才是台湾社会的真实底色。
4: 这个远比台�湾所谓的中研院提出的82%愿意上战场的民调简直就是大相径庭也看得出来民进党当局就故意渲染说好像很多人都愿意为台湾而战，实际上呢，打报告退伍的大有人在，赔钱呢也不愿意跟民进党玩下去人家来当兵只不过是寻求一份工作，而不是来跟你玩命的。买再多的武器都是没有人来操纵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相信很多的台湾民众越来越清楚跟着民进党走台独这条路是一条绝路，是一条死路。
0: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0: 中国鲜奶卓越品牌君乐宝悦鲜活正式登陆新加坡。凭借全产业链一体化布局与高标准品质管理体系，悦鲜活国际化战略再起新征程。自2019年上市开始，悦鲜活坚持以用户为中心，以创新拓新局，以技术创新助力产品突围，以标准赋能行业品质升级，助推中国乳业发展，彰显国产品牌品质，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好鲜奶。悦鲜活全球品牌代言人郭晶晶7年品质见证，共同开启中国鲜奶创新出海，迈向全球发展新篇章。悦鲜活，中国鲜奶，悦世界。
1: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房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汝南制药。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好，我们再到国际上来看一看。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官方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1222次余震。好，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6: 中午好，来看天气，还是首先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随着巴威不断地向北推进，那么今天的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安徽、江苏一直到吉林多地。明天呢，巴威东移入海，强降雨主要是集中在东北一带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在安徽、江苏还有山东、辽宁、吉林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部分地方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出现，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随着巴威的环流中心回到海上，那么在山东、安徽、江苏一带的强降雨结束，东北的强降雨继续，要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另外呢，台风带来的大风也不容小视，那这两天在东部海区还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的风在7到8级，阵风会在9到10级。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随着台风的影响逐渐结束，那么华东一带的这个高温会迅速返场，而且今后一周啊，中东部的高温可以说是频频现身。城市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长沙，今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8、9度，而且像江南、华南哈，这个早晚的气温也在25度左右。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24到34摄氏度；西安晴，26到36度；广元雷阵雨转阵雨，25到36度。宜宾多云转晴，29到39度；唐山雷阵雨，24到31度；合肥大雨转小雨，26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8度；武汉多云，30到35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5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广州小雨转阴，27到36度；东京小雨，25到31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37度；迪拜晴，32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4度；曼谷小雨，27到33度； 吉隆坡小雨，26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伦敦晴转阴，16到29度；巴黎阴，23到35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小雨转晴，25到34度；温哥华晴，15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阴，21到30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6度。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7: 再会。

0: 一个非洲国家为何会把华人的头像印在自己国家的货币上？
1: 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印在一个钞票上。
0: 二战期间，毛里求斯面临饥荒风险，他如何带领当地人走出困境？战后经济低迷，他又如何力挽狂澜，让非洲甜岛变成印度洋上的明珠？
2: 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
0: 华人故事为您讲述25卢比上的华人传奇。

0: 非洲岛国毛里求斯坐落于印度洋西南部，在首都路易港的大街有很多古老的建筑，也能看到不少现代化的港口储运设施。在最繁华的中央大街上，时常可见面值25卢比的毛里求斯纸币流通在路易港的街头巷尾。毛里求斯发行的纸币有7种不同的币值，最大的是2000卢比，约合300元人民币，最小的是25卢比，约合4元人民币。这张25卢比的纸币也是毛里求斯民众日常生活中流通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纸币。世界各国的货币图案多种多样，有的是本国领导人，有的是著名历史人物，还有的是自然风光或者著名建筑。但是在毛里求斯25卢比的纸币上却印着一位华人的头像，这位华人是谁？他的面孔为何会出现在非洲国家的货币上呢？
1: 我爷爷是华人，很少用一个外国人的图案就是印在一个钞票上，那是因为爷爷就是救了毛里求斯的经济，所以毛里求斯的政府1998年决定把爷爷的头像印在我们货币上。
0: 朱海发是毛里求斯华人，在当地一家金融服务机构工作，印在25卢比上的华人叫朱梅林，是朱海发的爷爷。他的家族来到毛里求斯已经有150多年的历史了。1870年，一个叫朱维勋的客家人从中国广东梅县来到毛里求斯谋生，在当地农村里经营杂货生意。那时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来源是蔗糖加工和出口，很多华人都在甘蔗种植园里打工，放工之后经常到他家的杂货店里购物。1911年，朱梅林出生在毛里求斯，从小他就在父亲的杂货店里帮忙，耳濡目染，对做生意很有兴趣。21岁的时候，他决定自己创业，离开父母，离开农村，去路易港市闯一闯。

0: 大爷爷的第一个零售店是在毛寿司的农村，当时我的爷爷想要在城市发展这个零售店。据说他们俩吵架，然后闹了一下。我爷爷的那个眼光非常好。
1: 凭借一担扁

0: 虽然一百多年过去了，但是鹿邑港市中心的菜市场并没有太大变化，在今天仍然是当地民众主要的购物场所。
1: 为什么爷爷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菜市场的对面。以前很多人买菜了以后顺便到我爷爷的那个店里，比如说买酒啊，买瓶盖啊，买需要生活品的东西。
0: 鹿邑港是当时毛里求斯最大的城市，交通便利，经济发达，人口众多，这让朱梅林的杂货生意很快有了起色。他看准商机，专门从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进口高档的海外商品，同时也兼营食品杂货等生活必需品，让当地民众都能在他的店铺里买到想要的商品。
1: 以前很多人都很贫穷，没有钱，所以很多人到爷爷的那个零售店，比如说想买东西，手上没有钱，先跟爷爷商量一下，今天先付一笔钱，然后月底过来把剩下的钱付给他。
0: 允许赊账，再加上朱梅林经营灵活，他的杂货店成了平民的救济站。一盒火柴可拆成半包卖，一块肥皂能切分成片卖。五年后，朱梅林的杂货店招牌已挂在鹿邑港中心市场里最显眼的位置。
1: 比如说红酒啊，饼干啊，生意做得越好，所以很多其他的公司让我们过来帮忙从南非啊、法国啊、大利亚的东西运到毛寿司，给当地人享受一下其他国家的产品。
0: 就在朱梅林准备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毛里求斯也受到了影响。虽然毛里求斯不是二战的战场，但作为远离非洲大陆之外的岛国，当地居民很多日常生活物资都是靠英国商船供给的。在二战期间，英国商船面临着德国潜水艇与日本舰队在印度洋的威胁，很多物资都无法抵达毛里求斯，这使得整个岛上的粮食供应几乎被中断，居民面临大灾荒与饿死的风险。
2: And what's happened, is that, there were, little supply of goods, food mainly, rice was staple food, rice, flour, and many goods. There was a shortage of supply. So many people at that time, mostly were working on the sugarcane fields.Because Mauritius was, famous for that, exporting, producing a lot of sugarcane, sugar. People couldn't get enough money.
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里求斯的华人大部分以经商为主，华人商户有800户左右，市场份额大概占到全国贸易和零售业的一半，是保障毛里求斯经济稳定的重要群体。面对生活物资短缺的情况，当时的政府官员束手无策，他们找到毛里求斯的华人商会寻求解决办法。那时朱梅林已经被推选为毛里求斯华商总会会长，是当地著名侨领。
2: Mainly the Chinese had little shops providing food, and at that time they were providing credit facilities to people so that they could, get their basic foodsupplies and then pay after.
0: 朱梅林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联络了至少18家大型华人商家，配合政府把食品和日用品按照人头分配给居民。没有钱可以赊账，而再多钱也不能多买，一切按照政府配给分配。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号召同行配合当地政府，齐心合力一起渡过难关。
3: from 1941 to 1945. He was a man of the people, he could organize people, and he was a good communicator. So he was able to get these volunteer groups, especially the young, the youths. He organized these youth groups who helped to organize these reliefs to distribute food in the Port Louis areas where you ha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Chinatown played a very key role. You must understand the context. 在中

0: 朱梅林的配合下，奥利求斯在二战期间虽然物资匮乏，但是并没有发生饥荒。二战结束时，毛里求斯饿死人数不足百人，朱梅林统筹的华商救援体系在二战期间承担了约70%的民生物资供应，朱梅林也成了毛里求斯最受敬重的华人。朱梅林故居距离路易港市中心约15公里，为了纪念他在二战期间拯救了数十万毛里求斯民众，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朱梅林纪念馆。馆内面积不大，干净整洁的房间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朱梅林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和他的照片，向每天前来拜访的人讲述那段风云激荡的岁月。
1: There are many, many photos here. Just to give you an idea. This is the, you see, at that time there were no passport.
2: Yeah.
1: You see, so my mother, when she arrived, she got a certificate of arrival.
0: 这张照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朱梅林担任中国抗日后援会会长，领导毛里求斯华人组建了中国国土保卫队。虽然他没能回到祖国参加抗日，但是他在毛里求斯积极为抗日筹款，不仅自己出钱出力，还组织发动侨胞，以话剧演戏等方式筹措抗日款项，支援祖国抗日。朱梅林的家人也都被他发动起来，一起筹款支持抗日战争。
1: They were very, very enthusiastic, and they were very helpful. Many people give away their money, which they have worked with a lot of sacrifice, a lot of difficulties. At that time, they were making maybe 10-50 yuan per month.Profit, so this means a lot of money for them. And but their heart was in China, so they had to back their government. My grandfather and my father bought this, and many Chinese people still have this as a souvenir.
0: 发行于1937年的救国公债，是为了中国抗日战争筹集经费。5元抗日救国公债在当时的毛里求斯可以购买25公斤左右的大米，相当于四口之家一个月的口粮。如今战争已经结束，当年的救国公债也完成了历史使命，但朱家人并没有把这些公债兑换，而是留在纪念馆里，作为家族永远的荣耀，记录那段难忘的历史。
1: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us. It proves our love for our, you know, our grandparents and parents, their love for their country, to show our children in the next generation what we did for our motherland.
0: 朱梅林心系祖国的热忱并没有被国家忘却，在北京的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珍藏了2张印有朱梅林肖像的25卢比毛里求斯货币。
3: 右边这个是第一版本啊，是一个纸币，那么现在的第二版本呢已经是用另外一种的那个材料去做，上面的是毛里求斯的国鸟，叫嘟嘟鸟。所以呢，现在毛里求斯的这个25块卢币上面，除了有我爷爷啊，还有嘟嘟鸟呢，这个整套的那个纸币啊，25块、50块等等，其实面值是最小，可是也是唯一的华人头像在上面。
0: 作为朱梅林的孙辈，朱显化一直在香港负责家族企业的银行业务。在北京出差的间隙，他来到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参观。说起自己的爷爷，他的眼睛里总是充满了自豪。
3: 对，那么其实爷爷当然我们家族还是姓朱，可是太爷去毛里求斯的时候呢，当他们问他，哎，你是叫什么名字？他跟他们说，哦，我叫朱维训。所以呢，当时他们写维训就是变成了阿圈阿圈，所以我们家族就会变成了是阿圈。

0: 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战争之后，当毛里求斯的经济需要重新起飞，那么政府也希望爷爷可以在这方面多做一些贡献。那么尤其是在80年代要做一些经济的所谓第二次的一种起步。
1: 二战结束后，朱梅林凭借在当地的声望和影响力，成为首位进入毛里求斯国会的华人议员。1968年，毛里求斯宣布独立。鉴于朱梅林在毛里求斯的贡献，被当地政府任命为行政部长。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刚上任就接手了一个烫手的山芋。当时，国际糖价暴跌至历史最低点，毛里求斯的外汇储备仅够支撑3个月。这个依赖蔗糖出口的国家，经济命脉几近断裂。
0: 那个蔗糖，因为当时是毛里求斯主要的经济的一个贡献，那么可是蔗糖的价格在全球开始下滑，所以假如不用不找到一个其他的经济来源、经济收入来源呢，其实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所以我们所谓的 EPZ 作为一个经济的第一次的转型，也是意味着不用单依靠蔗糖的收入来支撑整个国家。
2: Supporting delegations, which went to see where to get investors. He, together with the export processing zone, is important because that's one of the main keys that he encouraged, bring investors to invest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implementation of this first 5-year plan, 1968-69 to 1974.
1: 1970年，朱梅林赴香港招商，在半岛酒店连续3天举办推介会。由于投资商不了解毛里求斯的经商环境，大家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为了打消投资者的疑虑，他当场拨通路易港海关专线，从香港发出的货柜48小时内保证清关。这一承诺打动了一家小型纺织厂老板。第二年春天，这位港商在毛里求斯投资建设了首座外资纺织厂。
0: 其实他们已经决定在毛里求斯要居住一段时间。这个不是说我们派一个人过去可能1-2个月培训，那时候走了。所以有很多当时愿意在当地投资的人，也会愿意真的是生根落地，确保他们做好这个业务才，培训第二代才离开。因为当时确实做那个蔗糖业已经开始，很难过，那很多工人也开始失业，所以在他们要转型的过程里面，其实能学到一个新的手艺，对他们未来的一种发展也是很关键，就是让他引进的投资人感觉你也可以当毛里求斯为你第二个家，而且你在这里的贡献政府肯定也会非常认同。
1: 1980年。毛里求斯的出口加工区吸引了超过300家外资企业，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原本是毛里求斯支柱产业的蔗糖生产，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89%降至28%。纺织、化工、旅游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3驾马车，完成了毛里求斯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如此经济的飞跃发展，被称为印度洋经济奇迹。
2: Sir Gaetan Jival would be among them as 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He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developing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as a role model, in terms of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sland over a very long period of almost half a century of public life. He of developing trade and commerce, of encouraging policies that develop the island.From export processing zone to tourism to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Mauritius to the building of infrastructure, his key role as a local government minister, which is he was one of the best that people wi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 to come. And let's not forget, he has a stamp after him.

0: himself. He has a banknote. He has a street named after him.
1: 虽然已是毛里求斯的行政部长，朱梅林始终未曾忘记自己血脉中流淌的是华人的血。从小他就被父亲教育，作为客家人要学好客家话，学好中国文化。而且每年中国的传统节日，他都会跟随父亲按照中国的礼仪进行庆祝或者纪念。这个传统也被朱梅林传承下来。
2: 当时呢，因为我知道爷爷也跟我爸爸那一代说过，毛里求斯大部分的节日都是印度的一些节日为主。那么为了确保我们华人都有这种自己的一个节日的一种庆祝，那他也特意跟政府要求能不能找一个可以融合中国人的一种一个法定假期。所以呢，在他的那种周旋底下，我知道他也成功帮毛里求斯的华人争取可以让春节也作为一个法定假期。
1: 在朱梅林的推动下，毛里求斯成为非洲第一个将春节定为公共节假日的国家，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一直延续。中国文化的魅力早已深入毛里求斯民众的生活之中。
3: 当时这个爷爷当了行政部长，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华人在毛里求斯，所以他觉得把国内的一些活动吸引给毛里求斯本地人享受一下，必须跟本地人介绍一下中国文化是什么样的一个文化。
1: 中国的文化魅力不仅与当地民众紧密交融，新一代的华人青年们也经常聚在一起，把参与传统文化的活动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都离不开朱梅林当时积极鼓励当地华人学中文、办学校、宣传中华传统文化、号召华人铭记祖国、不忘来处。尤其对自己的子女，他更是严格要求家族成员不能忘本。
2: 我们大部分当地的语言还是英语跟法语为主，可是爷爷也有帮忙去设立当地的一些中文学校，包括一些我们所谓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也是在这方面做了很大力的推动。所以现在毛里求斯其实有一定的能说普通话的那种能力，也是因为他当时很多年前已经推动了一种需要用中文来教学的方式。
1: 这份对故乡的情怀最终化作连接中国与毛里求斯两国的纽带。朱梅林的女儿朱赤云在父亲的影响下进入毛里求斯政府工作，成为第一任驻华大使。工作期间，她积极向中国企业推介毛里求斯的投资优势，促成多家中资企业进驻毛里求斯，经营港口、旅游和金融服务等业务。
2: 大姑妈，那她从小已经会那个普通话、广东话、上海话，所以她作为毛里求斯驻华的大使，我们家族当然非常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意味着爷爷那种贡献也可以传承到我们第二代。
1: 1991年，朱梅林去世，从广东梅县到非洲岛国，从杂货店商贩到毛里求斯的内阁成员，朱梅林家族三代人都在坚守着一个使命，建设好毛里求斯，同时也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自己的根。这种传承不仅是血脉的延续，更是两国人民友好

0: 交往的见证。
1: 在爷爷1991年去世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们家族本来是想做一个比较小的一个纪念活动而已，可是想不到那个当那个他的funeral 就是他的那个丧礼进行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当地的人也去参与了，而当他的灵柩在那个毛里求斯的一个路上路过的时候呢，很多当地的人也一直给他们最后的一种就是送他最后一别。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能看到毛里求斯人对他的一种纪念一种哀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
2: 1998年，朱梅林去世7年后，鉴于他为毛里求斯发展做出的贡献，当时的毛里求斯财政部长提议，用朱梅林的头像作为25卢比纸币的图案。这项提议获得了议会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自1998年以来，25卢比纸币曾改版2次，朱梅林的头像始终不变。
3: 我觉得从历史上看，爷爷也开了不少的桥梁，希望以后可以继续有这种方式，中国人来毛里求斯投资，或者毛里求斯人去国内做生意或者去旅游，我希望这两个越来越好。

0: 现在就打，来，你们过来，打，你打，
1: 你就这点本事，就打个酒瓶子，你有本事来这儿啊，你往这儿来呀，来呀，
2: 打死，打死你，
3: 别碰，别碰，
0: 秋寒，秋寒，
1: 你别拦我，
0: 行了，
1: 你让他打死我，
0: 好了，别说了，懂了，秋寒，
4: 气死我了。
5: 韩书记，我打听到白银宝的老婆萨如拉，她现在跟哪儿了？
6: 在哪儿？远不远？
5: 远倒是不远，那就在蒙里。她现在呢，在给一家做保姆呢。电话我给她打过了，说这两天呢找时间呢，咱们见她一下啊。
6: 行。

0: 我俩这回来呢，希望你回去。那家里没个女人，那日子真不像个日子。咱不为了白云宝，那咱得心疼儿子吧？
1: 不是，韩书记，那个我家情况呢，周大哥都知道。你说我当妈的哪有不想儿子、不疼儿子？ 我儿子从小跟着我受罪受苦，连学校都没好好上。你说这白云宝把我折腾的，我真的是够够了。我现在宁愿不离婚，也是为了儿子，对。每年一到过年吧，我老在人家，我也难受，我也想家。可是我那个。
0: 刚才说话不太合适啊，咱家现在可好了，养殖合作社也搞起来了，马上水稻种植合作社也搞起来了，那钱就不愁了，多好啊，是不是？咱回去吧。我现在不是愁着挣钱，你说我一想起那白猫，一想起那家呀，我这心里堵得慌着。
2: 你看，现在小鹏也出息了哈，也有了工作，而且韩书记呢，帮了小鹏找了份更好的，小鹏也特别的喜欢。可是老白呢，他就是不同意。现在什么情况呢？弄得这爷俩这一见面跟仇人似的。我说呀，您就回去，帮忙啊，给劝劝。
0: 不是呢，
2: 你就甘心？
3: 让小鹏这一辈子在嘎嚓里做清洁工吧。
4: 哥，嗯呐，
3: 师傅，你刚哪儿去了？刚才吃饭没见你啊？
4: 我把菜给你打了，我取去。
3: 哎，不用，外面亲我在外面都吃过了。
4: 啊，嗯呐。
3: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这高娃呀，可会照顾人了。师傅啊，我给你请个假，我打个电话去。
4: 不，那个你先等会儿，介绍一下，这就是我外甥。
3: 啊，
4: 你好，
3: 认识一下，这对。
4: 师傅啊，我公公这两天身体不太好，我去打个电话啊。不是，你那个。 你等会儿啊！不是，你能不能别老说你公公的事儿？啥意思？啥？就我就跟你直说了吧，我想把你介绍给我外甥。我外甥啊，电工，有证的那种啊。现在呢，就是离婚了，也没孩子，啊，反正长得啥样呢，这都搁那戳着呢。 你行不行？给个痛快话。
5: 儿子，你别走啊！儿子，别走，别走。

0: 让你来，你还知道回来啊？啊？谁让你来的？是他们让你来的吗？啊？走！你们都给我走！走！走！不走！
1: 我回来是看我儿子，不是看你的。
0: 妈，
1: 儿子，干嘛走？干嘛走？
0: 别走了，妈。
1: 干嘛走？
0: 别走了，留下吧，妈。
1: 干嘛走？
0: 别走了，妈。妈，
1: 走。
0: 妈，
1: 走。
0: 别走了。

0: 别走了呗，你再给他一次机会行吗？啊，咱就为了孩子不行吗？
1: 书记，你把这个钱给我儿子，这个家哪像个家呀？能不能不让他住家里边？谢谢你。
0: 婶儿。
2: 妈，
0: 过年的时候我来看看孩子吧。
2: 身份证就见了，我就回。

0: 人们都说有困难找警察，在我的记忆里，我妈有困难的时候总找不到警察，那个警察就是我父亲，我爸是警察。你是不是觉得我子承父业很幸运很和谐？在我的印象里，我爸带我去过两个地方玩，一个是北京，另一个就是白水河的嘎查。那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孩子，很穷，连糖都没有吃过。我记着我爸带我去玩的时候买了很多吃的，哎，我高兴的就把吃的呀、糖果呀都给那孩子。我爸那时候还夸我呢，说我真懂事儿，真有爱心。后来我才知道，我爸一直资助那个孩子。有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加班忙，其实他都在陪那个孩子。
1: 他一定很爱你吧？
0: 我爸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对我管教非常严格，就连我考警校都没敢告诉他，因为他最不想让我做的职业就是警察。后来我偷偷的考了警校，他知道了，再也没跟我说过话。
1: 那后来呢？
0: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当年资助那个孩子也当了警察，他们在一次执行任务当中，我爸为了保护他身上中了两刀，这两刀都在胸口上。我当时看到他的时候，他看着我，

0: 我们一年没说过话了。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从来没有理解过他，也没有主动的想解开我们内心的疙瘩。我爸剩最后一口气儿告诉我，你选择了做警察，一天是警察，一辈子是警察，有困难你要上，有危险你也要上。我真觉得挺有意思的。他不希望我做警察，是因为有危险。但是他在临终前却告诉我，你选择了做警察，你要迎着困难危险往上冲。
1: 你一定很想他吧，哥？
2: 哎呀，走吧。
1: 上哪儿啊？
0: 飞腾马业。
1: 去那儿干啥呀？
0: 你在天空，不在清洁车上，而在马背上。走。

现在怎么活成这样？我现在怎么活成这样？我的鸭子，我怎么这样？我怎么活成这样？

0: 叔。
1: 哎。
2: 我干这个还行。嘎嚓让不？
3: 让。
0: 叔，我把云鹏送到飞腾马业了。刘总的意思是尊重你的意思，也是考验云鹏啊。从饲养员做起，管吃管住，还有工资，咋样？
2: 真好，谢谢啊。
0: 叔，任云鹏现在都有变化了，你不蒸馒头也得争口气吧？咱能不能把酒戒了？

0: 接，说定了啊！是。哎，九海，啊，你在哪儿呢？行，你在那儿啊，你在那儿等我啊，我过去。好，好，好。走了啊！
1: 哎哎，那儿那儿，哎，对对对。

0: 韩书记，这一大对儿啊，沙粒用的太少，全是拿土糊弄的。这要是硬化了以后，一过车没几天就全都得塌了。
1: 这活儿呢，干。你过来，这什么情况？这路这么修，等着扣钱呢？
2: 这个事情呢，我也是不太清楚。要是有啥事呢，你就去找我们张总说。
1: 不，
3: 我这个就运气好啊！记住我了，看啊！
1: 张龙，我警告你，我已经在工地上发现不合格的路段了。如果你不返工，直到质量达标为止，我直接把你们施工队撤换了。
4: 韩立啊，我今天喊你一声韩书记啊，不，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你进别人家门不到敲门吗？还你就给我撤换了，你咋这么牛呢？我是有合同在的。来，你单方面毁约一个，我看看。
1: 那咱啊，咱就按合同办，啊，试试。走着瞧。
4: 那咱就试试。

0: 哎，恩和，那个你通知每一位党员啊，告诉嘎查所有的人，只要发现道路施工有问题的，立马拍照取证发给我，知道吗？
1: 行，韩书记，我这就通知。
0: 好。啊，我知道，我知道。好了，好了，好了。
2: 高娃，
3: 安娜，哎，
2: 你这干啥去啊？
3: 我那个去那塔拉嘎查，这不是刚发工资吗？上回把人家羊丢了，还没给人还钱呢，我这还钱去。
2: 行，那我送你，走。
3: 啊，不用，你那么忙，你走吧。我再看看，要是一会儿有那个认识的车啥的，我搭一下也成。
2: 哎呀妈呀，这哪有车呀？这个点人都吃饭去了，正好我顺路，我送你。走，
3: 不用了，
4: 我正好顺路，走啊。
2: 高娃，上车吧，门我都给你开了。
5: 爸，你说这个韩丽啊，这不是诚心找我麻烦的吗？啊，他这不是给我穿小鞋了吗？你说以后我怎么去找刘总去给我接工程的事儿啊？爸，咋的？这韩丽这不是也是在对付你了吗？咋你就怂了？
6: 小龙啊，这鸡缺了不少，肯定闹黄皮子了。你这样，就弄两只大鹅放里啊。
5: 我上哪儿给你弄大鹅？弄大鹅什么玩意儿啊？是鸡重要啊，还是你这个亲儿子重要啊？我刚才跟你说啥，你听不听清楚？
6: 干什么玩意儿？吵什么玩意儿？你喊啥？做生意要讲究诚信，你糊弄

0: 忠诚就等于糊弄财神爷，知道这叫啥吗？这叫跟钱有仇。
1: 咱俩说的是一个事儿吗？啊，我跟你说这是怎么对付韩立，你给我扯那些干啥呀？哎呀，
0: 这太简单了，坐家等着吧，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得上门来找他了。
1: 是，照你说的，是没用多长时间，上门了，上我公司了，就找我去了，找我麻烦来了吗？
0: 儿子
1: 啊，
0: 他们搞杀鸡场选厂址，选哪儿最合适啊？那是不是得找那个离高速公路越近越好，便于运输方便呢？
1: 嗯呢，
0: 离高速公路最近的地，不是咱家也是咱家亲戚的，尤其你那块地离匝道最近，他们和我都知道，就你不清楚。
1: 什么？爸，你是不是早都算好了有今天这一步了呀？
0: 算还有今天这一步，那是瞎扯。不过当年上级提出来要振兴乡村经济，我就想办法呀，把离高速公路那块近呢置换到我的手上来了。他们今天干的就是当年我要干的，我有一点没想到，我眼睁睁看着我要干的事情让他们给抢了，恨呐。
2: 爸，我觉着啊，就你的脑子能当大官儿。哎呀，
0: 造化弄人呐。
1: 嗯，谁要弄你啊？啊，哪干啥的呀？造化是谁呀？
0: 哎，不行了，又迷糊了。造化谁呀？
3: 是你爷爷。
0: 哎呀，
1: 我爷爷不叫张来福吗？

0: 银宝，
1: 哎哎，
0: 银宝兄弟，
1: 哎，顺手带上吧。
0: 哎啊，咋样啊最近？我看着这气色比过去好啊。
1: 哎，
0: 以后就别喝了，
1: 不喝了吗？
2: 不喝了。
0: 哎，这多好，给孩子做出点样来。
1: 哎
0: 啊，驾车啥都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
1: 哎，
0: 好。
1: 哎，你也多注意身体。
0: 哎哎，好，慢点啊。哎。

0: 我那会儿不是着急用钱，我不会这么着急催你。
1: 您催也是应该的呀，这本来丢了您家的羊也是我们家的责任，应该给您早点还的。主要这家里钱老是不凑手，老是有事儿，给您也还晚了，挺不好意思的。您看这钱够数吗？
0: 够。对了，
1: 那您在这儿给我签个字呗。您看啊，丢羊钱已还，您在这儿签个名字。

0: 哎呀，咱这刚才谈的新广场可是够漂亮的啊！
1: 你没看办公室的新的桌椅板凳吗？都是咱自治区厅局帮扶赠送的。哎呀，天哪，
0: 那咱可是鸟枪换炮了。
2: 是啊。
3: 王书记，你还不给大家伙讲几句啊？
0: 别闹了啊！这文化这块归你管，是不是？再说积分啥的我也讲不明白，还是你来啊。
1: 韩书记，你来吧。
4: 别我来了，你最清楚，你来讲。那行，来，大家静一静，大家可以往前面一点。我宣布，嘎查文化广场和新嘎查委员会今天正式落成启用啦！好，在这儿我宣布，经过2个月的试运营啊。 咱们巴图查干嘎查的金科扶贫爱心超市也正式启动。从今天起啊，大家就可以兑现积分，发放物品了。也请大家呀多提宝贵意见，让咱们的扶贫爱心超市发挥更好的作用。好，好，好。你们看，咱们的文化广场落成了，不能总闲着，对吧？ 那广场是干啥的？不就是开展文化活动的吗？所以啊，我打算组织一支广场舞队。平时啊，大家可以在广场上活动活动，也可以在广场上排练。到年底的时候啊，咱们也搞一个春晚，让大家伙好好的热闹热闹，好不好啊？
5: 好！
4: 欢迎大家踊跃报名啊！有报。

0: 叔，
1: 嗯，
0: 你这干啥呢？
1: 这没事，这不广场弄好了不是吗？我来打扫一下卫生，我还能干啥呀？
0: 是，我说你刚才这个，你这搞啥呢？在这儿呢？在这儿？
1: 嗯，没搞啥呀。
0: 来，你让我看一下，来。
1: 不是衣服，
0: 我看你在弄什么呢？衣服，这啥呀？这啥呀？这啥呀？酒啊！哎呀，你这个，你咋想出来的呀？啊？
1: 不是，韩书记，这戒酒一下子很难戒呀，我得慢慢来。你看，这么一瓶我喝了两天了，就喝的这么一丁点儿。
0: 不是叔，你这个，我觉得还挺有才的。你咋想的呀？啊？叔啊，我跟你说啊，这酒啊，连根给你断了呢，不太现实。但我给你有个小小要求，行吗？
1: 嗯，
0: 咱不能喝醉。只要有一次我发现你烂醉如泥，那我对你可真不客气啊。
1: 这你放心，你看见我这两天喝醉了吗？没有啊。
0: 你这个咋想出来的啊？
2: 啊，书记，
0: 咋了？
2: 韩书记，那你有车吗？能借我一下吗？
0: 秋儿生病了啊！
2: 我公公好像不行了。
0: 啊！快快快快！

0: 我恐怕他病人的情况很不好，可能也就这几天的事儿。你们是选择住院观察还是回家？
1: 那医生，住院还有希望吗？这个我不敢保证，毕竟老人岁数这么大了，身体器官都已经严重衰竭了。那您的意见是什么？我个人觉得啊，让老人回家。
0: 这样你们可以多陪陪他，也可以准备一下老人的身后事。
2: 好，谢谢啊。
3: 那个刘总就拜托你了啊。如果刘老爷那边有什么好消息，那就太好了，也算是陈大兴老爷子走得安心。好吧。啊，对。如果没有，那就天意吧。
4: 韩书记，
2: 行，那我先替陈达兴老爷子谢谢你啊，抽空帮我问问你父亲。哎，好嘞。怎么了？
5: 这张小明干活太不地道了，我今天又拍到了道路施工质量问题的照片和视频，您看一下吧。

0: 谁呀、啊、这是啊，
1: 哪个吃了豹胆的玩意儿把我工程给我停了呀？
0: 啊，给我滚出来啊。
2: 哎哎，干啥呢？嚷嚷啥？啥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啊？
0: 韩立，赶紧给我滚下来啊，那是我家机器，你知不知道？
2: 你家机器咋了？嚷嚷啥？
0: 嚷嚷啥？不是你凭什么停我工啊？啊！我合同我不是跟你签的，这跟你嘚瑟的。
2: 你这光知道签合同，都不知道仔细看一下合同。
0: 咋的了？
2: 合同上清清楚楚写着，如果因为施工有问题，嘎啥可以随时更换施工队。我现在就通知你们被撤换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少这给我整这没有用的啊！我就明告诉你啊，在这个嘎查啊，除了我张小龙之外，谁敢接这个活啊？这家把你嘚瑟的啊，还左找一个施工队，右找一个，来，你给我找一个，我看看。我告诉你啊，你找一波，我给你打走一波。
2: 张小龙，我不是没警告过你，我让你返修这个路段你不返修，那我现在只能请你走人。我再告诉你了，现在剩十几公里的路，嘎查委文化广场已经竣工了，我都不用做动员，我就把这事儿跟村民一说，用不了多久这活他就给我干完，你信吗？我再告诉你，到时候你给我捣乱，那咱就试试。

妈，我爸这辈子就这么两身衣裳，要不给他做一身吧？别做了，这啥呀？这是你爸在朝鲜的时候穿的军装。 交代了，说哪天他要是不在了，就穿这身。你爸一辈子就惦记这点事，你什么都傻不傻？

0: 小龙，我刚才说的事儿你听清楚了吧？我希望你配合嘎查，把地呢留转给嘎查。将来沙棘饮料厂建成了，产生了效益，不光对嘎查有好处，对你个人更有好处。
1: 不是，还有这好事呢吗？那我当然是愿意的啊。哎，
2: 小龙啊，
1: 嗯，
2: 你那块地有优势，之前不是说了吗？
0: 但既然是合作，你肯定有你自己的想法，是不？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出来，我们会考虑的啊。那你说，我就有个事儿，我就没太整明白哈。你说你们俩这刚刚把我道路工程这块咔就给我停了，那怎么就理所应当的跟我聊这个事儿呢？
2: 不是小龙。 你在我印象里挺聪明个人啊，啊，让你整改不都是为你好啊？怎么的
0: 呢？
2: 你仔细想想，基础工程你做不好，以后就算做了硬化跑了车出了问题找谁呀？不还找你吗？对不对？到那个时候你不光浪费了人力物力，那嘎啥的人背后戳你脊梁骨，啊，不想后果，不都为你好？
0: 是，那倒是。你这么的啊，只要你们同意我开工，啊，我马上按标准返修，保质保量。没问题了，
2: 那保丰书记你觉得呢？那是这样，只要你保质保量再不出现什么问题的话，将来啊，那个饮料厂的工程也可以考虑给他啊。
0: 真的吗？
2: 不，咱这个便宜就给我了吗？
0: 哎呀妈呀，这捡到便宜咋还不相信呢？这是啊，
2: 没有。但是啊，我跟你说，小龙，
0: 哎，
2: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表示一个诚意的态度啊。但是呢，我们也有底线。你要答应就答应，你要不答应呢，那你也说了，我们可以找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选址。保书记，啊，这么的，只要你把这个沙棘饮料厂建厂址这个合同给我签了啊。 放心，放心，我绝对保质保量。如果说出现那么一点点的小问题啊，就出现一点点小问题，我张小龙啊，大头冲下，我在嘎扎我爬上好几圈，
0: 那就是答应了呗。
2: 那答应啊，那我肯定是答应啊。
0: 嗨，这个不过这个，哎，
3: 这咋又不过了呢？底线不告你了吗？宝峰书记，你等一下。
2: 你让他把话说完，小龙，你说。嗨，这个我跟你说，宝峰书记，你就是太着急。建沙棘厂用我的地是吧？没问题，我免费给嘎扎用，那也没问题。但是就是在这一块呢，我有这么一点点的小想法，就是怎么事儿呢？就是咱这个沙棘饮料厂，只要建成了，运行3年以后，嗨。 你看你们能不能这个，就跟这个资方说一下子，让他们全部都给我撤出，啊，厂房、厂址、生产线这一块，咔嚓的，你都给我留下啊，我来经营。不，当然了，我这也是一定是搞这个集体经济这一块嘛，啊，让这些个贫困户啊、边缘户啊，那个还有咱搞马甲的都来啊，都来，我管。
3: 想挺长远呢，
4: 啊啊，
3: 事儿也想不错呀。
4: 哎，
3: 你就告我能不能干吧。小龙这话说的确实有些过分。别说你们不答应，换我是搞啥打，我也不能答应。这个事我再跟你说一下啊。
4: 你说，
3: 这个沙棘饮料厂啊。 是蒙里的饮料公司，啊，他支持嘎查这个扶贫项目，所以说他前提啊是要集体经营，现在小龙啊要个人经营，这个恐怕蒙里。

0: 这饮料厂他不同意，他也不能接受。
1: 搁谁谁都不能接受，对不对？这我理解，韩书记。
0: 老张，小龙呢？你得好好做他的工作啊。

0: 你说咱这脱贫摘帽就剩一年多的时间了，
1: 三年就让我们全部撤出，时间太紧了。
0: 你说咋干点事咋这么难呢？啊，
2: 好容易扶贫挣那点钱，全校的给我耍没了。
3: 把沙金饮料厂的合同咱就签了吧。
4: 你这叫鼠目寸光，见利忘义。
5: 咱以五角峰为主题，搞个乡村文化旅游。
6: 您经商时间比较长，帮着出一招呗。
7: 请看《枫叶红了》第15集。

0: 老赵，小龙呢？你得好好做他的工作啊，跟他说清楚。鲍书记啊，我跟你爸搭档这么多年了，这个搞察的工作我一向是拥护和支持的。韩书记啊，小龙的工作你放心吧啊，我来做。
1: 行。
2: 这恐怕不合适吧？三年就让我们全部撤出，把所有的机械设备还得都留给你们，时间太紧了，我们连成本都没收回呢。
3: 是陆总，这个呢我们也能理解，啊，本来就是扶贫的事儿，也不想让您亏得太多，就你看有没有折中的办法？您经商时间比较长，啊，招数也比较多。你帮着出一招呗。
1: 要实在没啥好办法的话，那就按事先谈好的办啊。大不了咱找远点地方建厂呗。你说呢，陆总？
2: 这个折中的方案嘛，倒是有一个。
3: 啥方案？
2: 你看这样可不可以啊？我们可以答应五年以后退出，不过第三年我们可以减持一部分股份。第四年再减一部分，第五年再减，五年以后，我们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你们嘎查。至于以后你们嘎查是不是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那叫什么？
3: 张小龙。
2: 对，张小龙，是不是把所有的经营权交给张小龙？那就是你们嘎查自己的事儿了，你们看行不行？
3: 哎，这倒是个办法。宝峰书记，你觉得呢？
1: 我不知道。
3: 陆总，那个啥，我们再回去想一想。
2: 行，
3: 啊，那我们走了。
2: 哎，干嘛着急走啊？我请你们吃个饭了。
1: 陆总，今天肚子不舒服，下次啊。
3: 哎，啊，他这两天就消化不太好。哦，那我们先走了，陆总。
2: 好，
3: 好，
2: 不送了。
3: 哎，
4: 不。
3: 你这干啥呀？拉了个脸给谁看啊？
1: 给你看呗，给谁看呢？你说你咋的了啊？张小龙只要一出招，你咋就怂了呢？那警察咋当的呀？
3: 这跟怂不怂有啥关系呢？最重要的是咱把事儿办成了。那张小龙，咱只给他经营权，所有权还是归嘎查集体所有，咱就当请了个经理。
1: 让他当经理，我就不舒服。
3: 我也是，那咋整啊？养牛合作社黄了，对吧？水稻种植得等明年呢，现在沙棘种植建厂走四一两公开程序，再变更土地还有一个月呢，咱今天总得干点事儿了。
1: 哎呀，你说咋干点事咋这么难呢啊？真头疼。
3: 你这回去还有更头疼的呢，走吧。
1: 还有啥头疼的呀？
3: 找张小龙磨牙去啊。
1: 我要不是这嘎啥书记啊，我非削他不可。
5: 那答应，那肯定答应啊！那我要是不答应的话，那宝峰书记那不得掐死我呀！
1: 知道就好啊。
5: 那行，嗯，把合同签下了。哎呀，意向书也行。
3: 小龙，你先别着急呀、啊，这个意向书呢可以弄，但是呢，得看看你的表现呀、啊。
5: 我韩书记，你那还咋表现呢？是不是、啊？那你说让我把路返修，那这么的，那我回去马上安排人把路给你返修了，不就完了吗？是吧？再说沙棘饮料厂那建成了，那是吧？那我的买卖了呀，那我能不好好干吗？
3: 是这一点我相信啊，但我们还有一件事儿，希望你也考虑考虑。但如果你要是不答应的话也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找别人。那个宝峰书记家那个养牛合作社啊，哎，现在搞得有模有样了。啊，那养牛大户他得有养牛大户的底子，现在有四五十头牛，那将来一百多头牛呢，是不是？
1: 啊，对，至少啊都是这个数目。
3: 所以我就想啊，这个牛棚得扩建，你的施工队免费给扩建一下。
5: 啊？
3: 你先别紧张啊，牛棚扩建的材料你不用管，你就管施工。 啊，你要是觉得为难啊，那个，哎，九海家是不是也行啊？哎，
1: 九海家太远了，双泉家可以，实在不行，恩和家，恩和家离得近，我跟他说去啊。哎呀，
5: 嗨，你看，那你们俩怎么还不让人把话说完？

0: 那，我那啊，这还叫个事儿吗？
1: 嗨，这是这个意思啊！你看宝峰书记为咱干啥是吧？那我张小龙那也是有一号的，对不对？我啊，这不是个事儿，嗨
0: 嗨，我刚才还觉得你为难呢。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样咱们首选啊还是小龙啊，看看人家境界。
1: 嗯呐，哎呀。
2: 那你就这么给答应了？
1: 答应了，我干啥不答应啊？
2: 我跟钱没有仇，那老话说讲话了，有钱不赚那就是傻瓜蛋。我这不是寻思啥呀，爸？这不是为了咱老张家以后的发展吗？再一个，你想想，你将来再竞选嘎查达，那不得使钱吗？你儿子我就是你坚强的后盾。拉倒，
3: 你这叫鼠目寸光，见利忘义，前天就知道钱。
2: 就因为你出来挣钱，我到现在还提心吊胆呢。你想把我气死，才踏实啊？真有意思，这谁就知道钱啊？咋的就我知道钱？你不知道钱吗？当初是谁呀逼着我非要娶那个塞罕塔拉嘎扎达的姑娘结婚呢？这意思你是？
3: 你懂啥？
2: 这叫强权联姻，你知道吧？
3: 扯，联姻啥呀？我就知道你是瞅着人家里边有钱，使这宽招，有啥不好啊？
4: 这叫门当户对，也不丢咱家面子。你还有啥面子呀？啊，你都让人捏过成这个奶奶样了，你还给我假着面子，你可真有意思。
5: 小崽子，我叫你给我贫！
6: 哎哎哎，爸，叫你给我贫！
7: 干啥呢？咋又打起来了呢？快点的，把门给我开开呀！
6: 哎，我说兄弟啊。
8: 你这警察可是没白当啊！你咋知道我这养牛规模要上去了呢？
9: 不是你要听啥好词儿的话，你就直说呗。你可把你嘚瑟的！
10: 媳妇儿，何总，快点，快点，快来，快来！
9: 咋了？
10: 快点，啊！
8: 别放着放着，快点！
10: 最后一个菜，
8: 这
9: 门
8: 当的啊！
10: 嗯，
8: 你听听韩书记咋夸我？
10: 夸你啥呀？牛养的好啊。
8: 那咱家那汽修厂都快趴窝了。
10: 哎呀，你看你这干啥呀？啊，我这还不算好的吗？你说那嘎查达、嘎查书记没当之前，那家里边还有三四十万存款呢。这当了之后啊，就成了贷款三四十万了。为啥呢？那不都是为了搞集体经济吗？那资金链不能断，把自己的价钱投入进去，完了就得扩大生产规模。再完了就是搞科研项目啥的，就得去银行贷款。这一下完了，就剩三四十万贷款，是不？
11: 我们七里就有四五个呀，我是亲眼见的。我这算好的，没给咱家整成负债就不错了啊。那
10: 你养牛，你扩大规模，你不要钱呢？咱家可没那么多存款，你要不贷款，你咋扩建啊？
12: 你说这干啥呀？嫂子，这个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张小龙，咱施工是免费的，剩下就是材料了。那材料没多少钱，这钱啊，我出。
11: 就当借我哥的，等你们富裕了再给我。<笑>
12: 那行，我赚你股份啊。<笑>嗯，我可不占你的便宜啊，别弄那个。
11: 那你的钱我可不能要，我大不了卖几头牛就借点钱，我到哪还整不来呀？行，给你嘚瑟的。
12: 行，随便吧。嫂子，但是我还发自内心的呀，真的夸夸我哥，我哥这干劲还真不错，你看发展的多快啊！
11: 啊，是不是嫂子？
12: 不快不行啊！你说咱这脱贫摘帽就剩一年多的时间了，我这心里边着急啊！你倒提醒我了，你说的太对了。明年开春了，水稻的事儿咱抓紧时间弄。这不马上入冬了吗？咱先量，保险攒一段时间，过了冬天我估计差不多了。我为啥没答应其他党员啊？这不就因为马上入冬了吗？所有的事儿放到开春。
11: 不过我觉着吧，这种水稻吧，见效确实是太慢了。咱们这个地区呢，还是搞养殖才是发展的硬道理。慢是慢了点儿，但长治久安啊，是不是？
12: 来，为了我们的未来，干一杯！
10: 来，好。<笑>

下车，快点，站好。

0: 开整吧，早点整完了，把沙金饮料厂的合同咱就签了吧。
1: 你现在倒是挺着急啊，啊，你修那道路那不合格的地方给人弄好没啊？你别再让我查出来有不合格的地方啊。
0: 王书记，你可以去看呀，而且欢迎你随时去检查啊。我张小龙是一个要面子的人，我知道，就在那个工程啊，是出现了那么一点点的小瑕疵，就那么一点点小瑕疵，没关系，就在以后的工程我都给你找吧回来啊。我是个讲信用的人儿。
1: 行，那你就干吧，你去找一下工作人员，看需要怎么弄，让他们帮你拾掇拾掇啊。
0: 嗯呐，哎，那保春，合同咱啥时候签呢？
1: 看完再说呗，啊。
0: 呸！
1: 咋还吐吐沫呢？注意点卫生。
2: 来，我抱。
3: 你给我滚远点，以后别进这个家门。
2: 不是，这
3: 我娘俩死活跟你没关系。起来。滚！别跟着我！
4: 咋的了？闹得鸡飞狗跳的。
3: 韩书记，我今天上七里去做检查去，我昨天就走了。我寻思让他吧看看孩子，这孩子有点发烧。结果呢，他出去耍了一宿钱呢，让孩子在家自己烧了一晚上的。现在这孩子不行了，你说他是不是人呢？
4: 先别着急啊，快送医生所，快！
3: 你去医院，你看看他。
4: 你呀。

0: 韩淑雅，我跟你说实话，我们家为啥翻脸呢？就是因为他天天出去耍钱呢。你说我俩身体都不好，他肾还有毛病，啥重活都干不了，上哪儿挣钱去？好容易扶贫挣那点钱，全叫他给我耍没了。
1: 就这样，他还天天出去耍钱呢。你说这日子谁能跟他过啊？谁能跟他过得下去啊？
2: 离，跟他离，我支持你。
1: 不成立，你知道谁能跟你过得下去啊？啊，
2: 韩书记，
1: 你我啥呀我？不是麻将牌是你爹呀、啊，你爹我也没见你那么孝顺过呀。啊，葛日乐。
3: 从今天开始，别回家住了啊！去干啥？干啥给你安排地方？
4: 不用，我领孩子回娘家。
3: 韩
5: 书记，刘总和刘总夫妻来了。
3: 我们上次来，听陈大兴同志亲口讲述了八根头的故事。我回去以后啊，就跟我们志愿军老记者联谊会的同志们讲。 大家都感动不已呀。后来，我们就分头联系，我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老记者。再后来呢，就找着了这部手稿的主人，他叫万新全。万新全同志啊，也是我们老记者联谊会的成员，但他退休以后呢，就回到了贵州，在一个小县城里养病，慢慢的。 就和我们实习联系了。贵州的同志去他家的时候，万新全同志已经去世了。他的夫人把他生前没来得及完成的手稿交给了我们。
6: 老头子，老头子，你还有伤风。

0: 关心全同志，手稿中记录了我们巴根同志的实际。他做了很多调查，走访了很多巴根同志的战友，所以他的记录是可信的。
1: 当然可信。在他的记录中，的确有很多战友都说看见巴根向后跑，有的人认为呢他是逃兵。 有的人含糊不清，都不清楚巴根为什么向后跑。只有三个同志亲眼看见巴根把陈达兴推入炮弹坑，而他自己却因炮弹在身边爆炸，英勇牺牲。
2: 这战士的激烈炮火的狂轰滥炸之中，每个人看到的状况都是混乱的。 碎片化的，对事实观察并不全面，所以我们认为这三位同志的证词是可信的，请你们看看这边有他们三个的签名。
3: 那最后的结论是什么？
2: 经我们旗民政局研究，并经上级批准，决定。 追认巴根同志志愿军烈士陈浩。
4: 好痛！
5: 爷爷，好痛！爷爷。

爷爷，爷爷，爷爷。

陈达兴同志，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是想告诉你，你一生中都想知道的重大决定，经过组织调查，确定巴根同志是志愿军烈士，他可以进国家烈士陵园了。

0: 啊，真美啊！咱们的五角枫啊，是最有个性的植物。凑在一块儿，大美五角枫林，互相呢还独立着，保持着自己的尊严。
1: 是啊，五角枫是咱们这儿的标志性的植物啊。哎，对了，五角枫的故事你知道吗？
0: 当然知道了。清朝的时候，孝庄皇太后出生在科尔沁草原。 从小就喜欢五角枫，后来到了北京，因为想念家，他派人把这五角枫移种到了北京的香山。
1: 可能是因为气候的原因吧，它的叶子比咱这要小。
0: 哦，是吗？我就想啊，咱嘎啥经济上去了，咱以五角枫为主题，搞个乡村文化旅游，你觉得怎么样？哎。
1: 你可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啊！我以前就这么想过，
0: 这么想过啊！英雄所见略同啊！哎呀，你说巴根进了烈士陵园了，一块心病就了了。可是这陈达兴走了，咱可是又多了个贫困户啊！
1: 是啊，老爷子不在了，这补助金也没有了。
0: 高娃也没进城打工，所以说小锁这病也不能耽误了。他家已经达到了建党立卡贫困户的标准线上了，现在。
1: 是啊。走，咱回嘎达研究研究这事。
0: 研究研究。

0: 你这两天说话和穿衣服能不能严肃一点？
1: 咋的这是？哪瓜子不好使，眼神不行啊！我这红色啊！啊！姐姐，
2: 高娃这两天应该是最伤心的时候，也不知道有没有人陪着他。
1: 是啊，挺痛苦。要不真我替你给他磕一个去？
2: 干啥得了？
0: 哎呀，你看你刚才说啥呀？啊，哪有人死了还说好的？谁还没有个生老病死的？
1: 你懂啥呀？陈大兴一死，高娃就变贫困户了。你不一直嫌弃穷吗？怎么还希望成为贫困户呢？哎呀，天哪！你说你们这两个榆木疙瘩脑袋，啥时候能开点窍？你们知道啥呀？高娃成贫困户，哎，这个韩立呢，来扶贫，他是越扶贫越多，到时候，哼。 他能承担得了，真是。你看看，这身板穿啥都体面。镜子不行，照啥都办结了。我那啥，我现在去趟嘎查，马上告诉他们。
3: 开会讨论，高娃纳入建档地卡贫困户。
4: 哎，柳静。 你马上在嘎查大群里通知一下啊，让村民小组尽快讨论评议高娃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事儿啊。等结果出来了，马上送到嘎查来。
2: 好的，我先出去。
4: 哦，对了啊，还有个事儿，那个高娃最近不是没事儿做吗？ 我也让他来工作队食堂做饭，工作队成员呢每日出点钱，你觉得怎么样？这做饭没问题啊，就是你说咱嘎啥的经济也没搞起来，嘎啥也没钱，这你们是来扶贫的，这请个厨师还得让你们掏钱，就我这心里边不是，哎呀，
3: 你咋还能分出你我来呢？啊，我就问你，给多少钱合适？啊。
4: 就按保洁员的工资来吧，啊，800块钱，再多了呢，怕让别人说闲话。你说呢？行，800。哎呀，
3: 没想到两位书记都在啊！有啥事你就说呗。
5: 我来想跟两位书记说件什么事儿呢？那个陈大兴不是去世了吗？啊，他走了以后啊，这每年几千块钱的那个退伍老兵补贴，还有那个伤残军人那个补助金全都没了。小锁这孩子呢，在苏木上学，是，没啥学费。 但是每天吃那个小饭桌也得花不少钱。高娃家呀，切切实实已经达到了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标准了。我什么意思呢？我寻思咱们嘎查也应该考虑一下啊，为高娃家解决点贫困户这问题了，是不是？
3: 哎呀，你这以前不是一直反对高娃家成为这个建档立卡贫困户吗？ 这咋的了？这是，
5: 以前我反对，那是因为他们家没有够到贫困线上，现在够了，达标。

0: 高了，你就得给。我们不是讲组织原则，按章办事吗？是不是韩书记？对吧？
1: 对。
0: 老张，哎，你能想到这一层面呢，真的很好。啊，但是这件事情呢，我们已经安排下去了。现在，村民小组在评议，等结果出来了，咱两委过一下。
2: 没有问题了，咱就送到松木批准，这就可以了，啊！我们都已经安排完了。啊，发事儿啊！哎呦我的天哪！你，哎呦！哎呦我的天哪！你们两位书记那真是年轻有为，尤其是韩书记，真是高瞻远瞩。 你说世界上事情吧，不光想在我前头，而且还坐在我前头了。咱们嘎查有你这样的带头人，那真是大有前途啊！真是大有前途。那我回去了。还真是嘎查大有前途。
3: 这今天呀，算是办了件人事啊，说了几句人话呀。
4: 喂，请问是韩立韩书记吗？
3: 我是啊，怎么了？
4: 啊，您好，我是齐里刺绣班的唐娜老师。啊，跟您打这个电话呀，是想跟您说个事儿。

0: 张志芳，你今天怎么没去搞卫生啊？
1: 不去。你是不是好几天都没去了？又累又脏，谁去？
0: 不去，那你做点饭去吧，我饿了。
1: 不做，自己做去。
0: 我去做去。
1: 想吃自己做呗。
0: 我也不去。

0: 媳妇回来了。媳妇儿，你看看我干啥呢？媳妇儿，
1: 我看你干啥？
0: 看看呗。
1: 不是你让我看个破牌干啥呀？啊？
0: 你好好看看，这上面那发字让我磨掉了。以后啊，我天天揣在兜里，时刻提醒我，以后咱不赌了。
1: 你以前不赌咒发誓的，说你要再赌，你就把手指头剁了吗？你倒是剁呀！
2: 秋寒，这爱里的卫生谁负责呀？是多久没打扫了？
3: 这块是包73家负责，你半个月没打扫了吧？
2: 不是，你没去他家跟他聊一聊啊？
3: 去了，一去就爱搭不理的，说不舒服。
2: 他媳妇不舒服，包73出来干呢。
3: 俩人都说不舒服，但我看呢，那俩人脸蛋红扑扑的，也不像生病的。要我说呀，就是懒。
2: 秋海，你觉得他家贫困户有啥问题吗？
3: 这不好说呀，韩书记，他们都是拿着医院证明来的。你的意思，他们的医院证明有问题？
2: 我现在就是怀疑，但没有证据，完了再说吧。你还是得去他家跟他说一说啊。
3: 行，我一会儿再去。嗯。
4: 干嘛？我跟九海来呢，有几件事要跟你们说。
1: 嗯。
4: 就我们驻村工作队啊，有一个小食堂，平时呢我们都轮流做饭，现在最近有点忙啊，我想请你过去帮帮忙。
5: 啊，行啊，那帮啥呀？给做饭呢？
4: 啊，只做中午的饭，早晚呢我们就自己随便解决就完事儿了。工资呢按保洁员一样800，你看怎么样？
5: 不用，这还要啥钱呢？不要工资，说帮忙就是帮忙。我一天3顿饭都能给你们做得好好的。
4: 这个钱不是我们出，是嘎啥出啊？你就别推了。哎，对，还有个事儿，就是你在网上卖那个刺绣枕套怎么样了？
5: 啊，还成，下单挺多的，就是货有点我供不上。
4: 哎呀，那证明挺受欢迎啊！我正要跟你聊刺绣的事儿呢。

0: 秀。那个，我们卖的那些绣品，那什么枕套啊啥的，其实都是我婆婆绣的，不是我绣的。
1: 对，是我绣的。可我现在这眼神儿啊，不行啊。
2: 难怪货供不上。
0: 安娜，所以这几天我老跟着我婆婆说，学学。
2: 那更应该上这个培训班啊，正好里边老师都是专业的。
0: 哎，不行。那啥，那人家都误会了，都以为那些都是我绣的。那回头我到学习班这一学一看，啥也不会，那太难看了。我还是先跟着我婆婆学几天再说吧。
2: 那你先学，那我跟塔娜老师说，你下个班去行吗？
0: 嗯，行。
3: 哎呀，高阿家算是有眉目了，白元宝也戒酒了，这就是好的开始啊。
4: 你不是说他还偷着喝呢吗？
3: 嗨，你要让他齐根断了，容易出问题。最起码你现在没有看到他烂醉如泥吧？那这就是好的开始啊。
4: 希望他这回能彻底戒。
3: 哎，先不说他，刘长利这赌博这事儿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啊？
4: 好的建议也谈不上。前几天我们党小组开会啊，还讨论这个事儿。我们都觉得长利沉溺于赌博，跟咱们嘎查有这种赌博的环境有关。你就像戒酒一样，戒了，都戒半年了，突然有一个人拽着你说喝点，你就喝上了。所以我们几个保护党员现在采取盯人战术，就是一旦发现谁家有赌博的局，我们就第一时间通知所有人去把他的局给搅了，给他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长利戒赌才有希望。我们觉得咋了，韩书记？
3: 行了，九海，啊，你们现在都进入状态了，啊，原来被动等着组织给你们安排工作，现在主动解决工作中的困难，这是太大的进步了。
4: 韩书记，您过奖了。我就觉得我得对得起党员这个称呼呀，以前真没觉得有啥，现在真的觉得光了，也觉得身上这担子重了。得多为嘎查的老百姓了，办几件实事。
3: 哎，这就对了，这是证明啥呀？咱嘎查的基层党建工作啊，有了成效。你刚才说那个刘长利的办法非常好，但是我给你提个小小的意见啊，公心为上，

0: 多找他聊聊，谈谈心。
1: 行，明白了。
2: 九海，咱俩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啊。你跟张志龙沾亲带故的，原来呢一直跟着他混。
1: 韩书记啊，我知道您想说啥，我也掏心窝子的跟您说几句话。张志龙以前是嘎查的，一呢管着我们，二一个他对亲戚朋友的确实挺照顾的，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听他的。但谁心里没杆秤啊？那是非对错的都在心里装着呢，谁不想站在对的这一边？
2: 张志龙最近也没找你麻烦吗？
1: 那倒没有，就是不怎么搭理我了。包七十三啊，小龙啊，那以前我们也是无话不谈的，现在呢也都把我当外人了，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了。
2: 委屈你了啊。
1: 没啥，韩书记，谁让咱是党员呢？

0: 我们市政局来电话了，来验收基础建设工作。这个是咱们草原的生态公路啊，不合格。
1: 我听说你戒酒了，
2: 正在戒。哪怕是再成功一次，你得帮我办点事儿。
3: 你看看我这个，好酒，
4: 白玉毛又喝多了，
3: 我就不相信我治不过来的。
1: 你还想管我？
3: 我
1: 把酒喝了，能把酒戒了吗？
3: 只要他一喝上，请看《枫叶红了》第16集。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

0: 剪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最新舆情，最热话题，
2: 网络焦点深度解析。
1: 欢迎在每周日的晚上和我们准时相约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中国舆论场》。本周有哪些热点？下面请端端带着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2: 好的，全球热力搜，我们来搜索全球热点。首先来关注的是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十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集装箱货轮之后，美方已经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打击。那这是美军本周内对伊朗发起的第三轮打击行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称，伊朗做出了糟糕的选择，现在他们付出了代价。美中央司令部证实，此次打击行动是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下令。伊朗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二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另据伊朗媒体十二号报道，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美伊之间是否会爆发全面军事对抗呢？相关内容我们稍后将会深度聊。好，继续来梳理其他的国际热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十一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表示，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在伊美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将不再有义务履行伊方在该谅解备忘录框架内的承诺。据阿曼通讯社十一号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共识。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双方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据黎巴嫩军方消息人士十一号透露，一个美国军事代表团已抵达黎巴嫩，开始与黎巴嫩军方举行会谈，讨论制定相关机制，以落实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逐步撤军。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对打击的分析结果证实，该武器能够可靠突破西方提供给乌政府的任何防空或者反导系统。俄罗斯国防部强调，基辅据称防护最严密，乌克兰政府现在已经将全部的西方反导系统集中于此，而打击取得成功证实了俄罗斯武装力量有能力可靠打击乌克兰全境任何目标。据悉，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经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了协议。好，继续来关注更多的热点内容。美国国防部十号公布了40份不明飞行物 UFO 相关文件，这也是自今年五月以来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第四批相关文件。这批文件来自美国多个政府机构，包括14份文档、19个视频、4段音频和3幅图像，其中约半数文件出自2010年以后。在十一号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4决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通过加时赛以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十一号，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习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
3: 未来五十，人家稳定，
4: 地主是吧？

0: 一组出发导领，
1: 放
0: 放。
2: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7月10号，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标志着中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

0: 并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但中心最大风力仍有11级，提醒各位观众关注台风的动态，做好安全防范。总台记者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2: 联通之家，幸福到家，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本节目由中国联通独家冠名播出。中国味鲁花香，中国舆论场由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赞助播出。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好，马上进入今天的深度聊环节。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不到一个月，双方交火再度重燃。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而伊朗则对美国在中东的一些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打击。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等问题展开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来看一下总台驻伊朗首都德黑兰记者魏然所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本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发生了3次军事交锋，前2次冲突发生在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大规模葬礼期间。目前在德黑兰街头，本周举行的哈梅内伊葬礼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影响仍在延续。葬礼期间，数百万民众参加悼念活动，伊朗官方将这一持续数日的活动视为展示国家凝聚力和抵抗意志的重要时刻。美军选择在这一时间节点发动攻击，被伊朗视为向其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伊朗政府和军方随后多次表示，有打击就必然会有回应。不过在强硬表态之外，外交渠道并未完全中断。近期卡塔尔持续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阿曼外长11号也与伊朗外长举行会晤，讨论通航管理机制。这反映出当前美伊关系的最大矛盾，双方仍保留外交空间，但互信已经严重受损。造成双方分歧的核心是20多天前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问题。这份文件原本被视为结束冲突、推动后续谈判的重要框架，其中关键安排之一是伊朗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以换取制裁缓解和经济空间。但协议执行过程中，双方出现明显分歧。美国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靠近阿曼一侧的国际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机制运行，不接受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这也给本应在哈梅内伊葬礼结束后展开的技术性谈判蒙上了一层阴影。伊朗目前并没有表现出急于恢复谈判的姿态，这实际上体现了伊朗的一种判断：美国虽然拥有强大的军事打击能力，但特朗普倘若长期对伊朗维持军事行动，也会面临成本，包括地区盟友压力、能源市场风险以及国内国际政治压力。伊朗认为自己的韧性更强，也相信时间会站在伊朗这一方。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0: 好的，谢谢记者魏然发回的观察报道。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图片，屏幕上展示的是伊朗方面最新公布的卫星图像，伊方称这是伊朗导弹击中的约旦美军基地。那据称呢，美军战机机库被毁。12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宣布用导弹打击了美军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该基地的战斗机维修保养中心和指挥中心被摧毁。另据报道，革命卫队当天早些时候还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
2: 所以说，王老师刚才在短片中我们看到呢，美军本周对伊朗发动3次打击，而伊朗也直接反击，直指美国在中东的一些基地等一些目标。美伊关系为何会急转直下？本轮互袭呈现出哪些特点？
4: 这一轮的互袭呢，实际上是在双方签署了所谓的谅解备忘录之后，进展到了大概要20多天的时间段里面进行的3轮双方的这样的这个互攻，这体现了双方的这种互信。

0: 实际上基本上是没有的，没有这种相互的这个信任。另外一个呢，就是海峡的管控权到底掌握在谁手中，这是这一轮引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个节点。在这个冲突爆发之前呢，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就是它的分道航行制，一进一出，靠近伊朗那边是进这个波斯湾，然后靠近阿曼这一边是出波斯湾，这是个分道航行制。但打到现在，实际上出现了三条航道，那么两条是靠近一条是靠近这个伊朗那一边，那么有一条进一条出，那中间这一条呢，就是原来在冲突爆发之前进行的那一条，然后另外一条是靠近阿曼这一边，中间的那一条那个航道由于受水雷的影响根本没有办法来进行使用，所以实际上只有两条，就是靠近伊朗那边有一条进出的，靠近阿曼这边有一条进出的。在最近这一段时间里面，靠近伊朗那边进出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船，就是伊朗要求提前48小时备报，然后要交所谓的这种安全服务费，交通的这种管理上面的这个服务费，那边走的基本上是伊朗的这个船，大部分的船只走的是阿曼这边出去。那么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呢，这显然他自己的那条管控的这个规则不起作用了，因此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对违反这个伊朗这条管控规则的这些船只进行了相应的攻击。海峡的控制权掌握在谁的手中，实际上谁就决定了后续谈判可能会处在一个比较明显的这种优势的地位。那么这一轮的这个互攻呢，呈现出来特点就是美国打这个伊朗的军事目标，打沿岸的军事目标，伊朗就打这个海湾国家的沿岸的这些这个目标，美国打伊朗的纵深目标，伊朗就把这个越丹的这个目标进行相应的打击，打到了这个纵深区域。那么打击这个民生的这个目标，美国打击这个伊朗的这个民生目标的时候，那么伊朗来讲的话呢，没有采取对相应的国家的民生目标进行打击，但是对一些纵深目标和一些重要的指挥节点进行了相应的这个打击。而且在这个互攻的过程这个中间，美国是把这个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的措施进一步的联系来，那么伊朗采取的措施就是又反击美国的目标，还对霍尔木兹海峡宣布这种长期的进行封控。
1: 嗯，邢伟老师，刚才王老师也谈到了一个关于双方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等等一些话题。我们注意到美方之前一个表态说，仍以外交途径来达成解决方案为先，但是目前战火重燃，美双方是在为下一步谈判争取筹码，还是说目前美双方已经进入到新一轮的对抗之中了？
2: 我的判断是前者。尽管我们会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说他认为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了，那么刚才新闻当中也提到特朗普是亲自下令针对伊朗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不管是美国还是伊朗，其实现在都不愿意重启大规模的互袭，双方都避免进入到这种全面战争的状态。确实近一时期美伊之间在一周之内三次交火，相比于六月份的交火是有所升级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当美国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南部，也就是海岸或者沿岸的目标，而涉及到的是北部的纵深目标，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而伊朗在反击的时候也在逐渐扩大反击的对象，从此前呢更多的针对的是巴林和这个科威特，到现在呢更多的针对卡塔尔、阿联酋以及呢约旦等一些相关的目标。从这个伊朗的还击当中是涉及到了更广泛的美军基地，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仍然看到双方互袭的时候目标的选择数量上基本是对等的。那么从伊朗的角度来说，对美方进行打击的时候瞄准的是基地而并不是海湾国家能源基础设施，而美国也看到上一周对伊朗来说应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是敏感的一周。从7月4日开始，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来举行葬礼，有大规模的悼念活动，而这个时候人员是非常密集的。美国没有针对人员密集的目标发动攻击，也避免打击此前美国认定的来自于伊朗抵抗阵线的一些有价值的目标，也在阻止以色列动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或者说自相矛盾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美国说这个协议已经终结了，但是呢在这个回合战方面又避免回合战无限的延续下去，是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而伊朗的角度呢，尽管哈梅内伊已经明确地表示要为他的父亲报仇，但是呢伊朗的代表团由这个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又去了阿曼来进行谈判，所以呢谈判和威胁也是同时存在。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也注意到后续形势的发展当中，恐怕呢双方一方面有所克制，在这个互袭当中点到为止，但另外一方面不管是为了谈判这个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更多

0: 的政治方面的筹码，双方呢又不甘示弱。从伊朗的角度来说，确实会看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问题，这是现在自己手中非常重要的筹码。刚才王老师也谈到，航道是一个关键的问题。那么如果伊朗划设的航道通行的船只较少，更多的船只选择在阿曼方向，也就是南部的航道的话，那么伊朗的管控可能会形同虚设，这是伊朗不愿意看到的。那么对于美国来说，海峡航运的问题不仅仅是伊朗会不会收钱的问题，收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能不能更多的对伊朗施加压力，尤其是涉及到最关键的核问题，美国能不能得到自己要价的问题。所以呢，双方在这个谈判桌上同样在交火当中，仍然在激烈的博弈。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我们注意到日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向伊朗发出警告威胁，说不要试图暗杀他本人，已有一千枚导弹瞄准伊朗。通过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1000枚导弹已瞄准伊朗，若伊朗暗杀或试图暗杀他本人，还会有数千枚导弹随即发射。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命令已经下达，美军已准备就绪，且有能力在一年时间内事情延长，彻底摧毁和消灭伊朗。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表示，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美方同时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方仍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技术性会谈也在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表示，伊朗渴望达成协议。
3: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I just don't know if they're worthy of making a deal. I don't know that they're going to honor the deal. That's the problem.
2: 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此外，巴加埃当天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的违约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才过去20多天，但美国却不断违反其中各项条款。他还表示，美国发布取消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许可的声明，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也都明确违反了相应条款。近期，美国和伊朗之间硝烟再起，美军连续数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打击规模不断扩大。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此轮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规模约为6月底打击的4到5倍。综合各方消息，美军此次打击目标从伊朗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等军事目标扩展至后勤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方打击了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
1: 那么话题呢，我们再请杜老师进行相关的分析和探讨。那么就在美伊双方展开激烈交锋的时候，我们注意到特朗普表示说，美国目前是同意同伊朗展开谈判的，但伊朗却拒绝，对此双方是各执一词。另外呢，还有我们注意到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啊誓言复仇，美国总统特朗普却警告不要试图暗杀他，双方此番表态释放出哪些信息？
4: 的确呢，从停火到交火，到所谓的谅解备忘录完全作废，时间呢的确很短。目前双方实际上聚集两个态度，打与谈。如果从双方的内部发言，包括公开场合表现看呢，都是其实不想打，其实想谈判。但目前在态度和角度方面有比较大的区别，比如谈不谈的问题。伊朗在试图争取主动，而且伊朗声称我们想谈，但美国声称呢伊朗想谈，而且从态度上看美国比伊朗要主动一些。所以如果从谈判的进展包括角度方面，美国的热情似乎更高一些，但伊朗由于目前很多协议没有被执行，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存在着较大问题，所以在很多方面相对冷淡一些。在打不打的问题上面，美国似乎占据一定优势，但目前看呢，美国对特朗普也在无中生有的进行立遗嘱，而且声称如果本人被暗杀或追杀，将会有大规模的火力报复行动。而如果把虚假的借口当成对伊朗空袭和打击的重要借口，说明呢这点并不存在。这里最核心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 控制能力有重大区别。伊朗凭借地理条件，凭借之前传统的风控态势，能够轻易地对海峡进行封锁。但美国远道而来，通过海上部署舰艇之前的封锁行动效果并不高。如果制造一个虚假的借口，比如说你要打我，要杀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所谓的军事压力。而且

0: 特朗普最近对伊朗的打击时间段又开始延长，说一年，像之前呢是短促猛烈。如果从之前的短促猛烈延长到一年，又说明呢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目前没有太好的办法。如果延续前40天的空袭行动、战争行动，包括消耗，美国无法承受。所以如果从特朗普一年时间完全摧垮伊朗这种态度去分析，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很有可能会成为特朗普总统立场烂尾战争。所以双方的博弈，包括谈与打，下一步还会有更加激烈的动摇和发展。
1: 另外王老师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目前呢关于美伊双方到底是谁破坏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各执一词，对此您怎么看？另外呢，伊朗现在宣布无限期关闭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美国又会如何应对？
2: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间，双方各执一词啊，这是一个常态，很少有双方能够在对某一个有争执的问题中间能够达成共识的情况，这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肯定是对一个比较复杂的或者双方有尖锐对立的问题都是各执一词的。这一次为什么在谅解备忘录的这个执行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这么大的这个分歧，而甚至引发了多轮的这个武装冲突呢？这是因为美国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签署以及执行的问题上，它采取的一个策略叫基于表现的策略。所谓基于表现的策略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讲就是走一步看一步，他是要看伊朗在这个履行承诺的这个基础上到底干了什么，是否来履行了相应的承诺，来决定下一步美国是否采取相应的行动。也就是美国设计这样的一个谅解备忘录这个过程中间，他是要看伊朗是否答应了美国的部分条件，然后美国在采取是不是去放松制裁，是不是在其他的问题上可以让伊朗得到一定的好处。所以美国说得很清楚，如果说伊朗在这个表现上符合美国的要求，就可以得到一定的回报，就是经济上的这个回报。那么显然现在美国说它的逻辑是什么样的逻辑呢？他说要让伊朗承诺不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进行袭击，这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伊朗能够履行的一个这个承诺。如果伊朗连这个他都不执行的话，美国认为那后续的问题就没有必要再谈了，后面会进入深水区，就涉及到核问题的，在进行谈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那是真正的深水区。在这样一个简单的这个问题上，只要让伊朗承诺不对船只进行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么一个问题上，美国认为如果伊朗都不能够履行下去的话，显然双方就没有办法在这后续的这个问题来进行推进下去。这就是这个基于表现的这种策略美国所设计的。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呢，这个问题就僵在这个地方了。美国是想通过让这个海峡自由的这个航行把油价降下来，某种程度上把伊朗手中的筹码打掉，而伊朗恰恰是要让海峡在他的管控之下，才能够在谈判中间伊朗能够掌握更多的这个筹码，这双方就僵在这个地方了。所以这就是双方各执一词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因。那么至于后续，现在伊朗的宣布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永久的无限期的这个关闭，其实伊朗方面的这个词儿啊，它是留有后话的。今天实际上的这个情况，伊朗宣布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在南线靠近阿曼这一边正常的航行，仍然在进行相应的通行，并没有出现彻底的这个关闭的这个情况，仍然有船只走。而且伊朗讲的这个话中间呢，是他的话是这样来进行说的：海峡进行无限期的关闭，在没有进一步的通知之前，海峡是关闭的。这个话是这个灵活的话了。假设过几天有进一步的通知呢，海峡的关闭就可以正常的这个开放了。所以仍然是在配合外交斗争，伊朗的这个话没有把话说死，没有无限期的关闭这一说，是在没有另行通知之前是关闭的，这本身给自己留下了外交政治斗争的一个非常灵活的一个窗口，所以仍然的还是在为后续的这样的外交斗争进行这个配合。那么美国某种程度上仍然是在看伊朗的继续的这个行动，仍然是以采取基于表现的策略来跟伊朗进行相应的博弈，就走一步看一步，所以后续的斗争会非常复杂。
1: 而在这个情形之下，以色列扮演什么角色同样引起大家的关注。近日呢，美国媒体报道说呢，特朗普不希望以色列介入到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担心呢会导致局势失控。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具体情况。
3: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

0: 连日来，美伊战火再度重燃，引发各界担忧。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的新一轮空袭共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基地、海军力量以及沿伊朗海岸线分布的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伊朗媒体称，9号下午，布什尔省多地遭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
1: 其中一次打击发生在布什尔核电站周边，这是伊朗与美国军事对抗升级过程中的一个危险动向。
0: 8号，美军则主要打击了伊朗阿巴斯港防空系统、格什姆岛指挥控制网络、西里克海岸雷达阵地等80个军事目标。面对美军连续空袭，伊朗迅速展开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公布打击视频，视频内标有为哈梅内伊报仇的字样。革命卫队称，当天分两轮向地区内的美军目标发动打击，第一轮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军驻科威特巴林等4处军事基地，第二轮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10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也向以色列再次发出警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10号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以色列绝逃不脱报复。对此，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发文回应称，以军时刻保持高度戒备，以做好应对任何进攻或防御局势的准备。然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不希望以色列介入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说，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以方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以色列空军、防空和情报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以军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
2: 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最新的一则表态。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单边协议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告诉过你们，要么信守承诺，要么付出代价。他在帖文中还配发了一张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的截图。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的安排。
3: 所以说，接下来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会如何展开？本轮互袭中双方呈现的特点，释放出哪些信息？下面呢，我们有请杜老师一部大屏前结合相关的动画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梳理。
4: 随着特朗普声称谅解备忘录终结，双方的互袭行动又开始加剧，特别是针对不同目标的攻击行动，和之前相比，按照美国的说法是提高了4到5倍。按照目前美方给的数据，在7号是打了80个目标，8号打了这个90个目标，11到12号打了140个目标。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数目去计算，美国针对伊朗境内打击已经超过了310个目标。那同样，伊朗反击行动也在加剧。而且从打击目标看呢，从之前的科威特、巴林，正在向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约旦等5个国家展开，所以周边基地再次成为在中东地区伊朗导弹的人质。而且对于指挥中心包括舰艇维护中心以及呢 MQ-9 无人机的机库都进行了攻击。如果重复对这些目标进行打击，伊朗感觉自己的导弹、无人机能够完成类似任务。另外呢，双方的矛盾也在加剧，特别是在谅解备忘录中，美国是反悔离核问题，美国目前呢要重新谈。第二呢是弹道导弹问题，伊朗也不同意谈。所以双方如果围绕着两块硬骨头，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下一轮的谈判，现在不会有最终结果。所以目前这个打打停停，通过军事压力的逐渐释放，试图在两个问题上能够获取对方的让步，已经常态化。但现在看呢，难度特别大，因为这两点伊朗认为是主权，是自己的核心权利。那么下一步双方的作战行动有可能还会进一步的升温，特别特朗普声称1000枚导弹已经准备完毕，如果本人安全受到影响，将大规模报复。那伊朗方面也声称要复仇，要为最高领袖复仇，而且要坚决回应伊朗这个美国任何的打击行动。所以下一步围绕着海峡控制问题，包括周边基地的问题，美国伊朗之间的冲突还会升级。但目前看呢，双方都没有放弃谈判，所以目前打是为了谈， 打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取更多的战略利益和战略空间。
3: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和点评。那么小慧老师还有个问题，美方为何选择此时要求以色列撤军，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另外呢，有媒体报道说内塔尼亚胡还是主张继续对伊朗发动全面的行动，以实现更多的战争目标。以色列下一步会单独发起对伊行动吗？
5: 说到这个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我倒不认为呢当前是一个所谓重要的时机。也就是说，当美国和伊朗在一周内三次交火这种情况之下，美国是要更多的施压以色列来控制局面，或者说呢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伊朗释放一些积极的信息。其实呢，近一时期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这更多涉及到的是6月26日美国、以色列、黎巴嫩三方达成的一个框架协议。基于这个协议呢，本身以色列应该做出一些动作。那么现在以色列确实部分的在试图回应美方的诉求，进而呢是要把球踢到伊朗脚下。或者我们更直接的说，正是因为近时期美伊之间关系再次紧张，军事行动升级，以色列认为自己可能会抓住机会。说到此前达成的三方协议的框架，其实呢写的确实非常清楚。那么后续关于以色列撤军的问题，是要从这个黎巴嫩南部，尤其是以色列已经认定清除了真主党一些军事设施的一些小范围的地区来进行撤出。当然撤出之后呢，以色列也明确这些区域呢不能让真主党再次控制，而是要交给黎巴嫩的武装部队。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向，是后续谈判进程以及推进相关进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黎巴嫩政府的反应非常真实，说以色列你做了再说，后续才会谈判。而这个时候以色列更多强调的是真主党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清除，那么对于解除真主党这个目标，以色列不会放弃，也一直在强调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建立的安全区。以色列现在呢即使做出一些回应，撤出小范围的区域，也不意味着会完全放弃。这个时候呢更多指向的是伊朗还在支持真主党。包括以色列认为，如果美伊推进后续的谈判，那么美国在解冻伊朗资产以及向伊朗提供多达300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方面，那么无异于呢一方面强大伊朗的能力，而另外呢伊朗会把这笔钱用作支持地区武装，是伊朗的代理人，认为呢是对以色列的安全环境造成更大的隐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以色列仍然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仍然是伺机而动。那么说到以色列是不是会单独针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呢，对以色列来说，当然更优的选项还是要配合美国，跟美国发动联合行动。确实我们看到当特朗普说他认为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的时候，以色列立刻发布消息称已经在和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讨论后续联合军事行动的一些计划，似乎急于推进军事行动方面的一些进程。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认为当美伊谈判非常脆弱的时候，那么不排除后续美国会失去耐心。当然呢，如果以色列单独发动军事行动，在空中加油等方面还是希望美国提供支持。但是呢，如果能够和美方联合发动行动的话，从以色列的角度来说，这是更大的战略目标。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今年2月10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访美之后，那么后续美以开启了军事行动，现在的内塔尼亚胡又要访美，这会不会是一个转机，或者说呢成为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仍然有待观察。
3: 好，感谢小辉老师的分析点评。下面把视线转向俄乌，来关注俄乌冲突。近一段时间呢，俄乌双方分别加强对对方的纵深目标的袭击力度，高频次的远程无人机袭击成为显著特点。当下哪方掌握主动权呢？来聊通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6: 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过去一周对乌克兰军工企业、燃料能源设施及乌军实施了一次密集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部门11号凌晨称，俄罗斯使用弹道导弹对基辅发动密集袭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及被俄方控制地区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目标包括炼油厂、石油终端、油库、天然气凝析油加工企业，以及包括油轮在内的共18艘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以进一步削弱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此外，当地时间9号夜间，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亚速海发动了一场针对俄罗斯海上能源运力的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罗伯特·布罗夫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称

0: 称画面记录了亚速海游轮遭袭过程。在亚速海发动海上打击的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还跨越数百公里对俄罗斯腹地的油库设施发动了同步袭击。近期乌克兰不断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能源基础设施，试图借此削弱俄能源供应和石油收入。
1: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Кобзева тоже следует учесть и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развернуть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работы и малого и среднего бизнеса п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у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Сделать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все у нас функционировало нормально.
0: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据路透社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已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在政治层面达成协议，但技术细节工作仍有待推进。泽连斯基还表示，乌克兰与美国关于无人机协议或联合生产无人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
2: 好，刚才也了解到，泽连斯基说呢，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导弹的生产达成部分协议。来看外媒有何观点？
3: 我们来关注挪威通讯社的观点。他们认为，特朗普的表态营造出授人以鱼的这种慷慨的姿态，而事实呢是美军自身的库存已经是捉襟见肘，已经没有多余的库存再支援给乌克兰了。
2: 杜老师，从给武器到给产线，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否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另外呢，结合刚才外媒的一个观点，美国此番行动到底是援助还是套路呢？
4: 的确，特朗普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像之前对泽连斯基主要是埋怨，但目前呢是表扬他做得很好。在武器援助方面，之前呢是输血，现在是造血。如果从给导弹到给产能发生变化，我感觉美国估计有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弥补自身导弹制造数量的不足，按照美国目前在多点使用爱国者导弹，美国无法提供现成的装备，而且根据产能分析，一般是在600到620枚，2025年交付了620枚爱国者，2027年准备提高到650枚，按照长期目标2030年才提高到1000枚。所以按照目前这个产能，要同时满足在海湾地区大规模作战、援助乌克兰以及其他的订单很难完成。如果慷慨地说你自己造吧，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乌克兰独立制造导弹，或者和日本联合生产爱国者导弹，这爱国者导弹的产能对于美国的软囊羞涩似乎能够形成某种平衡。第二是控制乌克兰，如果泽连斯基最想的爱国者导弹能够让自己生产，但美国还会掌握核心材料、核心技术，能造多少、能造多久依然是美国说了算。所以通过防空导弹爱国者一条锁链，可以对俄乌局势，特别是乌克兰一方强化控制。另外呢，就是延长冲突。按照目前乌克兰的急需，就是缺这个反导拦截的装备，这样可以对抗俄罗斯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的攻击。那如果现在有了美国援助，有了美国的慷慨，这个冲突一两天停不了，对双方所设定的谈判桌有可能离双方过于遥远。所以通过一种武器装备核心技术的向乌克兰的开放，可以对整个冲突起到重新控制和延宕效果。
2: 好，感谢杜老师的分析点评。近日，中俄两军在青岛附近海空域举行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画面超燃。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5: 7月11日，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海上演练阶段落下帷幕。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围绕援前救生、对海突击、防空反导等科目展开演练，双方在高效协同中深化互信，进一步提升了联合作战能力水平。
6: 现在呢，我正跟随我方海军编队指挥舰开封舰航行在黄海某海域，执行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任务。
5: 本次联合演习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科目组织灵活，协同要求高。参演兵力采取混合编组模式，依托海空前多类平台搭建全域一体化作战体系，有效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0: 组十八，
1: 一组十八，一组十八，导演好，
0: 放。
2: 在中俄舰艇编队正在展开的是对海面目标实施联合航行，在我身后大家可以看到主炮正在对海上目标进行精准打击。
3: 在防空反导演练中，中俄双方舰艇分工明确，密切协同，发挥各自武器平台优势，在最短时间内成功抗击来袭目标，检验中俄海上编队联合作战能力水平。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特别是潜艇和原潜救生船的参演，标志着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的深度拓展。
4: 此次联演，中俄海军参演兵力密切协同，沟通顺畅，配合高效，展现出了过硬的专业素养。
3: 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
5: 中俄海上联合系列演习作为两国海军重要联演机制，经过十余年的实践，已成为巩固发展两国两军关系、增进战略互信、提高联合行动能力的重要平台。
6: 我们的观众也非常关心这个话题，我们来看一下提问都集中在哪个方面。此次中俄海上联合巡演，老牌旗舰与新锐战舰齐亮相，都有哪些过硬的本领呢？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专家又怎么看这样的安排？好，我们请王老师来解读一下。
7: 这一次中俄联合海上2026这个演习啊，共出动了9艘各型的这个舰船，其中7艘是水面舰艇，2艘是潜艇。俄方这个出动的兵力呢，是以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为主，中方是以北部战区海军为主。那么确实正像这个观众所提的这个问题一样，它是老牌和新锐的这个结合。这种结合呢，恰恰体现出在海上的攻防和保障方面的这个组合拳，这种战力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俄方所出动的这个军舰中间，老牌的一个典型就是光荣级的这种瓦良格号的巡洋舰。那么这个巡洋舰，它是一个典型的航母杀手，它中间包括16枚的远程的反舰导弹，另外64枚的这种舰空导弹，还有一架这个卡2-7的反潜的直升机。这在俄罗斯的海军中间是一个典型的针对大型水面舰艇，特别是针对强敌的这个航母的一个强有力的威慑的武器。所以这种老牌的这个军舰展示出来的是一种海上强大的攻防作战力量，新锐的呢比较典型的就是俄罗斯出动的这种乌法的这种改进型的肌肉级潜艇。这个潜艇啊，实际上2022年的11月份才服役，在这个服役之后呢，它先到了这个叙利亚方向，在地中海到叙利亚方向支援这个俄军在叙利亚的这个部署，随后呢转到了太平洋舰队来进行相应的这个服役。这种这个潜艇呢，它可以发射口径的导弹，具有比较强的突防能力，也可以对海对地面目标进行突击。所以这个新锐的这个战力也展现出来强大的对这种敌人的或者是对手的这个水面以及陆上目标进行突防打击的能力。中方更不用说，中方出动的这个海军的这个舰船，包括055大驱、052D、054A 以及改进型的这个 AIP 的这个潜艇，特别是在这一次中间，还包括俄罗斯方面和中方都有这个远潜的救援舰，这体现了在这个综合保障力方面，实际上既可以保障水面舰艇作战，也可以保障潜艇进行作战。所以新锐战力和这种老牌的这个旗舰进行这个配合呀，展现出来的是一种海上的攻防和综合保障的一种组合拳。在演习结束之后呢，中俄进行了这个联合的海上巡逻，这对于这个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次在进行演习的过程中间，实际上是分3个阶段进行的，包括兵力集结、这个港岸的这种筹划，再转到最后的海上行动。海上行动中间包括联合的侦察、防空反导、对海突击以及其他的一些这个科目，在完成以后呢，进行一个关键海域进行这个战略巡航。那么这样的一个联合巡航啊，体现出来中俄的战略互信，同时呢也向这个对手发出了非常明确的这个信息，中俄决心维护二战的这种胜利成果，共同的去坚定的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6: 接下来进入由鲁花5S压榨花生油特别赞助的热点全网罗。

0: 为鲁花香鲁花 V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鲁花中国花生油领导品牌。热点全网罗，我们来看关键词南海观察。十年前，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仲裁案作出所谓的最终裁决。然而，研究和实践已经证明，无论是原始动机、裁决程序，还是看后续影响，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都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七月十号，中国外交部表示，所谓裁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1: 再度炒作，菲律宾外交部日前发表声明，再提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妄称该裁决具有法律约束力，要求中国接受并执行。7月10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2: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专家指出，中国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有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3: 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开发、利用并持续和平地管辖南海诸岛，大概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在南海航行，并且在航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南海诸岛。二战胜利之后，中国根据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一些国际文件，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等，我们收复了南海诸岛，并且之后呢，在南海诸岛进行了一些开发和管辖的行动。
1: 上世纪60、70年代，菲律宾开始逐步的侵占和窃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然而侵占和窃占来的岛礁，菲律宾却企图假借解释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之名来固化其非法侵占结果，继而否定中国对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不过专业人士表示，无论是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还是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谬误都不胜枚举。
4: 那菲律宾通过这么一种包装的技术，仲裁庭通过配合菲律宾，对菲律宾的这个请求的这个配合，肢解了我们讲的把这南海这个争端，它好像是涉及到公约解释的问题，但是背后触及的中国所排除的这个事项，违背了我们讲的接受国际司法、国际仲裁一个基本的前提，就国家同意原则。那中国没有表示同意，中国对这些特定的事项都做出了排除，所以说我们讲的它这个管辖权它是没有依据的。
1: 7月8号上午，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其扩张至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也会带来多重危害。近年来，菲律宾一直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2026年4月，美菲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今年更是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演，派遣约1400名人员和舰艇等全面参与实战演练。不仅如此，菲律宾还频繁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
5: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就是以南海非法仲裁案为炒作的这个抓手，推动外部势力介入南海，成为了南海地区安全最大的破坏者。那么菲律宾也成为了地区搅动局势的一个风险源，那么也没有被地区国家所认可，也成为了国际社会大家普遍认为的安全的破坏者。
1: 另一边，中国始终坚定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通过南海常态化警巡等维权行动，对侵权行为坚决反制。此外，中国也坚持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海上争议，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排除干扰，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磋商，推动南海成为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
5: 那么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南海新叙事的构建，在我们推动下呢，南海成为了大家和平发展繁荣这么一个地方。那么 我们和南海周边的国家以及和东盟国家推动我们把南海打造成为经贸交流的平台，人文沟通的渠道，也成为我们共同的家园。这是南海下一个时期将会迎来的更好的这个局面的一个基础，这是我们给南海以及南海周边国家提供的共同的福利，也是推动整个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契机。
0: 我们再来看7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有关国家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的声明。外交部在声明中指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来，不但没有解决中非涉海问题，反而成为菲律宾扩张领土海洋声索的工具，激化了地区矛盾，并为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搅动南海局势提供了借口，已经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和南海和平稳定的绊脚石。
6: 小慧老师，所谓裁决这样一张废纸呢，被美菲反复翻炒10年，那么菲律宾的一系列激进动作会对整个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产生怎样的影响？另外，菲律宾还拉拢频繁拉拢域外国家搅局南海，又会催生哪些连续性的一些长期性的隐患呢？
7: 说到这个一张废纸被翻炒10年，那既说明了美菲就侵害中国的主权权益确实是无计可施，也就是说这一场闹剧，这一次的裁决并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目标，但是呢却念念不忘，舍不得放下这张废纸，同样也反映出各自在战略方面的意图。首先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过去10年当中确实不断在翻炒裁决，那么翻炒的过程当中，一个最直接的目标就是要把菲律宾纳入美国的印太体系当中。那么说到美菲之间的关系以及美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我们此前曾经分析过美国在这个总体战略调整方面一些动向，尤其是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显然呢欧洲的地位在下降，美国现在呢急于从中东进行退场，那么涉及到在亚太地区的布局是要加强，但是印度洋方向有所减弱，后续呢在太平洋包括在南海方向美国会进一步的加强。那么说到南海问题，显然作为直接争议方的菲律宾就成为了美国的马前卒。那么另外，美国指向的不仅仅是南海，在这个翻炒这张废纸的过程当中，美国还在不断的炮制中国威胁，那要形成多海联动。其实说到美菲之间，尤其是从2022年马克思就任之后，双方加强军事合作，那么根据双方签署的加强防务协定，美国在菲律宾的军事存在，美国的所谓的落脚点从5个增加到了9个，而这增加的基地当中就包括在吕宋岛北部的基地，这个基地呢可以说是直接指向的是台海，所以美国要形成多海联动，要从战略方面进行整体布局。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双方进行了一系列演习，密集互动当中，不管是低风还是海马斯轮番登场，菲律宾呢欢迎美国进行更多的军事部署，菲律宾呢也想借美国的这种支持来进一步的挑战中国。同时大家关注到南海局势的变化，尤其是针对仲裁案裁决的这种翻炒当中，确实域外势力在加强介入，是要把菲律宾打造成一个支点。美国鼓励自己的盟友，包括加拿大等国家在内，与菲律宾也签署了这个部队访问协定。那么，对于他们之间的军事合作，包括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是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6: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还会提出什么样的问题。
0: 好，有一位网友专门请杜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中国一直致力于把南海打造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现在设立黄岩岛保护区，扩大海警国际合作，对于南海地区有着怎样的积极影响，又体现了怎样的担当呢？杜老师。
8: 的确在南海呢，中国把做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包括其他方面进行了高度贯彻。结合中国目前在南海所采取的各种行为，包括在黄岩岛设立保护区，我感觉有这样几个点特别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责任之海。目前在南海有人搞破坏，无论是在周边进行作沉，以及各种海洋所谓的危机行动，对生物安全包括海水环境构成严重影响。所以下一步呢，中国要以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在南海做到，你破坏哪一点，我就在哪一点建立保护区。所以黄岩岛保护区大概只是第一步，那么下一步呢，还要结合其他海洋环境破坏，包括生物样本损毁 进行各种所谓的这种保护，也说明呢，下一步责任依然会成为中国在南海最核心、最主要的模式。第二是能力之海，又在南海周边演习行动不间断，而且像肩并肩，包括其他演练的目标国家在增多，各种演习力度、频度也在不断上升。那么下。

0: 外部域外国家在南海所进行的搅动南海风云的演习力度也会不断的加大，而且南海周边各种武器的试射，包括先进装备的集中也达到空前水平。所以中国无论是海军海警在周边的执法行动，包括战备巡航行动都要频繁进行，也说明在南海周边不准生乱，也不允许其他国家拉拢域外国家进行某种的所谓扩张行动。所以在南海，中国要以所谓的责任大国包括能力大国的形态显现中国在南海的存在，这是中国在南海的核心担当。
1: 好，感谢嘉宾的解读，近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好眼睛，
1: 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2: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3: 保持清晰的视野，
4: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0: 本周中国舆论场大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稍后在新媒体端我们将推出南海观察，借仲裁案搅局南海注定白费心机直播节目，苏晓慧老师还将会继续在新媒体直播间为您解读相关的话题，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同样做客直播间呢，还有一位嘉宾，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也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关注我们中国舆论场的公众号、视频号，还有央视频号，继续收看我们的新媒体直播。那么本周电视端直播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再见，
0: 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朗普罕见批评，所谓中国威胁论是危言耸听。赖清德蹭热度，鼓吹所谓民主价值观，被批无视美国社会焦虑和岛内发展困境，把所谓民主当台独护身符。美式民主正面临哪些问题？为何赖清德选择视而不见？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国建国250年为何被焦虑缠绕？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吕红。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包括美国参议员等多个团体窜台，赖清德借机炒作两岸意识形态对抗。岛内媒体批评赖清德当局无视美西方和岛内的制度困境，把所谓美式民主当成了台独的护身符。赖清德当局吹嘘的西式民主在经历怎样的考验，对岛内有哪些启示？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家栋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赖清德近日与窜台的美国参议员见面，再次炒作所谓的大陆威胁，并宣扬美台共享所谓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还引用美方政策，称愿与美国合作，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岛内舆论批评赖清德当局为了台独拿意识形态当幌子，把美式民主当护身符，在台海搞阵营对抗，用心险恶。包括美国参议员在内的多个团体近期在窜台，并且和赖清德当局展开了频密的互动。那么赖清德呢，也借机在炒作两岸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对抗。那么我们怎么观察赖清德近期一系列的言行？刘教授，
1: 如果把赖清德最近在一些涉外活动里说的话连在一起看啊，很明显的，他不是偶尔讲几句民主自由的场面话，他是刻意想借这些场合把民主对抗威权的戏码硬加在两岸关系跟两岸问题上面，然后再用这套戏码来塑造，好像他的挑衅对抗路线会得到外力的支持，其实他就是在操作以外谋独，以美谋独。赖清德是持续做这种操作的啊，像6月11号他录了个视频给日本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啊去播放，他就在里面扯说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最近赖清德跟美国议员还有一些国际组织的互动，这种操作更明显了。特别在7月7号这一天啊，他上午先跟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会面。我们要知道 NED 啊不是普通的民间组织，这是美国对外推动美式民主输出意识形态的重要平台。赖清德在这个场合把大陆说成搞灰色地带侵扰，搞跨国镇压监控啊，说大陆是威权主义扩张，然后说台湾要跟美国合作，维护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是在干嘛呢？这就是想把两岸关系啊阵营化啊，战队在搞集团对抗。同一天下午，赖清德跟来台湾参加当局主办的台湾海洋国际论坛的一些人员会面啊，他就说他反对以武力胁迫的方式单方面改变东海、台海、南海的现状，这个是用海洋安全在包装反中抗中。然后也在同一天，赖清德还见了来台湾的美国参议员达克沃斯，谈话里就提到美台要无人机合作，提到台湾要提高防务预算啊，希望从对美国军事采购迈向共同生产、共同研发，来强化民主科技韧性。其实什么民主科技韧性啊，赖清德讲的民主就是想用美式民主的意识形态操作抗中。他说的科技其实是想靠军武合作来配合美国武装台湾。所以啊，赖清德在不同场合见了不同的人，但是都重复同一套剧本。
0: 在窜台的团体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对中政策议会联盟，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从这个名称顾名思义，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这个组织平时都干什么？和赖清德展开如此频密的互动，它的目的是什么？
2: 我们看到它成立于2020年，初始成员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等国家，但是呢，这些成员并不是以国家身份加入，而是呢相关的立法机构，它其中呢要至少来自两个不同党派的成员，那么他们加入这个组织当中呢是要担任共同主席。大家也会注意到，那么当时身为美国参议员的卢比奥是担任这个组织的共同主席。另外，我们说到这个组织成立的时候，当时呢相关的成员涉及到的是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对于香港、新疆以及西藏等问题是在不断的进行恶意的炒作。而另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组织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它的年度会议是在台湾举行，而正是从2024年台湾也正式的加入了这个组织。当然大家会关注到的是国民党认为这个组织呢和它的理念是不相匹配的，是拒绝加入的，所以加入的是民进党和民众党。所以现在呢相关的议员窜台，那么台方尤其是赖清德本人与这个组织进行互动，首先呢是要放大所谓台湾的国际空间，是要有这种能见度。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这些反华议员确实是在不断的释放声音。这一次窜台的时候，就有议员扬言宁可呢承担被这个中国政府制裁的这种风险，也要支持民进党当局。这种言论呢可以说是非常嚣张，也是台湾以外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而另外我们会看到，当这次窜台当中在进行一些互动当中，也在凸显一些议题，其中尤其凸显的是海上议题。那么从这个民进党当局来说，是希望与这些窜台的议员讨论的后续海上包括这个传统安全以及所谓海底光缆等一系列的议题，要形成多海联动的同时，还要把这个海上

0: 种使用方法，它是一种二元对立的排他性的，它会假设我是民主的，别人是非民主的，反对我就是反民主，那支持我就是支持民主。这种表达方式看起来是好像高举民主牌，它其实是违背了民主最基本的含义，那就是包容多元，可以这个平等的磋商，平等的对话。我想这个赖当局他可能有的时候他使用的是民主的话语，是对民主话语的非民主的使用，这也是在岛内有些媒体这个批评他的原因。那么他之所以这么做，我想可能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打这张牌或者用这种话语，他可以去迎合美方一些其他国家相关的人员的一种爱好，因为很多人他喜欢这种话语，他喜欢把所谓的国际关系的这种矛盾给他包装成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那这样子让赖当局可以与一些人找到一种共识，这是一种考虑。那么第二种考虑，打这张牌，他其实是为了掩饰自己在内部他治理的无能。那么一讲到我的治理有问题，他就讲这是民主那么民主可能是有代价的，是低效的，是有成本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政治上自卫的手段。所以我想赖当局讲这句话，第一个用民主的旗号，但是你其实违背了民主的这种原则和属性；第二个是为了在内部逃避自己的责任，掩盖这个治理无效的这么一种现实。那么对外部你又想用民主的所谓的话语去拉拢更多的所谓的盟军盟友，因为有一些人在国际上他还是喜欢这种所谓的这个二元对立的民主叙事的。
1: 近日，美国举行了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但岛内媒体评论认为，这场活动并没有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伟大，反而凸显了社会分裂、信心缺失等问题。台媒援引美国民调数据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满意度和不满意度差了近20个百分点。在国际社会上，美国也显得形单影只，缺少铁杆盟友。而林肯纪念堂前的倒影池翻修工程无法验收，藻类滋生，似乎是美国民主现状惨绿的倒影。
2: 美国建国250周年举办了很丰富的庆祝活动，本来应该举国欢庆，但是我们看到美国国内呢却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声音，认为这样的活动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为什么在美国国内有这么多对美国政府的不满？
3: 那美国政府花1400万美元来这个进行翻修，翻修的是林肯纪念堂它前面的倒影池。大家都知道，这是美国首都华盛顿，大家一个著名的打卡地点。那么根据特朗普的想法呢，翻修之后，这个倒影池它要呈现出的是美国国旗的色彩。但是翻修之后，很快呢油漆剥落，藻类呢立刻的爆发，那水池呢是呈现出了一种绿色，让很多人非常惊讶。所以呢，这一次的庆典活动可以说是状况频出。而另外呢，很多人指出的是，这次的庆典活动确实过于政治化了。刚才您也提到，这应该是一次全国性的庆典，是跨党派的活动。我们也注意到，早在10年之前，美国就设立了一个美国建国250周年这样的一个组织，是由跨党派人员组成，是要在这个250周年的这个时间节点上，来在全国和各地组织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呢，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之后，马上的改变了做法，变成了一个只代表特朗普阵营的一个组织，或者说呢，以代表特朗普阵营来进行各种活动的设置，结果呢，就是民主党人纷纷抵制，包括一些重要的活动是拒绝参加。我们也会看到，在庆祝的这个主会场，确实没有任何一位还在世的美国前总统参加。那么这个时候呢，党争激化，尤其是在中期选举年，带给美国的是更深层次的反应。说到底，还是美国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当两党政治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是希望通过各种方式来实现自己目标而攻击对方的时候，美国国内的党争激化这种撕裂就会进一步的加剧。
2: 而且有的分析认为说，其实在国际舞台上美国扮演的角色呢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比如说之前呢，美国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但是现在呢自己却成为了破坏者。那么在国际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也在逐渐的下降。我们怎么来看这样的分析呢？
4: 过去啊，如果谈到美国的国际角色啊，很多人会提到秩序维护者，甚至是世界警察。但是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分析都认为现在的美国变了啊。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像是美国大西洋月刊去年4月有一篇文章说啊，美国正在让势力范围政治复活，强者为所欲为，弱者承受代价。今年1月 同一个月刊又有一篇文章说呢，追求美国。

0: 国支配啊，反而会让美国更弱。然后另外呢，外交政策杂志今年一月也有一篇文章说，美国已经不再是可靠可预测的盟友了。简单的讲啊，美国在这些分析里认为呢，已经从过去的规则制定者，现在变成规则选择者，从过去的秩序提供者，现在变成风险制造者了。过去美国讲自由贸易，讲国际规则，讲联盟责任，重视提供公共产品，现在不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就说规则很重要，不符合美国利益的时候，什么关税、制裁、技术封锁、长臂管辖，通通都来了啊！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最近的美伊冲突就是明显的例子，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找各种理由发起冲突，然后后果就是全球买单。那美国对他的战略对手啊，更是把美元、芯片、金融、科技、同盟通通武器化，竞争能赢你就说你看我赢了，竞争不能赢你呢，就改变规则，搞封锁，搞围堵，十足是只能我赢的霸权心态，结果反而是让世界更快的去美国中心化。美国的变化对世界的影响不是局部的啊，是系统性的。他的盟友信任下降，成本上升，他的敌人对抗升级，冲突外溢，他的战略对手加速反制，全面自主。对世界来讲，这是公共财的短缺，世界变得更具排他性，集团化，武器化，非常危险。
1: 所以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有的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美国本身的民主制度已经出现了问题？那么张教授您的观察，
2: 从整个冷战时期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行政当局，他的这个行为能力是越来越差，不仅是在联邦层面，那么在州层面，在这个市的层面，他的这个行为能力都越来越差。我们在政治学里面你把它叫做火绝点越来越多，就是讲随便一个这个司法机构甚至一个 NGO 都可以去告政府，都可以用司法的方法去把一个政府的决策把它再停下来。那么这一次我们看这个美国办世界杯的时候，这个表现就特别清晰。美国表现好的东西基本都是私有的、民营的，就是给我们看到的这些体育场馆特别的优秀，因为他们都属于私有财产，那么它是没有火炬点的，老百姓就不能通过告这个私有财产去阻止这些体育场馆的施工。但是凡是公有的、线性的政府要去做的事情啊，那些道路啊，那些高铁啊，或者是各种基础设施总体就比较糟糕。所以美国的制度就体现这种很大的一个问题，一个缺点，就是由于这个社会的火炬点太多，大家都可以去火炬他行政当局的这个行为的能力，导致美国公共的部门日益的衰败啊。其实从各大城市，从纽约到洛杉矶，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那么在美国学术界也有很多人在反思，那么我们到底该要什么？我们到底要一个有效率的政府，还是要一个轻易不会犯错误的政府？那目前呢，美国的主流还是看得到的，就是要一个很效率特别的低，但是犯错误的可能性呢也比较低的政府。这也导致美国在整个参与全球竞争里面，它的政府其实是不加分的，甚至是拉后腿的。它有些私有部门看起来还是蛮强大的，还是可以创新，有很强的这个行为能力。我想在美国国内，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学术的反思，很多媒体的反思。但我认为美国到现在也没找到出路，因为美国其实在政治上它是一个实验品。根据政治学，你这种自由和平等这两个概念是不可能兼容的。平等要的是每个人都平等，都可以有同样的权利；自由要求的是赢家通吃。这两个逻辑它是矛盾的，所以美国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设计，它是一个实验品，这个实验过程中间不断的出错，不断的纠正，那么这个实验的过程到今天其实也没有结束，所以一切都在路上，我们还是要继续观察。
1: 台湾媒体报道称，美国暴露内部问题的同时，对台政策也出现了混乱。美国在台协会的台北办事处处长古立言近期在岛内的发言频频与美国对台政策脱节，甚至直接干预岛内政党的政策主张，支持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台湾媒体批评称，美国纵容古立言，也透露出美国直接影响台海局势能力下降，正在放松对岛内台独势力的约束。古立言近期的言行被认为

0: 还是严重越界，对党内的各项政策指手画脚。那么美国在台协会办事处的处长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目前他的行为，有的人分析说他非常焦虑，那么他为什么感到焦虑？
1: 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所谓的风潮概念。这个风潮呢，并不是指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蜜蜂勤劳的劳动，而是他认为呢，无人机、无人艇这些无人设备是要所谓的填满台岛。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其实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和我们此前关注的美国印太司令部所提出的地域景观，以及此前呢美国一再炒作的所谓豪猪战略，可以说是一脉相承。那么为什么古立言格外重视无人机所发挥的效能？这某种程度反映出的是美国政府对于近时期战争形态以及战场态势的一种观察。我们都知道，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美国格外重视无人机的能力，而当时呢，美国认为俄罗斯动用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针对乌军进行进攻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所以呢，从这个乌克兰战场方面收集的一些残骸就成为了美国学习的样本。美国根据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是进行了模拟，是生产了自己的卢卡斯无人机。大家可以想见，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军工呢可以说是首次抄别人的作业。所以对于无人装备，包括这一次美以冲突当中伊朗无人机所发挥的作用，美国确实非常关注。那么当这种模式带入到这个台海危机当中，美国认为如果民进党当局大力的发展无人装备，包括一些这个所谓试用的无人机，那么就会有效的阻止解放军的相关的行动。在台海危机当中呢，其实还是这个以武拒统、以武谋独的一种具体的体现。那么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会看到古立言的这番言论其实反映出的是近一时期美国国内的变化。从古立言的视角来说，他看到的是尤其是在2026年，中美是希望形成密切互动。此前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立场说得很清楚，美方也听到了。那么涉及到后续美方的一系列的动作，包括此前宣称的要再次对台军售高达140亿美元，那么现在呢尚未落地。这从古言的观察当中呢，无异于美国在对台政策方面更多的顾忌，或者说呢从中美关系的大局考虑，是不希望节外生枝。但是呢，对于这个反华势力来说，他们认为呢，这恰恰意味着民进党当局他的处境可能会更加艰难。
0: 所以那这是古立言个人的想法，还是说代表了美国的相关政策？因为近期我们的确看到了美国方面呢，一面是放松了对日本军事扩张的约束，但是一方面呢又在怂恿岛内在军力上对抗大陆。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综合看美国目前的这些相关的动作？
2: 谈到美国啊，我们必须要说的是啊，现在美国的很多做法是给人一种蛮混乱的，上下左右不协调这样的印象。不过啊，我们确实看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呢一直有一种倾向，就是啊，他想坐在后排当指挥，然后让盟友跟伙伴坐到前排来承受压力。这里面有两个很明显的操作啊，一个是对日本，一个是对台湾。首先啊，美国放松了对日本军事化的约束，鼓励日本提高军费，发展所谓的反击能力。二次大战之后，我们知道日本是受到它和平宪法还有专守防卫的原则所限制的。可是最近这些年呢，在美国的支持底下，日本的安全政策明显的转向了，它提高军费，它强化远程打击的能力，它扩大海外的军事角色。美国为什么支持日本这种转向呢？因为美国有些人啊，希望日本从后勤基地变成前沿的打手，从被保护者变成分摊者、分担者。但是亚洲国家没有忘记历史，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当年为亚洲带来的严重的灾难。美国为了遏制战略对手这样的私心，纵容日本军事松绑，这不是在维护和平，这是打开了风险之门啊。第二呢，是对台湾啊，美国对台湾当局的要求是越讲越直白，他们要台湾当局你别幻想大规模正面对抗，你要发展不对称战力啊。什么是不对称呢？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买更多导弹，部署更多无人机，强化后备动员，要把台湾社会改造成一个 高消耗、高聚酯的战场。不管是在日本或在台湾，美国那些人下的是同一盘棋，他们想把

0: 岛链变成遏制中国大陆的前沿防线，让别人分摊成本，成为美国的前沿部署，把你们都代理人化，也就是棋子化。但是棋子不会是最大的赢家，还经常是最先被牺牲的一方。还有一种风险是，有些棋子啊，还可能趁乱趁机想当棋手，搞点自己的小算盘。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台湾的台独分子，就可能利用美国的霸权心态在中间搞冒险。这个结果是西太平洋会更乱，对美国其实更不利。
1: 我们看到近些年来呢，美国是频繁的介入区域的冲突和战争，我们应该如何来确保台海的和平稳定？张教授，
2: 那么在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格局转型或秩序转型，它都会诱发一些问题。我们知道像冷战结束的时候，被冷战体系压制的民族主义冲动让它就释放出来，所以后冷战时期很多地方都有了冲突。那么现在人民也开始新的担忧又有了，那随着美国角色的变化，领导力的衰落，那么过去以美国力量和领导力为支柱的那一套体系有可能被冲击。那么我们在很多地方已经看到了问题，像这个中东啊，很多危机其实都跟这个大的调整有关系。但是美国角色的变化，它的安全意义，我想在不同的区域它的这个真实的影响可能会不一样。那么来到这个我们自己身边两岸关系，我认为这是利好的消息，这不是不利的一个消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这个美国来讲，两岸关系只是一张牌，这张牌它是可以打的，它是可以弃的，它也可以去拱火，它也可以去抛弃，这本身是非常不确定的，这也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知道冲突最容易发生的时候，不是力量的强与弱，而是对意图，对这种力量判断的困难，这种时候是最容易发生冲突的。但从两岸来讲，随着美国它的领导力有可能会衰减，整个这个两岸关系会越来越多的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它一定是稳定性上升的，一定是确定性上升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两岸关系它是更走向确定，更走向稳定，而不是走向这个冲突。所以我个人认为随着这种力量的这个变迁，两岸格局或者中美关系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整个台海问题越来越变成真正的中国人主导的关系。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不管岛内的政治怎么变化，那么整个解决的方向、解决的模型，它肯定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是朝着我们希望看到的这种趋势去发展的。
1: 美国内部矛盾正在进一步激化，这也加深了各界对其制度的批评和反思。然而赖清德当局无视美式民主的不足，高举意识形态大旗，甘当阵营对抗的棋子，其政治口号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爸爸，
1: 妈。
0: 记吃不记打的人，我最看不上了。
1: 我明白，您放心。
0: 当初是妈给你们定的亲，妈错了，妈求你了，让他走，赶紧走。像他这样的人，有的是大老爷们喜欢，别让他粘在咱们一家祸害。
1: 爸，他已经走了。
0: 你拿的什么呀？
1: 哦，这是妞妞在美国给您买的护膝，她说呀，这怕您腿冷，让您出来进去的呀，穿上点护着腿。

0: 哎，苏明妹，你还没忘咱俩的三天之约呢吧？没有啊，我告诉你，我可等着呢。
1: 你今儿要不给我答复，我还上你们家住去。行，随时欢迎。就这样啊。
0: 喂。我看你还有什么主意？
2: 我说宋总，这干嘛好几天都不给我排班啊？这个，
3: 你不是来客人了吗？我，
2: 哼，行，谢谢领导关心。
3: 不客气，应该的。有朋自远方来，该陪还得陪呀。
2: 啊，那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呗。那我今儿就陪着远方的客人逛逛去。
3: 去吧。
4: 谢谢嫂子啊！
2: 哎，你又来干嘛来了？
4: 那个嫂子啊，是给我送礼物来了。
2: 不是，你管她叫什么？哟，
4: 哦，花姐。
5: 花什么姐呀？二哥，听大福说，你把街上的房子租给宋姐啊？
2: 啊，
5: 挺好的。这房子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租，宋姐呢？一看就是个利索踏实的人，家政行业可是。

0: 一个造福百姓的行业，这事儿你办的，我放心。啊，可不吗？人家那个……哎，华文娟，今儿天儿不错，我带你出去逛逛去吧。啊，真的？啊。哎呦，哦，听大福说。
1: 你现在在家政公司上班，会耽误工作吧？啊，这不会，人家老板体恤，给假说让我陪着远方来的客人逛逛。
2: 这大北京城啊，这么些年也不知道变成啥样了，咱们去哪儿逛啊？
1: 嘿，你爱去哪儿，咱就去哪儿啊！
3: 宋姐，宋姐。
2: 哦，你来了！哎，
4: 你看这名儿起的，“明媚家政，阳光明媚，温暖人间”，真好。
2: 谢谢。宋姐啊，二哥说要带我出去逛逛，不耽误工作吧？
4: 看你说的，不耽误。
2: 我再烙饼给你吃，
4: 不烙饼也准假。
2: 二哥，走。哎哎哎。
1: 走吧，二哥。大力呀、啊，
2: 哎，给富伯行放3天假啊！行。谢谢。
1: 我什么线？你这是什么事儿？你这里头。
2: 你倒是慢点，等等我呀。
1: 你跟我说实话，这回回来到底干什么？
2: 我不是说了吗？说了你又不信。 我呀，就是想这些人想这块地儿了，回来看看，就没这么惦记。
1: 惦记？你还会惦记？谁信呢？
2: 二哥，是你叫我出来走走的，就这么逛呀？我还想跟你说说妞妞呢。
5: 你要说妞妞，不能在这儿说，咱找个地方。哎，
6: 说。哎，小飞，
5: 哎，叔叔，
6: 来来来来来，
5: 啊，进去坐。哦哦哦，
7: 让你坐吧。
6: 来，哎，喝点橘汁汁。
5: 谢谢。
6: 你跟你小的时候啊，基本差不多，秀气老实。
7: 来，坐。哎，
6: 来来来，
7: 爸，我可把你吹出去了。我说你是高级参谋，那你别老在布置客套了。你赶紧说点干货呀！
6: 对了，哎，小心待会儿我妈啥回马枪。你妈啊，今天是为自己置办行头去了。为了见你母亲，你猜，你妈是怎么想的？
7: 我妈不是为了我的事儿去见宋阿姨吗？她自己臭美什么呀？
6: 宋飞啊，我不怕你笑话。
8: 你张阿姨啊，就应了那句“心有千千结，无数不是结”。哎，有的还是死结，白忙活半天，一个报名了都没有。
9: 再等等看吧，大家现在对家政服务还有些想法，需要一个接受的过程。来。
8: 那个转了一圈也没地儿去，他非要上这儿看看。北京那么大，没地儿去，谁相信呢？你怎么
9: 也不给客人倒水啊？大力，给倒杯水。哎，
8: 轻点会不会你？
9: 你会你来啊？哎，说别人都理直气壮的，到自己了，你德行！
8: 嘿，你这话里是有话吧？我看
10: 你高抬我了，我可没那么聪明。
8: 大力，你去忙你的事儿吧，该忙的忙完了，没啥事儿。
10: 那你回去歇着吧。
8: 那我回去了啊。
10: 嗯。正好我也有点事儿，我
9: 姐。

0: 我今天呀，一来呢，就是想进这屋看看，这么些年都没进来过；二来呀，就是想请你跟我们一起吃个饭。
1: 啊，不了，你俩去吃吧，正好也可以聊聊。我还给大妈做饭呢。
0: 我都点好了，有什么可不放心的呀？二哥，现在跟我除了聊孩子，就没什么话题了。他嘴上不说，可是我知道，他嫌弃我。咱俩聊聊天吧，咱一起吃个饭，走吧。
1: 我真的不去了，手头还一堆事儿呢。
0: 我给面子。那就是你也生我气了。
1: 生你的气，这说哪儿去了？再说现在离吃饭这时间还早呢。
0: 哦，那行，你忙你的，我就坐在这儿等你。等你忙完了，咱们再一块儿出去吃饭。
2: 黄永娟，你明儿不来了吧？
0: 明天呀，不来了吧？
2: 那行，那就一块儿吃顿饭呗，我出去买去。嗯，甭做了啊。
0: 也行，我爱吃什么你是知道的，宋姐爱吃什么，想必你也清楚。
1: 买什么买呀？我回去坐下，坐完我端过来。
0: 姐呀，通透的人儿，你也知道，我现在回那个小院不太方便。
2: 坐什么坐？别坐了，我都买回来。你累了一天了啊！

0: 我就知道你花完监狱回来，大宝那心里就得折腾。也怪我，生下这么个没骨气的好儿子。
1: 干妈，其实啊，我二哥还不是想着妞妞吗？
0: 他花文娟就是捏住了大宝这点弱点了。
2: 大妈，我说句话吧，其实宋明媚她也有自己的问题。
0: 怎么讲？
2: 就是说，这些年了，我们也见过不少好男人，
3: 可明媚总是在问题还没挑明之前，哎，把事儿都晃得不清不楚。就她这个脾气，耽误自己多少年。
0: 孩子，你能跟大妈说心里话，大妈谢谢你了。我理解呀，他们这都是心里坐下病了，过不去自己心里那个坎儿。我这个当妈的，不就是盼着孩子们能有个踏实的家吗？
2: 劈柴胡同的味儿，东四十条的菜。二哥呀，这么短的功夫，这东南西北的，你给我凑了一桌子爱吃的菜，证明你心里有我，我知足了。二哥来，我敬你，宋姐你也喝。
4: 哎。喝多了可没人给你收拾啊！
2: 我知道，我喝多了你替我收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4: 哎，过去的事儿老提，还有意思吗？
2: 哦，不提就证明原来的日子都不存在。
4: 你说的好，不提，不代表不存在，对吧？

宋姐，来，甭搭理他，咱俩喝。这老爷们儿别别扭扭的，来，我敬你。

0: 来，
1: 你吃吧。
0: 你吃这京酱肉丝儿。这个京酱肉丝儿啊，二哥以前老做，做的可好吃了。这外面的做的也不差，但是赶不上二哥做的好吃。外面啊做的没有家里的味道。
1: 是，家里的菜虽然普通，但是味儿难忘。嗯，
0: 我昨天做的那个饼你吃了吗？好吃吗？
1: 好吃。
0: 不好吃，那饼凉了。这烙的饼要热的才好吃，凉了就不好吃了。其实你看啊，一样的面粉，一样的葱花，我在美国呀老做烙饼，味儿就不对了，就没有那种家里的味道。
1: 文娟，我这样叫你行吗？
0: 哎，行啊，您叫我小花也成。
1: 你这是想家了？
0: 家呀，原来没出国那会儿，我就觉得家就是踩着这块地，就住着那个院儿。可是出国的时间长了，我才知道这个家呀，它不是在你的脚下，是在你的心里，是那个念想。
1: 是，家是在心里，出去飘的时间越长，这种牵挂就越深。

0: 你怎么哭了？以后想家了，你就回来。这院里又多一个人盼着你回来。
1: 我就想吃京酱肉丝儿，我想吃劈柴胡同炒洋葱，好吃，特别好吃。
2: 好，你答应了，太好了，我这就开车接你去。
3: 我们家亚楠的车，哎呀，你放心吧，你等着我啊！宋明媚答应见我了。
2: 老朋友见面啊，要跟谭心似的啊，又友善和谐。行了行了，你不是就怕我给宋明媚难看吗？我不会，我今天呀是为孩子的事儿，跟他好好的谈。
3: 那你这打扮，
2: 我这。
3: 我这打扮不漂亮吗？漂亮，就觉得目的没那么简单。
2: 行了，甭管，我这就去接宋明媚。我们姐俩今天好好的潇洒一天，我要跟她把话谈透，从此不再纠结过去。
4: 大元宝。
3: 怎么穿的跟个大柿子似的？切，少挤得我，我好不容易打扮打扮。哎，对了，宋明媚，你别跟我打岔，今天都已经第三天了，那俩孩子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处理？我可告诉你啊，你可想好了，这可关系到今后咱们两个人怎么处。
5: 咱们俩？
3: 对啊，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走，先上车。
5: 喂，哎哎。

0: 你看呀，信不过我呀？不是信不过，是根本就不信。你看你这车都停哪儿了？人行道这是。
1: 哎呦，这有探头啊！
0: 别看了，别看了，早录下来了。你看你这车给蹭的跟花瓜似的。
1: 千万别跟我们家亚楠说我给他蹭了啊！
0: 就你这技术，你还上马路呢？
1: 你技术好，你来。
0: 开不开的，你赶紧找一个该停的地方。你把它先拍下来，别一会儿赖我。
1: 你怎么那么小气啊？跟我绝学、啊。

0: 臭的事儿。
1: 蓝桥
0: 哪儿弄的呀？
2: 哎！
3: 你不是说今儿不来了吗？
2: 妈，我这就让他走，您别生气。
0: 进屋，进屋。

0: 服务员，
1: 哎，来
0: 了。你们这有包间吗？
2: 不好意思，包间已经订出去了，大厅可以坐吗？
3: 可以，
4: 就坐这儿。
3: 我哪儿都不去了。
0: 我也走不动了，就凑合在这儿吧。瞪着我干嘛？
3: 你不看我就知道我瞪你了。
0: 嘿，我就不让你瞪，我不坐你对面，我坐你边上去。
3: 有本事你就坐那桌子上。
0: 你说的，坐就坐。
2: 哎，桌子上不允许坐的。
0: 他让我坐的，你罚他。
3: 点吧。
0: 上几个你们这儿的特色菜，再来瓶白酒。
2: 哎，好嘞，请稍等。
3: 喝酒，你的车怎么弄啊？
0: 我给我们家亚楠发了个定位，他一会儿来取。怎么，你害怕了？
3: 怕什么呀？真逗你！你要是喝多了，我可不管你啊。
0: 指不定咱俩谁喝多了呢？谁喝多了谁请客。
3: 好啊，
0: 好。
5: 你可答应给我放碧云天外厅啊，别不算数。
6: 您着什么急呀？哦，你想听完立马轰我走啊？本来呢，我是打算今天走的，可不是想着，这不是还有礼物没送给您吗？就得回来见您一面。可是回来之后呢，我又想在这个院里住上几天。
5: 花大姑娘，我不听了，您另找地方住吧啊。
6: 得得得得得，老太太不识逗。
2: 真的是我妈跟你妈。
7: 我觉得你妈发的定位是没错的，我去找车了。
2: 你不想听听他们说什么吗？
7: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吧，我连车现在都不知道。
2: 他们肯定在说咱俩呢。
7: 不一定吧。
2: 肯定的。要不咱俩去偷听一下吧。
7: 啊，
0: 喝酒喝酒，一直在这唱什么呢？唱。

0: 想说咱看那个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那咱俩还跳过那个舞呢。
1: 我记得记得。
2: 小姐请点餐。
3: 那个香菇青菜水煮肉片，还有两碗米饭。
4: 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干嘛呀？
3: 什么干嘛？声音小点儿，因为他们听见了。
0: 你也是，你说你那点艺术细胞都已经死差不多了，跳那么难看。
1: 你还说我呢？我刚才都没好意思说你。您这歌唱的那调都跑到姥姥家去了。当年我还参加过全国职工展演呢。
0: 我就说嘞。你就临时替张红那次，你那大脚丫子左一脚右一脚的，愣是把那个大活人从筐里给拽了，笑起来了。
1: 哎呀，宋明妹，你们家宋飞是想休息一段时间，还是想找工作？
0: 不知道。
4: 你妈怎么知道我辞职了？是不是你跟你妈说的？
3: 我怎么会告诉我妈呢？但是我跟我爸说了。
1: 这两个孩子谈恋爱，我不同意。我有病。我劳不起那神，你们家宋飞是要什么没什么，要工作没工作，要钱没钱，要房没房，还有你这么一婆婆，就冲你，我们家亚楠不能嫁给你们家。
0: 我同意。但是这事儿得听孩子的，听我儿子的。
5: 96，97。

0: 嘿，怎么还不回来？干嘛去了？
1: 你真有福气。这宋飞，他要是我儿子，我在他们老郭家呀，就不那么受排挤了。郭世良他们家哥六个，生的都是儿子，嘿，偏偏到我就生了郭亚楠。我们家郭亚楠挺好的，我特别满意。但丫头她终究是丫头，我没你的福气。就像宋飞他爸，他没有福气，他……我说错了，我自己罚我。
2: 你不要总以为宋飞他爸是我的话题禁忌。
3: 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2: 不会一提他我就泪流满面、捶胸顿足，
3: 不至于。嗯，
1: 不至于，都放下。那放下了，你怎么还不再找一个，还单着呢？
2: 谁说放下了就一定要再找啊？这人呐，这心里就跟房子一样，要想进人得先腾空了。这屋子里它有人，
1: 这是空的。
2: 错，我儿子宋飞在里边住着呢。
4: 你知道我上次拍那小女孩和她妈妈之后最大的感慨是什么吗？
5: 活着真好。

0: 我是觉得我妈再也回不到以前那年轻的模样。
1: 宋飞，人都是会变老的，这是自然规律吗？
0: 他是一点点变老，因为看着特别难受，就跟抽丝儿似的，在一个个抽的时候，其实你什么都感觉不到，但是有一天，忽然一天，然后你忽然一下就……
2: 96、97、98、99。
3: 看什么呢？
1: 瞧这天，这地，这个院子，
3: 还看大宝跳绳。
1: 您说他都已经97、98、99、3回了，100去哪儿了？
3: 97、98、99。
1: 跳了也白跳。

0: 咱今天不白来，把孩子的事儿定了，
1: 定了。
0: 用咱小时候的招儿，
1: 三局两胜，我赢了，听我的。
0: 我赢了，
1: 听我的，
0: 听孩子的。
1: 行。蔡丁可。
2: 怎么玩上去了？
3: 小二。
1: 蔡丁可。
0: 我赢了。
1: 三局。这才两局，差一局。
2: 挺高兴。
1: 蔡丁可。
0: 赢了。
1: 五局三胜。
0: 玩来。听我的，听我儿子的。
1: 行，听你儿子的。不行，听我闺女的。
0: 好。
4: 哎，我妈可都说了啊，咱们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主。要不要私定个终身啊？
5: 私定终身？你说真的，宋飞？
4: 当然是开玩笑了。
5: 切，骗我！反正我不管真的假的，你男子汉大丈夫，你说出来的话你就得认。要不然我给你盖个章吧，证明所属。
1: 谁喝多了谁买单？
5: 你别躲呀你！是你买单对吧？
1: 是我儿子的。小妹妹，你操
5: 心
1: 不欺负我？我赢了，我赢了。
6: 什么叫学区房？
7: 宋阳，你跟爸妈解释解释。
8: 这个学区房啊，简单的说吧，就是离学校比较近的那种房子，啊，当然这种房子一般的价格都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啊，对孩子的教育那是绝对绝对有好处的。晨晨不是马上要上小学了吗？我跟家庭就合计，咱们想一步到位，这样从晨晨上小学到高中这段时间，咱们都不用挪地儿了。
6: 行行，
1: 不错，
6: 我同意，我支持。你也支持，
1: 我也支持。
8: 爸妈，您这光嘴头上支持，这可没用啊。您知道我们俩经济挺紧张的啊，刚刚又买了辆车，这要是再换这个学区房啊。

0: 那可是一穷二白回到解放前了。所以我们这几天啊真是没怎么睡好，我们一直盘算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呢。这想来想去啊，到最后总结了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咱们现在的三间变两间。
1: 哦，那就是房子要小了。
2: 那咱们跟晨晨住一屋，照顾他也方便，你们就安心工作，别让孩子的事儿给拴着了啊。
3: 爸妈，我说话直啊，晨晨这不是该上小学了吗，我是想让他一个人住一间啊。不过这事儿呢等咱们定了买哪套房再商量，但肯定就是没咱们现在这么宽敞了，
2: 都是为了孩子。那这样吧，咱们在客厅里支张床，我跟你爸睡客厅，你没意见吧？
3: 谢谢爸妈的理解。不过还有一件事儿，我没跟宋阳商量，我就想先征求您二老的意见。我有一个同学的表妹呢，要来北京发展，她在家里边是学师范的，她愿意呢，在找工作这段时间呀当晨晨的家庭教师。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咱们找一个全日制的家庭教师多好呀。但是就是还有一个问题，人家既然免费给咱们当家教，咱们能不能解决一下人家的吃住问题？一个女孩子一个人在北京太不容易了，是吧？
0: 这事儿我不同意啊。那这样家里不是又要来一口人吗？又得给爸妈添麻烦哦。马上咱们还要换那学区房，房子又变小了，怎么住啊？
3: 我住客厅，行了吧？宋阳，你能不能有当爸的样啊？你别说换学区房了，为了上个好学校，什么牺牲不了呀？别人求着。
4: 我要回去睡觉。
5: 走。

0: 家里又要来一个家庭教师的这个事儿，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现在爸妈不高兴了，要是爸妈真不同意老师来，你别让他来啊。
1: 你什么意思啊，宋阳？
0: 我什么意思？
1: 你怎么答应我的？
0: 答应什么了我？
1: 现在不就大人受点委屈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老公，你想过吗？哦，咱们亲戚所有换了个学区房，可晨晨学习跟不上，那不得不偿失吗？我先告诉你，宋阳啊，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你儿子。

0: 妈，
1: 哟，哥回来了，
0: 来来来，快看看孩子。
2: 这丫头就是咱们院的，看起来倒是个人物啊。
3: 妞妞最近怎么样啊？有没有照顾？
2: 谁呀？这是
4: 奶奶啊，
5: 喝猫尿的主回来了呗。
4: 奶奶啊，
2: 我二哥呀。
4: 哎，送明白啊！
2: 嗯
4: 啊，你这两天怎么老不排我的班啊？啊，干嘛？咱俩一块干的活都不换别人的都，赶紧调过来，调过来。啊，客户说事儿，听见没有？
2: 小台阶，小台阶。

0: 凤姐，上班去呀？
1: 啊，大妈，
2: 你要买什么东西吗？我给你带回来。
0: 二哥，你们领导都上班去了，你就要迟到了。
3: 等会儿吧，妈，我走了啊。
4: 您干嘛呀？刚才人宋姐跟您打招呼呢。
5: 昨儿许她听不见，今儿就许我看不见。
4: 老太太耶，对您儿子好，那就是活菩萨。这稍有偏差，立马就成了魔鬼了。您呢？忒歹毒了。
3: 去，
5: 没大没小。
6: 奶奶，我吃完了。
7: 吃完了，宋梅亮，赶紧呀，别磨蹭。晨晨吃完了。
8: 哎，好，吃饱了。
9: 爸妈，以后我接送晨晨吧，您二老就别费心了。
10: 嘉玲，是不是我们哪儿做的不好，还是耽误过晨晨的时间呀？
9: 您多想了，我是说让他有个过渡，以后上小学了，哪能天天喊着让爷爷奶奶接送呀？
8: 是是是是，你说的对。行行了，去，跟你妈走，坐大汽车去。
6: 爷爷奶奶再见。
8: 再见再见
10: 再见。怎么不帮着说话呀？
8: 说什么呀？你没看出来？我就想好了，行，省事儿了。
11: 难怪这老太太一说这花文娟，嘿，就四个字儿，狐眉燕道。这人可不一般呐。咱就拿昨天来说吧，那个钢丝唱片录制的那

0: 走走，我倒是知道一些免费的机会。
1: 花姨，
2: 这人可不一般呐、啊！
1: 赶紧把那姓花的撵走，要不你跟明卫的事要完。
3: 请看《远方的家》第29集。

0: 家庭教师，今天就要来家里住了。
1: 咱们从这家里走吧。
2: 妈妈，
3: 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4: 能背着儿女把房子给卖了，这得受多大委屈。
5: 结婚这个事儿可以放一放，但宋飞这个人我要定了。
6: 想不想出去

0: 难怪这老太太一说这花文娟，嘿，就四个字儿，狐眉眼道，这人可不一般呐。咱拿昨天来说吧，
1: 那个钢丝唱片录制的那，
2: 我简单说几句啊。这聊天的事儿我就不再说了，咱就说说这接活。我发现现在这好活都争着抢，赖活没有人愿意去，强调过几次效果都不好，干脆咱们就做个决定，按活的难易程度咱们定级，级数高了工资自然就高，低了那自然也就低了啊。但是我宣布我除外，我不管接什么活我都是拿最低工资。
3: 这不合适吧，你也应该跟大家同工同酬嘛。
2: 我规定的就这么执行。还有现在有一个老太太夜里需要照顾，没有人愿意去，我去。
3: 哎，这个不行吧，你白天已经有三单了，你别你不是铁打的呀。啊
4: 姐，
3: 你听我。
4: 傅大哥
3: 啊，
4: 我看你太作难了，所以说我要说说你，赶紧把那姓花的撵走吧，要不你跟明卫的事要完。
3: 啊
4: 什么呀，哎呀，你跟明卫好的事儿你都能否认呐、真有你的。反正我无所谓啊，我就是看着你们俩别别扭扭的我着急。
3: 哎呦，
5: 总监哥哥，我送你八个字，坚定立场，斗志昂扬。
6: 我姐眼里揉不得沙子，她已经单身那么多年了，她还怕继续单下去啊？
3: 哎，那什么时候出了你们那么些猪
6: 啊？
3: 诸葛亮了，早干嘛去了？
4: 早说你得听啊。
6: 嗯。
2: 马老，马大爷，是我。
7: 您是？
2: 这不是马老先生家吗？我是他的小时工，我叫宋明媚。
7: 哦，宋明媚啊。给。
2: 他回老家了。
7: 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2: 把房子卖给你们了？
7: 对啊。这是他给您的信，您看完就明白了。再有，我提醒你啊，我们有购房合同，受法律保护的。谁来闹都没用。
2: 你是说有人来闹过？
7: 啊，别提了。
2: 是他儿子吗？
7: 不大清楚，来了一大帮人，差点把我们家给砸了。嗯，不好意思啊，

0: 明媚，你好。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这个家了，请原谅我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决定，原谅我不辞而别。我把房子卖了，我知道这样做很伤你的心，但想来想去，也只有这样才能妥善解决家里孩子们的矛盾。我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了，明媚，别找我，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1: 是我，把老房子给卖了。
2: 明媚忍不住，你打电话呢？
3: 马老爷子，把房子给卖了。
2: 啊？这么突然呢？什么时候？
3: 就这几天呢，现在人都找不着。老爷子要不是被逼到绝境啊，绝对不会走这一步。哎
2: 呀！喝口水吧。啊？
3: 不行，我得出去找找。
4: 61了，
5: 别，这周岁。
4: 老先生是这样啊，您看着也不像60岁的人，但是我们单位小啊，我们这自己人还安排不过来，你就瞅我们这保卫处，都是20-30岁年轻人，个个都是大专毕业，保安专业的，排着队着要上岗啊。所以说您这情况啊，我确实不好照顾了，要不您到别地儿再看看。
6: 哎，我跟你说，我会做饭，我做饭好吃着呢。
7: 大爷，我这不喝你冷水，我们家里最大的才30多，您都快吃2杯就退了。
3: 不是。
7: 说句不好听的，如果哪天您不小心一头栽倒了，我可负不起这责任。
8: 不是你这怎么说话呢你？
9: 上回见你，我就知道你还会再来的。哎呀，老哥，看你是个佛像，怎么就想到出来干这个呢？你以为看车是个肥差啊？
5: 不，也没有，我呀、就是在家里闲着难受，想出来找个事儿干。哎，这么着啊，这事儿您要帮我办成了。我请你吃饭，
9: 你放心，要是有活啊，我第一个就想着啊。谁让咱哥俩岁数差不多的呀？
5: 我这先谢了啊，
9: 先谢了
5: 啊。
10: 出来遛弯，中午饭也不回去吃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出来干什么呢？
11: 你想在北京找份工作，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你要真这么做的话，我就回泸州去。
12: 其实我身体还成。
11: 成不成你自己知道，我就不说你了。你这个年龄还有什么工作岗位合适你啊？行了，回家去吧。
1: 你说是马老，这都80岁的人了，他能去哪儿呢？再说了，能背着儿女把房子给卖了，这得受多大委屈？
3: 你也别瞎琢磨了，我这不也是没头苍蝇似的转了一天了吗？没找着。不过，老爷子身体还算行，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1: 你也就是安慰我。你说是，哎呀，马老一辈子积德行善，他老了，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
3: 别瞎琢磨了，老爷子既然能够自个儿把房子卖了，那就说明他想找个清静。不过事先呢，老爷子还确实跟我打听过养老院的事儿，说明什么？老爷子早有准备，也许等他一人清静够了，想个热闹了，自然会给咱们打电话，对不对？行了，信就别老看了，一天看8回，成林黛玉了。
1: 我这不是遇上这事儿心里没底吗？就想找你倾诉倾诉。
3: 所以就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怪我那么没骨气。
1: 哎，你这话说的，哦，想到我了，第一个给我打电话，就是没骨气啊。宋明妹，我可憋了不是一天半天了，啊，我知道，你小心思多，那天我就喝了那么一顿大酒，都没把你引出来，知道我们老太太为什么事儿寒心了吧？
0: 我哪知道怎么拿捏这分寸呀？我怎么做合适，怎么做不合适啊？明摆着呢，我只要出去，从头到尾，那花文娟都得盯着我，看我怎么办。我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呀？这不到了，不是人家还是出去了吗？
1: 哎，可是那天晚上那么一大顿醉话，我连他名字都没提吧？我也就不明白，这放下旧的，拿起新的，对你宋明媚怎么就这么难呢？
2: 什么？马大夫找不见了？
1: 啊，
2: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怎么着也得有三天了。
2: 啊？
3: 哟，今天本来还打算陪娘去马大夫那儿做针灸的。
2: 哎呀，少扎一针，多扎一针，我这手也废不了。问题是，我们家大人出了这样的事儿，怎么也没有人给知会一声啊？是嫌我这老太太废物点心，什么忙都帮不了啊？还是嫌我添乱呢？哎
0: 呀，大妈，这事儿怪我。本来刚知道的时候想跟您说来着，结果这两天我这忙的……
2: 得，行了，谁都不怪，都是我的错。没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干什么呀？人嫌狗不待见的。
3: 娘，您刚才说那话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不懂。
1: 哎，你别往心里去啊！我妈不是冲你。
0: 我知道，不用你说。
1: 你是不是饿了？要不我胡同口给你买点东西。
0: 吃过了，谢谢。
1: 那今儿哎，要不这么着，晚上咱一块儿吃个饭，就咱俩。
0: 哎，对了，傅不恒
1: 啊，
0: 我得先给你打个招呼。一会儿在例会上，我跟大家宣布，近期公司的工作呢，由你负责统一管理。
1: 那你呢？
0: 我找马老爷子去。我一个养老院一个养老院的找，我一天找不着，我就两天，我就不信了他能上天入地了。
1: 那老爷子万一上国外了呢？
0: 你就别贫了，就快听我的。
1: 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事儿你就别管了，我去办去。
0: 你就听我的吧。
1: 我这不是怕你累着吗？你这
0: 我不累。
4: 晨晨，
5: 奶奶，
4: 让晨晨啊。
5: 啊。
6: 妈，早啊。
4: 早。
6: 跟您说个事儿啊。
4: 哎。
6: 那个晨晨那个家庭教师今天就要来家里住了。人提出来想自己一个人住，哦，我们就合计啊，把晨晨那屋给空出来，然后晨晨跟我们俩住就行了。
7: 晨晨跟我们住吧，你们上班工作忙，要好好休息。
6: 没事，我们自个儿解决啊，妈，走，晨晨上课去了。
5: 奶奶再见。
4: 哎，好，再见。
6: 走，妈。
4: 哎。
6: 妈。
4: 开门，来。
8: 这就是变着法的，让咱们俩觉得自己多余。
9: 行，不错。
8: 我带你逛街去吧，我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7: 逛什么街呀？我衣服有的穿，花那冤枉钱。
4: 家里米也没了，菜也没了，好多事情要忙
8: 呢。咱不管了，什么都不管了，他们爱上哪儿吃饭上哪儿吃饭去。哦，我请你下馆子啊，换衣服啊。
0: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副总给我们讲话啊！
10: 哦，欢迎！
1: 不打官腔啊，我也不说官话，咱们就表个态，好不好？这个只要是宋总不在的期间，一切听我的，是吧？宋总只要一回来，还听宋总的。哎，
10: 这是又要生幺蛾子了。
1: 哎，这个我

0: 这个更团结，更紧张，
1: 更靠谱。
0: 对，更靠谱了，把咱们公司啊越带越好。
2: 行了行了，不是说不打官腔吗？你看你这又是套话又是官腔。
0: 不是，
2: 散会吧，啊，
3: 散会散会散会。
0: 管事儿，你这，哎，你这就要走啊？你吃完中午饭再走呗。
2: 这不好不容易订辆车，想多跑几家养老院呢。中午订饭的时候别老挑你爱吃的点啊。
0: 嘿，你看瞧你说的，什么时候老挑我爱吃的点了？还还还我这爱吃，谁又打小报告了？这是
3: 啊，别走了。
0: 哎，彩英啊，
3: 哎，
0: 这个多准备几个果盘啊，下午有贵客要来，知道吗？啊，对了，果盘里头一定要有那个胡同口那家水果店那个小沙菌啊，贵客爱吃。
3: 得嘞。
0: 哎，
3: 嘿，嗯。什么贵客爱吃，就他爱吃。
4: 哎呀，来啊，
0: 老板！哎呦，对了，错了，现在应该叫贾总。
4: 你这样叫不高抬我了。
0: 你瞧，你这小铺一月赚几千块钱的时候就叫老板，你现在都上好几个层次了，不得叫贾总啊？得了，贾总不能让你搬，
5: 我来搬家。不不
4: 不不啊！哥，一会儿回去给老太太烧几瓶。
0: 哎，不行了，天冷了，老太太喝不了这个了。我是来问你，咱说那事儿怎么着了？
4: 我这不一直在等你信儿吗？
0: 别等了，咱开干吧就。我帮你先搬进去。
4: 不不不不不，
0: 你那这么着吧，一会儿你上家政公司找我去。
4: 好
0: 啊，
4: 我忙完这一块我去找你。
0: 快点啊！
4: 哎
0: 哎，行，这么着，
4: 慢走，哥。
0: 哎。
6: 怎么了？不舒服啊？
7: 没有，累了，歇会儿。还说陪你逛三个商场呢，这一个没逛完我就走不动了。
8: 老了？
6: 别瞎说，什么老不老的？你又没有到七老八十。
7: 对，这离七老八十没几天了。哎，我想起一事儿来，就这么多年我都没带你出去旅游过，是吧？咱旅游去吧，要不？
6: 你忘了？我怕水。我晕车，我爬山膝盖不行，吃要吃的干净，住要住的讲究。你说过了，带着我就是背这个大麻烦，所以我从来都不出远门。
7: 你还不出远门呢？为了孩子，你都跑北京来了。
6: 哎，为了孩子，我哪儿都敢走。这不有你陪着我吗？
7: 你说。咱们把泸州的房子卖了啊，大老远的来北京，完了，当着人面老说自己哎呦多么风光，其实就咱俩心里知道，风光什么呀？那就是坐牢，每天除了菜市场就是幼儿园。你说咱们俩去过哪儿？人别人都有个双休日，咱俩有吗？现在看着咱们俩老了，变着法的想把咱们往外轰。
6: 别这么想。凡事啊，往好处看，多看看孩子们的优点。
7: 这孩子啊，我原来啊，觉得他全是优点，没缺点。可是自从买新车，咱们没给添钱，你看他那样，我算知道了。等咱们有一天动不了了，根本就指不上他。
6: 指望不上就指望不上，真指望上了，你还忍心给孩子添麻烦啊？

0: 咱还多少钱？
1: 干嘛？
0: 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让宋阳他们呀，在家里踏踏实实的过他们的小日子。咱们从这家里走吧。
2: 不行的，
3: 什么不行的？
2: 富大哥，这大白天遣散人，这不合适吧？
3: 什么叫遣散？这叫无事退朝，给你放假不乐意啊？
2: 不是，宋总知道了该生气了。
3: 我给他弄大生意，赚大钱，他有什么可生气的啊？
4: 我们的单要是接不上怎么办啊？
3: 有电话没有？
4: 有，
3: 开着机，有单子我给你打电话不完了吗？哎，看，对门玩玩去，玩去，
4: 我才不去呢。

0: 课马上就要来了，你别给我捣乱，赶紧玩去玩去玩去玩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1: 老太太，你说我们家亚楠都三十出头了，这婚姻大事他也不着急。我跟他说今年年内必须结婚，你猜他怎么跟我说的？
2: 你们也别猜了，估计你们也猜不出来。他跟我说呀，妈，我现在还不想结婚呢。嘿，我说你不是喜欢宋飞吗？
1: 妈狠狠心，哎，这穷小子也就凑合了。他说我们好了还没多久呢。我跟他说，你们俩在幼儿园开始就认识了，就好上了，到现在你还能说没多久啊？他说我胡搅蛮缠，你说我这当妈的我容易吗？我
3: 不容易。
1: 这宋明媚也是一天忙到晚，我操心我为了谁呀？我还不是为了孩子们。这宋明媚倒是不急不慌的。
4: 宋姐那是心宽，孩子们的事儿由他们自己做主就好了。
1: 他们做得了主吗？不负责任，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
4: 对对对，您说的对。
2: 对什么呀？对
1: 这对错是用你说的。宋明媚我能说你能说吗？我告诉你，你就不能说宋明媚。宋明媚是我最好的朋友。
5: 你好，欢迎光临。您可以随便看一下。
6: 谢谢。
5: 你好。
6: 你好。

0: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拜拜。哎，开玩笑，开玩笑。你傻不傻啊你？呆瓜。
1: 你怎么了？心里有事儿啊？
0: 女儿送回家，如果你要是没事的话，陪我待会儿。
2: 我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就是心里有点乱吧。行了，我们不逛了，我陪你回家吧。走吧，呆瓜。
3: 现在啊，这讲什么婚姻自由、恋爱自由，
2: 可是你说他们这些孩子做得了主吗？他们打小就在蜜罐里长大的，他们见到所有人都觉得是好人。
4: 宋芬芬的孩子我看着挺好的，
2: 你看着挺好的，这好人坏人写脸上了，看就能看出来了。你才认识宋芬几天，你了解他们？真是，你还从国外回来的呢，你头脑怎么那么简单啊？什么都不懂。
4: 罗小姐，我来。
2: 看你了，来看谁来了？哼，让我逮个正着吧，我一猜你们俩就在一起呢。
5: 妈，您不是跟宋阿姨都商量好了吗？尊重我们的决定。我们俩现在决定在一起了。
2: 那你干嘛跟我撒谎啊？你不是说跟闺蜜去逛街去了吗？你，
6: 快，快给俩孩子再沏点茶。哎，素飞，来，把你花椅，把那个茶壶、茶碗端过去。哎哎哎，
2: 好啊。乖奶奶，啊，哎，你说你。 你看上这穷小子什么了？他长得是还可以，那长得好能当饭吃啊？你过去找的那几个男朋友哪个有准啊？要不是我给你把着，你早就……你别又不服气。我说错了吗？
4: 您还好意思提前面那几个？那哪一个不是被您吓唬走的？是。
7: 他们之前是撒谎，那不都被您逼的吗？
4: 反正我今天就把话跟您说明白了。结婚这个事儿可以放一放，但宋飞这个人，我要定了。我
7: 来了这么些天，还没正式介绍一下，你就是宋飞是吧？
8: 怪我，我最近老是瞎忙，没跟您打招呼。
7: 正是忙的年纪，怎么叫瞎忙呢？听你傅大爷说，你特别有才华，人又踏实。
4: 嗨，傅大爷那是偏爱，不客观。
7: 从傅伯恒嘴里说出的话，我信。他这个人可不是谁都瞧得上的。你是做纪录片的啊？

0: 这可是个前途无量的事业，想不想出去走走看看，交流交流啊？
1: 出去，您是指？
0: 出去呗。我知道，你们年轻人啊，心比天高，可囊中羞涩。我说的没错吧？我倒是知道一些免费的机会，有时间的话，我就帮你留意留意。
2: 就谢您了。
0: 叫我花姨不就得了吗？
1: 谢谢花姨。
0: 赶紧去送茶吧，回头再细聊。
1: 好嘞。
3: 哎，我跟你说啊，今天晚上啊，我和你妈不在家吃饭了。
4: 是是，就算是想开了吧，带她出去吃点好的。那个冰箱里头啊，有那个新的排骨。
3: 哎，那排骨不能搁的时间太长，得早点把它吃了啊。还有那个晨晨晚上得早点睡觉，最晚9点一定得让他上床。啊，不用等我们，不用等我们。宋阳，我跟你说啊，你也不能那个老是半宿半宿的弄那电脑啊，得多注意身体。那个，
4: 哎，行，那就这样。哎，好。都收拾好了？
5: 看看还要带什么。
3: 没什么。

0: 真要这么走了，还怪舍不得。
1: 有什么舍不得？带你去一更好的地方。
2: 来，再加点水。加羽绒袜。
0: 嗯。
3: 爷，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你做的太香了，噌，给你摆个赞。
4: 宋飞，来，上阿姨这儿来。
5: 哎，哎，您说。
4: 阿姨问你点事儿。
5: 啊。
4: 嗯，阿姨知道啊，你是个好孩子，可这关系到我们家亚楠一辈子的幸福，所以阿姨想问问你，你到底看上这疯丫头什么了？
5: 哎呦，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看上他什么了，就是愿意跟他在一块儿吧。
4: 也是，当年我也是凭一张照片就看上了。
5: 你是说和顾叔叔？啊，
4: 我什么也没说，我是说亚楠。
2: 你妈做饭好吃吗？
3: 我妈做饭那简直就天灾人祸呀！我妈做饭，
2: 小声点，你妈那边听见了。
3: 实事求是，才不把她听见呢。
4: 这亚楠啊，让我惯坏了，

0: 从小啊什么都没干过，到现在连鞋带他都系不好。
1: 我说他鞋带怎么老是开呢？每次都是我给他系。
0: 你给他系
1: 啊？对，我还跟他说，我要是以后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就别穿有鞋带的鞋了，要不然他爱蹦蹦跳跳，把自己给绊着的。
2: 真的是欲罢不能，欲仙欲死啊！哎呦，花阿姨，你太好吃了，花阿姨你太厉害了。
3: 怎么样？
2: 那你就教我做吧，好不好，花阿姨？
0: 你别听他咋呼，从来没做过饭，那家也不会收拾，全是我弄。
1: 阿姨，不会做饭有我呢，要是不会洗衣服的话，有洗衣机呢。我又不是找一老妈子，是不是？
0: 你真这么想的？
1: 啊！
0: 我可告诉你啊，她现在年轻漂亮，她有一天她会老会丑的。
1: 我现在也没有觉得她多漂亮。
0: 啊？
1: 没有，阿姨，我是觉得我喜欢的是亚楠那颗充满活力的善良可爱的心。
4: 哎呀，你说这都找了四五家了，怎么一点眉目都没有？
5: 姐，北京城这么大，养老院多了去了，这一时半会儿找不着也很正常。咱今儿找不着，明儿接着找。
4: 我早晨出门的时候也雄心壮志，觉得今天肯定能找到，可是现在越找越怕。
5: 您怕什么呀？
4: 你说马老爷子那封信里面虽然说让我别找他，别牵挂，好像他什么事儿都安排好了似的，可是我读着信啊，心里还是挺难受的，那字里行间有一种无奈，也有一种心酸。我是怕老爷子。
5: 您是怕马老爷子想不开？哎，姐，您想多了，老爷子肯定不会干这种蠢事儿。
4: 你根据什么这么判断呀？
5: 姐，您想啊，老爷子都这岁数了，什么没经过，什么没见过呀？那他这真要想不开，也不用等到今儿啊。再说了，他要想不开，还用给您留信吗？还用非得跟您说那么清楚啊？那不就是怕您惦记，让您放心吗？
4: 有点道理，好像。
5: 哎呦，您听我的，没错，姐，咱接着找吧，啊。
4: 有你陪着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5: 您客气什么呀？哎，对了，姐，这老爷子不会离开北京吧？算了，咱也甭想那么多了，接着找吧，啊。
6: 天王，来。哎呀，这爷爷奶奶人都特别好，特别好相处，你不要有顾虑啊。
7: 来，晨晨，往里进。
6: 带好晨晨呀，是你最全部的工作。宋阳，
7: 哎，
6: 爸妈没在家呀？
7: 哦，我忘告诉你了，咱们爸妈呀，今天晚上不回家吃饭了，让咱们自个儿想吃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做点咱们年轻人爱吃的，也算是给肖母老师接个风。
6: 想吃什么做什么？
7: 啊？
6: 有什么呀？
7: 没有吗？
6: 点外卖吧。肖萌，
8: 嗯，
6: 随便点啊，想吃啥点啥，别给他省钱。晨晨，走。
7: 一会儿那咱们点外卖吧。
8: 嗯。
7: 哎，你坐吧，吃水果，啊。
9: 行不行？
8: 行行行。
9: 咱这房子多少钱？
8: 叔叔，标间一百二。
9: 标间一百二。
8: 这安全不安全了？
9: 这有什么不安全的呀？大门朝着街，再说了，都快天黑了，天黑了那才叫不安全呢。
8: 看你真是的，谨慎一点没错。再说这干净不干净，我先去看看。
9: 咱们都到这份上了，你就别再挑三拣四了，好不好？
8: 我不是挑三拣四的人，刚才路过好几个大的旅馆，你都不让进，你让我怎么办啊？
9: 大旅馆多贵啊，这儿才一百二。我跟你说啊，我现在累了，我多一步我都不能走了，我就住这儿了。哎，姑娘，你给我开一标间，要那个向阳的。
8: 怎么样？
6: 需要男人的时候到了。
7: 来，说句实话呀，我挺希望咱爸妈呀，就像今天这样，没事儿。

0: 呢，出去逛悠逛悠，到处转转，吃点好吃的，
1: 别不舍得吃不舍得喝的，
0: 整天啊就是一门心思在咱们身上。
2: 这话我可不敢说，好像跟我嫌你爸你妈多余似的。哎，老公，肖萌住咱们家，你爸是不是有点不高兴呀？
1: 别瞎琢磨，爸根本就没有不高兴。
2: 我可告诉你啊，学区房跟家庭教师是咱们能给陈震的最基础的教育投入。
1: 明白，不过我也提醒你啊，别满嘴跑火车。什么叫你爸你妈呀？那是咱爸咱妈。
2: 那我就叫公公婆婆。小萌，陈震睡了？
3: 睡了。啊。
1: 小萌老师，为了给你接风，特地开的法国红酒，你看看，波尔多产区的。
3: 你们家 WiFi 密码多少呀？
4: 妈，回来了。
5: 今天不忙啊。
4: 马爷那边怎么样啊？
5: 嗨，别提了。大陆叔今天累够呛，带着我满北京跑了8家养老院，连顺义都去了，也没见着人。
4: 8家？啊。不过妈，你放心吧，我觉得马爷应该不会有事的。
5: 哎，听说玉莲阿姨来了，怎么样？聊得还行吗？
4: 我正想跟你说呢。
5: 跟我说。
4: 其实你看玉莲阿姨平时说话挺冲的啊，
6: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发现她其实内心特别特别善良，而且你对她的好吧，她都记在心里呢。
7: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她这人呀就怕欠人情，完了就满哪追着你还，你不要都不行。但是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你看他今天对你态度挺好吧，哎，也许明天他就变了
4: 啊。
7: 反正你想跟郭亚楠在一起的话，就得先有个心理准备。
4: 妈，谢谢你的理解啊，不过我知道亚楠可能不是你心目中理想那种女孩。
7: 是的，亚楠不是，婷婷是，可有用吗？缘分就是这样，对吧？最近一段时间，妈经历了一些人和事儿，这心里也通透多了。你说这是不是到了北京才有的变化呀？这大城市可能真的就这么好哈，见多识广，开眼界。
4: 这么说，您现在开始喜欢北京了？
5: 也谈不上。反正我越来越觉得吧，在这儿呢能重新认识自己。
4: 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认识自己。哎，这话挺经典的，我先记下来了，回头付给你版权费。
7: 哎，对了，我要不要谢谢那个啊华文娟呀？
6: 哦，华语组去吃饭事您都知道了。
7: 花姨
6: 啊？
8: 哎，我爸爸最敬业，他父亲哎也是个老劳动者，什么行业啊？出租司机。你看，那跟张师傅哎差不多，
9: 差不多
8: 都是司机。是，像你父亲哎，包括
1: 这个小孟老师啊，挺搞笑啊。这时间不早了。该睡了吧？
10: 看完了，快完了。
1: 现在这电视剧谁还在电视上看啊？别人在网上也能看啊。
2: 小萌，啊，明天早上7点不是带晨晨得去幼儿园的吗？你起得来吗？哥们儿，你是快睡去。
1: 回头上网吧啊，去吧。
8: 那您怎么知道我说相声呢？
9: 就是，
8: 你看您满意的服务员。
1: 晚安啊，晚安，
10: 小萌
1: 老师。
8: 没事，我
1: 这
8: 老司机，留下多少年老司机也得看档。
1: 瞧见没有？还恋恋不舍呢。我告诉你，现在的小姑娘有个性着呢。
2: 虽然真心待顾的，而用着不顺手，我花钱也请个老师把它换掉。
1: 反正人也是你请的，该换你换。
8: 没事没事。
1: 你说，爸妈怎么还不回来呢？
0: 你看看

0: 这都几点了，这都不会出什么事吧？
1: 哎呀，他们又没到老胡子的年龄呢，没事啊，你睡了啊。
2: 感谢二位的精彩表演啊！到底今天有没有逗笑我们的好司机呢？来，有请再次回到主舞台来。
3: 咱们今天换个地儿吧，这旅馆的水都不开啊！再说这进来出去的人，看起来都不太正经的样子。跟你说话呢，宋梅亮，你抽烟了？
4: 没有。
3: 什么没有？我都闻着了。你蒙谁呢？你都戒烟这么多年了，怎么又抽上了呀？
5: 哎呀，偶尔抽一根死不了人。
3: 行了行了，赶紧起来吃热吧面吃了来。
6: 嘿嘿嘿嘿，
5: 你干嘛呢？你让不让人吃面？
6: 你说你从昨晚上到现在扫多少回了？二十多回。
5: 一个住店的天天帮人家干活，人家不给你钱，有病。
6: 我跟你说，这面没法吃，这水根本就不开着。哎，
3: 我知道你心烦什么。
1: 哎，一会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你肯定不烦了。真的，我保证你去那地儿啊，就咧开嘴乐。去不去？
5: 吃完面再说。
7: 哎，这小子走道这劲儿，噔噔的。这宋阳小时候就这样。
1: 我知道你心里烦什么，我猜着了。
7: 那就是那个家教啊，岁数不大呀。哎，你说这个大雾霾天的，他自己知道戴个口罩，他就不知道给孩子戴一口罩啊。那宋阳两口子也是，人别的孩子都穿羽绒服了，他就不知道给晨晨加点衣服。
1: 你上去说说呀。
7: 我真得说他去。
1: 你还真去呀、啊？
7: 自个儿孙子，我说说他怕什么呢？
1: 你见孙子怎么说呀？晨晨现在懂事了，会传话了，说见着爷爷奶奶了。
7: 咱俩就是一做贼的，
1: 那也怨不得别人，都怨你。
8: 这是我们老家的朋友给寄来的土特产，我估计你在国外可能吃不到这么地道的，给你也尝尝。
1: 真精致。

0: 喝完这顿酒啊，咱们就各奔前程了。这么大单子，你告诉我从哪儿报？
1: 我找我爸妈去。我，
2: 哎，这儿干什么？
3: 干嘛找不着？你看这手机定位就差0.0了。
4: 我
2: 好像听到宋哥的声音了，一个软件公司啊，要跟咱们合作呢。
1: 你干嘛非等我分不开身的时候给我添堵？
4: 出不了3-4个月，咱这公司就山穷水尽了。
2: 请看《远方的家》第30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各位好，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报道，美国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籍船舶采取所谓的惩罚措施。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巴拿马籍船舶开展检查符合国际公约。
2: 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巴拿马籍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多起等级以上安全事故，是发生安全事故占比最高的船企国。今年的一至七月，巴拿马籍船舶累计到港的搜次占外国籍船舶到港搜次的近20%，而船舶事故和死亡失踪人数占比分别达到约50%。港口国监督检查作为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水域环境清洁的重要举措，是各国对到港外国籍船舶进行安全管理的主要手段。
3: 林健强调，中方高度重视水上交通和人身安全，依法依规对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0: 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提问。对此，发言人林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2: 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的恢复海峡的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的利益，海峡的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0: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4: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5: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10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地炒作。

0: 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全球海洋治理提出的中国方案，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南海所践行的生命救援、生态修复、科研共享等实际行动，展现着对这片深蓝的守护与担当。从今天起，中国新闻推出系列报道《筑梦深蓝，守护南海》。第一集，我们来看中国方案如何与南海邻居共享，共同守护这片蓝色家园。
5: 2026年7月，一场聚焦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的国际研讨会顺利举行，来自中国、泰国、印尼等周边国家的200多位代表齐聚深圳。会上，由中国团队牵头编写的《长距离洄游物种保护及海岸带综合管理工具包》获得了与会经济体的一致认可。
6: One thing that I have to mention is about the advance in technology from the Chinese scientists or from the Chinese institution. So I think that is a good way that we can transfer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knowledge to establish the strong scientific community among Thai and China.
5: 亚太地区拥有全球近一半的海洋面积和约70%的海洋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多年来，中国同泰国、印尼、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一道，持续积累和推进着海洋生态领域的务实合作。参会专家丛波林就是长期扎根东南亚一线的中方科学家之一。
7: 像这种海龟、儒艮啊，它这种都是长距离洄游的大型的海洋动物，它们单靠一个国家的力量是很难保护的，因为它洄游的路线比较长，会经过多个国家，所以需要我们整个区域的国家携起手来才能共同保护。
5: 在丛波林带去周边国家的小而美装备里，有一项叫信标，相当于一个微型追踪器，绑在海龟或儒艮身上，当动物浮出水面时，信标会把位置信息传给卫星，科学家就能画出它们的洄游路线。
7: 通过这个信标的数据，我们发现了它的洄游通道、它的栖息地，然后我们又结合数值模拟，然后对这些栖息地也有个预测，然后哪些是比较重要的区域，是需要加强保护的，然后这些政策建议我们也给到了我们的合作伙伴。
5: 靠着这套信标，丛波林团队在安达曼海拿到了海龟的第一手栖息地数据，这些数据最终转化成了政策建议，直接支撑了泰国国家海龟保护计划的制定。硬设备和技术出去的同时，软性共建也一直在进行。丛波林介绍，大概20年前，中国和泰国、印尼就开展了海洋合作，成立中泰气候与海洋生态系统联合实验室、中印尼海洋与气候中心等国家级合作平台。而如今，合作不只局限于科学研究，更直达到社区和群众。
7: 去年在泰国，建立了中泰自然教育学堂，而且这个是在泰国攀亚湾红树林分布特别重要的一个区域，开发了教材，然后定期去开展这种科普活动，让这种生活在泰国边远地区的居民也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的善意，感受到了这种海洋知识对于他们保护意识的提升。
5: 红树林和海草床是南海生态的压舱石，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拥有全球最丰富的红树林资源，仅印尼一国就占全球近20%。这些滨海湿地既能固碳、减缓气候变化，又能维持近岸生物多样性，还能消浪护岸、抵御台风。
2: 而在印尼更广阔的红树林，中国海洋专家陈光成还记得第一次去采

0: 样是在一个六月。
1: 我们一队人有十多个人，然后都扛着那些采样的那些箱子，还有采样的那些工具，就是在这种林子里面爬了三个小时。
0: 等他们采完样时，天已经黑了，潮水淹到胸口。
1: 但是那天我们觉得特别幸运，等结束的时候，我们坐上船，然后在驶出来的时候，到开阔的海。

0: 值得分享，以及推动一些这些保护修复的一些示范项目落地，还有编制一些技术的手册，来指导这些区域的红树林的保护修复的这些工作。
1: 十几年跑下来，陈光诚跟马来西亚的华裔科学家处得像表弟表妹，在东南亚国家也结识了众多的老朋友。科学之外，就是南海合作的另一层底色。今年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中国生效30周年，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 BBNJ 也历经了19年谈判，中国全程参与并积极推动协定于今年1月正式生效，彰显大国担当。从南海近岸到远海，从双边实验室到联合国框架，中国正在将自身的技术标准和方案与邻居与全球共享。海洋把世界连接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通过多种方式尽己所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对海洋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展望未来，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全球海洋治理体系，让海洋更好造福全人类。而这就是南海生态合作中的中国担当。总台是记者北京广东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的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而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 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

0: 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本轮美伊冲突交火呈现出哪些新特点？美伊双方博弈的核心又是什么？局势持续紧张将会对后续的外交谈判进程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来看特约评论员苏晓辉的解读。
2: 近期美伊多次交火，本轮交火格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同时强调快速反应能力。说到打击目标的选择，在多轮交火当中，伊朗都针对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而没有蔓延至海湾国家的能源基础设施。但是从目标的选择来说，确实范围在扩大。此前伊朗更多的针对的是在巴林和科威特美军基地的打击，而现在已经延伸到针对约旦、阿联酋和卡塔尔这些国家美国的军事存在。伊朗格外强调的是，最新一轮打击是48小时之内针对美国最新军事调动伊朗识别的目标，也就是说伊朗强调快反能力，同时强调的是随之而来的杀伤能力。即使美国一直强调可以进行防御，但是人员伤亡的风险在上升。此前在打击过科威特基地之后，伊朗曾发布消息称有3名美军死亡。即使美国予以否认，但不可否认的是，当伊朗密集打击选取更大范围目标的时候，美国可能会防不胜防。一旦造成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必然会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议程，包括中期选举，对美国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那么说到当前美伊多轮交火，尤其是最新一轮的交火，应该说可以看出的是，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仍然在激烈博弈。那么这种博弈可能会进一步的延续，甚至是加剧。首先我们再次注意到的是，美国和伊朗针对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确实是各执一词，各有解读。美国认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会恢复通行，会恢复到战前状态，而伊朗呢，则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包括除军事行动以外，针对商船的这种打击，来展示的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和规则都会改变，伊朗要有更多的掌控力。那么多轮交火下来，我们也会看到，伊朗认识到的是，当对商船发动攻击的时候，美国就会采取军事行动。但是多轮交火，伊朗依然愿意承担这种风险，愿意与美国进行交火，恰恰说明的是，伊朗看到如果航道的设置发生变化，那么在阿曼海域有新的通道产生的话，大量的船只会从南部的航道通行，对于伊朗加强管控，伊朗设置的新航道它所发挥的作用会产生直接的影响。那么意味着在后续谈判进程当中，伊朗想把霍尔木兹海峡作为更强有力的武器可能会落空，所以这是伊方多次打击商船并且发出警告背后的考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谈判未归零，但是后续难度肯定会增大。现在的美伊双方在交火当中某种程度还是点到为止，但是呢，后续在谈判进程当中双方的互信会进一步的缺失。尤其从伊朗的角度来说，认为即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美国仍然可能反悔，那么美国现在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仍然有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压制，包括在谈判进程当中争取更多主动的这种考量。那么这时伊朗必须要保持强势，这就意味着后续双方不仅仅在军事上，在这个外交以及谈判进程当中的这种博弈烈度和难度会进一步的加剧。
1: 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表示，该国北部陆地多个边境哨所和一座海上石油平台当天遭袭。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平台发表声明说，科威特北部3个边境哨所遭到袭击，另有一架敌对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领海由科威特石油公司运营的一座海上石油平台，造成设施受损。

0: 和一名工人受伤。不过声明未说明袭击者的身份，也未披露更多细节。此前科威特政府表示，其防空系统拦截了进入该国领空的敌对空中目标。美伊冲突持续，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12号晚些时候开始新一周交易时的显著上涨，涨幅超过了3%。截至美东时间12号18时15分，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高上涨2.54美元，至每桶73.95美元，涨幅为3.5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79美元，至每桶78.80美元，涨幅为3.67%。6月份，美国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一度使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回落至今年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但随着上周美伊冲突再起，油价明显回升。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之后，共和党内部谁将会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1: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4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他不仅在公开场合频繁上电视渲染伊朗核威胁，而且私下里在海湖庄园陪特朗普打高尔夫。美以伊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当地时间3月22号，格雷厄姆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采访时，呼吁美军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包括拿下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面对质疑，他说自己相信美国军人，并声称美军打赢了硫磺岛战役也能拿下哈尔克岛。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7月10号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0: 泰国曼谷市市长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的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有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具体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中。
2: 西迪问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问说，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

0: 镜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媒报道，调查显示该酒吧有餐饮及现场音乐演出营业许可，并设有两条消防通道。有关部门将进一步调查火灾发生时是否有障碍物堵塞逃生通道。据英国卫报报道，这是近年来泰国发生的最致命火灾之一。泰国总理阿努廷13号凌晨赶赴事故现场查看，并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法国巴黎南部一条高速路沿线12号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此外，西班牙、克罗地亚等国的山火持续燃烧。
0: 据法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2号下午4点40分左右，巴黎南部 A6 高速公路沿线燃起野火，火势蔓延至枫丹白露森林。由于浓烟导致高速公路能见度大幅下降，为配合扑救工作，相关部门双向封闭了这条高速公路。据报道，近百名消防员在高速公路两侧投入灭火工作，另有两架重型直升机与一架消防灭火飞机配合支援。当地消防局发言人说，这场火情很可能需要连续多日处置。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仍在持续燃烧。该省所在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通报，随着气象条件好转，这场山火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12号下午，超过1000名撤离家园的居民接到通知，可以返回家中，但政府呼吁民众整个夏季要保持警惕。阿尔梅里亚省山火自9号开始已燃烧数日，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但尚未完全得到控制。11号，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发生山火，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过火面积已超100公顷。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
1: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了10000人。
2: 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6月22号至28号欧洲27个国家全因超额死亡等数据后得出上述结论，其中超过9000人为65岁及以上人群。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在欧洲各国中最多。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全因指不区分具体死因，涵盖所有死亡病例。最近数月来，罕见热浪席卷欧洲多地，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多国刷新高温记录。丹麦公共卫生专家拉塞维斯特高表示，一年中的这个时候出现如此高的超额死亡人数十分罕见，创纪录高温天气难辞其咎。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世界气象组织数据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已使全球平均气温较19世纪工业化前水平上升约 1.4 摄氏度。
3: 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16时，巴威的中心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受其北上影响，今天江淮、东北等地仍有较大范围的强降雨，辽宁大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明天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出现在东北地区的东部，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外围影响，从昨天夜间开始，辽宁多地遭遇强降雨，沈阳出现大到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

0: 应急响应。受降雨的影响，辽宁省浑河沈阳水文站今天14时水位涨至37.99米，超过警戒水位，相应的流量2180立方米每秒。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浑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辽宁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那么目前沈阳的降雨还有城区的积水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看总台记者季一飞今天下午从沈阳发回的报道。
1: 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强降雨仍然是在持续。从今天凌晨开始，受到台风巴威北上的影响，沈阳多地呢是迎来了大到暴雨的这样的这个天气。可以看到，在南京街的主干道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这样的积水。那在过去的12小时之内，根据沈阳市气象局的这样的统计，在沈阳城区内的浑河湾街道以及东湖街道和浑河站西街道这几个位置的累计12小时的降雨量都是超过了310毫米，这非常的罕见，已经是列到了全省同时段内累计降雨量的前3名。我们现在看到，在沈阳城区内主干道以及特别是一些下穿的桥梁和隧道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我们在南京街这里边也看到先前的这个比较深的积水，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车辆的这样的熄火。现在我们了解到，消防部门已经是全力的投入到防汛的抢险救援当中，向全市的25个这样的关键的风险点位是提前部署了25辆救援车辆，确保遇到灾情之后第一时间能够对这种受困的车辆和人员展开救助。同时呢，现在沈阳市严格地落实了防汛的4级的包保的责任制，市县乡村4级3500多名的防汛责任人和超过16000多名4级防汛包保责任人目前是全部的在岗。目前沈阳的全市各级各类的应急队伍600余支，超过了22000人，根据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正在开展各项的抢险排涝的工作。现在根据我们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今天的强降雨在沈阳会持续到今天的夜间，所以呢，对于整个现在城市内的群众的生产生活以及道路的交通都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我们对于强降雨以及沈阳的这个各项的防汛抗洪工作也会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0: 再来关注一下吉林的情况。吉林省水利厅和吉林省气象局今天联合发布洪涝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辽源、吉林南部和东部、通化中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大部发生江河洪水、农田自涝等洪涝灾害的可能性大。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昨晚8点，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出现了极端强降雨天气，宽城镇、孟子岭乡、博多台镇、龙须门镇4个乡镇9个村出现了内涝，部分村民家中进水，人员被困。险情发生之后，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公安等1100余名救援人员携带装备赶赴9个受灾村庄开展抢险救援，目前被困群众正在陆续转移。受巴威的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出现了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私家车主被困急流，当地消防接警之后迅速行动，加紧转移群众。
2: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消防员孙聪立刻带着另外2名队员前往救援，一行3人身系安全绳，小心横渡靠近被困车辆。此时上游来水愈加迅猛，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3人身边擦过，上游杂物的不断冲击让现场更加危险，转移刻不容缓。孙聪给被困女子做好防护后，3人手挽手形成一道人墙，帮被困女子挡住洪水，小心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3: 哎呀呀，那人冲走了，哎呀。
2: 危机时刻被冲走的

0: 消防员迅速翻身，奋力游到对岸，而倒在激流中的孙聪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走。
1: 水流确实是太大了，我们两个人的体重可能就支撑不住这个水流了。山洪里他带那个山石冲到我这个右腿上，疼得我一下，我也没站稳，我也给倒下了。
0: 此时对岸的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一起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死死抓住孙聪的女子也险些被带倒，孙聪赶紧提醒被困女子放手。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才将女子从急流中快速扶起，随后将被困女子挡在身后，小心穿过急流。十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30秒的生死救援，孙聪和两名队友不顾自身安危，最终将女子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孙聪和队友依然忙碌在救灾一线。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各参试系统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准备工作。根据工作安排，嫦娥七号计划于今年的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
3: 嫦娥七号任务的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为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利用载人航天工程、嫦娥工程几十年积累的技术能力和实践经验，提升中国月球探测综合效益，我国将对现有载人登月和无人探月领域资源力量进行深度统合。
2: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0: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这次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从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到海上实兵演练的全过程，实战化、亮点纷呈。
5: 在港岸交流阶段，双方不仅组织了联合筹划、舰艇参观、专业研讨等交流，还首次安排参观海军潜艇学院教学训练观摩点位，让中俄双方官兵围绕海上装备的实际运用、组训师训的创新模式等内容展开深入探讨。
6: 参观潜艇学院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以及潜艇学员以及潜艇部队的相关人员的培训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和了解，而且呢，双方呢可以针对潜艇技术的发展了解到这个潜艇的一些全新的战术战法，相互的取长补短，进行这种共同的学习，进行共同的进步。
5: 在海上演练阶段，中俄舰艇编队采取混合编组模式展开演练，不设固定脚本，根据战场态势、水文气象等因素联动展开，同时依托海、空、潜多类平台搭建联合作战体系，检验双方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联合侦察预警、指挥协同和火力打击能力。
6: 两国海军进行这样的一个深度的融合，那么需要克服的最大难题就是联合指挥。那么我们顺利的进行联合编队的构建，完成了所有的这种演习的科目，这说明中俄两国海军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

0: 可以进行最大程度的情报的共享和信息的互联互通，那么把所有的参演兵力融合到一起，那么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防得更全面啊，进攻的力量呢也可以全方位的展示出来。可以说呢，在大国海军进行联演联训的过程当中，这种深度的融合是比较少见的。
1: 此次演习，双方派出兵力涵盖水面、水下、空中及保障力量。水下兵力，俄方派出了2022年新入列的孤法号潜艇，中方也派出了某新型主战潜艇。另外，双方援潜救生船也同步参演，构建起潜艇协同隐蔽机动、立体联合反潜、联合援潜救生完整水下作战链条，全要素联动，让两国海军协作从水面向水面加水下立体实战持续拓展。
0: 先进的常规潜艇参加联合演习，主要涉及到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呢，就是水面舰艇和潜艇进行高强度的红蓝对抗演练，完全是着眼于实战啊，要为未来的这种水下作战去磨练精兵强将。同样呢，也会针对未来出现的这种水下威胁，全方位的提升水面舰艇部队的反潜能力。它其实也可以去和水面舰艇去进行配合啊，那么构建起水面和水下立体化的这样的一个作战兵力，可以更好的控制制海权。中俄两国海军的参演兵力当中还包括援潜救生船，这说明未来呢，在潜艇兵力的运用方面，在相关的区域内执行任务，那么中俄两国海军的潜艇都可以上双保险，可以在最大的范围内针对水下的突发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精准的应对。
1: 根据计划，联演结束后，双方部分兵力还将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这是2021年以来中俄连续组织的第六次海上联合巡航。
2: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的多家科技企业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了中国新智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3: 在广东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4: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3: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5: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3: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6: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
3: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 0.7%， 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 7.2%， 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 6.5%。
7: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3: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0: 医药监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中国创新药械成绩单，一批国产新靶点新药全球首创医疗器械密集获批上市，多项核心数据创下历史新高。国产创新药械实现临床供给、技术研发、出海交易三重突破，彰显中国生物医药产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跨越的强劲实力。
1: 从国内临床供给来看，创新成果密集落地。今年上半年共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全部为国产自研。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2: 创新医疗器械同样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批准上市的创新医疗器械42个，包括全球首个植入式脑机接口等创新药械。目前，供体灌注系统、植入式无线脑机接口、超高剂量率电子射线放射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器械已纳入全球新医疗器械审评审批绿色通道。我国脑机接口等高端医疗器械的创新研发 也进入到高速发展的轨道。国产药械不仅在国内临床加速落地，亮眼出海数据更印证国产药械的全球竞争力。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达到2025年全年总额的80%，共计81笔合作，覆盖肿瘤、免疫、神经等10大治疗领域。合作受让方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
1: 中国原创医药技术成为全球药企争相合作的优质资产。中国医药研发能力，尤其是创新药在部分领域从跟跑、并跑加速迈向领跑。我国在研新药数量约占全球30%，位列全球第二。中国医药产业创新效率居世界前列。我们将继续加强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支持力度， 全力支持全球新创新药品医疗器械中国首发，推动我国医药产业跨越式发展。
0: 2026年上半年亮眼的药械创新成绩单是中国医药产业10年沉淀、持续深耕的集中成果。随着一大批中国原创、全球首创的新药械加速走向国际市场，中国药企的全球话语权持续提升，中国医药产业正加速转型，从全球创新赛道的跟随参与方稳步成长为行业规则共建的核心力量。
3: 台湾中联油脂生产的致癌油风波持续扩大，随着查明更多批次超标油品，下游流向名单已经覆盖了岛内知名餐饮业者和数百所学校。尽管主管机关已经勒令涉事厂商停产并进行预防性下架，但是由于前期应对迟缓，回收进度严重滞后，引发岛内舆论忧心。
4: 台中市石安处于12号公布新查获的第3批超标油品，生产于5月份，产品流向除普通零售外，更涉及故宫精华、六福开发、路易莎等274家知名业者。此外，校园午餐也成为重灾区，全台已有623所学校及258所幼儿园受波及。 台食药主管机构表示，已下令中联公司全面下架今年4月至6月间生产的20九批次油品，并要求下游业者一并下架所有相关衍生产品。在查明致癌物超标原因并完成有效改善之前，中联油脂不得复工。
5: 五批的油品检验确保它安全，符合标准之后，那自然它的下游的最后的加工制品就可以上架。
4: 据台食药主管机构统计，截至12号，全台仅回收约144吨油品，回收率不足4%。岛内舆论忧心，大部分问题油品恐怕早已被消费者吃下肚。国民党12号批评主管机关整整拖延近一周才采取全面下架措施。国民党要求赖清德就行政决策失当向民众道歉，并强烈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和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负起政治责任，
3: 引咎辞职。今年6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共达成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金额超过16.5亿美元。这也是香港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门

0: 班成立以来首次随行政长官出访。
1: 中亚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访问期间，香港投资推广署精准促成多个重点合作项目，并分别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多个政府部门及商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为后续双向投资和产业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同时，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市场布局，协助更多企业借助香港平台拓展全球市场。
2: 如果用好香港的平台，我们香港的专业平台的服务，去在各地也有一些合作技术的一些专业团体啊，包括金融，包括法律，包括会计，包括认证机构，都能帮我们的中资企业在香港的话啊，可以做好更好的一些铺垫。
1: 去年十月，香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围绕引进来、整装待发、走出去三部曲，为企业提供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服务，帮助内地企业以香港为基地拓展国际市场。
0: 7月10号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全新推出总台首档世界杯赛事粤语视频直播节目《穿梭世界杯》。节目在央视频大湾区之声账号、央视体育客户端播出，聚焦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季军赛、决赛等重点场次，针对粤港澳大湾区受众，以粤语进行小屏直播解说，进一步丰富总台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融媒体传播矩阵，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体育事业发展。近日，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出台《深圳经济特区见义勇为条例》，该条例进一步拓宽了见义勇为的认定范围，强化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以法治力量为凡人善举撑腰。
3: 此次出台条例的最大亮点之一，就是将传统的见义勇为从现实生活延伸至网络空间。新规明确，主动制止网络黑客攻击、电信诈骗等网络空间犯罪行为，也可以依法认定为见义勇为。同时，主动制止校园欺凌、揭露劝阻、碰瓷儿等民生义举，也纳入认定范畴。
4: 网络欺诈、网络威胁等等危害行为，现在越来越多，已经引起了我们社会的广泛的关注，对这种行为而予以制止产生的积极效果可能更大。
3: 条例还进一步完善了见义勇为人员的权益保障体系，不仅率先新增了对见义勇为人员及其近亲属提供心理健康支持等举措，还打破了以往单一属地保障模式，实现属地属人双向保障。这也意味着更多非深圳户籍见义勇为人员也能依法享有相应优抚。
0: 12号，一场特别的生日庆典在重庆动物园举行。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迎来了1周岁生日，小家伙也有了自己的大名望舒。
5: 一大早，重庆动物园熊猫馆人头攒动，大家都是来给大熊猫望舒过1周岁生日的。庆典上，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了抓周环节，毛笔、足球、木剑、算盘等物品依次排开，望舒仔细挑选后相中了竹编蹴鞠球。
6: 因为他平时嘛也比较喜欢圆形的东西，然后抱着玩，所以也挺符合他今天抓的这个特色的。
5: 此外，动物园还给望舒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

0: 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烈地震已经造成4490人死亡，16740人受伤。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自强震发生以来，已经记录到1222次余震。根据韩联社的报道，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对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接受免费舆论调查服务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尹锡悦被指控和夫人金建熙共谋，在2021年6月至2022年3月竞选总统期间，多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免费提供的舆论调查服务，并以此对于相关选举活动施加影响，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而此前，金建熙也因为相同罪名被起诉，但一审、二审均被判无罪。
3: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4: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开局十五五，谱写新华章。总台记者深入全国31个省区市一线调研，探访新兴产业，聚焦前沿成果。从革命老区特色制造到滨海前沿科创高地，全景展现中国产业向新图强、共绘蓝图的时代新画卷。创新引领，科技赋能。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敬请关注。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本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宣布，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在今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大会整体情况。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日至20日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习近平主席将出席大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阐述中方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方已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及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襄盛举。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呈现群体性突破，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并存，成为全球治理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年来，中方持续在人工智能领域推进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积极倡导并以实际行动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赏。我们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使本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0: 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

0: 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他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专家认为，日方的说法站不住脚，也体现了在面对国际问题上的双标。
2: 专家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日本的声明站不住脚，因为日本在南海没有领土主张，没有直接的海洋权益，作为非当事方，无权干涉其他国家的领土问题和海洋划界问题，这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这也反映出，日本并不是从国际法和事实原委、历史真相出发来处理和看待南海问题。
5: 如今日本打着这个所谓利益攸关方的旗号重返南海，配合美国、菲律宾等国，他推动这种军事合作和联合巡航这种军事化捆绑，这种行为不仅在搅乱南海局势，更是为自身的军事松绑和再军事化找借口。过去这十年，这种炒作裁决的做法，它不仅不会改变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它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这种严肃性和权威性遭受破坏的这种担心。
2: 中国外交部还指出，按照所谓裁决标准，如果连面积达50万平方米、有淡水可饮、有蔬果家禽可食的南沙群岛中的太平岛都不是岛屿，无法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那孤悬在太平洋的仅有2块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礁石组成的冲之鸟礁，日本又有何权利主张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6: 那如果日本真的认为仲裁庭的这个裁决是符合国际法的这个基本的这个要求的，是符合基本的这个原则和规则的，那为什么日本不遵照这个有关的法理去撤回他对这个冲之鸟礁的200海里的主张，甚至是200海里外大陆架的这种主张呢？
2: 日本在上世纪30-40年代陆续侵占中国南海诸岛，而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及其确立的秩序安排，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国际问题专家认为，近年来日本把菲律宾作为支点，通过签订双边协议为自卫队获得更多的空间，试图以此进一步介入南海问题。
7: 日本认为，美国在近年来不断地加大对亚太地区的投入，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当中，一方面日本可以与美国加强配合，包括在南海方向可以支撑美国的战略目标，而另外一点，日本在谋求再军事化的过程当中是试图提升自己的国家地位，那么在地区安全当中，日本意图占据更大的分量，对于日本的这种军事大国梦，中方也看得非常清楚。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4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 美军使用战斗机

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0: 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的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的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2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2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 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5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

0: 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通报称，俄方挫败了一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境内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2: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路透社12号援引匿名消息源报道，德国资助乌克兰政府采购的50000架攻击型无人机将在今年年内交付，其中部分无人机已经交付。据了解，这一订单涉及乌克兰天降无人机公司生产的百舌鸟第一人称视角攻击型无人机。百舌鸟是一款低成本无人机，该机型配备美国防务企业奥泰里恩公司研发的软件，能在飞行最后阶段自主追踪并击中移动目标。奥泰里恩公司证实，这笔订单的规模约9000万欧元，和7亿元人民币。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3: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

0: 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1: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0: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2: 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制从科幻变为现实，脑机接口成为标志性未来产业之一。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产业向未来”，我们聚焦四川。四川依托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根基和优质医疗临床资源，让这项前沿科技加速产业化，将国家战略蓝图转化为地方发展实效。
3: 做出这幅画的不是有形的画笔，而是无形的脑电波。我头上的这个脑机设备就可以实时捕捉解析脑电波信号，根据我现有的情绪，通过人工智能进行作画，让意念控物从科幻变成现实。
4: 电极采集我们的前额叶和我们的枕叶区的信号，将这部分的脑电信号解析成更加精准的物理世界中的控制信号，实验这样的脑控玩物，可以控制我们的智能家居、情感陪伴、情绪疗愈方面都有很好的一些应用场景。
3: 科研成果落地转化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关键。成都聚力打造西部脑谷脑机接口专业楼宇，构建起企业集群加临床场景加商业转化的产业生态闭环。
5: 在这里，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栋脑机接口大厦的一层楼里就能跑通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我现在所在的这家企业研发的是针对孤独症儿童筛查和调控的脑机设备。走出研发生产的办公区域，几十秒内就可以抵达对面配套的治疗诊室。这条20米宽的走廊却是目前国内最短的脑机设备转换距离。
6: 利用我们的量表和医生经验判断的方式，信效度比较低，通过我们的脑接口加人工智能的方式，准确率达到90%以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临床的需求，不断地去优化我们相应的这个产品。
3: 多元化的脑机接口产品在市面上有着不同的定位，像这样一款针对于老年人的设备，就可以提前筛查轻度认知障碍。这个刺激我手部运动区的便携式脑机设备只有5公斤重，我单手就可以把它拎起来。相比较以往体型庞大只能固定在医院使用的设备，这种轻量化的设计让应用场景走向了日常居家。
7: 脑机接口大厦内已经聚集了30多家企业，覆盖核心材料和零部件、关键软硬件、整机产品和服务。西部脑谷园区范围内，我们也与6家公立和私立医疗机构、10多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共同构建15分钟产学研用生态圈。
3: 立足全域布局，成都各区错位发展。今年6月，在位于高新区的天府国际生物城，全国首家专注于超声波脑机接口技术的企业格式塔科技正式启用全球总部及超级工厂，标志着我国在超声波脑机接口这一前沿科技领域正式迈入产业化生产新阶段。去年7月，西部首个脑机接口中式及公共服务平台在温江区成立，为企业提供从技术验证到产品试制、医疗器械注册和批量代工生产的全链条支撑。坐拥高校院所、电子信息产业、医疗资源的优势，四川锚定“十五五”发展目标，到2027年产业生态基本构建建成一批发展集聚区，到2030年实现规模化生产应用，产业综合竞争力全国领先。
8: 未来5年，我省将牢固树立圈链发展思维，坚持侵入式、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双轻驱动，提速打造西部脑谷等产业发展集合，牢牢把握未来产业发展主动权，全力推动我省脑机接口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9: 认真打好每一场球，和吃好每一顿饭同样重要。重要的事情值得拼一下，品牌好店放心选，顿顿好饭不将就，美团拼好饭，吃得好花得少。
10: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将执行嫦娥七号任务的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该火箭将与先期运抵的嫦娥七号探测器一起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目前发射场区的各参试系统正在按计划开展嫦娥七号任务的准备工作。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请看今日亚洲，观众朋友再会。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4: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针对美日非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敬请关注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仲裁案裁决满十年，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美军一周内四次打击伊朗，伊朗媒体曝光复仇名单。台媒关注广西救灾，感叹大陆科技发展。12号、13号，中国有关方面针对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了密集维权。中国外交部郑重声明，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1: 13号，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发表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
2: 中国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也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争议。南海的事是地区国家自己的事，南海的未来也理应由地区国家共同创造。
1: 针对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12号发表严正声明，阐释了五点立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声明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3: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所谓南海仲裁本质是一出亵渎国际法的政治闹剧。2016年7月12号，在菲律宾单方面请求下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炮制出一份所谓裁决，妄图全面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事实上，早在2012年6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举办的年会上，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就公然鼓吹要借助多边框架，甚至让包括仲裁等手段在内的外部力量介入南海问题。2013年，在美国公开支持下，菲律宾政府单方面提起所谓南海仲裁案，时任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刘景俊二利用庭长权限决定建立临时仲裁庭，并在中方缺席的情况下指定5名仲裁员中的4名，相当于菲方私设法庭拉域外国家站台造势，妄图将邻居家的院子占为己有，可以说是歪曲和滥用国际法的典型案例。此后，日本借菲律宾之手介入南海事务，不断将防务力量向南海延伸。7月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宣布，菲律宾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AV-5V级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与此同时，另一件事也在同步推进。2026年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
4: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菲律宾
5: On the security front, the Philippines has taken a series of steps targeting China. During the Philippine president's visit to Japan in May, the two sides agreed to begin negotiations on the 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Which makes it easier for Japan to project power across Southeast Asia. We have also seen Tokyo and Manila launch so-called maritime boundary delimitation talks, which undermine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1: 与此同时，菲律宾在南海掀起新一轮挑衅浪潮，频繁派船冲闯多个中国南海岛礁，制造海上摩擦。
6: 目前的菲律宾政府。
7: The current Philippine government has pursued what I see as a riskier, harder line approach.Backed and encouraged by some extra-regional powers, it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ssertive in taking unilateral

0: several actions at sea.
1: 它的单边行动更加的肆无忌惮。
2: 在南海地区兴风作浪的域外势力中，美军在南海的存在及活动是影响南海局势走向的重大变量。在今年4月至5月，美菲肩并肩2026联合军演，参演人数达1.7万人，创下历史最大规模。6月至7月，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共有31个国家参与，规模创下历史新高。 智库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6月底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 2025年在南海及周边地区， 美军大型侦察机的空中抵近侦察约1200架次， 海洋监视及测量船累计活动197个舰日， 航母打击群9次进入南海， 展示存在意味浓厚。 全年至少有11艘核潜艇先后出现在南海及其周边海域， 威慑和吓阻意味明显。
3: 7批次13架次轰炸机进入南海及周边地区频繁演练南北对进和分布式作战。各位只要稍微读一下历史就知道，从唐朝开始的时候，阿拉伯人就在这个海域里面跟中国做生意，非常频繁。到了明朝的时候，郑和下西洋全部是走这条路，上千年的渊源跟历史，所以这个水道呢，那当然是美国积极想破坏的。
4: 域外国家军舰活动呈现关键水道导向，重点川航新加坡海峡、巴士海峡、公国海峡和台湾海峡。反映出他们的战略重点并非维护所谓正常航行，而是控制西太平洋重要的海上通道，加强前沿军事存在和战略威慑，服务于其所谓的印太战略。那么，通过频繁联合巡航、军演和抵近活动，美西方啊希望强化他们的同盟体系，牵制中国正常海上活动， 并且把南海、台海、东海联动起来，以所谓三海联动的模式去塑造对华战略压力。由此观之呢，他们执意搅动南海，根本目的就在于谋求地区军事主导地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就是要把南海打造成地缘博弈的重要抓手和实验场。从影响上来看呢，这种做法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误判风险，不利于亚太地区的长治久安。
2: 捍卫主权，法理立场和军事实力缺一不可。南海方向的防务主要由南部战区统筹，其中南海舰队是核心作战力量，它常年保持高强度巡逻和实战化训练，时刻准备捍卫国家主权安全。连日来，南部战区海军某导弹快艇大队数艘导弹快艇组成舰艇编队，在某陌生海域开展海上多克幕实战化训练。刚抵达任务海区，编队就接到命令，各艇迅速对周边海域展开搜索。根据雷达、光电侦测到的位置信息，编队各艇灵活机动，快速占领攻击战备。
5: 在可疑目标快速判定为敌无人机后，编队光电设备快速锁定目标，编指立即下达命令，果断采取主炮综合火力对其实施火力打击，目标成功被击毁。报警者，左旋60度，发现木质导雷达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2: 雷达兵发现敌空中来袭导弹信号，并迅速上报，随即战斗警报再次拉响。
5: 左旋过弹。
6: 指挥员果断下令，数枚干扰弹凌空开花，有效干扰来袭导弹。
7: 我们紧盯作战要求，注重多科目融合试训，不断优化行动流程，创新战法训法，编队指挥员临机指挥水平和官兵应急应战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
2: 南部战区的空中力量也在不断锤炼战法。近日，南部战区空军某部展开实兵对抗演练，该部按预案对行军梯队进行重新编组，多个作战小单元多路并进，向预定阵地快速机动。抵达预定地域，官兵们快速搭建起覆盖全域的指挥信息网络，导弹在规定时间内起数完毕，部队迅速进入战斗状态。
8: 蓝军多批次来袭目标，从不同方向向阵地发起突袭。来袭目标依托地形掩护，规避雷达探测，同时伴随多方式干扰。面对复杂空情，操作耗手迅速同步来自友邻部队的空情信息，并根据各发射车部署的位置实施进行火力分配，对来袭目标实施梯次拦截，成功将目标摧毁。
9: 演练中，我们始终把联合作战导向摆在首位，通过打破兵种壁垒，共享训练资源。

0: 每个专案单元都成为整体专案中一个灵活高效的专案节点，确保关键时刻上得去，打得赢。
1: 今年以来，针对菲律宾方面的挑衅行动，南部战区持续加强相关海空域的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5月31号，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同一天，同海域，中国海警同步开展执法巡查。
2: 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1: 6月30号，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在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域展开战备警巡，轰 6K、歼16、空警500等机型及054A、056A 型护卫舰参与，形成空海一体巡逻体系。
3: 菲律宾飞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立即调整航向远离。
4: 目标已距离。
5: 二号第一次飞这么远，什么感觉？有点兴奋，也有点紧张。在自家院子转，紧张个啥？
6: 南部战区连续组织战备警巡和例行巡航，这就说明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正呈现出常态化和体系化的特点。它不是临时性的应急反应，而是根据海上形势持续组织海空力量巡逻警戒，把维护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呢落实成经常性的行动。那么同时相关行动啊越来越强调海空协同、快速反应和全域管控，既能够对域外国家所谓的联合巡航、抵近侦察等一些行为形成及时回应，也能够持续提升对重点海域和关键通道的态势感知和控制能力。所以我们从总体来看呢，中国的南海维权已经从单次行动向常态存在，从被动应对向主动塑形去不断的转变，体现出的是捍卫国家权益和维护地区稳定的能力在不断的增强。
7: 当地时间12号，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作为反击，伊朗打击多个海湾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并无限期的关闭霍尔木斯海峡，美伊再次陷入报复循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一周内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对美国媒体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军飞机已成功击落一枚伊朗巡航导弹和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国官员说，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几个地点的导弹防空系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发动了数次打击。另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8: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Bandar Abbas and Kashmir Island, these are strategically located places. So Bandar Abbas is hosting Iran's largest port, and it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mport and for the exports. It's an economic lifeline of Iran. Then Kashmir Island is the largest island in the whole, in the entire Persian Gulf.And in these two places, so there are IRGC's naval forces being based, and also these two places are hosting the radars, the telecommunication towers, and so on. But both of them are overseeing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having a full control over these two locations is extremely important for Iran.
1: 此前，美军7号、8号和11号均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
9: There are drone launch sites, missiles, comms, and all sorts of coastal surveillance. I think what's been happening is that the US, so here's some of the attacks been going on here, and that there's a whole, there's several minutes of footage released from CENTCOM here. There's a lot of targets. But I think the point is that the US have been using their satellite, their eyes and ears. They don't know where all the Iranian defenses are for the Strait of Hormuz. So every time Iran launches something, They focus on those and give it a hard time.
1: 作为回击，伊朗对位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

0: 了一系列打击行动。据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方称已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国军事目标发动多轮无人机袭击，同时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和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
1: پایگاه و مرکز راهبردی ارتش متجاوز آمریکا در بحرین، قطر و کویت را هدف حملات پهپادی قرار دا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3号早上称，在对地区美军目标的第四阶段报复打击中，革命卫队地面部队瞄准了驻科威特美军的地对地导弹基地，摧毁了两处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发射平台和弹药储存点。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将无限期关闭，直至美国停止干涉该地区。
2: نهاد مدیریت آبراه خلیج فارس در اطلاعیه اعلام کرد به علت تحرکات غیرقانونی نیروهای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در منطقه تردد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در حال حاضر امکان پذیر نیست. بنابراین اطلاعیه به محض برقراری ثبات و آرامش کلیه درخواستها بر اساس زمانبندی بررسی و مجوزهای لازم صادر خواهد شد.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据美媒报道，目前约20艘军舰在阿拉伯海北部活动，包括2艘航母林肯号与布什号，以及导弹驱逐舰、2栖登陆舰及各类支援舰。
3: Yeah, so what you're seeing here is you have everything from destroyers to, of course, the aircraft carriers, like you have Pamela Brown on the Lincoln, which is one of those aircraft carriers. We have amphibious assault ships, which are designed to basically work in the way in which you would actually mount an amphibious assault against a coastline. You have the cruisers that are part of the naval inventory, and then you have transport docks, dock landing ships, and a sea base. So this would be the type of equipment that you would need to go in and go after a target like, for example, but the key thing is this, our ships are basically in this area right down here, and the fact that they are here means tha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some of Iran's missiles.
0: 值得关注的是，在最新一轮冲突爆发之际，美伊领导人互放狠话，可能成为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导火索。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1号发表书面声明，发誓要为其父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复仇。
4: عهد می‌بندیم که انتقام خون پاک شما و همه شهیدان این دو جنگ را از قاتلین جنایتکار و بی‌آبرو بگیریم. این انتقام خواست ملت ماست و به طور حتمی باید صورت بگیرد.
0: 11号深夜，伊朗保守派报纸《哈姆沙赫里报》公布了一份13人复仇名单，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及欧洲国家的领导人。目前没有迹象表明该报发布的名单获得了伊朗官方认可。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威胁称，如果伊朗方面企图暗杀他，就向伊朗发射数千枚导弹。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以色列已与华盛顿分享情报，称伊朗最近制定了一项暗杀特朗普的计划。不过，特朗普本人的说法是，以色列什么也没发现，他早就是伊朗暗杀名单上的头号目标。
5: 近日，原则上无人机不许掉人，但人民大于原则冲上微博热搜榜首。台媒转播了这一视频，并感叹大陆的科技发展让民众在天灾面前更有韧性。
6: 原则上无人机不允许掉人，但此刻人民大于原则，洪水水位快速上涨，救援人员紧急用无人机转移群众，科技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
0: 民用无人机严禁用于任何形式的载人，是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则的安全红线，但面对应急救援的紧迫性，人民大于原则成为共识，并一度登上热搜。据报道，在广西救灾中，用无人机直接吊人的情况仅是个位数，都是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实施。但事实上，救灾过程中，无人机在物资运送上同样发挥了高效作用。在道路被封闭、充气船无法到达的村庄，大量无人机被用于运送食物、饮用水和医疗资源。
7: 无人机呢，它载重重量是80公斤。
8: Each drone can carry 80 kilograms of supplies, fly for about 20 minutes on a full load, and drop goods to areas up to 5 kilometers away.
0: 中国移动使用无人机在城镇上空2公里半径内盘旋，充当空中基站，为灾区提供临时手机信号。
7: 它其实就是我们的卫星基站，搭载在一台。
9: The drone is equipped with a satellite base station. It flies over areas where power, phone networks are all down. Once it's overhead, it beams down mobile signals so people on the ground can make calls and get help.
0: 不少业内人士表示，这是民用无人机首次大规模参与到洪灾救援中。以往民用无人机最高载重有限。但2025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国产高载量无人机技术条件基本成熟，并拥有了一定的使用规模，使得民用无人机成为应急救援重要的补充力量，也为未来参与应急救援打开了想象空间。
10: 不能不佩服中国大陆的这个科技的进展哦。那么，其实就像刚才嘉元说的，有非常多各式各样的黑科技，有在关键的时刻，你就忽然发现说，哎呦，这个时候就拿出了法宝了哦。
11: 所以你看到中国大陆在救灾的时候哦，投入很多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呢，可以看得出来，之前呢哈、哦、有一些哈、哦、像无人机啦哈、哦、的救援啦，实时的知道相关定位，更别说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华为的手机，如果真的有灾难的话，也可以进行简讯嘛，就算呢没有那个讯号的话，也可以发出1000字，对不对？这都是哦在呢这个黑科技哦帮助了这些我们的天然灾害的时候，能够更加有韧性。
5: 近日，美国商务部长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赴美新建存储芯片工厂，甚至不惜用高额关税威胁。韩媒称，在韩国政府力推 AI 与半导体超级项目之际，美国持续施压，恐让韩企陷入两难困局。
0: 当地时间9号，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美光科技纽约州克莱镇新工厂奠基仪式上公开点名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要求两家韩企赴美新建存储芯片生产设施。
12: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invest in America. There's never been a better time to build in America.
0: 据韩国媒体报道，卢特尼克甚至发出强硬警告。如果不在美国投资，美国可能会对韩国等主要半导体生产国征收高达100%的半导体关税。
13: SK 하이닉스의나스닥상장에맞춰미국정부가우리반도체기업들을콕집어압박하고나섰습니다미국땅에서메모리를직접만들라는얘기입니다 AI 시대핵심인첨단메모리공급망까지미국안으로끌어오겠다는생각입니다
0: 面对美国政府公开施压 ，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表示，公司正以电力、供水、人才和供应链等条件为前提，研究在美国建设存储芯片工厂的可行性。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将联合供应商投资800万亿韩元，约合3.5万亿元人民币，在韩国西南部地区新建半导体生产基地。美国政府认为，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韩国与美国投资额之间的差距过大。
14: 그런발언이나왔다는것은우리기업들이미국내공장을직계유도하는후속정책이나올가능성이크다는것을시사하는것이고
0: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0号 ，SK 海力士正式在美上市。此次首次公开募股 IPO 规模达265亿美元，创下外资企业在美国股市最大公开募资记录。该公司此前表示，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在韩国建设晶圆厂、采购光刻机等。事实上，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目前均已在美国投资。据韩媒报道，三星电子目前正在德克萨斯州泰勒市建设一座晶圆代工厂，投资额高达440亿美元。SK 海力士则投入40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希拉法叶建造人工智能芯片先进封装工厂。
15: Not only just SK Hynix, and we've been already, the SK already investing at more than $35 billion in US side, and.Not many people notice those things, but we do have bio business, we do have the battery business, and Hynix just announced that a new fab in the Indiana side.
0: 分析人士表示，美国现任政府此前一直利用半导体关税威胁来推动企业赴美投资，如今更是公开点名韩国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意在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存储芯片供应链。 韩国媒体分析认为，美方此番施压迫使韩企深陷本土扩产与海外布局的两难困局。
16: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17: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8: 高速网络，尽享激情。联通5G，不负热爱每一秒。
19: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好，更多内容您还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海平面上升，极端气候频发，物种消失，这一切的背后，人类正面临一个共同威胁，全球气候变暖。
1: 根据世界气象组的判断，未来五年全球平均气温将继续徘徊在创纪录水平。
2: 海洋热浪的持续时间将从现在的18天增加到近200天。
3: 到本世纪末，仅存约1.8万处冰川，为当前冰川数量的约9%。
0: 在加热地球的温室气体名单中，二氧化碳是首要元凶。那么对于这个我们逃不开躲不掉但却能使地球升温制造大麻烦的气体，我们能拿它怎么办？
4: 怎么办？二氧化碳可以当原料办。大家注意到这些新闻了没有？二氧化碳可以做燃气，可以做燃油，可以做塑料，可以做衣服的布料，甚至可以做淀粉等等。这中间啊，就需要转化的力量。
0: 他是将二氧化碳变废为宝行动中的领军者，他完成世界首套二氧化碳电解质化学品中试项目，研发合成油新技术，能耗较国际传统合成油技术降低30%，用化学的方式将地球废气变成我们日常所及的有用之物。
4: 这是和二氧化碳做航空燃料相关的一个实验，催化剂呢正在被压铸成型。这是实验室评估催化剂的小装置，我们合成的催化剂呢会第一站在这里进行评估它的反应性能和效率。这个装置是未来放到海洋里面捕捉二氧化碳的，它的目标就是能耗尽量的降低。这是用电子显微镜来看电极表面催化剂的结构，它长的是多大，它们的这个结构是不是致密啊，能保证我们长时间的稳定运行。
0: 它将转化技术带出实验室，落地到实际的生产之中，让减碳行动看得到用得着。
4: 全世界的科学家从上个世纪70年以来已经开始了紧密的攻关的工作，然而当下的当务之急就是将实验室的技术走出象牙塔到真正的工业应用中，完成从一到 N 的这个突破。大家好，我是康鹏，今天我来开讲。大家是什么时候认识到二氧化碳的危害呢？我是在小时候喜欢读少年科学画报，其中有一期就讲二氧化碳，它引发了温室效应，全球的温度上升，融化了两极的冰川，海平面上升，最后淹没了沿海的城市。这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阴影，认为二氧化碳真是一个巨大的麻烦。后来呢，我当化学课代表参加化学奥赛，也喜欢了化学这个学科。最后在从事博士后工作研究的时候呢，我研究的任务就是解决二氧化碳这个麻烦。二氧化碳本来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的分子，但是我们的人类活动呢却导致了二氧化碳排放的巨量增加。大家可能听到这个名词叫碳足迹，那什么是碳足迹呢？比如大家是坐汽车来或者坐地铁来，这种出行的方式都伴随着碳足迹，所以碳足迹也是人类活动和人类生产相关联的一种指标。随着我们生产活动进行，碳足迹的指标呢也越来越提高，从工业革命之前的280 ppm 到现在的二氧化碳的浓度达到了420 ppm， 这个上升的趋势是非常非常明显的。所以二氧化碳的麻烦是全球都在急需解决的这个问题。像我们国家提出了3060的目标，在2030年要实现碳达峰，也就是二氧化碳排放不再增加。2060年实现的目标是碳中和，也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碳排放。现在全世界处理二氧化碳的方式呢，有很多，有自然界的生物的处理方式，有物理的处理方式，还有化学的处理方式。像自然界，我们可以通过种树造林来将二氧化碳给固化下来，或者用物理的处理方式呢，我们将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碳给补集下来，然后注入到地下，把它永久的封存起来。但是这个方式是相对比较昂贵的，所以我们目前用工业化的处理方法来解决人类碳排放的问题，就是将二氧化碳用化学转化的方法把它变成衣服纤维啊、塑料啊、燃油、燃气等等这些对我们有用的产品来变废为宝。这个化学转化我已经研究了20多年了，那这个化学转化到底是什么呢？让我给大家揭秘。

看到的是三套二氧化碳处理的装置，这个是大的，这个是中间的，然后这个是小的。我依这个小的呢，给大家讲解一下它的反应原理。二氧化碳呢，是从这个黄色的管路通进来的，它是模拟的工厂排放的二氧化碳，进入到白色的这个吸收塔里面，就完成了电化学补给的过程。补给之后呢，二氧化碳随着电解液会进入到这个小的反应装置里面去。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通的是电啊，因为二氧化碳是非常惰性的分子，它必须是要通电之后呢，来输入能量才能进行化学反应。在这个极板上呢，是涂着黑色的催化剂。完成这个神奇的反应的关键呢，就是这个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呢，在这里是纳米材料的催化剂。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急于完成这个实验室的突破，所以做研究啊也是不计成本，用的是贵金属催化剂。而贵金属催化剂呢，一克高达几千块钱。而为了实现这个产业化推广的话，我们必须要考虑价格这个成本。所以现在我主要研究的是廉价金属催化剂，比如这个催化剂是从铁和镍来合成出来的，一克也就是几块钱左右，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呢，不是从零到一的这个过程，而是从一到 N 的过程。我们要把这个催化剂做得更多，而且更且廉价，把它价格给降下来，同时呢，又让它这个跑得长、跑得久，有更长的这个寿命。这就是科学和工程相结合的结果，也就是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晶。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前沿的反应呢，是从自然界来进行碳捕集，包括从空气中和海洋中来实现碳捕集。这个装置呢，就是从海洋中完成碳捕集的一个实验装置。所以这个实验室不但在做从零到一的这个前沿的研究，也会完成从一到 N 的从实验室到工厂的这个转化。大家可能会好奇，这些实验装置在工业现场会长得什么像呢？我会给大家继续揭秘。这里是我们的中式基地，在这里呢，我们把实验室的成果进一步放大，大到进入到工业的这种级别，然后我们在这里呢再去做实验。像我身后的这个反应器，它的大小呢已经跟工业反应器的直径一样大了，它的结构呢就像这个电池一样，也是一节一节这个堆叠出来的，所以我们最多呢可以达到500个模块，每个1000吨的这个处理量。那最后呢，我们在车间里面形成一个万吨级和10万吨级的总体的一个处理量。在工厂里面做中式实验是一个技术落地必备的一个流程。记得我第一次去工厂是2016年的夏天，我们带着 A4 大小的反应器去工厂做实验的时候，我一进入工厂，我们才发现这个现场的条件太复杂了，巨大的管道、压缩机还有这个仪表都不是你想换就换的，而是需要事先设计好才能可以的，内心实在是太崩溃了。那另外的话呢，机器的轰鸣声、大量的烟囱在排放二氧化碳还有烟气，在我心中是非常震撼的。据我们计算，他们每天要排放3吨的这个二氧化碳，而我们当时的那个 A4 纸大小的反应装置，它的处理量也就是公斤级别而已，这个量级的之间的这个差距是非常非常巨大的。另外就是在工业装置现场呢，大家对这个物料啊的处理方式也是相对比较粗犷的，他们工业级别的催化剂都是用铲子、用锨往里面进行填充，而我们在实验室做的催化剂则非常的精致啊，都是非常仔细精致的这种纳米材料，所以这也是从我们从实验室走向工业装置现场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冲击。我们在一个集装箱的这个实验室里面，在工业装置现场做了一夏天的实验。我带去的这个 A4 的大小的反应装置呢，在第一周、第二周效果就开始下降了，催化剂就失活了。这个失活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催化剂处理的二氧化碳过程中啊，这二氧化碳含有硫、还有氮等不理想的这个杂质，这些杂质呢吸附到了催化剂的表面，覆盖它的反应位点，这也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在实验室里，二氧化碳的纯度都是99.99%，而在工业装置的现场的话，二氧化碳纯度能达到97%就不错了。我个人内心也是相当的崩溃。这个经历也就告诉我们，在实验室的完美，在工业装置的这个复杂
情况面前真的是不堪一击，所以我们也是赶快开始这个实验室的攻关，赶快拿工业的这个气源进行分析化验，然后我们又攻关了，三个月之后呢，研究出了第二代的这个抗硫的催化剂。所以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外面有一个保护层，它能免除硫杂质对它的影响。所以呢，我们用这个抗硫的催化剂在工业装置的现场又连续运行了一年，最后呢，我们这个催化剂是完美的过关了。2018年左右，我们用那个第二代的这个催化剂作为起点，

0: 过去十年的发展，从实验室到中式到工业化的装置，我们一直在走一个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 N 的进程。这中间也是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突破，科学的研究，我也是很高兴能够走到今天。这是我们研制的第二代的反应装置，它的效率呢是2020年装置的3倍，但是占地呢又是1/3。这个装置是一个新的升级，未来5年的目标是利用电化学反应装置完成每年1亿吨的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生成甲醇、乙醇或者是烯烃等具有绿色附加值的产品。为什么是1亿的小目标呢？因为中国的碳排放是130亿吨，而二氧化碳电化学转化的量，我认为每年10亿吨是可行的，所以未来的5年内，我们希望能够实现每年1亿的目标，然后再向外进行进一步的推广和拓展。这么多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个人的感受是，如果我们的技术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层面，那大家看到的这个新闻，二氧化碳变淀粉啊，变柴油啊，变汽油啊，那就永远是停留在纸面上，不会走上餐桌或者进入加油站。技术的产业化永远是科学家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公里。小时候，我看到《少年科学画报》那篇文章，二氧化碳让海边的城市淹没，我感到人类在二氧化碳这个麻烦面前真是束手无策的。但是今天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我们有能力把它变成燃油，变成淀粉、甲醇，变成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资源。从害怕到掌控，这中间的距离叫做科学，叫技术，叫做无数次在工厂里跌倒之后再爬起重来。我想和大家说，你们所学的无论是化学、物理、工程或者计算机，都有可能成为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武器。未来不缺问题，缺的是愿意花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希望这样的人就在你们中间。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这几年有一个词儿特别有热度，叫双碳，知道是什么吗？碳达峰。还有一个呢？
2: 碳中和。
1: 你看还是知道，碳达峰、碳中和，这是咱们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做出的郑重的一个承诺。所以大家想想，时间很紧迫，尤其是碳达峰，就还有5年了，很多的关键的技术从验证到落地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开讲嘉宾，他就是在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就地球上大量的二氧化碳，我们能用它做什么？我们怎么像一个魔术师一样把过去让我们头疼的东西变成为我所用的东西？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天津大学教授康鹏，有请康教授。欢迎您，康老师。
3: 撒老师您好。
1: 来，有请。刚才在您上场之前，大家都在想，二氧化碳这不是每天我们都要呼出的吗？对吧？您一上场，我们都有点不敢呼气。现场二氧化碳，但是对不起，我制造的二氧化碳可能比你们多，因为我最近正在练习一种新的呼吸法，叫478呼吸法，您听过吗？
3: 还没有。
1: 人特别焦虑的时候，就比如说那边音乐响起，1分钟以后节目结束，主持人就要上场，就那种紧张，那种焦虑，你无论几十年的职业生涯你都克服不了。但是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叫478呼吸法，来，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做，4秒钟吸气。很多人说吸到3秒就吸不动了，没关系，4秒钟吸满，憋7秒，呼出8秒，呼干净，反复循环那么4-5次，在你紧张焦虑的时候试一下。 到时候过来谢我啊。如果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是不是呼出的二氧化碳比别人要多？
3: 也不见得。因为这个。

0: 跟人的
1: 白憋了
0: 基础代谢速率有关。其实您刚才这个四七八的过程中啊，您的代谢应该是放慢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它排的二氧化碳总量未必会特别多。
1: 我为这个事儿背负了很久的负担，我老觉得为地球又增添了很多这个废弃的物体。但是实际上在您眼中看来，二氧化碳到底是不是废物？
0: 可能在很多人的眼中，二氧化碳确实是一个废物，或者是跟它一个不相干的一个分子，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所以就是更多的是一种不相干的一种过程，
1: 就没，我们也可能也没觉得有什么负担，
0: 对，
1: 就反正排放了就排放了。
0: 很多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在双碳之前，也就是2020年之前，多数都是这种一种看法，就是他们认为二氧化碳不是一个污染物，我排了就排了，就对我们企业有什么相干呢？
1: 但实际上面对二氧化碳，康老师和他的团队是在想办法变废为宝，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0: 您说的非常正确，我们确实在做的一项工作，就是把这个废物变成对我们有用的物质，就变废为宝的一个过程。
1: 之前我们的开讲请到了一位开讲嘉宾，他是用那种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利用它的一种特性发电，所以和您的这个研究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您说的这位老师，他是将二氧化碳作为一个超临界的一个介质，这个还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都处于这个二氧化碳利用的一个角度，但是我们是殊途同归的。它的这个利用叫物理利用，物理利用就是说我们把二氧化碳这个东西还在它的这个二氧化碳状态下，
1: 利用它的物理特性，
0: 对，
1: 但实际上用完之后它还是二氧化碳。
0: 对，比如是咱们最近这个冷链特别发达，所以咱用二氧化碳做干冰，来保持这个肉的新鲜。另外呢，二氧化碳在农业里面也是催肥，让这个中午的光合作用更强，也是利用的一种手段，非常好。
1: 那跟您这块，您说殊途同归，您这块的主要的办法和手段是什么？
0: 我们主要是讲究在这个化学层面的利用，这个通俗的说就是给二氧化碳变身，让它不再是二氧化碳，变成咱们有用的这个物质。所以它就像这个孙悟空一样七十二变，最后变了之后我们就不认得它了。
1: 过去我们常听父母，就我小的时候，我们那一辈的父母特别愿意说，现在不好好学习，以后长大喝西北风吗？今天康教授就可以带着团队站出来说，如果想喝西北风可以找我加关注点赞不迷路。就现在喝西北风，当然也是个开玩笑的话，未来二氧化碳有可能真的是能够变成我们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
0: 这个喝西北风还确实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比喻，我刚听到的时候也是为之一震撼。但是现在感觉在西北啊做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进行补给，然后进行转化，还转化成咱们这个有用的物质，比如我们转化成蛋白质，转化成这个能量和营养饮料，
1: 好像说有可以转化成淀粉，
0: 对，对，然后您把它喝了，然后还真是在变相的喝西北风，还而且是用西北的这个风能我们去发电，一举两得。
1: 但现在这个技术听起来很科幻，目前已经实现了吗？
0: 我听说国内有企业在做这种示范项目，从西北的甘肃的空气中去补给二氧化碳进行转化和利用，这是我听说的。
1: 所以它还不光是风的概念，它实际上我们是用西北风来做这个比喻，它实际上还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0: 对，它是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先进行补给，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是特别特别低的，它要补给下来之后变成比如是99以上的二氧化碳，然后再用这个氢能啊或者是电能啊各种方式对它进行转化，最后转化成什么呢？可能是油品，可能是绿色甲醇。当我们在这个化工工业中有了甲醇之后啊，就能变成很多有趣的东西，比如塑料，或者是用甲醇来驱动酶的一些发酵，细菌的这个发酵等等，也能变成生物质，也能变成蛋白，然后这些蛋白呢，也许能变成这个饲料，或者是提取出来做能量饮料等等，所以我们就完成了喝西北风的这个目的。
1: 让我听到了饲料两个字，那就好像不是给我们。但是我就想，比如说开玩笑啊，就是我们人能够真正用上西北风二氧化碳通过转化提供的这种生物能量，大概还有多久？就目前可能难点是不是仍然还是在转化的这种比如效率或者成本上？
0: 它是这样的，那个两三年

0: 前我们跟中科院的天津生物研究所，我们做了一个二氧化碳做淀粉的一个技术攻关。
1: 您已经喝上了。
0: 我们是这个电化学转化技术和这个生物发酵技术联合应用。我们将这个二氧化碳变成这个微生物好消化的一种液体能量形式啊，我们叫甲酸。然后这个微生物啊，通过多个酶联用去把它发酵，最后变成了这个葡萄糖，然后再聚合生成了淀粉。哇，这个淀粉的量呢可能是很少的，可能是那么一丁点儿，然后这一丁点儿的量呢可能比黄金还要贵，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喝不起这个西北风的。但是从这个技术途径上呢，我们是打通了这条路线，为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粮食安全，为未来的这个空间旅行提供了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
1: 至少我们走出了从零到一的那一步。
0: 对，
1: 但是从一再到 N， 那可能就是需要更多的力量的参与和领域的支撑了。
0: 我相信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可能就会做到这种人工的二氧化碳做的这个淀粉。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现在开始算起，如果到碳达峰，大概就5年的时间了。以您对目前您研究的这个领域技术形态的判断，您觉得这个进度条目前是正常的吗？
0: 咱们这个3060双碳，第一个目标就是达峰。但现在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据现实的这个碳排放的统计，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过去的12个月不再增加碳排放。
1: 就目前我们已经看到达峰的这种状态了。
0: 对，这是给大家私下透露的一个消息。
1: 您在节目里说我们私下透露一下，好隐私啊这个消息。
0: 对，我们这个谨慎的来这个判断，
1: 这个数据是有明确的统计的，
0: 但是迈向中和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痛苦而且是漫长的，应该是一种成长的烦恼。因为这个迈向中和就是代表着要减少这个碳排放，所以减少碳排放我们都知道，大家这个增加容易减少困难，如何勒紧腰带减少已有工业过程中的碳排放还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件事情。
1: 是的，所以大家想想2020年当时我们官宣的时候，碳达峰是10年，但是从碳达峰到碳中和是30年，所以这个过程大家就知道它的难度和我们留出的这个空间，我们的科学家要做的事情，实际上任务还是很艰巨。在您刚才开讲的过程当中，现场的很多观众写了很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的2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您刚说二氧化碳甚至能做衣服，这衣服和我们平时穿的衣服一样吗？我们已经穿上了吗？
2: 没看出来吗？你们
1: 外面透明的那一层就现在已经这个比如说纤维，也已经成为了实际的可应用的技术了吗？
0: 其实这个事情正在这个发生中，它是分为2个阶段。一些制衣品牌大厂、制鞋品牌大厂，已经在做第一阶段，它是一个叫回收的阶段。也就是我们目前的衣服啊，它在一种技术的作用下，把它回收成原始的纤维，重新再做成一个衣服。那目前的这个回收的这个衣服的成本呢，是我们新做的这种衣服的成本的2倍。但是这些大厂啊，还是在做的过程中。
1: 对，它代表的是一种理念。但是您是用二氧化碳直接做成衣服？
0: 对，我们现在研究的呀，是从二氧化碳来做这个衣服，所以我们给起了一个名，可能打上一个 logo 叫 CO2 made， 就是从二氧化碳来的衣服。首先呢，它为什么在技术上可行呢？它是这样子来的，
1: 反正我猜肯定又有什么微生物细菌在里面。
0: 它还不需要，它是这样子，我们用二氧化碳啊，把它通过电化学氯电来电解的方法把它生成一氧化碳，然后一氧化碳再经过合成去做乙二醇，然后乙二醇呢跟一个对二甲苯的分子去反应，就能合成我们的这个 PET 塑料啊，就是涤纶。
1: 这么一会出现好几个人物，人物关系很复杂。乙二醇和一个对二甲苯的原材料，然后合成一个 PET，
0: 我们平时的这个矿泉水的塑料瓶也是这样子来的。做成塑料之后啊，后面的厂家就可以用常规的方式去把它做成纤维纺丝，最后就编成这个衣服了。
1: 把塑料拉成丝？
0: 对， 剩下的方式就相对比较正常了，因为咱们目前所穿的这个合成纤维衣服也是这么来的，只不过他们的原料呢是从石油中提炼的这些物质，
1: 而我们是从二氧化碳
0: 来做的，
1: 但最终形成的这个形态是不会有太大差别，
0: 没有太多区别的。但是如果我们去分析它的碳足迹，它整个的这个生命周期至少在第一小阶段可以减排50%，然后我们在第二个阶段的话，整个生命周期的这个减排就能达到90%以上。而且呢，它的这个美妙的地方是在什么呢？如果我们用500克来计算材料的话，即使用二氧化碳来做，也只是10块钱左右。这件衣服仍然是我们大家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件衣服，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它会变得这个穿不起。
1: 所以从二氧化碳作为原料，最后变成塑料，然后再拉成纤维穿在身上，这又是我们对二氧化碳的一个至少超乎我们常人想象的应用。第二个问题，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含量达到了90%还要多，如果您有机会成为火星001号移民，您到达火星后最想用二氧化碳做什么？我觉得康老师说回来最想用二氧化碳送我回来。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意思哈，可能大概率第一件要想的事儿就是生存下去。
1: 对，
0: 如何去呼吸，然后去吃饭。
1: 对，
0: 所以呢，我们会利用光伏的这个能源去发电，电解这个二氧化碳，把它分解成一氧化碳和氧气。第二个呢，就是将这个分解出的一氧化碳啊，去喂给这个微生物去发酵。其实现在工业上已经有这种微生物细菌，它简称叫梭菌，它可以去吃一氧化碳去发酵，变成蛋白质，甚至变成乙醇、酒精。所以先解决这个吃喝的问题。然后呢，我们会把一部分乙醇啊或发酵一些产物会进行聚合，聚合我们会把它这个做成塑料，做成衣服，做成这个生产所需用的东西，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可能这个时候呢，在火星上过了几年之后，我们都想回家，对不对？但是呢，这个火箭可能那个时候就是单程的一个燃料，一个单程的一个票，所以我们就要去合成这个返回的这个燃料。现在的这个火箭发动机一般是液态甲烷的这种发动机啊，所以呢，我们用火星上的二氧化碳对它进行加氢电化学转化，把它转化成甲烷。这个时候呢，我们又同时合成这个液态氧，把它加入到这个火箭中去。好了，那我们过了几年就有这个回程的这个票也有了。
1: 您已经成功的引起了中国载人航天的关注他们说哟，我们原来都准备给他们准备往返票，这位只要单程而且去了以后什么都不用，两块太阳能电池板，从发电开始，利用高浓度的二氧化碳，从理论上来讲，一步一步的从吃到喝到穿到日常应用，甚至到火箭的燃料，基本上目前都有解决方案了。只要技术成熟的话，只要能够实际操作的话，实际上这些东西未来也许真的可以在火星上完成自给自足。
0: 而且萨老师，我们还有一个更伟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将火星进行这个地球化，也就是我们会将这个二氧化碳加压，然后使它变成一个温室气体，这样子的话呢，吸收更多的太阳光，让它的温度提高，
1: 火星表面的温度变得更适宜人的居住。
0: 对，然后呢，用它的这个光合作用来生长更多的绿色植物，然后让氧气的浓度提高，让它地球化。实际上，地球在几十亿年前就已经是在完成这个过程，我们是希望用人工来加速这个过程，来做第二个地球，第二家园。
1: 本来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科幻了，没想到答案更科幻。因为现在技术从理论上来讲，我们已经有了这些途径，就跟那个唐僧取经一样，各种各样的艰难险阻，但是只要走得通，到了那一天，我们的后人回头看，会觉得这一切起步可能就是从此刻开始的。所以今天现场有很多的年轻的观众，他们听完您的开讲之后，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跟您交流。谁先来？来，
2: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1: 您好。嗯，
2: 我是一名初二学生，我还没有接触到化学的课程，但是我今天听了您的讲述之后觉得非常有意思，我想问

0: 问一下了，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呼吸、燃烧，包括像工厂排放，都会有一些二氧化碳。那这些二氧化碳能不能被直接利用呢？
1: 你是不是自己偷偷学化？
0: 没有，
1: 超纲了。
2: 其实我们从这个技术和研究的角度，二氧化碳是不会再区分的，它永远是一个碳两个氧。但是从这个碳足迹的角度，二氧化碳确实有它的这个出身和成分千差万别。如果是我从自然界来的二氧化碳，它最终呢经过这个人类的利用和循环之后回到大自然，我们认为这个二氧化碳呢是绿色的，它是来自大自然的。但如果呢它是从地下的化石燃料来的，从煤、石油、天然气，那最后呢
3: 是被我们释放出来，
2: 释放出来对这个整个大气层的这个碳排放总量、二氧化碳总量是增加的，我们就叫它叫灰碳。它其实也是自然界的这种二氧化碳，只是呢我们是以用人类的一个非常迅速的一个方式把它急速的释放出来，超出了自然界它能忍受的一种状态，使得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迅速升高。
3: 只要我们用的那一部分能量，剩下那些废的又回去，但是地球慢慢的，它可能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多余的负担。
2: 所以呢，在这个绿碳和灰碳之间啊，我们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如果我们把地下的这个灰色的二氧化碳不要排放，比如从工厂的烟囱，我们利用一种吸收器把它给捕捉下来，然后把它变成一种液体，重新注入到地下，回到地下封存的状态，我们叫它叫蓝碳。它就对整个地球环境就不会有不利的影响。但是呢这里面有很多假设，就是我们要把它注入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它在未来的100年、200年不会有剧烈的地质活动发生，它不会被二次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会用卫星啊还有地面检测的方法精细的去选择这个地方，也是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的。哇，
0: 谢谢老师。
1: 你听明白了啊？那你复述一下。
3: 几种颜色的碳，
0: 灰碳、绿碳还有蓝碳。但是您需要利用的二氧化碳是哪种类型的呢？
2: 目前中国每年排放大概130亿吨的二氧化碳，工业排放二氧化碳的量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我们是希望先把工业二氧化碳利用起来。
0: 谢谢老师。
3: 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初二的孩子，他已经打开了他对于这个二氧化碳的世界的第一扇大门，
2: 所以未来拯救地球完全落在同学为代表的这一代人的身上。
3: 拯救地球，加油啊！下一位。
4: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
3: 你好。
4: 我是康老师科技组的一名博士生。我研究的方向就是电化学二氧化碳补给，这是我的实验日常。我在进行一个喷覆实验，就是把我的催化剂和粘滴剂喷覆到一个叫碳粘的物体的表面，用它作为电池的电极进行二氧化碳的补给。
3: 也就是说给它通电了以后，二氧化碳一旦通过它
4: 就会被吸附起来，
3: 所以这就是一个捕获的过程。
4: 对，那我想问康老师，我刚开始研究的是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现在是转到海水方向，但是我还是有疑问，为什么不把空气中的二氧化碳补给的机理机制做透，然后再去研究海水中的二氧化碳补给呢？这两者有什么互补或者促进的地方呢？
2: 这位同学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从研究人员的角度非常喜欢去攻关最难的东西，但是我个人从这个研究的角度希望去研究有一定的难度但是又能在一定的行业得到应用的前景的这种问题，是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所以如果是从空气中补给啊，因为空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只有400个 ppm， 所以它浓度是非常非常低的，目前自然界只有光合作用的这种植物能去对它进行一个转化去筛选。如果我们用人工的这种方式去做的话，您可以脑补一下，在沙漠中有排成像山一样高的一排风扇补给这个二氧化碳，这个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甚至光这个空气驱动的这个风扇的耗能量都比这个补给的能量更大一些。所以我们
3: 补给了一吨排放了4吨，就是这种概念。
2: 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们这个在做了早期实验室的一些研究之后啊，我们在做了一个叫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计算，发现这个从沙漠中补给二氧化碳不但要耗电耗风扇，可能还会耗水， 所以呢，我们经过一个技术经济分析的一个综合判断，之后认为这个从海洋中补给能量更低，而且这个更具有这个普适性，毕竟整个世界上排放的

0: 100多亿吨二氧化碳中啊，海洋能够吸收30%。
1: 哦，
0: 所以海洋每年都可以吸收将近这个130亿吨的这个碳排放，啊，只是在最近的10几20年之中啊，排放二氧化碳量啊确实是有点太猛了，海洋也有受不了的时候，所以就体现在海洋的 pH 值开始变酸，珊瑚礁啊失去了这种固化碳的这种能力。所以第一个优势呢，就是在经济性上更具有优势，第二个优势就是对这个生态的保护也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就认为从海洋中补给二氧化碳可以将海洋酸化这个问题去解决。据统计，海表30米的这二氧化碳都是通过海浪的这种翻腾这么交换来的，所以它处于一个动态的平衡，然后呢它再往下沉，然后50米到100米以下的二氧化碳就是变成一个永久的一个储存池，这些咱们就不要去动了。
1: 对，
0: 它已经储存得很好
1: 了，这已经储存很好，就相当于注入地下的那部分
0: 蓝碳
1: 了，所以就不动它了。但是再往下沉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把它补给起来，
0: 对，
1: 相当于他们帮我们去把空气里的捕捉过来，省得我们从空气里捕捉。
0: 对，
1: 这个技术成本可能目前来看太高。
0: 对，有这种可能性。
1: 嗯，
0: 所以海洋已经完成了这个伟大的使命，而且海洋资源啊，确实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宝库。我们在处理海水过程中啊，还会顺便的提取其他有益的物质，包括镁，包括钾，包括锈，而且我们会利用海上的风能啊去发电，所以我们就是推而广之，以上的所有概念形成了一个叫海上能源岛的一个概念。想象在海上有无数艘巨轮或者是平台，每一艘平台都有10到20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会部署很多化工装置，能源岛的旁边呢都是这个风车，用风车发的电提取海水，净化海水，用里面的淡水呢去制氢，提取出的二氧化碳，碳和氢结合去合成绿色甲醇，去合成塑料，最后呢旁边停靠的货轮啊加注这种甲醇作为燃料，把产生的塑料或者是有用的物质带到陆地上来。所以我们就发挥一种蓝色海洋经济的一种概念，把海洋的这种能源去吃干榨净，
1: 吃干榨净，
0: 充分利用起来。
1: 对，其实就是吃干榨净，就是目前我们人类技术能够从海洋里面获取的东西，它实际上形成了 一整套体系，而二氧化碳的捕捉成为了其中一环。它目前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2: 就比如说海水会持续的冲刷，会导致催化剂的脱附或者是损坏等效果，效率没有那么理想，也没有那么好。
1: 所以这就是科学，你找到了一个新的途径，高兴了，我突然想到一个好办法，但是也许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现在他们团队做得怎么样？
0: 做得非常好。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在家里这个烧开水，然后这个水壶容易结构一样，它这个结的构啊，其实是钙和镁离子，它容易让这个催化剂去失去活性，所以呢，我们也在研究这个更先进的催化剂，能够耐这个钙镁硬度的这种催化剂，让我们这个技术更往前一步。
1: 所以我在想，科学家，尤其今天这个时代的科学家，很难单打独斗的去完成一件事儿，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老中青每一个链条每一个环节不同的迭代，所以作为团队中的一员，你是学生但同时也是同事，向你致敬，也为你加油。
2: 谢谢邵老师。
1: 下一位。
3: 康老师好，萨老师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恰好我的第一学位是学光电的。刚刚听您分享的过程中，就是有听到您说我们去补给和转化二氧化碳也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和种树相比，怎么确保这个工业化的方式它是一种最优的解决方式？
1: 简单的说，就是如果花同样的钱，是种树更划算还是用这种技术捕捉和转化更划算？
0: 如果大家去研究这个分子生物学，就会发现生物体去解决二氧化碳转化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事情。在自然界，光合作用的效率一般都比较低，大概都是0.3%左右。如果我们用人工的催化剂加上这种高效率的光伏电池去补给空气或者海洋中的二氧化碳，我们的效率可以轻松地达到10%，然后总体的效率的话达到20%到30%都是很轻松的。所以我们实现碳中和的途径啊一定是多样化的。我认为种树啊仍然能满足一定的固碳的需要，但是我国的这个国土面积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所以呢我们转向这种人工或者是工业化

0: 的这种转化方式，肯定要消耗能源，因为二氧化碳它是不含能量的。但如果我们消耗能源是这个火电厂发的电的话，那这个故事就陷入一个死循环了。所以我们要用绿色的电力，光伏啊、风能这个发的电，用绿能来治理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问题，就会更好、更具有效率、具有前景的一种方式。
1: 而且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讲，就是永远没有办法靠一条腿去走，就是有些事儿能等，但有些事儿可能等不了。比如说你要种树，树苗还有个生长的周期，等到它能够帮我们解决大问题的时候，那可能地球已经面临大问题了。所以我在想，可能几种方案难以区分说谁更重要，是不是都不能停，都得继续往前走。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3: 康老师您好，萨老师您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的学生，所以说老师刚才讲的一些我听不太懂。我想请问老师的是，我们文科学生，在5年之后的碳达峰或者之后的碳中和能做些什么，或者是说我们能抓住一些什么样的时代机遇？
0: 其实实现这个碳中和的道路需要我们每一位的参与。比如如果是学理科的，可能会研究这个基础的化学问题、材料问题，那学工科的话就会研究它的这个工程化放大的问题。咱千万不要说这个学文科的没有贡献，
1: 我们没有觉得自己没贡献。我们只是说怎么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在国际上啊，完全有这么一条方向，碳足迹、碳认证以及碳金融、碳方法学的一个研究，相当是文科过程中研究的非常重要一部分。另外呢，您是学的传媒学，就如何去提高这个大众的意识，如何增强国际上的这个交流，也是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们在中国国内啊，已经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啊，包括大量的新能源啊，大量的碳排放、碳减排的示范项目，但是国际上很多人他看不到，他的意识里面中国火力发电可能还是占主要的部分，所以特别需要咱们同学以后在工作中要去宣传我们国家在碳减排方向做的巨大的努力。
1: 你的未来的工作是桥梁，这个桥梁更多的是传递文化信息，理解彼此，讲述我们自己的故事，让对方能听懂我们的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编出来的故事，而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这个国际交流、文化交流，其实有的时候甚至是走在科研之前的。文科生能够做的事情，也许不是在实验室里，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在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行。
3: 谢谢老师。
1: 今天在现场，我们听了一个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可能比较专业，也显得有点科幻的事情。但是身边的科学家们，我们的团队们，年轻人已经开始在做，而且那些成果实实在在的已经出现在了实验室里，出现在了他们的数据中。我们和科学家们是站在一起的，而且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他们的有力后盾。感谢康教授带给我们的开讲。在今天您的开讲结束之前，也请您郑重地签下您的名字，让二氧化碳百变成宝。感谢康教授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4: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艾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5: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6: 哦，很高了。
5: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 挪一些锅，推拖一些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4: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翰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期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5: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清蒸莲结汤。
4: 一道清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题赠清爱堂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八十五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

0: 制定出来
1: 啊，
0: 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管乐了，
1: 嗯，
0: 就讨不了好处了。
2: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潘默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0: 张友迎着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
1: 了，
0: 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打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及王国光，出任到五甲，若受一文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碑，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家
2: 主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军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击中数十个目标，并首次使用海上无人艇，意在削弱伊朗攻击商船的能力。伊朗称摧毁美军中东基地多处设施，伊美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俄称挫败乌袭击军用机场的图谋，俄军继续对乌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乌总统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今天发布，揭示所谓裁决在多方面存在重大谬误。台风巴威继续北上，中国多地出现强降雨，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

0: 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两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两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中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的关闭？来看美伊谈判的前景又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 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五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伊朗一家媒体11号晚发布一份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复仇的暗杀名单，名单上有13名外国政要，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英法德意4国领导人等。不过，暂无迹象表明这份名单获得伊朗官方认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社交媒体账号11号发表声明，誓言为哈梅内伊和最近2场战事中的其他遇难者复仇。声明说，复仇是伊朗举国诉求，且必将进行。这是哈梅内伊被安葬后，穆杰塔巴首次发声。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0: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4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特朗普透露，关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格雷厄姆，他有属意人选，但以为时尚早为由拒绝披露。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

0: 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2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
0: 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2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击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30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对乌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1: 今年是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第10年。10年来，南海仲裁案裁决的非法性和荒谬性，以及给中非关系和地区局势带来的伤害已暴露无遗，全面清理其遗毒刻不容缓。今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开幕，会议期间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
2: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10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从学术视角再次对南海仲裁案裁决进行深度评析和彻底消毒。报告指出，10年来裁决在国际社会各国实践中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国际司法与仲裁机构在后续判例中普遍有意回避裁决，学术界对裁决的法律推理普遍持批评态度。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
1: 今天上午，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
3: 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在港岸筹划阶段，双方进行了图上推演、专业研讨、舰艇参观、篮球友谊赛、招待会等交流活动。转入海上演练阶段后，双方参演官兵密切协同、默契配合，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
4: 本次联合演习提升了中俄海军的战略互信和协作水平，推动了双方务实合作走深走实，对于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3: 演习闭幕后，双方部分官兵赴太平洋相关海域组织海上联合巡航。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

0: 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2: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1: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位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地和码头泊位避风，港口装卸作业全面暂停，沿海景点和休闲区域等全部临时封闭。针对近期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要求保险机构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截至今天上午9点，广西、湖北、浙江等20省份保险机构累计接报案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0: 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中国上半年批准38个一类创新药上市，其中11款新靶点新机制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
1: 欧洲多国迎来新一轮热浪，高温导致山火频发。法国首都巴黎附近12号突发山林大火，公路及铁路线路均受到影响。
0: 当地时间12号，法国迎来今年5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2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5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 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5: 安排一下，
4: 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收看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0: 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2: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

0: 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海形势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 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更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0: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3: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10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0: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

0: 又唯一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制？
1: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纸，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纸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4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88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它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它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0: 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2: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6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0: 那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3: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啊，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三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仙滨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三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哎，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0: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六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1: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的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二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六月、七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0: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2: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武

0: 艘二手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R5V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饰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2月，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5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5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6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5个激增至9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扫描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2: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他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的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驻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那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3: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10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2: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 也感谢各位收。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巴威虽然在逐渐减弱，但是制造降雨的能力依然不容小觑。今天白天在江苏、安徽、山东、辽宁、吉林这些地方都是降雨最强的区域，局部地区六小时累计降雨量呢是接近或超过100毫米，像抚顺还有睢宁都是如此。那明天巴威的环流中心将会回归海上，但是江苏、山东以及东北的强降雨呢还将会继续。除此之外，富尔德高压边缘的西北地区东部黄淮以及热带扰动影响之下的华南一带呢，也会成为强降雨集中的区域。今天晚上到明天，在图上所示的这一些区域都会经历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那么这些地方不仅雨势急促猛烈，而且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冰雹，要特别注意防范。明天晚上到后天，东北的降雨明显减弱，富尔德高压南北两侧强降雨还将会持续。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沈阳暴雨转雷阵雨，23到27度。通辽多云，21到29度。达州多云，27到40度。贵阳多云，21到32度。曲靖多云，18到30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郑州晴转阴，28到37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8到34度。武汉晴转多云，30到38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37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新德里小雨，29到36度。迪拜晴，32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3度。悉尼晴，9到19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0: 还偷偷摸摸的。
1: 救你来了，
0: 救我。

放心吧，没问题，我一准给他灌醉了。

0: 高娃，哎，这这么早就开练了？
1: 这么点小事儿，还得等黄道吉日再来啊。哎，咋就你一个人呢？
0: 哦，对了，你早晚啊不用做，他们都在家吃了，我呢很简单，随便吃点就行了。
1: 哎呀，就你一个人呢？那也得好好吃，人家不是说了吗？早餐呢是最重要的，啊。
0: 这么多我也吃不了啊。
1: 是多了，我明天做少点。
0: 行，哎，你坐着，快，咱一块儿吃。
1: 嗯，不了，那小左上学早，我们全家呀早饭吃的早。
0: 行，够了，够了，
1: 够了。够了，行，趁热喝啊。
0: 好。
1: 不够你再添啊。
0: 行。
1: 嗯呢。
0: 哎。

0: 叔，
1: 哎，
0: 忙呢。
1: 啊，上班了。
0: 哎，银宝大哥。
1: 哎，
0: 我听说你戒酒了。
1: 啊，戒呢，戒呢，正在戒。
0: 你可真有毅力，不像我们家那个，哎呀，愁死我了都。哎，
1: 他也能戒，我都能戒还。
0: 行了吧，我才不信呢。别提他了，先走了啊。
1: 哎。

0: 七十三，开门。包七十三，七十三。
1: 开啥呀？这一大早的。
2: 啥一大清早的？你看看太阳都到哪儿了？九点了，还没起呢。
1: 这不才九点吗？
2: 你媳妇呢？也没起啊？那卫生还搞不搞了？
1: 我媳妇她病了，干不了活啊。
2: 那你呢？那卫生是包给你家的，她病了你去啊。
1: 我这不是身体不好吗？
2: 那打扫卫生是最轻松的活了。哎，七十三，你得的到底是啥病啊？
1: 肝腹水吗？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没劲儿。
2: 你看看你这个样，让我说你什么好？
3: 你俩都不能干是吧？
1: 嗯。
3: 行，换人，走。
1: 开玩笑呢，那都专门给贫困户的，说换就换呢。
3: 那人我换不了，工资我总能给你停了吧？
2: 七十三，我告诉你啊，高娃马上就列为贫困户了，村民小组会已经通过了，你说换得了换不了？别到时候后悔啊。
1: 那我这身体不好，这实际情况啊。
3: 那咱就去医院全面检查一下呗，听听医生怎么说，行吗？
1: 我有医院开好的证明。
3: 那都啥时候了，该复查了吧？走，我送你。
1: 行，我知道，过几天我自己去复查去。我这都起来了，你们那点活给你干了不就完了吗？
4: 哎呀呀呀呀呀呀！干啥呢这是啊？啊，这种寸活怎么能让你干呢？啊，刷碗呢？来口。来，我问你这，
5: 哎呀，
4: 这水多凉啊，也不知道保护好自己。哎呀，你说你嫁给我多好啊，我们家是不是那把你当菩萨一样的供着，你说你搁这儿给他们整这玩意儿，遭这个罪干啥呀？哎高娃，我你听说了没有，那啥玩意儿，就是咱们干啥把那个沙棘饮料厂的工程包给我了。这还不算呢啊，我跟你说啊，就是哎，就是那什么，就是那个这我都跟他们说完了，五年的时间完了，我把那个资方啥的就都给他们撵走，完我就是老板了。不告诉你听明白没有我说的啥呀，就是我老板之后，你不就是老板娘了吗？不，你想想咱这日子过得那多红火呀！不，你别给他整的。
5: 干啥？
4: 你给他干这玩意儿干啥？
5: 你下。
4: 你干啥呀？这是啊！你瞅你整的一身。
5: 你还有正事没正事啊？没正事，你赶紧滚！

连我们韩书记也这么说你。七十三，干活得麻利点，别老那么磨叽。那还有个塑料袋呢，你身后。嗯

0: 两位大哥，两位领导，你们都挺忙的，有事儿你们就忙你们的去，不用在这儿盯着我，这点活不给你干了不就完了吗？啊，
1: 七十三，我告诉你啊，我们轮流盯你，发现不干净就扣钱，我看你有多少钱。
0: 不是你们干嘛非这么盯着我呀？你们有病吧？
2: 你才有病呢，懒病。盯着你啊，就是看看能不能把这懒病给治好。赶紧吧，
0: 我这不得到吗？
3: 放那儿了，行了，知道了，我一会儿来检查啊。

0: 还是这个挺好的，因为你都已经绣的成这
1: 样了。干啥呢？
2: 这
1: 么
2: 认真的啊？我再试试。哎呦，
0: 小心！
2: 哎呦，快来！我跟我婆婆学刺绣呢，看看，我说婆婆绣的咋样？
0: 啊，
2: 这是婆婆绣的，这是我绣的。
0: 哎呀，真漂亮啊！不是你绣这玩意儿干啥呀？那个你网上卖的好啊？
2: 啊，卖的还行。你坐着吧。
0: 啊，行。
2: 是那个韩书记
0: 啊。
2: 哎呀。嗯，前两天跟我说呀，说现在这个齐里开了一个这个学王府刺绣的这个学习班
0: 啊，
2: 免费的
0: 啊
2: 啊，然后说可以去那儿学，学完以后呢他就给你发图纸，你要是绣好了拿去给人家看看，要是过关的话呀人家花钱收。
0: 多少钱呢？
2: 反正我听说那个挣得多的一个月差不多两三千块钱吧。
0: 那么多呢？
2: 那就绣个花。
0: 哎呀，那我得说说你了。
2: 说我啥呀？
0: 你这么好事你咋不告诉我呢？
2: 这不是韩书记才跟我说的吗？
0: 呀呀呀呀呀呀，这一口一个韩书记，韩书记的，那韩书记可是单身的，他对你这么好，你俩
2: 哎哎哎，说啥呢？
0: 不好意思了。
2: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人家韩书记是来咱嘎查那个扶贫的，人家是领导，你别净瞎说。
0: 你看我这不闹着玩吗？你还当真了？我嘴多严呢，我能瞎说吗？真是，
3: 你还严呢？要真像你说的那样还好了。
0: 是啊。哎，咱别闹了，那个我说正事儿呗。我能学吗？
2: 你真想学呀？
0: 我愿意呀。
2: 哎，我寻思，就你这粗枝大叶的，你肯定不爱学。
0: 不是，这挣钱的事谁不愿意啊？
2: 那行，那行，那能学能学，人家韩书记说了，这是扶贫项目，都能学。
0: 婶儿，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你能教我吗？
3: 只要你信着我老太婆，我就教你。
4: 白叔，
5: 哎，
4: 你这活干完了？
5: 干完了，都弄得干干净净的。你看，
4: 那个叔王
5: 啊，
4: 酒戒的不错，但一定要坚持啊！
5: 坚持，坚持，一直在努力。
4: 看你俩在这干啥呢？
5: 哎，
4: 啊，你这一上午干啥去了？
5: 好了，你们聊吧，我回去了啊。
4: 行，
5: 哎。
4: 我能干啥去？苏木防疫站来人了，说咱们嘎查有疫情，来帮咱们做防疫。嗯。哎呀，你说我这牛养的啊，头都大了，又进了30头，又得打理牛，又得做防疫，都累死我了，人手不够啊。
6: 人手不够，我有办法啊。你让白叔去你的牛场呗，人家现在戒酒戒的不错。真的，一直都没喝，正好对他扶贫有好处。
4: 道理我都懂，你就别说了，啊，我也想把这穷帽子给摘掉。这样吧，咱们再观察他几天啊，如果是真戒了酒，就让他加入咱们合作社，专职养牛，行不？
6: 行，再看看。啊，对了，那个今天那个交通局来电话了。他说明天派技术人员过来，来验收各个矮里之间的路。

我基础建设工作，明天啊，下周回去啊。哎，刚下班。

0: 干啥呢？
1: 吓我一跳你！
0: 我看看你这啥玩意儿？
1: 没啥，没啥。那给我，
0: 这放的酒啊，偷摸喝酒是吧？这什么破玩意儿了啊你？
1: 你怎么扔了呢？
0: 这破酒！
1: 酒真是。
0: 你看看我这个，认识不？
1: 好酒，我喝过真正的粮食酒。
0: 那你尝尝。
1: 不尝，不了。
0: 你闻闻。
1: 要么我尝尝一小口。
0: 一小口别来了啊，咱要喝呀，上你家喝去啊。我呀，正好买点下酒的小菜儿，你看看，怎么样？猪耳朵我都买了。
1: 不，还是不了。我现在正戒酒呢。
0: 你戒什么酒啊？你听我的哥啊，我愿意跟你喝，还愿意跟你俩喝完酒聊天。
2: 哎，对，我今天想跟你说事儿。
3: 说你现在那么闲呢？啥事儿？
2: 看，
3: 哪来的钱呢？
2: 俺家城里昨天晚上给我的。他这不把赌戒了吗？那个他说他把这些那个自己的私房钱他都攒起来给我了。
3: 这么好呢？
2: 是挺好的，但是我就琢磨不对劲儿哈。你看咱俩分析啊，你说他存的私房钱他是不是得有零有整，是吧？你说他这大票100的，你看齐刷的，
3: 这人家不行到银行去换个整的给你啊。
2: 这是不是太……
3: 你别瞎想了，要城里哥人家没那心眼儿。哎呀，还弄这个？
2: 不是，他就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他上银行换的，但是我就觉得这事儿他不对劲儿，他有点怪。
3: 哦，我跟你说句心里话行不
2: 行？
3: 我这次是真觉得哈，人家城里哥是下定决心真想戒赌了，所以你呀，好好的。才能好好过日子不？
2: 行了，我也想不明白，是这样吧？
0: 哥，我这愿意跟你喝酒，因为你这人喝酒实诚，不掺假，就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要不咱最后再整点，再喝一杯？
1: 不喝了，
0: 就一杯啊！
1: 不行了。
0: 你听我的，就一杯，喝完我也回去。我说这不怕媳妇吗？你也不是不知道啊，就最后一杯啊。
1: 不行了，哎，不行了。

来，哥，干了！嗯。行，那我知道了。师傅，他们师傅都在这儿呢，跟他们说一声啊。小龙啊，这是咱们交通局的技术员。刚才呢，我们走了一趟，这个是咱们草原的生态公路。

0: 啊，国家对这个要求是有严格标准的。刚才瞅了瞅，说有地方管，有地方宰，不合格，返工。啊！哎呀，那宝珠姐，你这样的，你跟咱技术员说一下，就是咱这个地形，咱是有实际情况的。
1: 行了，你就别勒勒了啊！你就听人技术员的，人家有人家的标准，返工。
2: 行，返工。
3: 吃饭了，饭好了，吃饭吧。
2: 咱们在线上随便吃点啊，
4: 吃点便饭啊，啥的粥，啥都有。嗯。

0: 都搁这愣干什么呀？啊！
1: 发工，
2: 干活去吧，走。
3: 韩书记，白银宝又喝多了，
4: 怎么回事？
3: 早上没去打扫卫生，我就上他家去看一眼，都醉倒在炕上。
4: 行，我就不相信我吃不过来呢。又成这样了。老白，老白，老白，醒醒！韩书记看你来了，醒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老白呀，你看你的话说的哈，人家韩书记是来看你、关心你，啊？咋了？我说错了？你不喝酒在这跟我瞎嘚瑟？我不喝酒，我还不能跟你说话了呗？你咋就不喝酒？啊？瞧不起我？
1: 你不拿我当兄弟，是不是啊？哎呀，
0: 老白，你看你这话说的哈，为啥不让你喝酒呢？你看，每次喝完你都闹酒炸，这多不好啊！
1: 你呀，别说了，这这这，来，你喝。嗯，这不喝，你们俩人都走人。
0: 知道你心里苦，我觉得所有人都对你不公平。你赛马摔伤了，你就怨天尤人。你把人春驯马给养死了，你就自暴自弃。
1: 你就别说了，快拉倒吧你！
0: 瞎嘚嘚啥呀？你就怨命运不济，长生天不带给你，老婆跑了，孩子不搭理你。
1: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呀？他们娘俩为什么不搭理你啊？你就别说了，你闭嘴吧！你还想管我？啊？来，你喝。
0: 老白，书记不喝酒，这你知道。
1: 不喝酒，你们这都
0: 走人。
1: 这瞎给我嘚瑟，说啥呢他？
0: 进。
1: 叔，我把酒喝了，你能把酒戒了吗？可以啊。哎，你把这个喝了，以后我啥都听你。你不喝，你以后就别管我。

0: 行，杜兆杰听着呢，叔，我能信你吧？
1: 哎，韩书记，你不能这样。

说，你把人高阿家牛养死了，你发誓你要赔。你是个男人，是个爷们儿，我记着。韩书记，你，韩书记，你。酒喝完了，如果你还要跟以前一样，你在我韩立子心里就死了。我们永远不是朋友。韩书记，没事吧？慢点，慢点。 慢点，书记。老白，你快别下了，你下来你再磕着。你快，书记，韩书记，哎，书记，书记，韩书记，没事吧，韩书记？

0: 这哪儿啊？人民医院。我咋了？喝多了吧？我们这里叫酒精中毒。
1: 知道不知道这样逼他喝酒，那是要毁了他的胃，要了他的命。
0: 对对对，以后绝对不给他喝了，一滴都不喝。
1: 我告诉你啊，我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你们不在乎他的死活，那无所谓。你们这些人啊，仗着年轻，不爱惜自己的身体。
0: 你把我送哪儿来的？我和杜壮把你送过来的。哎，杜壮呢？回
1: 去了。我昨天晚上在这守着你一宿，早上他来替我。这不他走了，我来了吗？
0: 刚来呀。
1: 哎呀妈呀，这都下午1点了。哼。
0: 哎，没做什么丢人的事吧？
1: 你呀。
0: 昨天晚上喊了一宿的高麻药，你别瞎说。那你吐一地酒精，这家伙一点干货都没有，算不算丢人呢？算了，我告诉你啊，刚才医生说的话，刚才不能有任何人知道。如果有人知道，我就找你麻烦。
1: 那放心吧，啊。哎呀，哎哎。
0: 怎么弄啊？我猜了好久，这下知道我头一次为啥不跟你握手了吧？哼，我第一次看到你手揣在兜里，我就知道有问题，但我没好意思说，我就怕你心里不舒服。没啥不舒服的，我呀。
1: 之所以这么掩饰，其实是不想炫耀。
0: 炫耀？这话咋说呢？
1: 我以前当特种兵的时候，执行一次任务，我们是负责突击恐怖分子的秘密基地。这帮家伙，是在国外受过训练的。

0: 装备也不错，在一次战斗中，他们扔我来手里，幸亏我躲得快啊，要不然我连命都没了。等我反应过来之后，我用左手把那几个干了。那你这是立功了呀？二等功，残了。后来我就想转业，部队的领导想把我留下。 让我去当教官，其实我知道，这是部队想招我，我不想给部队找麻烦，我就转业了。本来转业到旗里，也能当个干部啥的，可是我呢，总觉得受别人的照顾，可能是自尊心吧。说句良心话，我呀，真的就想在部队干一辈子。
1: 我早就猜到了，你经常穿这个迷彩服，啊，你这点小动机还能瞒过我呀？啊？
0: 我就是看咱干啥的老百姓富不起来，我这心里边着急啊。那我爸和张之龙当时也费了一些劲，可是那劲没使到地儿啊。我看到了问题所在，其实就是没搞集体经营。 所以啊，我一当上书记之后，我首先要搞的就得集体合作社，我得养牛。

0: 这样，我呀跟你说一个好消息，你肯定会高兴的。
1: 说，
0: 我昨天在这待了一宿啊，我说早上回去睡会儿觉吧。你猜谁去找我了？
1: 谁呀？
0: 白银宝去我们家了。我问他有啥事儿，他就是不说。到最后就是一股劲儿的哭啊，哭的还挺惨。
1: 哭了，
0: 就是一股劲儿在说什么呢？对不起你，对不起老婆孩子，对不起高娃。 我就感觉啥呢，就是全嘎查的人他都对不起了，你知道吗？就这点事儿。
1: 看来昨天那场酒啊，我没白喝。啊，
0: 韩书记啊，你可说对了，你这个酒可真没白喝。你猜，他到最后跟我说什么？嗯，他说他要参加集体合作社，他要给合作社养牛，说高娃家的牛他一定得赔，而且他对长生天发了誓。 他说：“如果再喝一滴酒，养死一头牛，就可以把他开除。他永远不会嘎查，这他说的。
1: 他发誓，你信吗？你呢？我信，我只能信了。
0: 那我也信。”

0: 白银宝戒酒，不瞎扯吗？如果白银宝戒酒了，我今天把饭就戒了。
1: 爸呀，我跟你说，你还别这么说啊。你说这老酒蒙子啊，他要是真是加入到合作社了，他把这个叫啥玩意儿，这脱贫致富了，那你说咱之前的算计啥的，那不就白扯了吗？
0: 这常丽最近工作不错，你呀还得让他继续啊，哪怕是再成功一次，什么韩立宝峰啊就不信任他了。
1: 就你儿子啊，就常丽这卖把的啊，我跟你说都拿捏的。

0: 这都是死死的。
1: 哎呀，小锁，走了走了。衣服穿好了。
2: 穿什么？
3: 高娃，这是要出门吗？
1: 那熊海哥，韩书记，
4: 张阿姐，
1: 哎，那个，你这不是带着小锁到齐力医院去检查吗？这有事儿啊？
5: 你们家建档那卡贫困户啊，下来了。哎呀，
4: 高姐，来看看。
1: 建档立卡贫困户都享有国家哪些优惠政策？哎呀妈，你看病的优惠政策。子女上学的资助政策，哎呀，这么好呢！
6: 还有这个呢，快看
7: 啥呀？
1: 啊，脱贫攻坚明白卡，
6: 一会儿啊就给你们家贴上了。
1: 啊，那就贴这儿吧。
8: 妈，你说好不好？
7: 好，贴这儿。哎呀，
1: 谢谢啊！哎，
5: 谢啥呀？哎，对了，高娃，你们家呀第一次产业扶贫，给你们家三头牛。哟。这个牛呢，让刘光去选了，选好了呢，你们该办手续办手续。我就想着这个牛到了呢，你这也没时间养，要不然就放到广东书记那个养牛合作社，放他牛棚养，我觉得挺好的，你觉得呢？
1: 倒也挺好。哎，
3: 是不是担心白银宝啊？当心吧，这回啊，他不会出什么差错了。而且你放在这个合作社养吧，合作社出了什么事儿，他给你负这个责任，你没什么损失。
1: 那倒挺好啊，
7: 就是。

0: 哥，就你自己一个人？
1: 嗯呐，一人。
0: 天都冷了，来看看你。
1: 啊，坐坐。爹。
0: 这么冷的天儿，咱俩喝一口。
1: 不，我不喝，你把它收起来。
0: 哥，你看你这环境，你这冷的天儿，喝口暖和暖和。再说了，这也没有外人儿，啊？
1: 冷也不喝，你快收起来吧。
0: 哥，你这今儿是咋的了？啊，一点面子也不给。你看看这是什么？咱齐里最好的酒，你闻闻，闻闻，绝对不是假的，闻闻，不错吧？
1: 算了，
0: 哥，你喝一小口。咱今天就喝一口，暖和暖和身子，绝不像以前一样再让你喝醉了。
1: 让我喝醉了，走！你给我走！
0: 哥，你是咋的了？跟诈尸似的！
1: 你要是再不走，我就打你啊！
0: 哎，别，哥，我走，我走还不行吗？
1: 哎！
0: 脸跟长了狗毛似的，说翻脸就翻脸，比翻书都快。你说我找谁喝不是喝呀？啊，偏偏找你喝，不领情不道谢的，我呀就没脸呐！
1: 滚！呀，常秘书，哎，慢走啊，常秘书。
2: 第二个事儿呢，那个齐里刺绣班的唐娜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3: 啊。

0: 杀鸡场的工程怎么样了？
1: 我要培训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呢。
2: 在这些学员当中，你算是进步最快的了。
0: 这是高阿家第一次扶贫牛，
3: 起个名字好养活。大花、二花，
0: 你那水稻的事，
4: 能种也不能让他们种起来。
0: 张小龙带着刘成立耍钱呢，
2: 我肯定跟他离。
5: 都怪我自
0: 成立，你现在得想办法挽留这个家。
6: 请看《枫叶红了》第17集。

0: 齐理刺绣班的塔娜老师给我打电话了，
1: 啊，
0: 说你怎么还不去上课？因为这个课啊，它不分期，你随到随学，早学早受益。
1: 嗯，啊，对了，上次那个格日乐来我家了，他说他也想学，行不行？

0: 行啊，
1: 可以啊，
0: 人越多越好啊。哦，哎，对了，高娃，他这个是包食宿的，要在那住，你赶快把东西收拾一下。
1: 包食宿啊？嗯，那倒挺好，得住多长时间呢？
0: 这个也没一个期限，学成为主呗。哦，哦，
1: 事儿是个好事儿，主要我最近走不开，小锁这不是刚放了寒假吗？没人看，而且我妈这两天肺心病也犯了，不太舒服。嗯，小锁这隔三差五还得去医院呢，我可能去不了。
0: 高娃，你别担心啊，这事我早就想好了。小锁送到齐里我妈那儿去，你知道为啥吗？我妈退休之前啊，就在齐里医院工作，比较熟啊。如果小锁检查，那还方便呢，对不对？
1: 那不太好吧，太给你妈添麻烦了。你这小子逃着呢，现在。
0: 这有啥可麻烦的呀？我妈一个人在家也寂寞，小锁正好陪陪她，对吧？给她解解闷儿，这不挺好的吗？你要说婶儿有啥事儿，那我们都轮流来照顾呗，是不是刘静？
1: 是
0: 啊，金凯，
2: 没错。
3: 是高娃姐，你放心吧。
2: 我们每天都可以过来嘛。
0: 行了，那就这么定了啊。行，赶快收拾东西，我送你们去齐里。哎，刘静，你给格瑞乐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啊。
3: 哎，好嘞，我现在打。

0: 你咋就住这儿啊？啊，好多牛啊，都快生犊子了，真不喝了？不喝了。我看刚才你把常丽叔赶走，这次决心挺大呗。 我开工资了，是吗？好啊，给你买点吃的，都是你爱吃的。
1: 花那些钱干啥呀？竞争。

0: 你想喝的时候，就抿上一口吧。你看我拿都拿来了，放着呗。
1: 心呐，我知道了。这酒啊，我就算喝了。啊，
0: 那我可真拿走了。
1: 这酒啊，戒了就戒了，男人得说话算数了。

0: 要是妈妈在，该多好啊！阿姨，你看你们家的收入状况呀，还有我们的帮扶程度，都在这张表格上，所以呀，只要有进展，我们都会添加上，直到你们家呀彻底脱贫。好，好。
1: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高娃，哎，
2: 韩书记，哎，嫂子，我都准备好了。
3: 那啥，孩子都安顿完了吗？
2: 我都搁他姥姥家了。
3: 韩书记，
1: 嗯，我想了想，那我要是走了，回头谁给你们做饭呢？
3: 不是，你咋还能想着做饭的事儿呢？啊？
2: 你不在的时候，我们自己不也做吗？你放心吧。行了吧，我就说你就是个操心的妮儿，你怎么操那么多心啊？怎么回事呢？不就做饭吗？
3: 那让
2: 我家那口子给工作队做，行不行？
3: 哎，哎，
2: 那个厂里个做饭那真是好吃，那我们嘎啥碰上这红白喜事儿，都是厂里个给掌勺。这真挺好。
3: 我告诉你，别让他在家闲着，他要在家闲着，总跟那帮红红狗狗耍钱去，是不是？
1: 这是个好主意，
3: 就这么定了啊！哎呀，那咱们那啥，那咱赶紧走吧。

0: 为啥呀？学这个多好啊！我刚才看见有个学员拿着作品来卖了好几百块钱呢。哎，你说他这一个月得不少挣吧？
1: 那个，韩书记说了，他们要是不愿意来呀，先不勉强。等咱俩学好了，有了收益了，他们一看看明白了，

0: 我手笨，挺好的，挺不错的。哎呀，不过跟之前你给我看的那些绣的枕套相比较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1: 那是我婆婆绣的，
0: 你婆婆绣的？嗯，那怪不得。不过高娃，在这些学员当中。 你算是进步最快的了。谢谢大娜老师，老师，你看我绣的咋样？你呀，还得好好努力，加油。少说话，多用心，这样进步才能快。
1: 我就是爱说话，
0: 那也得忍着呀。这绣花是个细致活，心静下来，针。 才会稳。啊，
1: 好，不说了。
0: 高娃，等你这个绣完之后啊，我想给你加难度，有信心吗？哎，嗯呐，加油啊！

0: 上略啊？
1: 这你还没看着吗？辣子鸡。
2: 哎，是不是张志龙的鸡啊？
3: 你怎么老忘这茬了？老提。
0: 咋样，长烈？哥儿俩去学制班都三天了，你想不对啊？
1: 能不想吗？他也不待见我呀，走的时候跟我连招呼都没打。
0: 你呀，就长点出息啊！想让人家待见，就把那赌借了啊，人家就回来了。
1: 借，借，我一定借。
4: 你看啊，多好的地，这种水稻肯定很方便啊。
5: 我咋不信这破地能种出水稻来呢？
4: 能种，也不能让他们种起来。
5: 哎，他们最近咋没动静了呢？
4: 这不刚开动吗？他们早晚得动起来。
5: 没听他们催着签合同，谁合同都没签。
4: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盼着签合同啊？
5: 没有，我这不是寻思他们是不是不整了？
4: 不整了，他们肯定得整，但是我们肯定不能让他们整起来。

0: 哥，咋整咋整。哎呀，这牛好啊！
1: 咋的，一凡哥？看出来了？
2: 看出来了。知道我叫啥吗？牛大拿。哎呀，这牛啊，很快就要生犊子了。哎，这牛人家怎么就愿意卖了呢？哎呀，
1: 这不牛大拿吗？强项就是忽悠。
2: 哥，啊，
1: 现在忽悠可不好使，做生意得讲诚信。
0: 靠谱，你不让我挑最好的牛吗？哥，
3: 我这任务完成了啊。
0: 那挺有诚信，挺靠谱，
2: 必须的。
0: 哎，老白啊，这是高阿家第一次扶贫的牛，你可别给我出个差错了啊。
3: 真的，我当闺女一样伺候。
0: 行，再出什么差错，我跟你说啊，那麻烦可就大了啊。哎呀，绝对不会了，包书记。我还想呢，到了今年年底给我分了红。
4: 我得把高娃的牛给赔了呀！这事你还记着啊？
2: 当然记得了。够完，够完！兄弟，你咋回来了呢？我们在就行。我下午那边没什么事儿，我也待不住我这么大的事儿，我高兴。
0: 高兴呗。
4: 哎，快让我看看。
2: 好吧，好，正好你在，给大家起个名字吧。
1: 起个名字好养活，叫大花、二花。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事儿啊，总算是有点进展了啊！这高八抬的铺平也可以开始了。都说赶场的事儿要慢慢来啊，时间不等人，咱慢不了，抓紧。哎，对了，杀鸡场那工程怎么样了？哎呀，
1: 那张小龙签了合同之后啊，跟打了鸡血似的，这家干得可带劲了。哎，对，昨天还给我打电话呢，说是今天那个监理要来验收工程，请咱俩过去。哎，
2: 你去吧，
1: 我去陆总那一趟。
3: 咋的？有啥问题啊？
1: 不是，你看陆总这事儿啊，前后催咱们建厂，可厂子快建成了，杀鸡种植的需要5年才能产出，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得去问问去。
0: 哎呀，这事儿我也挺疑惑的。
1: 行，你去吧啊，我去忙去了。
0: 那行啊，
4: 行，
5: 大胆啊，
0: 好，
5: 诚信，
0: 必须的，慢点啊。

0: 来吧，宝书记，给咱们讲两句吧。啊，
1: 完了啊啊，就这点炮，也没朋友来，整这一套干啥呀？
0: 没有事儿啊，宝书记，我呢就是放炮崩崩晦气啊。完了，反正这个厂这不是5年之后就不就是归我了吗？啊，没有事儿。
1: 这个我跟你说明白啊，这厂啊是咱嘎查的集体经济，你呢承包的只是经营权，在经营过程中呢一定要依法合规啊，如果违法犯罪的话，有人收拾你啊。
2: 你为这个专程来一趟啊？你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吗？
3: 这饮料这行业啊，我一点也不懂，所以我必须得来向你请教请教。
2: 这事儿啊，其实简单，咱们齐啊，不对，咱们整个盟，不是只有你一家重纱企业。哎，说老实话，我这是产能跟不上去了，需要新的厂房增加产量。
3: 哦，我明白了。你这只老狐狸啊，我说怎么一直催着我建厂呢？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规模啊？
2: 我是商人，这自然是在商言商了。不过我这么做也不单单是为了我们自己啊，也是为了你们嘎查。
3: 不是，你这话怎么说呢？
2: 你想啊，沙棘种植得需要5年才能见到效益吧？你们扶贫工作能等得了5年吗？所以你们现在把厂子建成了，我很快就可以投产了。咱不说好了吗？要吸收15个农户做工人，我要培训你的工人和管理人员呢，是不是？等产品出来了，我还是会拿出一部分给你们销售，这收益归你们。这样做既解决了现实问题，又为5年后沙棘结果了，我们也撤回了，而你们的基础也打结实了，是不是？
3: 陆总啊，你这人想的也太周到了啊，我必须得好好谢谢你。
2: 我有啥好谢的，都是顺手的事儿啊。其实你们扶贫干部比我做的多多了。
3: 不行，我今天必须请你吃饭。
4: 医生说呀，还得观察观察，现在还不好说。关键是啊，千万不能感冒，也不能剧烈活动，看能不能长好吧。嗯，
5: 但愿能长好吧。有时候一想你这孩子的病，我整宿整宿都睡不着。
4: 没事儿，退一步讲，做手术也能治好啊，你别太担心了啊。小锁，自己玩去。嗯，好。哎呀，小锁这孩子啊，真的挺好的。小锁妈，你一直就没有想想再去嫁人吗？嗯。
5: 我家现在这个条件，我想先不考虑这些事儿了吧。
4: 哎呀，总不能拖着吧。你看啊，你人长得俊还年轻，拖时间长了就不好找了。再说你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呀，别再挑剔了，找个差不多的，门当户对的，不管人家有没有孩子，只要对你对小锁好，能嫁就嫁吧。啊，
5: 阿姨，我们嘎查也没啥好东西，这是家里的溜达鸡，我已经托人给收拾干净了，我给你放厨房去吧。
4: 哎，别，哎，你别啊，那个你说你来就来吧，还拿什么东西呀？这些东西啊留给小锁补补身子。
5: 小锁就不用了，家里都有。 再说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做个啥，小鸡炖蘑菇啥的也挺好吃的。
6: 你是来参加比赛的？
7: 没有，我还没参赛资格呢，来观摩的。
6: 那也挺好的，能学不少东西啊。我相信我儿子肯定早晚会成为最好的棋

0: 回家吧，我爸他现在不喝酒了，真的，那在合作社干的可好了。我不相信他真的戒了。
1: 我能骗你吗？他真不喝了。回家吧，妈。啊，你看这又过年了，您都出来多久了？咱一家人也该好好团团圆圆的过个年了。

0: 小锁，你在干嘛呢？
1: 奶奶，我马上就来，您好好休息。
0: 你别动什么电呐，没气儿的啊！你就在外边玩啊。哎呀，奶奶就是怕传染你了，不让你进来。
1: 哦。奶奶，你吃点饭吧。
0: 哟，这是你做的？
1: 我妈说了，感冒要多吃饭才有力气，有了力气，病就好得快。
0: 哎呦，小锁呀，你太可爱了！哎呦，奶奶要是有你这么个孙子，该多好啊！
1: 你现在不是有了吗？我都叫你奶奶了。
0: 有了啊！
1: 我给韩立叔叔打个电话吧，告诉他您病了。
0: 不用打电话啦。
1: 哎，韩立叔叔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0: 奶奶不知道。
1: 哎，有了。第一个号码就是吧，小丽就是韩叔叔吧。
2: 哎妈。
3: 喂，是韩叔叔吗？
1: 我是小锁。
2: 小锁？
1: 奶奶生病了，你还不回来看看啊？你还是不是孝顺儿子呢？
2: 不是，咋了？
1: 是感冒。
0: 哎，我说，哎，那个，哦，小丽啊，
4: 没事，我那都吃药了啊，
0: 你就不用回来了啊，不用回。
2: 妈，要不这样吧，明天早上我就回去，你先吃点药，
5: 早点休息啊。
0: 哦，那要是不耽误工作呀，你就回来吧啊。
2: 行，妈，有啥事你给我打电话啊。
0: 小锁呀，奶奶真想抱抱你。
1: 那你就抱呗。
0: 别，离奶奶远点啊！奶奶呀，就是怕把你传染了，知道吧？你赶紧到外边去啊，别在奶奶这屋待着，听见没有啊？
1: 那我出去了，奶奶，你好好休息。
0: 哎呀。
6: 大姐，你们看，这写的很清楚。如果呀，咱们做到其中的这一项呢，咱们就可以有积分，10到30分的积分。
0: 啊，好。
6: 有这个30分的积分呢，可以去那边领相应的这些物品。
0: 真好
6: 啊！还有这些，你看，如果做到5分呢，也可以积攒积分，也可以去领各种物品。
2: 妈，
0: 哎，
2: 我带小锁走了，要不咱仨一块儿，我先送你去医院看看。
0: 哎呀，去啥医院呢？我就学医的，这点小感冒吃点药就好了。我呀，就是怕传染给小锁，啊，你们走吧。哎呀，要不是感冒啊，我真舍不得这孩子走。
2: 那认他当孙子呗。
0: 你胡说什么呢你？啊？你要找得找好的啊！
2: 我跟你开玩笑的。
1: 奶奶再见。
0: 哎，
1: 多注意身体。
0: 哎，小锁再见啊！回去问奶奶好，听妈妈话啊。
1: 嗯。
0: 哎。
2: 好了。

0: 韩书记，麻烦你给我送回娘家呗。
1: 啥呀？

0: 出去没结过婚，你还懂得夫妻怎么相处啊？
1: 说啥呢？能不能好好说？
0: 咋的了？
2: 关键是，人与人之间接触，它都大同小异，道理都是一样的。
0: 哎呀，韩书记，你这道理太深了，我还是先回我娘家想想去吧。那个刘长利先晾着，你先送我回去吧。
2: 行，
3: 小姑娘了，
0: 好，
1: 是不是？
0: 我想孩儿了，
1: 真的你。

行，平安健康，少喝酒。

0: 哎呀，我看你车在外边停着呢，我都进来了。这咋的？大年初二不在家待着，在这干啥呀？
1: 这不过年了吗？给您拜年，哥，过年好啊！
2: 你拉倒吧你啊！你拜年你不去家里边，你在这待着啊？
0: 哎呦，我这不起得早吗？我还怕你没起床呢。正好我算一下今年拜年的顺序。
1: 啥意思？你要每家都去啊？啊？
0: 那这一天也来不及啊。
1: 是一天来不及，所以我打算用3天时间。
0: 行，我服你啊！
1: <笑>
0: 过了年，咱今年打算怎么办啊？哎呀，我也想了一下，还是种苞米吧，毛客就别种了。就这几天啊，到我家要求加入合作社的人还挺多，看来大家伙对养殖还真的挺感兴趣的。
1: 毕竟曾经都是牧民嘛。
0: 还是喜欢搞养殖，
3: 咱种苞米不也是为了养殖吗？是不？大家伙都挺乐意的。哎，对了，你那水稻呢是啥时候冬啊？
1: 我在想，给包73下点猛药。
0: 猛药？
3: 干啥呀？这是停这儿。
1: 再去买2条烟，买上酒给咱爹。
0: 哎，快去，那个孩子还在姥爷家等着呢。
3: 行，
0: 快点。
3: 啊。

0: 我这个就运气好啊！喂，是110吗？常九海，你让他当药引子。他家那块地啊，位置不错，用他做药引子最适合。况且他是党员，他有这个大局意识。那就是说，你不打算用别人家地了呗？ 继续等包七十三。哎，再等等吧，他毕竟是贫困户嘛，能解决是最好的了。是啊，也行，但是也不能等得太久了。你说呢？这马上天气暖和了，开始放水浇地了，要是来不及的话，你这今年的种植计划又泡汤了。哎，正说九海。 哎，九海，过年好！
1: 哎，韩书记，有个事儿，张小龙带着刘长利。

0: 那我们就先不说了，去给你家老爷子拜年去吧，走吧，走吧。
1: 咋的？光罚款没拘你们呢？
2: 没有，警察说的，哎呀，这大过年的，我们打的也不大，完了说算了，一人罚1000块钱。
1: 1000块钱呢！哎呀，你就这么揍吧你！那
0: 嬉皮笑脸，一天嘚瑟在那儿。你嫌惹祸少是不是？嗯，你让我的老脸往哪搁一天？
1: 怎么还你的老脸往哪搁？不是你让我拽着刘长利去赌钱的吗？那怎么就没脸搁呢？
0: 我这不是帮你的吗？你是帮过你帮过。
1: 你就不能找个隐蔽点的地方啊？那我还咋找个隐蔽的地方啊？那我都躲哪儿去了呀？张九海那个小子他跟踪我，完了是他报的警，在派出所作对证。我跟你说真的，要不是亲戚的话，我肯定我就揍他了。
0: 谁呀？张九海报的警啊？
1: 对呀。
0: 完了，这小子跟咱不一条心了。
1: 那肯定就不是一条心了，整天跟韩立那个屁股后边人家转来转去的，那讲话什么玩意儿？哎呀，我是党员，还咋的？还真把自己当成那个葱了，
0: 真有意思。不行，张九海不能让他们给拉过去，我得想想办法吧。
1: 哎，你们几个都回来了？没有，那啥，我跟七三我俩回来了，那个常丽他俩没有。
3: 为啥呀？他俩没交钱啊。你是把刘长利往里拉还是往外推呀？啊，让不让他？那他俩没有钱，你让我咋的？
0: 没钱你给他交啊！
3: 哎呀，用谁钱呢？1000块呢？1000块呢？用谁钱？
0: 我不管。
3: 你马上去把刘长利的罚款给我交了，把人给我领回来，抓紧我走，快去！哎呀，你抽啥风啊？你说你，哎呀，你说人家赌博，你交罚款，你这是不是有病吗？
0: 我有病，你再罚，我抽你！滚回娘家去！现在立刻马上，在我眼前消失，消失！
4: 1000块呢！消失。九海，你说你这事咋整？都是乡里乡亲的，大过年的，你把人给整到派出所去了。
5: 爸，您别生气。九海，九海他不是打人吗？他还是我儿子呢。以后。
4: 你让我家咱老脸往哪搁？都是本乡本土的，你说咱这亲戚以后还咋处啊？
1: 行了，爸，别生气了，我以后注意，行不？
4: 你说，这书记换来换去，可咱这亲戚换不了啊。你知道不？
1: 知道。
4: 知道，你要多长个心眼儿。

0: 来了，
1: 干啥呢你？
0: 我寻思把这个麻将牌给磨没了，我耍钱的坏毛病也就戒了。可是说永远都不会原谅我，这个家完了。
1: 你把这张牌上的字儿磨没了有啥用啊？你得磨掉你心里的那张牌。
0: 都要戒了。
2: 张小龙简直是坏透了，
0: 他把我给害了。

0: 孩子，现在知道恨了，现在知道他坏了，我告诉你啊，赖不着别人，就怪你自己。都怪我自己，都怪我自己！
1: 成立，你干啥呀？你这是？啊？你现在得想办法挽留这个家。我这个家还有救吗？啊？
2: 你要想挽回格日乐，保住这个家，你首先你得有毅力，把你心里那张牌给磨掉它，就像这张牌的字儿磨没了一样，光光的、亮亮的、干干的、净净的，这家才能回来。刘长利这个败家玩意儿，沾上这个毛病他就改不了。
3: 耍千棍，耍千棍，是狗改不了吃屎，你这日子过得有啥劲呢？
4: 妈，你咋还那么大脾气？你们说，你们说。
3: 那你看看小锁吧，别蹬背的。
4: 老太太说的没错，这日子一点意思都没有。 肯定跟他离。哎呦，
5: 说啥呢？我本来想着再给他个机会，我现在一看呢，我死心了。离了以后他爱咋地咋地，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哎呀，别那么说。其实我觉得，长利哥那人挺好的，能改肯定能改。
6: 前段时间不就改了吗？好长时间没去耍钱啊。你看啊，这人啊，就跟生病一样，那病人，他要是这个，对吧？这个从有病到没病，慢慢好的过程当中，他有个反复，是不是？要不是张小龙那帮坏小子那么乱勾搭，我跟你说啊，这一次长利哥他就能改。得了吧。
5: 那是他自己意志不坚定。他要真想戒赌的话，那谁勾搭他能上当啊？都怪他自己。不是我说你啊，我觉得也怪你。怪我？嗯，咋怪我了？你给他个教训就行了，你说是不是？ 从学习班回来，你就应该回家。大过年了，你说全家在一块高高兴兴的，那多好啊！你非不，要是你在家，有你那么盯着拦着，来拔个那个张小龙，我看他也拐他不走。不是我说你，你这脾气你得改改。你说你跟自家老爷们，你老硬碰硬干什么呢？
6: 你也琢磨点什么那种软的招儿，你收拾收拾他试试看。

0: 我们家生了个母的，这不就是希望再生吗？现在呀，可以达到一级工的标准。
1: 我妈是要靠刺绣改变人生呢。
2: 种植成功，大面积推广，我第一个报名。
3: 把地儿占就好了，
4: 你这么大个便宜就让舅妈家占了，
2: 爷爷，你这事儿我们干。
5: 有人一亩地出300，你说我这一亩地你才给我150，
6: 卖完了，
7: 我吃亏了。
4: 请看《枫叶红了》第18集。

0: 一段跨国恋情，让非洲女孩海迪亚不远万里来到新疆喀什逐梦。
1: I never feel that I'm away from home because of the way they treat me。
0: 一份工作机遇，让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朱玛古丽选择在新疆扎根20年。
2: 真的是我很荣幸的去见证了新疆的发展。
0: 一位在喀什古城创业，一位参与多国经贸往来，当职业选择与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同频，他们如何完成华丽转变？敬请收看《中国缘·逐梦新疆》。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Me and my husband, we have a small coffee shop in Kashgar City.
1: 迪丽和迪亚咖啡馆，店名取自海迪亚和她的维吾尔族丈夫迪丽夏提。
2: 对，沙漠咖啡有吧？来来来，朋友，好喝好喝。
3: 这就是坦桑尼亚来的，
4: 是，
5: 就是你从那边，就是哪过来的？
4: 是寄过来的。
5: 我的妈呀！
0: 欢迎你们来喀什。
6: 坦桑尼亚是不是很远？
0: 挺远的。
6: 游览器就不远是吧？
0: 是，游览器就不远了。
7: 当来到新疆，来到喀什的时候，他就非常惊讶，他很喜欢喀什。然后后来我们打算开咖啡馆，而且是选择的古城这个位置。然后他已经在那里，就是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他已经在那里梦想了，就是他开始梦想在古城的生活。对，然后这也是我的一个动力，因为迪亚喜欢。
1: 2016年，23岁的海迪亚在中国福建医科大学求学时，在校园中邂逅了来自新疆的青年迪丽夏提，一段跨国恋就此展开。他们结伴同游了中国很多城市，见了截然不同的风景。6年之后，这对情侣已经变成夫妻，回到迪丽的家乡喀什定居。
8: Especially with language, you weren't struggling also.
0: I wasn't.
8: I wasn't. Focus on language.
0: Yes, I could. Yes, true. So many
9: languages. Sometime when I see the travelers coming to Kashi, I do go back to that the first time we came to Kashi.I was so surprised to see such a beautiful place with so much color, so much culture.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so surprising and exciting.
1: 3年过去了，古城的每一条街巷都留下了海迪亚一天天走过、一次次触摸的印记。遇见喀什是因为爱情，留下来选择过怎样的生活，也随着这间小咖啡馆的落成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
0: Opening a coffee shop is a dream that I had long time ago. Not a small one, I wanted a very big one. But I was like, okay, let's start small and then probably later we'll go big. Yeah.And so, yeah, finally I got to have my dream come true, yeah.
1: 进入新时代以来，新疆全面提升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先后出台喀什古城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以文塑旅、彝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2015年，喀什古城被评为国家5A级景区。喀什古城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也成为国际热门旅游目的地。这让像海迪亚一家一样的经营者尝到了文旅大发展的红利。
0: The business is very good, yeah, especially in the tourist season. I can tell you how much we sell. Probably there would be.Around 100 or 200 orders a day. That's like a lot of orders for a small coffee shop. Yes.
7: 哎，好，谢谢。
1: 一件远渡重洋的包裹，在这一天抵达古城外的快递驿站。
7: 慢燕，迪亚，
10: 哇！
11: 哈哈 ，Zanzibar。
1: 这是一份从坦桑尼亚寄出，途经德国、丹麦进入中国，经乌鲁木齐，最终运抵喀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看似漫长的路途，如果进行细致计划，整个过程可以在25天内完成。这也是目前海迪亚订购家乡咖啡豆的主要方式之一。
9: Because my aunt lives in Denmark, and so it's so easy for her to receive the coffee beans from Germany. So Tungubandia will arrive in Germany, and then they would send it to her in Denmark. And then she would be sending it to us here in Xinjiang, then to Kashi. Are you ready to go?
1: Kashi 古城的六月，气温已经开始稳步朝盛夏迈进。在这样的天气穿上冬衣，是因为这对夫妇为接下来的行程做了详细攻略。
9: So happy. Okay. To see if we can open another coffee shop there, because that is the plan, that we open a coffee shop in every city in Xinjiang.And Tashin is one of the very popular cities that most tourists visit. And so we'd be very lucky to open a coffee shop there.
1: Kashi 市和塔县虽同属于喀什地区，但两地之间车程超过5小时。不到300公里的行驶距离，却因为海拔的起伏，天气与温度时刻变换，一路见四季。对于从未到访此地的海迪亚来说，这毫无疑问是一场视觉盛宴。
9: 哇、wow, ，amazing！ Well, can we go down there and look? So beautiful.
1: 途经白沙湖，海迪亚的兴奋已经溢于言表。纯净旷远的蓝色湖面镶嵌在白色沙山和巍峨雪山间，构成了它前所未见的奇妙景观。
9: The color of the lake, it really resembles the sea in my hometown. The mountains are flat surface and it has this beach color. It just paints a very beautiful picture around her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lake, I feel home. When I look at the mountains, I feel I am in my husband's hometown.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places, you know. On top, it's my husband's hometown, and on the bottom, it's my hometown. It's like a mixture of two worlds.
12: 什么？
1: 县位于帕米尔高原东路，与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三国接壤，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两路连东西的独特区位优势，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经营者和旅行者。2023年，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式揭牌，涵盖乌鲁木齐、喀什、霍尔果斯三个片区。标志着新疆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启动。在喀什地区的5个国家一类对外开放口岸中，塔县独占其中2个，分别是红旗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近几年，塔县立足地理位置优势，以开放姿态迎接世界各地来客，共同开启发展的新篇章。历经10多个小时车程，一家三口到达塔县县城，他们开始寻找特色咖啡馆进行探访。
2: 哦，就是这里了，你看。
1: 根据当地客流量情况和各种网络攻略，海迪亚挑选了几家在选址特色、门店风格和消费群体定位方面都各具特色的咖啡馆。
2: 这位置选得非常好吧？
13: 对对对对，这个地方就风景特别好看，特别漂亮，很多游客会过来。哦。
9: 那就生意不错哈。
7: 好呀、啊。四面都是山，这边是这种土山，然后那边是
2: 雪山，
7: 穆斯塔格峰就在那边。
1: 这家选址独到的咖啡馆，老板是一位塔吉克族青年。2024年，他从北京返回家乡创业，用年轻人的思维，在中巴友谊公路进入塔县的必经之路上租下店面，开了这间风景别致的咖啡馆，颇受年轻游客喜爱。
10: 您好，怎么样这个茶？
2: 这里晚上的人多还是早上？
10: 我们一般下午人多，下午是尤其是6、7点的时候。
13: 这边是几乎都是单位上班的人，有会喝奶茶呀，然后咖啡呀。去年5月份吧，旅客多的没地方住，酒店很多，但是旅客比酒店还多，真的。然后转悠转悠。
1: 海蒂亚和丈夫用了2天时间，探索了塔县大大小小的商业街区以及不同特色的独立咖啡馆。
9: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their businesses, in these coffee shops that we visit. Most of them, their customers are tourists who come to visit Tashian. I think Tashian is a place that is suitable to open a Dili and Dia coffee shop. I love the life that I have right now. I would love it to get better every day.That is what I wish for. I love Xinjiang. I love Kashi. With no doubt. I have so much love for this place, and I choose to be here.
1: 千百年前，驼铃悠悠，丝路古道在西域大地蜿蜒延伸，将东西方文明紧密相连。如今，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宏伟蓝图下，这条千年丝路古道被赋予了崭新的生命，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
14: 提供全新的、全方位的技术服务。
15: 那这个是，它是中国产的。
16: 我叫乌马尔别格朱莫贵，我的吉尔吉斯语名字，但是在中国大家叫我朱莉，主要是做的是跟，语言相关的一些工作。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来的是这个新疆乌鲁木齐，然后到现在已过将近20年了。
1: 朱马古丽是一名俄语翻译，在新疆生活已经20多年了。他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在中国企业和来自俄语区的外商之间搭起一座座跨越国界的沟通桥梁。
17: С визитом в Россию можем мы к вам приехать посмотреть?
18: 非常大的一个农场主联盟，
19: 让它实现自动导航的一些机器。
17: 我把这个名片交给你们的合作伙伴。
16: 我是吉尔吉斯人，我们国家的国语是吉尔吉斯语，官方语言是俄语。当时来新疆是2004年，那个时候还是个冬天，我记得。哎，我还能吃到西瓜，水果卖的满地都是，而且价格不高，然后生活水平呀，什么餐厅呀，这个交通呀，都挺方便的，都挺好的。
1: 2004年，大学毕业的朱马古丽第一次来到新疆，就喜欢上了这里。同无数心怀梦想的年轻人一样，朱马古丽最终选择留在了新疆的首府乌鲁木齐。这里是国家推进向西开放战略、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点。

0: 点城市，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中心城市。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和方向，凭借语言优势进入了一家中国国际商务咨询机构做翻译。2013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向西开放的步伐加快。新疆因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与8个国家接壤，具有连通欧亚的黄金通道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桥头堡。新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朱马古力的职业选择恰好踩中了新疆开放发展的节拍。
1: 向西走出去，我也去国家比较多，中亚国家比较多。对我个人而言呢，我本来就是有语言的优势，那这样的话，我可以更多的发挥我自己。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在新疆的工作也越来越得心应手。他每年要承担数十场重大商务洽谈和国际会议翻译，还担任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访华期间的翻译。
2: 在机场，然后看到吉尔吉斯斯坦这个飞机开过来的时候，我还没见到总统，我就想哭了，就是特别激动，非常激动。我能够从吉尔吉斯语或者是用俄语翻译成中文，我就觉得我很自豪。
0: 吉尔吉斯斯坦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国家，中吉合作聚焦能源、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朱马古力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成为了两国深化合作的重要见证者。
1: 我考大学的时候，我还考过这个外交官专业，没考过。我新疆，我找到了我的一个方向，原来我可以做，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
3: 他们要进入这个俄罗斯市场的话，那他们是要用经销商网络。
0: 朱马古力的工作范畴远不止于官方场合的翻译，更多的是促成中国企业与中亚和俄罗斯地区的商贸协议。近十几年来，新疆外贸总值显著增长，让朱马古力感触的是，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数字上，更体现在贸易的结构和方向上。
4: 这一是论文还是论文书？
0: 朱马古力所参与的工作也从过去单纯的小商品通道贸易转向了更深层次的企业落地合作。
1: 新疆现在是最近几年发展速度特别快，而且它的开放程度也特别大。现在在这里建了自贸试验区，引进来政策特别多。
0: 朱马古力工作的另一条线则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开拓中亚和俄罗斯市场。在俄罗斯工商会驻新疆代表与新疆的中国企业座谈会上，他作为翻译帮助中国企业了解他们的产品在俄罗斯的需求，以及如何有效打开当地市场。
3: 这个如果我们找到相关的结合点的情况下呢，就是俄罗斯也好，中亚国家也好，在那他们是对这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0: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马古力对新疆的感情越来越深，他在这里收获了事业的成功，也让他对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归属感。朱马古力的丈夫是新疆本地人，虽然俩人的成长环境不同，但在日常的柴米油盐中，文化差异非但没有成为隔阂，反而融合成了一种独特的家庭味道。
5: 我们吃法上，也把上抹点黄油，然后或者是放点奶酪，然后放香肠，我们叫高巴萨那种。但是我们家老公他们呢，吃的是中式菜，所以我们一般是做饭的时候可能会关注到每一个人的这个口味。但是这个抓饭呢，既是新疆菜，既是我们的这个传统的，就是我老公呀、孩子呀、我婆婆他们都喜欢吃抓饭的。
1: 抓饭好了。
0: 丈夫时常在外奔波，朱马古力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和婆婆、孩子一起，把平淡的日子过得充满滋味。在天山脚下，她有了自己的归属，新家庭的尊重与爱， 让他在这里落地生根。
6: 飞机，
7: Так, камера не с праздника.
8: Обнимем.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кто тоже? Джума боль.
9: Типа на русском. Ой, блин. Они такие
0: жалобы. 和朱玛古丽一样，这些姐妹都来自俄罗斯或中亚地区，她们在新疆生儿育女，走向新的人生轨迹。

0: 时候当务节的时候要贴到猛上，爱好贴到猛上，然后一年都会顺利。
1: 我的老公仅仅没了宗子，让大家吃呀。
2: 不会，
1: 自己不会，
0: 自己不会做，
2: 自己不会就
0: 是
2: 买
0: 的。里面是什么馅的？
2: 我都是红枣。
3: 在新疆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深深扎根，蓬勃生长。为了更加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驻马古丽每周都会抽出两天时间，静心沉浸在笔墨的世界里。对他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爱好，也是他与中国文化对话的独特方式，也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识。
4: 真的是我很荣幸去见证了新疆的这个发展，各个方面，它的开放程度也好，它的贸易往来也好，它的基础设施也好，它的经济也好，虽然是特别，我就小小的一个一份子，但是我也相信在它的发展当中，我做出了我自己的一份的这个贡献。我特别希望能够更多的人来新疆看一看新疆的真正的样子，它的发展程度，它的这个支持程度。
3: 2024年5月，驻马古丽领取到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对驻马古丽而言，新疆不再是地图上遥远的他乡，而是充满无限机遇的热土。他用专业能力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用生活点滴书写着与新疆的不解之缘，共同连接着新疆与世界。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网友呢来自四川遂宁，他的名字叫玉书航，他说刚才刷到刘星那段视频，特别想听我不是黄蓉。零几年那会儿我才上小学，整天幻想着自个儿也能够那么机灵，现在长大了才发现啊，人跟人真的不一样，没必要非得当谁。点这首歌送给当年的自个儿，咱不做黄蓉也挺自在的。
0: 我们一辈子都在追逐所谓的理想当中的自己，但你会发现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个阶段，你离理想当中的自己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只看着自己的目标，也要回望当下，看看你的来时路。当自己累了的时候呢，可以抱抱现在的自己，不做黄蓉也没有关系，相信自己照样能遇到自己的靖哥哥。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这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来日方长，他说我想点一首《我记得》，送给意外离开我和女儿的他。记得上学的时候，班上起哄让我唱歌，当时我们已经互生情愫，不过没有公开，而我为了唱给他听，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虽然唱得不怎么好听，但是一直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甜蜜时刻。我想你了。
1: 另外央友圈的好友顺其自然也要点播这首歌，他说想送给全天下所有的母亲。
0: 同样点播这首歌呢，还有来自浙江宁波的李月、宁夏银川的马瑞凡、央视频的好友理所当营、见你思凡等等，我们就不一一念出了。我们赶紧把这首歌送上，我记得。

0: 黑龙江哈尔滨的徐仲燕留言说，想点一首让我欢喜让我忧啊，跟我家那口子闹腾了好几年，好起来那是真甜蜜，气人的时候也是真想卷铺盖卷走人，有时候真觉得自己被他拿捏得死死的，这歌词写得太像我了，爱到尽头覆水难收，爱悠悠恨悠悠啊，送给他也送给我自己，
1: 真是把东北爷们儿那种铁汉柔情啊展现得淋漓尽致、啊、平时看得挺硬气的、嗯、结果一回家在媳妇儿面前啊半点脾气都没有了，直接被拿捏得死死的。
0: 我是个东北人，嗯，我跟大家说一下真正的东北爷们儿是什么样，就是媳妇儿你在家里边让我干嘛都行，就一个要求，出去你得给我面儿，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很多现在东北的这个男士会做饭的很多，家里的财政大权也都归媳妇儿管，对吧？我也想跟仲燕说啊，就之所以咱能被媳妇儿拿捏住，那不就是因为咱把那颗最软的心交给人家了吗？对吧？咱得负责啊，咱得对她好啊，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卤水点豆腐，以物降以物啊。
1: 嗯，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仲燕和他的媳妇儿，让我们一起来听，让我欢喜。

0: 这位朋友来自宁夏固原，他叫杨策，他说我想点一首谁想轻轻偷走我的吻。这首歌我从初中听到了大学，以前觉得萨克斯特别帅，后来才听懂了歌词里的味儿，十几年没有听了，刚才在网约车上旋律一响，真的是一秒入魂，全是当年的影子。
1: 所以一秒失神的那个瞬间，是音乐把我们带回到了过去，也可以在忙里偷闲的时候，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找到了一个时光的穿梭门，那一瞬间可以让自己治愈心灵。所以这就是老歌的魅力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来自陕西西安的曾景伦说，我想点一首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刚才听这首歌，看评论区发现里面全是晒婚纱照的，我也想来凑个热闹，沾沾大伙的喜气。这两天我正琢磨着跟女朋友求婚呢，心里挺紧张的，点这首歌给自己壮壮胆儿，希望我也能够跟评论区那些哥们儿一样，早点把媳妇儿领回家。
1: 好幸福的一条留言啊。其实我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就是在说在遇到那个人之前，其实心里已经留好了给那个人唯一的位置了。
0: 说到求婚呢，作为过来人呢，我跟你分享一下，就是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啊，那求婚我们得好好准备词儿啊，我得把这个稿背下来，但是通常事情发生的时候大脑都会一片空白，你准备的词儿呢也会忘得一干二净。所以你记住一点，真诚就是最好的告白利器，别怕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眼神当中的那份确定，语言当中的笃定，这些就够了。

0: 啦啦啦啦啦啦，终于装饰好了。
1: 毛茸茸，你装饰的是什么呀？能给我看看吗？
0: 大头，你慢点，小心破坏我的桂花蜂蜜酱。这可是我要送给毛叔的礼物，我都做了好久呢。
1: 放心吧，不会的。不是故意的，明天我去买一瓶赔给你就是了。
0: 这可是我亲手做的，哼！
1: 那我买一瓶更贵更好的给你。
0: 你不知道我花了多长时间做这个礼物，我的桂花蜂蜜酱花再多钱也买不到。
1: 网上商城什么都有，不可能买不到的。
0: 你，我再也不要理你了。
1: 我都说了会赔给他的，可毛茸茸更生气了。小多爸爸，您说毛茸茸是不是很小气呀？
2: 大头儿子，这毕竟是你有错在先嘛，你应该想一个更加真诚的道歉方式。那一款桂花蜂蜜酱是毛茸茸亲手做的，有他的劳动和付出啊。你要买的商品里可没有这些呀。
1: 买一瓶都不行，大不了我做一罐赔给他嘛。
2: 好，你可别后悔呀。
1: 没问题，做一瓶酱有什么难的？再说还有蛋宝呢。牛爷爷，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好热啊！
3: 这样才能保护你不被蜜蜂蛰到啊！大头儿子，要做桂花蜂蜜酱，你首先要去蜂箱采蜂蜜。
1: 蛋宝，我们开始吧。
4: 好的。
1: 采蜂蜜终于完成啦！
3: 大头儿子，采蜂蜜辛苦吗？
1: 很辛苦。牛爷爷，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做桂花蜂蜜酱了吗？
3: 这只是第一步，我们还要采桂花呢。
1: 还要采桂花？原来做桂花蜂蜜酱这么不容易啊。不过我会加油的。
4: 加油加油。
1: 桂花好香啊。够不到，蛋宝，这可怎么办呢？
4: 交给我吧。
1: 我也有办法了。
4: 大头儿子，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不过我想到了一个更好的收集桂花的办法。蛋宝，开始吧。
3: 大头儿子，你们收集的怎么样了？
1: 我们收集了这么多。好险好险。
3: 你们干得很好，等下只要再处理一下桂花，你就可以真正开始做桂花蜂蜜酱了。
2: 大头儿子累了吧？来喝口水。
1: 小头爸爸，经过劳动后，我觉得自己特别特别对不起毛茸茸，我一定会做好桂花蜂蜜酱，好好给他道歉的。
2: 爸爸相信他会感受到你的心意，原谅你他。
1: 桂花蜂蜜酱完成啦。等一下，要怎么跟毛茸茸开口呢？
5: 大头，一起踢球吧。
1: 哎呦，好疼啊！
4: 警告，警告。
5: 对不起啊，大头。
0: 大头，你没事吧？
1: 我，毛茸茸，是你啊？看，桂花蜂蜜酱。
0: 哼，是你在外面买的吗？我才不稀罕呢。
1: 是我和蛋宝在欢乐农场一起做的。我之前不知道其中的辛苦，还说到处都能买到，真的对不起，希望你能原谅我。
0: 光说对不起可不够，桂花蜂蜜酱要做得跟我的一样好吃，我才原谅你哦。等下，大头，既然你都来了，我们就一起尝尝味道吧。
1: 毛茸茸，你不生我的气了？

0: 运动小健将。小头爸爸，我们幼儿园要组织运动会了。
1: 是吧？运动会可是一个锻炼自己的好机会呀。
0: 大猫老师说，赢得比赛项目的小朋友可以拿到运动小健将的奖牌呢。我好想赢一块啊。
1: 我相信大头儿子一定可以得到奖牌的。
0: 可是小头爸爸，我有点苦恼。毛茸茸报名了颠羽毛球，壮壮报名了扔实心球，您说我该报什么项目好呢？
1: 这个确实是个难题。
0: 要不我先试试扔实心球或者颠羽毛球吧，明天去练习看看好了。
1: 哎，大头儿子，明天你可以带着蛋宝去练习呀。通过他统计分析训练数据，或许你能发现自己适合参加哪项运动啦。
2: 经过测算，壮壮的成绩为3.05米。
0: 哇，壮壮，你扔得好远啊！
3: 还可以吧，这还不是我最好的成绩。你要试一次吗？
0: 好啊。
2: 经过测算，大头儿子的成绩为-0.5米。
3: 大头，实心球是往前扔的，你怎么往后扔啊？
0: 实心球太难了，我不练了。
2: 1、2、3、4。经过测算，毛茸茸的身体协调十分适合捏羽毛球。
0: 你真厉害，能不能把你的球和球拍借我用一下？我想试试颠羽毛球。
4: 没问题，大头，正好我要回家了，你练完记得明天还给我。
0: 好的，谢谢你。一，

0: 过测算，大头儿子的身体协调性不适合颠羽毛球。
1: 担保实心球不适合，颠羽毛球也不适合，我到底适合什么运动啊？不练了。小狗回来，还我羽毛球，我明天还要还给毛茸茸呢。
2: 大头小心，看着路。
1: 小狗站住，还我羽毛球。
3: 跑得可真快啊。
1: 小狗站住，还我球。
4: 我的滑板。大头跑得可真快，
1: 还我羽毛球。危险，快停下。蛋宝帮帮我。
0: 我在。
1: 你安全了，现在把羽毛球还给我吧。蛋宝老师，您的滑板。
4: 谢谢大头，刚刚幸亏你跑得快，才追上了滑板。对了，幼儿园运动会你准备报名什么比赛项目啊？
1: 我还没想好呢，大毛老师，我不知道自己该参加什么项目才好。
4: 你可以参加接力跑啊。
1: 接力跑？
0: 经过测算，大头儿子十分适合跑步，非常优秀。
1: 太好了，我也有擅长的运动项目了。
0: 大头儿子，你准备好跑步专项练习计划是否开始？
1: 来吧，蛋宝，我会努力的。
5: 大头儿子，加油啊！
6: 大头儿子怎么还没有回来呀？也不知道比赛结果怎么样了。
1: 小多爸爸，我
6: 大头儿子，别灰心，下次比赛一定可以的。
1: 小多爸爸，您上当了，哈哈！快看，这是我赢得接力跑比赛的奖牌。
6: 大头儿子，你真棒！
1: 嘿嘿，这多亏了大猫老师的提醒，也要感谢小头爸爸和蛋宝一直陪我练习。
6: 既然这么开心，不如我们等围裙妈妈回来以后，今天晚上好好庆祝一下。

0: 请勿打扰。
1: 小朋友们，大家要学会感恩生命中重要的人。今天回家后，为你们的爸爸妈妈做一件好事吧。
0: 为爸爸妈妈做件好事，有了。
2: 大头儿子回来啦，电视上正在放你最喜欢的《动物世界》，快过来看。
0: 嘿，小豆爸爸、围裙妈妈，你们先看，我还有点事情要做。蛋宝，跟我来。
3: 好的。
0: 嘘，小点声。蛋宝，我准备打扫浴室，我要把这里刷得干干净净的，给他们一个惊喜。
3: 大头儿子，我来帮你。
0: 不不不，蛋宝，你有更重要的任务，这件事不能让爸爸妈妈发现，所以你站在门口帮我拦住他们，好吗？
3: 没问题。
2: 奇怪，节目都播完了，大头儿子怎么还没来呀？
4: 他刚刚说有点事儿，就上楼去了。
2: 那我得上楼去看一看。大头儿子，你在里面吗？哦，
3: 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0: 围裙妈妈，我正在洗澡呢。
2: 好，记得洗完了赶紧穿好衣服，别着凉。
0: 好的。
4: 蛋宝，让一下。
0: 小豆爸爸怎么也来了？
4: 我要进去拿一瓶新的洗手液。
3: 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4: 为什么？
0: 小豆爸爸，我在里面呢。对，小豆爸爸，我好像吃坏肚子了。
4: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还有奇怪的声音呢？
0: 哎呦，小豆爸爸，我刚刚吃了根雪糕，现在肚子很不舒服。
4: 这么严重，我们去医院看看吧。
0: 不用不用，我感觉好多了。小豆爸爸，别担心。
4: 等一下，还不舒服要跟我讲啊。
0: 嘿嘿，蛋宝，你真是我的好帮手。围裙妈妈和小头爸爸都没进来。
3: 清洁做得怎么样了？
0: 就快完了。蛋宝，拜托你继续守住门口。
3: 好的。哈哈。
4: 大头儿子肚子不舒服，我还是把刚买的雪糕藏在里边点，免得他看见又嘴馋了。不过这是新口味，我先尝尝味道好了。真好吃。再来一根，来来。嘿，雪糕真是太好吃了。
2: 小头爸爸，你怎么一个人在厨房里吃雪糕啊？
4: 围裙妈妈，我这都是为了大头儿子好啊。他吃雪糕闹肚子了，我替他多吃一些，免得他看到又嘴馋了。
2: 得了吧，大头儿子刚刚跟我说他在洗澡呢。
4: 什么？可我明明听他说他……
2: 你独享雪糕也罢，还要从儿子身上找理由，真不像话。而且你已经吃了这么多了，就不怕闹肚子呀？
4: 不会的，我又不是我……
2: 你又不是什么呀？
4: 蛋宝，你让开一点，快！
3: 正在使用中，请勿打扰。
4: 还在使用中，大头儿子，快出来！爸爸有紧急情况。
2: 大头儿子还在里面，真的闹肚子了吗？
0: 糟糕，爸爸妈妈怎么都来了？哎呦，我确实吃坏肚子了，再等我一会儿。蛋宝，千万别让爸爸妈妈进来，我马上就打扫完了。
3: 收到指令，正在搜索闹肚子的病因，细菌感染性腹泻具有传染性，为了防止传染，请勿进入。
2: 什么？细菌感染？
4: 那要立刻送往医院呀。
3: 危险，请勿进入。
4: 蛋宝，让开。
0: 围裙妈妈，小头爸爸。
2: 大头儿子，你不是在闹肚子吗？
4: 怎么这么干净啊？
0: 嘿嘿，其实是月牙老师让我们回家做一件好事儿，作为对爸爸妈妈的感谢，我就想到打扫干净浴室，送你们一个惊喜。
2: 所以你没有不舒服吧？
0: 让你们担心了。
4: 哎呦，我的肚子，吃太多雪糕了，你们快出去。

0: 电影好难。
1: 你们都看了《机甲历险记》吗？
2: 当然看了呀，昨天我叔叔陪我去电影院看的。
3: 我也看了，我妈妈带我去看的。
4: 机甲太帅了吧。
3: 大头，你看过《机甲历险记》了吗？
0: 我还没呢。
3: 那就你一个人还没看过，真的非常好看。
5: 同学们安静下来，现在我们开始上课了。
6: 你今天怎么这么热情啊？
0: 小头爸爸，您今天回来这么早，是不是不用加班了呀？
6: 是啊。
0: 那您带我去看电影吧。
6: 你想看什么电影啊？
0: 《机甲历险记》，我们班同学都和父母去看过了。
6: 戴宝，
7: 我在，我在。
6: 搜索一下《机甲历险记》今天还有没有场次？
7: 收到。搜索结果，电影院今天还有一场，时间是18点整，距离现在还有60分钟。
0: 小头爸爸，我们赶紧出发吧。毛叔您好啊。
8: 哦，你们好啊。
6: 您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
8: 别提了，毛茸茸要去电影院再看一遍《机甲历险记》，刚刚着急走，差点忘记锁门了，先走了。
6: 大头儿子，咱们家的门锁好了吗？
0: 锁好了吧。
6: 我一时也想不起来到底锁好了没有，我们还是回去看看吧。还好有惊无险，及时赶回来发现门。

0: 没有锁。
1: 那咱们赶紧走吧。
0: 抱歉，时间还来得及的。哎，好，好的，没问题啊。嗯，大头儿子，很抱歉，今天不能陪你去看电影了。
1: 可是您都答应陪我去了。
0: 公司紧急通知，加班修改图纸，没办法。不过爸爸答应你，周末一定带你看电影，好不好？
1: 那好吧，周末你一定要陪我去看。啊，小豆爸爸，快点啊！我真是太高兴了。
0: 来来来来。
1: 小豆爸爸，电影快开场了，快走吧。
0: 哎，放心吧，大头儿子，我肯定以最快的速度结束比赛，赢得奖品。到时候你抱着机甲去看《机甲历险记》，不就更酷了吗？
1: 可是。小兔爸爸，我就是想和您一起看电影，没有机甲模型没关系的。
0: 大头儿子送给你。
2: 你们也来得太晚了，电影只剩十分钟了。
0: 这个我觉得没有用那么长时间嘛，不过咱们可以玩机甲模型嘛。爸爸答应你，明天一定可以看到这部电影的。
1: 真的？那我最后相信你一次。小豆爸爸，我收拾好了，我们去看电影吧。
0: 先让蛋宝查询一下今天的场次吧，我们今天一定准时去看电影。蛋宝，
3: 我在。
0: 查询《机甲历险记》今天的播放场次。
3: 收到，查询无果，《机甲历险记》今日已经下架，无法在电影院观看。
1: 小头爸爸说话不算数，幼儿园的小朋友全都看过了，只有我从来没有看过一次。我讨厌小头爸爸。
0: 对不起，大头儿子，确实是爸爸的错。那我们在电脑上看可以吧？这次我一定陪你看完。
1: 可以吗？
3: 收到。
1: 哇，果然跟电影院一模一样。
2: 你们在干什么呀？家里怎么这么暗？
0: 这可是家庭电影院的。
2: 还真跟电影院一样。
0: 蛋宝，开始播放《机甲历险记》。
3: 收到指令。
1: 能和爸爸妈妈在家看电影，简直太棒了。
2: 是。

0: 请不要变老。
1: 哎呦，刚干了一会儿家务活，腰就酸了。
2: 美心妈妈，你到年纪了，来，让我帮你捶捶腰吧。
1: 小头爸爸，我看你才到年纪了呢。
2: 什么？
1: 别动！哎呦，看看这么明显的白头发。
2: 哎呀，可能是最近工作有点累，真是岁月不饶人呐。我们俩都老了。
0: 爸爸妈妈怎么会变老了呢？
3: 自我检测中，检测到内部零件老化，需要替换，部分功能无法使用。
0: 小头爸爸，蛋宝是怎么了？
2: 大头儿子，别担心，蛋宝只是有点故障，我去联系一下维修人员。哎，
0: 蛋宝，你是累坏的吗？
3: 不是的，大头儿子，我是机器人，不会感到疲惫。
0: 那太劳累也会让人变老吗？
3: 是的。
0: 小头爸爸和围裙妈妈一定是太辛苦了才会变老的，我一定要多帮他们干活。
1: 蛋宝，你还能清扫地面吗？
3: 收到指令，启动吸尘模式，开始吸尘。
0: 蛋宝快停下。
1: 不行，蛋宝修好之前还是由我自己。

0: 别来做家务吧。
1: H 妈妈，您休息吧，我来拖地。
0: 大头儿子真能干。
1: 还好啦。
2: H 妈妈，大头儿子，我去院子里给刚种的花除除草。
1: 小头爸爸，您工作辛苦了，除草就交给我和蛋宝吧。
2: 可是
0: 就交给大头儿子吧，他难得这么积极主动。
2: 那好吧。
1: 来吧，蛋宝，我们把杂草拔光。
3: 好的，正在加载除草功能，锁定杂草，开始清除。
1: 原来这些都是杂草啊。
2: 大头儿子，你干的怎么样了啊？
1: 哈哈，杂草全部拔光。
2: 大头儿子，你和蛋宝怎么把我的花苗都拔光了呀？
1: 我看蛋宝这么干的，以为都是杂草啊。
3: 系统异常，除草功能加载错误
1: 啊。
2: 大头儿子，今天蛋宝有故障，你不能依靠他。
1: 小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马上重新把它们种回去。
2: 没事，还是我自己来干吧。
1: 回去妈妈，您要出门吗？
0: 我要出去买点调味品。
1: 回去妈妈，让我去买吧。
0: 好，那就拜托你买一块姜，买一瓶油回来。记住了啊，千万别弄错了。
1: 放心吧，围裙妈妈，我刚才给小头爸爸添麻烦了，这次千万不能再出错了。蛋宝，你有故障，就在家休息吧，我自己能行。买姜油，买姜油。围裙妈妈，我把您要买的东西买回来了。
0: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真棒。怎么买的是酱油啊？
1: 就是这个呀，
0: 我明明说的是姜和油，不是酱油。还是我自己去买吧。
1: 对不起，围裙妈妈，我又帮倒忙了。
2: 花苗总算种好了，大头儿子，你们可把我给累坏了。
0: 这是怎么了呀？我们也没批评你呀。
1: 您们不是说自己老了吗？小头爸爸都长白头发了，围裙妈妈的腰也不好了。我只是不想让你们太辛苦，我不要你们变老吗？我就想多帮你们做点家务活了，可是还添乱了，让你们更辛苦了，都是我不好。
2: 原来是这样，怪不得你今天这么勤快。
0: 大头儿子，你误会了，我和小头爸爸之前是在开玩笑的，我们还年轻着呢，活力四射。你看，
1: 可是我真的好担心。
2: 儿子，不必担心，我和围裙妈妈会一直陪伴你健康成长的，还有蛋宝的。
3: 大头儿子，不要哭了。
1: 我知道了，围裙妈妈，我就去重新帮你买姜和油，以后会努力学着做更多的家务的。
0: 好，让蛋宝跟你一起去吧。
1: 太好了，
3: 哈哈。

0: 寻家记。
1: 好，听说小区来了一只流浪狗，浑身脏兮兮的，哎，倒也怪可怜的。
0: 那围裙妈妈，我们能收养它吗？
1: 想都别想。要是有人能照顾它还行，可我们家里谁有时间照顾它呀？
0: 好吧。
2: 围裙妈妈，你看看这个视频，特别好玩哎。
0: 爸爸妈妈，我出去玩了。
1: 早点回来。
0: 好。
1: 大头儿子把碗拿到哪里去了？
0: 嘿，小狗，你还要在这里多住几天，等我说服了围裙妈妈，再来领你回家。小狗，你怎么不吃了呀？为什么没有精神？蛋宝，它是不是生病了？
3: 扫描，小狗的身体健康未发现异常状态。
0: 没有生病，小狗，明天我。

0: 带玩具来陪你玩，好不好？
1: 哎，大头儿子这是在干什么呢？
0: 蛋宝，你说他晚上会。

0: 小事情，也就不必戳穿他。哎呀，我不是不放心嘛。总之，我们要弄清楚。
1: 小心，别被大头儿子和蛋宝发现了耶。

0: 慢点喝，慢点喝，等下我们大玩一场。你看，我给你带了好多玩具呢。
1: 维新妈妈，原来大头儿子是在照顾流浪的小狗哎，
2: 怪不得他之前问我们同意不同意收养流浪狗呢。
0: 蛋宝，我们教小狗怎么玩飞盘吧。
3: 好的，好的。
0: 哎，
3: 哎哎哎，
4: 哎呦喂！
0: 爸爸妈妈，我
1: 大头儿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和微信妈妈呀？我们可以帮到你的。
0: 你们不生气吗？那我可以收养它吗？
1: 只要你能负起责任，我们当然可以收养小狗了。
0: 我能。太好了，小狗有家了。小头爸爸，小狗好可爱啊。
1: 看它的样子不像是流浪狗。蛋宝，
3: 我在，我在。
1: 启动扫描程序，看看它是什么品种。
3: 这是一条苏格兰梗犬。
1: 果然是谁家跑丢的，看上面还有联系信息呢。大头儿子，我们还是把它送回去吧。
0: 我们不能留下它吗？
1: 可是它的主人肯定在着急到处找它呢。
0: 我不，我就要留下它。原来你没精神是因为想念自己的主人啊。
1: 大头儿子，昨天你还不愿意把小狗还回去，今天怎么就愿意了呢？
0: 因为我希望小狗能够开心起来，它一定想回到自己真正的家里。
1: 大头儿子，你做得很好，你看他们多开心呢。
0: 小头爸爸，我们也回家吧。
5: 小朋友，谢谢，谢谢你和你的家人照顾他。

0: 妈妈的最爱。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自己的妈妈最爱的东西是什么吗？
2: 我妈妈最爱旅游，但是她也没时间出去玩。
3: 我妈妈爱吃，和我一样。嘿嘿嘿。
1: 大头，你知不知道妈妈最爱的是什么呀？
0: 我妈妈好像有很多爱好。
1: 小朋友们，今天大家就回家观察一下自己的妈妈最爱的是什么，明天再来告诉老师好吗？
0: 好。妈妈的最爱，最爱什么呢？围巾妈妈。
4: 大头儿子，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脱下来的袜子不要到处乱扔，你看看又脏又乱，怎么又不关冰箱门？
0: 妈妈总爱发火和唠叨。
5: 记录。
0: 蛋宝，我经常买新衣服，妈妈的衣服还没有我多呢。
5: 根据近三个月家庭支出账单结果显示，围裙妈妈的服装支出为零。围裙妈妈的穿衣喜好是样式简单，颜色单一。
0: 毛茸茸的妈妈最爱旅游，围裙妈妈是不是也很喜欢到处游玩呢？有了。妈妈好像很少出去玩呢，相册里都是我的照片。
5: 相册无收获。
0: 嘘，蛋宝，你小声点，不要被妈妈发现了。
5: 收到。
0: 观察了一上午，都没有观察到妈妈的最爱到底是什么。

0: 什么？
1: 大头儿子，下来吃饭了。今天有你最爱的鸡腿儿
2: 来了。哈，哈哈，妈妈你也吃。
1: 妈妈要减肥，不能吃太多，大头儿子吃就好了。
2: 妈妈也不是很爱吃肉。
3: 大头儿子，怎么了？
1: 估计是今天下午一回家就被我念叨乱扔袜子，还不关冰箱门，挨批了呗。
2: 回去妈妈，我吃好了。妈妈喜欢吃就多吃一点。
1: 大头儿子。
2: 蛋宝，我们有什么结论吗？
4: 据观察，委屈妈妈不爱打扮，不爱旅游，不爱吃肉，但是喜欢发火和唠叨。
2: 这算什么爱好啊？
3: 大头儿子，我可以进来吗？大头儿子，什么事情让你烦恼成这样啊？
2: 今天月牙老师在课堂上提问，妈妈的最爱是什么？其他的小朋友都能说出来，只有我一点都不了解妈妈，观察了一下午都没有发现出什么。
3: 大头儿子，你真的不知道妈妈的最爱是什么吗？大头儿子，妈妈的最爱是你呀。
2: 我？
3: 你想想看，你最爱吃的饭菜是谁给你做的？
2: 是妈妈。
3: 你最喜欢的玩具是谁给你买的？
2: 也是妈妈。
3: 从小到大，谁照顾你最辛苦？
2: 也是妈妈。可是我总是迷迷糊糊的，还总爱调皮捣蛋。
3: 这倒是，不过没事儿，妈妈总是叨唠你，也是不希望你养成坏习惯，所以才让自己变成一个叨唠婆。妈妈的衣服少而单一，是因为穿成这样才方便做家务。妈妈不出去玩，是因为以前你太小，不能去太远的地方去玩。而且妈妈的眼里只有你呀，所以拍照也只有你呀。
1: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2: 大头儿子的最爱也是妈妈呀。
1: 大头儿子，妈妈下午冲你发脾气了，对不起。
2: 是我总是乱扔东西。妈妈最爱我，我也最爱妈妈。
3: 你们两个母子情深的，那我呢？啊，
1: 你当然要排在我的后边了。
4: 哈哈哈哈。
2: 社区志愿者。啊！太好了，今天终于轮到我当志愿者了，我一定要帮助更多的人。我是社区志愿者大头，帅哥哥，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吗？
5: 大头，我出门有点急事，你能帮我照看一下小菊吗？
2: 没问题，交给我吧。
5: 谢谢你，大头，下午见。
2: 好可爱呀、
4: 嘿嘿。
2: 您好，我是社区志愿者大头。
6: 大头，你能来帮我给壮壮家送一箱雪糕吗？店里实在离不开人呐。
2: 没问题，毛叔。蛋宝，你今天是我的助手，等一下我们一起去给壮壮家送雪糕。
4: 那小菊怎么办？
2: 差点把他给忘了。
4: 照顾小菊还是送雪糕？建议先处理其中一件事情。
2: 对，我们就带着小菊一起去送雪糕。蛋宝，我们快出发吧。
7: 回事，
2: 蔡婶儿，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马上帮您收好。
7: 大头，以后要注意点，记住了吗？
2: 哎，总算完成了。
4: 大头儿子，小菊跑远了，而且我们还没有给壮壮家送雪糕。
2: 我们先去送雪糕，再找小菊。

0: 雪糕怎么这么久才送过来啊？
1: 还对不起。
2: 妈妈，我现在就要吃一个。我的新衣服！
0: 大头，你这是怎么当志愿者的？
1: 阿姨，壮壮，对不起，我
0: 告诉毛叔，雪糕化了，我们就不要了。
3: 大头，可找到你们了，我的小菊呢？
1: 小菊追着蝴蝶跑丢了。
3: 什么？
1: 帅哥哥，您听我说，我们不是故意的。
3: 大头，我是因为相信你才把小菊托付给你的。现在看来，你不是一个合格的社区志愿者。
4: 大头儿子，不要难过。
1: 担保，帅哥哥说的对，我不是合格的志愿者，我把事情都搞砸了。小头爸爸，
5: 大头儿子，这事情我都听说了。
1: 小头爸爸，为什么我那么想帮助更多的人，最后却给大家带来了麻烦呢？
5: 大头儿子，你想帮助更多的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帮助他人也要量力而行哦。
1: 量力而行是什么意思？
5: 你帮助他人的心意是没有错的，只是你没有考虑清楚答应的事情是不是你能够做到的。你可以做到照顾小猫啊，也可以做到按时送冰糕啊，但是这两件事情一起做就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了。不仅没办法帮助大家，还有可能给大家带来麻烦呢。
1: 小头爸爸，我明白了，我会一件一件弥补的。
5: 我也来帮你吧。
4: 还有我。
3: 小菊，你在哪里？
1: 帅哥哥，小菊找到了。
3: 太好了，小菊，你终于回来了。
1: 帅哥哥，之前是我没有照顾好小菊，让您担心了，对不起。
4: 对不起。
3: 大头，没关系，现在小菊回来了就好，而且我也对你说了过分的话，希望你也能原谅我。
1: 阿姨，壮壮，今天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是小头爸爸给你们买的雪糕，还有被雪糕弄脏的衣服，我也会帮忙洗干净的。
5: 大头儿子当志愿者给你们添麻烦。
0: 哎呀，没关系啦，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头今天当社区志愿者很辛苦的，来，我们一起吃雪糕吧，这是阿姨给你的奖励。
1: 谢谢阿姨。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

持清晰的视野，勇敢的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你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讲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0: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15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

0: 说是60兆瓦、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1: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上百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岩穴作为地下储罐。
0: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种压裂井底下的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硬层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岩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1: 然而勘定的岩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岩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0: 中国岩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岩，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1: 岩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0: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岩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岩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岩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1: 面对这些顽固的岩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岩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岩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2: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端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1: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3: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等温压缩技术方案。 高温。

0: 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1: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2: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零到一，从一又退到零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3: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1: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零到一，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穴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4: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个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5: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九成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4: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1: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6: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1: 历时2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1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6: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4: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1: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

0: 研究动势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动势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1: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0: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2: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3: 压缩机运转正常，
4: 超过17兆帕了。
2: 训练异常，我是你查一下气体容量计数。我
5: 是你查一下2号阀。
6: 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0: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7: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8: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0: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的排查原因，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3: 运行操作组收到，正准备往洞内注气。
2: 达到实验压力，停止注气。
9: 好，18.006。
10: 是不是好？是不是好？
9: 是不是很好？是不是好？
1: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动势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啊，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0: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动势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记录，攻克了人工动势、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1: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和它的衔接的关系点是。
12: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应该说是非常激动。对于我们整个工程实践就是落实到我们这个项目上，是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觉得也是更进一步的增强了我们这个产业这个信心。
0: 然而，实验室的核心技术突破想在实际的工程中100%验证，并非易事。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2: 在这片荒漠上面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就特别是沙尘暴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

0: 那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十级啊、十一级的大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1: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一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2: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1: 你们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2: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充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舱一舱，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舱的正圆都要和下一舱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透评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评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1到100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6: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汇聚的地方。

0: 建了一个亚洲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1: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2: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师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1: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0: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极为简陋，只有一部五马力的柴油机，其他大量的工作以手工操作为主。随着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1: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一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2: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1: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3: 反正跟阎锡山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一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的，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1: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0: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1: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3: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1: 但也是在延安，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4: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1: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

0: 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1: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抱床，龙门抱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2: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之前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2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3: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2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0: 这2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4: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0: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

0: 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2: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1: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桂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3: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1: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4: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1: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桂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3: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桂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5: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中国的外国人可扒来扒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5、6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5: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1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那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桂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

0: 步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1: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0: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洗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0: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四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1: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气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卧着打，一会儿立侧射，那在枪沟里、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机就成功了。
0: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五月一日下午，延安乔二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0: 展览会闭幕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3: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2: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时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

0: 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1: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2: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台湾致癌油已查明超3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5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2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

0: 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六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邱自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九日组织八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七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七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八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峡岸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

0: 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1: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呢，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0: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2: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0: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公开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0: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4: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

0: 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贺祖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司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司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2: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3: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7月4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0: 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1: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0: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2: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他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0: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3: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韩寒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啊，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

0: 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的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岸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将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

0: 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李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0: 王沪宁会见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全体代表。
1: 国务院印发国民健康155规划。
0: 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党员干部向险而行，守护群众安全。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防空系统，伊朗方面称打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伊冲突再起，推动国际油价显著上升。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155开局之年，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正以强劲的创新活力不断塑造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2: 在深圳市福田区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街区上，100多项人工智能应用集中上岗。他们不仅会干活，还能商量着干活。空中无人机精准识别出了路面上的安全隐患，地面巡逻车马上就能赶来处理。智能商店收到的订单由机器人分拣，机器狗配送。在智慧中枢的统一调度下，各类智能设备协同作业，让城市运转和治理更加聪明。一条街映射我国人工智能加速从实验室走向现实场景的进化。目前，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2万亿元，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全球排名前10的开源模型中，有8款都来自中国，每10台人形机器人有8台是中国研制。人工智能专利，中国占到60%。刚刚召开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当前人工智能蓬勃兴起，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主动权，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牵挂。早在2014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做出重要判断：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对这样的新技术、新领域，要审时度势、全盘考虑，抓紧谋划，扎实推进。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专题研究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和趋势，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在集体学习现场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文印象深刻。
3: 当时总书记用了一个比喻，强调人工智能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头雁效应，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总书记以超前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牢牢掌握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主动权，抢占智能时代制高点，指明了前进方向。
2: 此后，在各地考察和多个重要会议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进入2025年，中国人工智能爆发式成长。这年4月，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再次聚焦人工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新形势，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沿着总书记擘画的方向，

0: 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顶层设计和路径不断完善。人工智能被连续写入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东数西算工程实现算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为人工智能技术迭代提供坚实的算力硬底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先进的电力供应体系稳稳支撑起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依托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超大规模市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设立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推动场景开放，打造从技术创新到产业创新的完整人工智能生态。
1: 国家层面从资源、产业、人才等方面给了非常多的支持，使得说我们能够心无旁骛的去进行创新。目前我们模型的迭代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半年提升到现在的两三个月，新一代的模型也在加速研发中。
0: 今天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正从点状开花向全链智能跨越，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一键炼钢、智能排产、 AI 质检，人工智能技术已全面融入制造业研发生产各个核心环节，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人工智能已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眼下黑龙江等地正值夏季田间管理关键期，搭载人工智能模块的植保设备精准感知作物生长进度，智慧农业平台自动生成施肥方案，从播种到丰收，人工智能全程守护四季良田。目前我国已在10多个行业领域布局一批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动中央企业开放超1000个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助力产业智能化创新提速。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13号下午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黄汉权、杨志勇、王文、张俊、侯启军、于东来、王志坚、厉军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上半年我国经济总体平稳，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有利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大家还就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专家和企业家发言后，李强说，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国家宏观政策，努力促进经济持续向好。要全面客观认识当前经济形势，既充分肯定成绩，又清醒看到问题，对经济运行中的新变化新动向要善于严击析理，更好地趋利避害。要注重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特别是要看到我国经济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长期向好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李强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直接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15-5良好开局。要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系统施策释放内需潜力，推进新旧动能平稳积蓄转换，深入做好稳就业稳企业工作，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李强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挖掘需求升级和产业升级机遇，为稳就业促发展多做贡献。希望专家学者加强前瞻性研究，多提建设性意见。吴正龙参加座谈会。第11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13号在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出席大会的全体代表并合影留念，代表党中央向大家表示热烈欢迎，向世界各地的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参加会见，并在大会开幕式上讲话。他指出，海外侨胞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是中国

0: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纽带。希望广大海外侨胞牢记习近平主席关于根魂梦的重要论述，把握历史机遇，紧跟时代步伐，积极投身民族复兴伟业，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积极推动侨社团结协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增进中国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贡献新的侨界力量。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是全球华侨华人主要社团联谊交流的重要平台。本届大会以凝侨心、聚侨力、谋发展为主题，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位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出席大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推动医疗卫生发展方式更加注重以健康为中心，服务体系更加注重质量效益提升，改革治理更加注重系统协同，增强健康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民群众更加注重主动健康，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意见提出，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保障。主要目标是，到2030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更加健全，履职主体更加明确，资产家底更加清晰，整体保护更加有力，资产配置更加高效，考核监督更加完善，各类自然资源资产和全部国土空间得到有效保护，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境内，强度为热带风暴级。随着台风巴威继续北上，多地出现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相关地区多举措全力应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台风巴威影响，从昨天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208人。
3: 在降雨前呢，我们还对129座大中型水库，把它的水位啊都降至到汛限水位以下。我们还前置了应急通信保障队伍，是112支，1000多人，全力做好各项的应对工作。
0: 受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辽宁全省从昨天开始迎来大范围强降雨，沈阳启动防汛1级应急响应，全市客运公交停运，当地加大组织调度，统筹应急、公安、城建等13个部门600多支应急队伍开展抢险排涝。强降雨导致辽中区低洼路段发生严重内涝，有多名群众被困，公安、消防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前往救援，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搜寻，最终将所有受困群众安全转移。受台风影响，吉林中北部中部局地出现大

大到暴雨，全省16条河流、20个水备站超警戒水位，27座水库超汛限并有序泄流。目前，当地加大巡查和水库隐患排查等工作。今天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青岛港470余艘船舶停靠在锚。

0: 元。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排涝设备、发电机等7500余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天津、安徽做好防汛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北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北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后天台风雨基本结束。
1: 受台风巴威环流影响，河北承德宽城县昨晚出现强降雨，街道被淹，有群众被困急流。危急时刻，当地消防党员突击队无惧急流，守护群众安全。
0: 12号晚上9点多，当地消防接到报警，一名女子驾车时突遇洪水，车辆抛锚，被困急流。党员孙聪立即带领2名消防员身绑救援绳来到被困女子身边。此时上游来水愈加猛烈，在逃生路上形成一道道急流，一个冰柜突然被裹挟而下，从四人身边擦过，转移刻不容缓。为他做好安全防护后，孙聪和队友背对洪水，形成一道人墙，保护着被困女子一步步向外转移。没想到刚移动几步，走在最前面的消防员就被急流直接推倒冲走，走在中间的孙聪也站立不稳倒了下来。
2: 哎呀呀，那人出走了，哎呀。
0: 危急时刻，被冲走的消防员奋力游上岸，而倒在急流中的孙聪不顾个人安危，用手死死撑住地面，防止女子也被冲倒。对岸群众看到孙聪倒在急流中，赶紧集体拉动孙聪身上的安全绳，帮他快速脱离险境。与此同时，最后一名消防员眼疾手快，死死抱住女子，将她从急流中快速扶起。10多米的横渡之路，步步惊心。经过孙聪和队友的接替努力，被困女子成功脱险。目前当地降雨减弱，积水有所减退，各项抢险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0%，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长5.8%。上半年春节、清明、五一、端午等假期运输组织有序，单日旅客发送量、跨境旅客发送量和旅客发送总量等多项客运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有力带动旅途消费。今年以来，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与国铁集团等8家单位联合推出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15项举措。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积极对接，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泰山至邯郸的齐鲁一号研学列车，上海至杭州的南湖1921等旅游专线实现常态化开行。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同比增长84.8%，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
1: 眼下正是夏粮收购旺季，面对夏粮收购时间窗口短、资金短缺、需求大等情况，各地金融机构备足信贷资金，创新信贷服务，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有序。
0: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受粮农户只需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实时同步系统，自动完成粮食核价和结算。正是有了这样的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农户受粮就能实现粮出手、钱到手。面对部分产区阴雨天气影响抢收、收购资金需求集中等情况，作为收购资金供应主渠道，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并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多家金融机构也推出系列惠农金融举措。在山东，农业银行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开通夏粮收购贷款绿色通道，最快当天放款。河北金融机构在为收粮户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
3: 今年银行不光跟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0: 截至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

0: 累计收购小麦已超4000万吨，进展顺利。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让我们认识一位已故的著名炼油工程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陈俊武。他献身石油工业70余载，在炼油工业领域创下共和国多个第一。
2: 在陈俊武生前的办公室，一摞厚厚的笔记本还在这里保存着，他记录了我国现代化炼油技术从无到有的攻关过程。1927年出生的陈俊武，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许多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艰苦岁月。1956年，陈俊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3: 经历了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炼油技术落后，国产汽油、柴油供给严重不足。在北京的街头，公共汽车甚至不得不顶着沉重的煤气包行驶。当年才30出头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总设计师。没有图纸，没有外援，没有先例，陈俊武带领团队开始了历时4年的艰难攻关。
4: 1965年装置建成，让我们第一次有了高品质汽油，车上再也不用背着煤气包了。
2: 上世纪90年代，面对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已经70多岁的陈俊武瞄准了以煤为原料来生产乙烯、丙烯这个世界级难题，不顾年事已高，多次到试验现场指导攻关。
5: 陈院士去了有6次现场，亲自爬到了40多米高设备的平台上，
2: 耗时10年。2010年，世界首套、全球规模最大的180万吨级甲醇制烯烃工业示范装置在内蒙古包头建成投产。2014年，87岁高龄的陈俊武荣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陈俊武对自己特别小气，配秘书、坐专车的专家待遇他一一谢绝，但对后辈却格外大方，捐资设立青年科技论文奖励基金，资助贫困学生完成大学学业。2019年，已经92岁的陈俊武每周还保持3天的工作时间，他经常笑称自己是90后，说仍有余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3: 从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天起，我便做好了以身许国、以身献科学的准备。说今生了无遗憾是不可能的，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为国家需要而奋斗的初心始终没有改变。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我国自主研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4点，较上月上升0.4点，连续4个月环比回升。农村电商物流业务加快发展，西部地区涨幅最为明显。今年上半年，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增速均维持在20%以上。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塔里木油田作为主力气源地，已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超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截至目前，塔里木油田在天山南麓已发现2个万亿方大气区，连续6年保持年产气量311亿立方米以上。第32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闭幕，本届兰洽会由国内外近1900家企业参展。签约10亿元以上的项目占比达到61%，涉及传统产业升级、未来产业布局、服务业扩容等方面。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已超30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同时，全国多地

0: 已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家活动及惠民观影服务，丰富公众假期文化生活的同时，也带动文旅消费持续走高。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发起新一轮打击。声明说，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等。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摧毁了基地燃料库、飞机机库等多处设施。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仅过去25天，美国就公然违反该备忘录几乎所有内容。美国袭击伊朗交通基础设施、船只、气象设施等，犯下战争罪行。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海峡是畅通的。同一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随着美伊冲突再起，引发国际市场对原油供应的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2号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上涨，涨幅超4%。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对乌克兰敖德萨地区一座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根据俄国防部公布的消息，这是俄军连续第3天打击敖德萨的港口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今天说，超35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被俄防空力量压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乌军打击了俄军8个人员集中区和4个指挥所。乌军12号还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一座炼油厂。据多家媒体12号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墨世界杯将参赛队伍扩大到48支球队是正确的决定。国际足联将在2030年世界杯前探讨是否将世界杯参赛队伍进一步扩展至64支球队。他表示，本届世界杯结束后，国际足联相关委员会将对此事进行审查和讨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2: 电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岛新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

0: 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2: 有钱大，
1: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欢喜满堂。来天津听曲艺，走进天石井剧院，感受天津曲艺之旅。当摇滚碰上相声，自然节奏感十足。李亮杰带来摇滚大鼓说学逗唱，带您体验摇滚与曲艺的激情碰撞。

0: 天津方言总能透露出一种独特的幽默感。此次赵金生带来单口相声《天津范儿》，不仅演出属于天津人的幽默，还向观众展现了天津人的语言艺术。
1: 全是眼泪呀！
2: 啊，也算来早了，
3: 也来早了，
4: 来早了，
3: 来早了，
1: 你来我也来，欢乐笑开怀，百姓大舞台，我爱满堂彩。啊，咱们这个节目给我弄了一个专场，叫金生金生，我叫赵金生，天津的金。哦，就说天津，你看天津有特点，先生不认字儿，喊爷不论辈儿。你说这有点文化的一见面，哟，张先生、李先生，他未必有文化。这人值得尊重，喊爷，喊爷不论辈儿。要张爷，爷爷爷爷爷，刘爷，爷爷爷，不论辈儿。天津还有一个什么呢？天津人滑价一绝。您这东西多少钱？147，20卖嘛？你看一下。为什么天津人这个幽默，外地人比不了？举个例子吧，我福建来了个朋友。人家来了，我得请他吃饭，找一个食品一条街，我一扒头，没骂人，我走走，不在这吃。他才说，哎，挺好啊，就在这吃吧。我说别在这吃，没骂人。他理解错了，说你们吃饭为什么还要骂人呢？还有一个天津人，好客，啊，爱奉承人。咱举个例子啊，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孩子在马路上站着，过来一个妇女又夸夸这孩子长得漂亮，你看让夸的你心花怒放，说上街这谁孩子，我们家孩子，别人孩子我能放吗？这孩子长得正根儿，这孩子长得比我长得还丑了，要不得了。就他一夸你也高兴，说不好看你怎么夸，你看这孩子长得，哎呀，这孩子跟他爸一样。因为我头些日子在大悲院门口呢，发现一场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推着个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位老先生，画面特别温馨，我就走过去了，我老太太

0: 您好，
1: 老太太抬头看过我，
0: 你干嘛？
1: 不是，我想问问您，今年高寿？
0: 76，
1: 76岁。我轮椅上推着这位先生是谁呀？老太太乐，
0: 哎呀，他是我们家老头儿，比我大3岁。
1: 一个76岁的推着一个差1岁80的，我说您推那先生多长时间了？惹祸了，四个字儿啊，泪如雨下。那个委屈啊，眼泪哗哗的。哎呀，你不问呢，我不难过；你这一问呢，我肚子里头全是眼泪呀。我推的那千刀的，推了他30年呢，推30年。我老太太，我们应当向您学习，夫妻恩爱相濡以沫，就应当向您学习。老太太冲我一摆手，别学呀，学就倒霉了。我怎么呢？30年前我翻出他私房钱来，我把他腿打折了。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哦，天气。
4: 马伯瑞、王浩带来相声《诗词歌赋》，
3: 因为我这个文化，
4: 马伯瑞现场围绕天津标志性建筑天津广播电视塔即兴作诗。
3: 要拔天塔。掉个个
4: 搭档王浩内心却百感交集，捧哏该如何发挥才能让气氛不尴尬呢？
3: 沙翁有沙翁的尸体，
5: 有
3: 我有我的尸体。
5: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就是这个啊，文化，得拼文化。
3: 哎，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文人。一看大伙都回忆起来了哈，
5: 谁回忆？
3: 都译了，我看都。
5: 你往这一站，你是文人，
3: 赶紧。
5: 乐什么跟我？你干什么呢？你是
3: 文化强，没看出来我是文人，
5: 看不出来、
3: 啊。那很正常
5: 啊，
3: 因为我还没有闻过你呢。
5: 你多有原则，上哪儿你闻我？
3: 我们这文人天天在家干嘛呀？
5: 有什么研究吗？
3: 每天在家就是读读书啊。
5: 哦，看书。这干嘛呢？这是
3: 月月报。
5: 哦，报纸片儿大，
3: 哎，抚抚琴呢？
6: 麻将，
5: 你这师傅这不打发人都看出来了，这不打麻将吗？
3: 哦，连我坐庄都看出来了，
5: 是他跳牌了，刚才他有这么一个。
3: 舞剑呢？
5: 咱也不是舞剑，炸一下唾沫干什么？
3: 每天搞搞创作，
5: 创作
3: 写一写诗。
5: 那您有什么作品没有？
3: 哎，一般什么时候我得给您介绍一下？
5: 说说这时间。
3: 早晨起来，
5: 起床，
3: 吃完了早点，
5: 哦。
3: 奔这个天塔，
5: 天塔，
3: 哎，稍微给大伙介绍一下，我看有外地的朋友哈，
5: 有，
3: 哎，天塔呢是我们天津的地标性建筑物，
5: 嗯，
3: 为什么叫天塔呢？
5: 为什么？
3: 因为这个塔呀，
5: 嗯，
3: 冲着天，我介绍完了，哎，我就跟那儿待着，
5: 这人说话就跟有病似的，那天塔可不是，那塔要冲着地，那不改井了吗？那不是，
3: 天津电视塔
5: 啊，这也对，
3: 哎，天塔底下有一个湖，
5: 有，
3: 这咱顾名思义了吧？
5: 对呀、啊，
3: 叫底下湖，
5: 底下湖。
3: 天塔湖，
5: 对，
3: 每天我来到了天塔湖的湖边，风吹过了湖面，刮起了一层一层的波浪，
5: 嗯，
3: 借着这个水音儿，我要吟诵吟诵
5: 啊，这就开始了。
3: 现在作为捧哏演员，你的任务来了。
5: 我什么任务？
3: 你问问大伙儿，哎，朋友们，有想听的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7: 没有，没有，
8: 没有，
7: 没有。
5: 我能不问吗？
3: 不能，
5: 对不起，大伙儿，

0: 有想听听这位诗人作品的朋友吗？
1: 没有。
0: 好，很热情吧？你怎么听出来的？
2: 行，可以，行。
0: 那边有人吗？那边
2: 坐下吧，坐下。
0: 有一个理你的吗？弟，
2: 那既然大伙都想听呢，
0: 谁想听了？
2: 那就给大伙来一首。
0: 行。
2: 哎，介绍一下背景。
0: 说吧。哎，
2: 方便您各位理解。嗯。大伙注意了，我要开始起范了。
0: 咱也不知道这什么意思。
2: 这不那天吗？
0: 我不知道哪天啊。
2: 平时晴天的时候叫天塔悬云，那是天际一景，
0: 好看。
2: 今天不是，
0: 今儿
2: 下雾都挡住，什么都看不见，就天塔这一根往这一杵，好啊，太有压迫感了。
0: 是，
2: 当时这个天塔在我眼里真可以说是四个大字。
0: 哪四个大字？
2: 四个大字嘛，嗯，就是大，大，大，大，
3: 什么四个功夫啊？
2: 大字。哦。真疼啊，这天津父老。
0: 文人说话还真是不骗人，还真是四个大字，
2: 所见即所得。
0: 嗯，行。
2: 当时我诗兴大发，嗯，就地给这天塔做了一首诗。这诗的题目您各位听完了都得给我鼓掌。
0: 您这诗的题目叫
2: 天塔。为什么我说完当时大伙没有立刻鼓掌呢？
0: 为什么？
2: 震撼了。
0: 这有什么可震撼的？这东西，
2: 哎呦，天塔，我怎么办呢？我鼓掌吧。先头一句压迫感极强，
0: 那头一句是
2: 远看天塔，黑乎乎，这上边细来，底下粗。
0: 哎，跟你们说的不一样。哎，
2: 要把天塔吊个个
0: 怎么样？
2: 这底下细来，顶上粗。还有喊好的朋友，我看看是哪位喊的。
4: 好，这位
2: 来给大伙讲讲好在哪儿。
0: 行，行了，行行，你这难为死人家吧，这不。
2: 哎，那现在作为捧演，你的任务又来了，啊？你问问大伙，哎，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啊，还有想再听一首的朋友吗？
2: 有。看见了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呀，朋友们。
3: 冉姐。
0: 听上瘾了，他
2: 谁说这当代的文学是片沙漠呀？啊，这在座这不都是绿洲吗？
0: 是，
2: 有这么些懂诗词爱诗词的朋友在这坐着，这咱中国的文学不就有劲儿了吗？
0: 那有人吗？你冲那儿喊什么？
2: 那既然这么多人都想听的啊，我就不说了。
0: 你大脑是不太好是吧？人家想听吗？
2: 说着现代的。
0: 又霍霍现代诗了。
2: 哎，我现代诗写的也是很猛的。
0: 也不哪个文人说自个儿作品非常猛。
2: 这个沙翁有沙翁的诗体，
0: 有
2: 我有我的诗体，
0: 不一样吗？
2: 不知道我的诗体大伙见过没有？
3: 没有。
0: 您是什么诗体？
2: 我比他简练的多。
0: 比他简练？
2: 他十四行诗太繁琐了啊。中国人语言利用率是最高的啊。我一行诗
0: 造句儿，
2: 就是随着随地都能写。
0: 是说话谁不会啊？是
2: 一般是什么时候呢？嗯，早晨起来，我在屋里走两圈，揉揉眼睛，伸个懒腰，喝两瓶矿泉水，走到窗跟前，唰把这窗帘一拉开，往外边一看，当时我这个脑子里边腾一下，嚯，
0: 腾一下，
2: 灵感来了，哦，冒灯泡了，
0: 很漫画的一种。
2: 当时诗兴大发，当时写一首一行诗，
0: 怎么写的？
2: 哦，天气真好啊！
0: 完了。
2: 啊，再多一行写不下。
0: 文人这字儿大呀，
2: 字儿大。
0: 是，
2: 下楼遛弯，奔早点。
0: 这架势也不跟谁学的。
2: 到了早点部，嗯，大饼俩果子，一个大碗嘎巴菜，往里掰四个茶叶蛋，一碗面茶，一个肉松，要一碗大馅儿，云的飞撒卧似的。
0: 你是文人吗？这不饭桶吗？这不是？你这早点吃完，你的胃里都能盖房了。
2: 吃完一抹嘴儿，哎。脑里边灯上灵啊，来吧，又写一首。

0: 道怎么写的。
1: 哦
0: 哦，忘带钱了。
2: 别说了。
3: 小演员上演快板《逛花灯》，带观众到天津城海河两岸逛花灯、步道灯、树池灯、花坛灯、草坪灯。看，花灯照亮了整个天津城。
4: 天津的夜色更壮，买灯火璀璨，照京城看晚霞落。绿路灯，繁星点点的挂夜空，千家

0: 河落九重。
1: 有道灯、竖直灯、花坛灯、草坪灯、花灯、底灯、高杆灯、激光灯、反光灯、彩色喷泉灯、变色霓虹灯、无极荧光灯、这个光导纤维灯、这个九火莲花灯，还有桃子乳化灯，五彩斑斓，新的图景，玲珑剔透，巧夺天工。
2: 这组建筑流光溢彩，缤纷艳丽，天津的风韵特色浓，青马白墙垂花门，摩天大楼接苍穹，金色彩灯巧打扮，富丽堂皇的个天宫，游人漫步赏花灯，仿佛他的那个画廊中，
3: 灯光下老人天天在起舞，儿童们是蹭了蹭了滑旱冰，你观赏我点评，摄影留念忙不停，悠闲自在多么轻松，咱们往前走去逛灯。
2: 天津站口到世纪中，亮如白昼一般同，来往的汽车一串串，流星赶月快风，前灯白尾灯红，是蹭啊蹭啊黄眼睛，转眼间来到了解放桥，新湾广场灯火明，这个广场人群挤不动，正观赏音乐喷泉灯。
1: 吐吐吐，一扇扇的水柱在跳动，蹭蹭蹭，一束束的水花自下崩，刷刷刷，一层层水帘光闪闪，砰砰砰，一团团水球上去翻腾，吐吐吐，蹭蹭蹭，刷刷刷，砰砰砰，水柱跳，水花崩，水帘闪，水球腾，是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隔着上下前后左右，起伏跌宕，千姿百态，悠扬悦耳，心旷神怡，是又好看，那么又好听。
2: 音乐喷泉关不够，咱们依依不舍地往前行，一起涌向古文化街，那里的游人最集中，白发夫妻手携手，三口之家情意浓，青年恋人肩靠肩，老外把那相机手中情。
3: 在那人群中有黄皮肤白皮肤黑皮肤，有黄眼睛蓝眼睛黑眼睛，汉满回藏苗白瑶为一盟，咱们不分民族与国籍，都期盼幸福爱和平。
1: 您甭像是赏美景，兴高采烈来逛灯，金碧辉煌放异彩，海河两岸展雄风，绿草青花草青松，青松之上堆垒的灯，犹如宝石镶彩，代替壮观那么有玲珑。
0: 我喜欢台灯，游人忘返兴正浓，猛听得轰轰的震耳鸣，引来了全场一片欢呼声，原来是美丽之德放异花，朵朵礼花生夜空。
1: 但只见孔雀开屏走翠羽，
0: 鹤舞云霄展银铃，
1: 仙女散花舒广袖，
0: 八仙过海踏浪行，赤橙黄绿青蓝紫，照亮了整个天津城，天津城灯火亮。

0: 走遍东西南北中，满堂皆是喝彩声。
1: 有钱大，
0: 不同地域别样风采，曲艺相声快板说书，说学逗唱创意改编，新老搭档碰撞不断，在这方属于他们的舞台，展现新时代曲艺的全新活力。中国文艺

0: 欢喜满堂。刘俊杰、张瑶携手带来相声《老有理》。刘俊杰为观众演绎了一个处处寻理的大爷，捧哏张瑶面对种种突发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
1: 大爷，
0: 其实在尊老爱老的同时，也应该学会互相尊重。
1: 这事怨我。哎呀，给大娘问个好，给老先生问个好。这个
2: 都问完了？
1: 都问完了。
2: 我这么大人站这儿老半天，就不许跟我问好？
1: 应该问好。您好，大爷。
2: 你骂谁呀？
1: 我怎么骂您了？
2: 甭跟我来这套。
1: 怎么了？
2: 我懂，大爷俩字儿一拉长身，暗含着骂街，对吗？对吗？让大伙儿听听，这年轻人你怎么说话呢？
1: 我这话也没毛病。
2: 谁说没毛病？
1: 您看您说的这，我说的没毛病。
2: 我说的没理吗？
1: 您别着急。
2: 你别动手啊！
1: 我干嘛？我动手？
2: 别动手！
1: 我是让您别着急。
2: 欺负老人啊！哎呀，
1: 大，
2: 哎呀，
1: 爸爸，我错了。
2: 哎呀，
1: 您快站，哎呦，您快站起来，站起来。哎呦，哎呦，
2: 哎，哎呀，哎呦，
1: 哎呦，
2: 哎呦呵，哎呀，
1: 哎呀，
2: 哎呀，
1: 我跟您说呀，您这么大岁数，可千万别往地下摔。您说您摔地下，我不搀您一下，您根本就起不来。
2: 你这叫搀我呀？
1: 啊，
2: 我懂，俩手指头抠我嘎肉啊，你那叫点穴。
1: 我怎么又点穴？
2: 你学好，你学好。
1: 行行行，这事儿学好，我怨我行吗？您有理，
2: 我有理。
1: 对，您有理。
2: 这你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
1: 不不，还谁不尊重您？
2: 多了，
1: 您说说。
2: 这就那天
1: 啊，
2: 我开着我老年代步车，后边一开豪车。冲着我滴滴滴滴滴滴干嘛呀？
1: 让你躲让道
2: 就不让
1: 啊，
2: 绕了半天小伙子开我前面去，
1: 嗯，
2: 一拉门陷了，要跟我理论理论
1: 理论理论。
2: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
1: 你怎么不让道啊？
2: 我就不让，我开的是豪车。
1: 豪车，
2: 你要蹬三轮我早就让你了。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
1: 这怎么出来示威了？
2: 就不让
1: 你看啊，不是，你看您一挡着，您挡着我后边都挡上了，都过不来了。
2: 我挡不就挡你一个人吗？
1: 你是挡我一个人啊？对呀，我后边都过不来了。
2: 后边车谁挡的？
1: 后边车是我挡的。
2: 你挡着我干嘛？
1: 不对，您要不挡我，我能挡后边人吗？
2: 你这是废话。
1: 怎么会废话？
2: 你强词夺理。
1: 我怎么强词夺理了？您这样做不对，您这叫斗气儿。
2: 谁斗气儿？
1: 您挡着我，我后边当然过不来了。
2: 真斗气儿，我还跟你没完。
1: 怎么了？
2: 你甭打着走
1: 呀，
2: 我有的是功夫。
1: 我没功夫，
2: 没十天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
1: 行了行了，您有理、行吗？
2: 我有理吗？
1: 您有理，您走您的，怨我，这事儿怨我。
2: 我有理，
1: 您有理，您有理。走吧，
2: 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
1: 行了行了，
2: 嗯，
1: 到家就没人挤的您了。
2: 谁告诉你的？
1: 怎么了？
2: 我们家里从老到少。没有一个向着我的，
1: 是吗？
2: 好，我一进门全围过来了。
1: 哦，
2: 我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我老伴儿说的话恨人着了。
1: 怎么说的？
2: 回来啦、啊！啊，我说，回来了。
1: 嗯，
2: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他那意思天天惹祸。
2: 哎呀，你说说你
1: 啊，
2: 怎么整天这样呢？一不高兴躺地打滚，
1: 是
2: 一不高兴躺地撒大泼。
1: 哦，
2: 有时一天回家换四身衣裳。
1: 怎么老换衣裳啊？
2: 老躺地上衣裳都脏了。
1: 好嘛，这么折腾的身体受得了吗？
2: 好，身体是越来越好。
1: 躺地下四回怎么身体好啊？
2: 你想啊，
1: 啊，
2: 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
1: 嘿哈。真把你老伴儿气坏了。
0: 单弦儿牌子曲是一种传统说唱音乐形式，唱腔高昂活泼，流派众多。青年戏曲曲艺演员石维带来单弦儿牌子曲《画扇面》，以婉转动人的歌声勾勒出扇子上的天津城。
3: 上古学点红。
4: 好好。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13号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1: 当天上午，南海安全圆桌对话在香港举行开幕式，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发布会。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是关于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炉十年来的影响分析与评估。其核心判断是，尽管裁决在政治和外交层面曾一度引发国际关注，但在国际法渊源和国家实践层面，其影响力远低于裁决支持者预期，甚至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或刻意回避。此次发布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目的，是为了再次揭示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和瑕疵。
2: 对这一份非法裁决，我们必须持之以恒的，必须持续不断的予以批驳，因为我们纵观这个十年来，自它出台以来，那么国际社会上一些

0: 别有用心之国，一些别有用心之人不断的炒作，试图呢是要把这个裁决让它形成国际共识，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言论以及非常错误的做法。
1: 再次向世界证明，谁是在真正的维护国际法治，真正的国际法的持续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吧？不能被这个虚假的仲裁裁决所包装欺骗。
2: 在当天的对话活动中，与会嘉宾就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仲裁案管辖权、法律瑕疵与实践困境、南海安全形势评估及风险应对以及维护南海稳定、法律规则与秩序等主题话题展开讨论。
3: 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的发布，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总台记者香港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伊朗多个地点的数十个目标。本轮打击开始于美国东部时间12号17时，这是美军自7月7号以来第四次对伊朗发动打击。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打击是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命令实施的，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使用战斗机、海军舰艇、单向攻击无人机和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打击了伊朗军事防空系统、海岸雷达站、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以及小型船只，其中单向攻击海上无人艇是首次投入使用。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3号报道，伊朗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说，在美国当天凌晨对伊朗胡奇斯坦省发动的袭击中，一枚炮弹击中一处农用水泵站，导致人员伤亡。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完成了一周内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此前，美军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前，伊朗和美国就霍尔木兹海峡是否关闭各执一词。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在继续，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美国媒体12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在过去24小时，约20艘商船在美军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另有数艘商船未经美军协调通过该海峡。而按照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的说法，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当天晚些时候，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该机构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12号晚拦截了2艘违规船只，随后美军对伊朗武装部队的沿海基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位于约旦、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空军基地，摧毁了多处设施。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向位于约旦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致该基地燃料库和弹药储存设施起火燃烧。后据约旦媒体报道，约旦武装部队拦截并击落了进入约旦领空的4枚伊朗导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称，革命卫队当天还袭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国军事基地，摧毁了2个海马斯火箭炮发射阵地以及弹药库。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曾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燃料库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一套战略级 FPS 雷达系统。此外，革命卫队还打击了位于巴林的一处美军设施和基础设施，并摧毁位于阿曼境内的一部远程空

0: 空监视雷达和一部船只探测雷达。伊朗外交部13号凌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对伊朗发动的侵略性袭击。声明说，这些野蛮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使过去几个月为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建立和平所做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3号说，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方。巴加埃特别指出，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了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当天在被问及伊方是否会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在近期冲突中受损的伊朗核设施时，巴加埃回答不会。
1: 巴林国防军总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说，伊朗继续对巴林发动空袭，巴林防空系统当天上午多次拦截来自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声明强调，巴林国防军各作战部门和部队均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做好充分防御准备。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国和伊朗这一周以来冲突不断。那么美国和伊朗的打击行动有何特点？双方冲突升级是否意味着外交通道关闭？未来美伊谈判前景如何？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13号凌晨，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通航再次发生交锋。最近两天，双方展开高频次对等互攻，针锋相对。打击行动呈现出这么几个特点。首先，美军近期打击范围明显扩大，不仅涉及伊朗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军事设施，也开始触及伊朗的内陆目标。而伊朗的回应也从有限反击逐渐扩大。此前，伊朗主要针对驻巴林科威特的美军基地，而近两天，伊朗打击范围覆盖美军在海湾地区内巴林、科威特、卡塔尔、阿曼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同时还攻打了更为纵深的美军约旦基地，意味着美伊冲突正在进一步向地区化扩散。值得注意的是，卡塔尔和阿曼近些天都在参与美伊间的外交斡旋，同样受到波及，这无疑增加了此后外交协调的难度。此外，美伊双方行动也正呈现出更强的持续性和节奏性。此前，美伊军事行动更多集中在夜间突袭，而近期双方行动已覆盖白天、夜间以及凌晨多个时间段。伊朗的反击也并非单一行动，而是分阶段展开，针对不同目标实施。比如13号凌晨到早间的反击就分为五轮行动，分别打击不同的美军基地，展示出更强的统筹作战能力。再者，双方都在尽量避免直接打击对方民用目标，但军事外溢风险正在增加。美国近期是打击了伊朗的铁路桥、机场、渔港等部分基础设施。作为回应，伊朗最终选择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反制手段，而非直接攻击美军驻扎国的民用和经济设施。这说明双方仍然保留一定克制，避免局势彻底失控，但之后误判和升级风险正在上升。可以看出，当前美伊博弈的焦点正集中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13号还批评美国通过公开和隐蔽方式施压阿曼，阻碍伊朗与阿曼就海峡管理安排取得成果。伊朗始终强调自己拥有对海峡通航的绝对管控权，美国借海峡争端发起军事行动已经破坏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安排。不过，军事行动能否真正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仍存在巨大疑问。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拥有明显军事优势，但空中打击很难转化为迫使伊朗改变当前政策的战略成果。而伊朗虽无法与美国进行对称军事竞争，但能利用海峡增加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和安全压力。双方倘若继续军事对抗，可能带来的是长期消耗，而不是明确胜负。总台记者伊朗德黑兰报道。
1: 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11号晚猝死后，共和党内部谁将接替这名鹰派人物参加中期选举引发关注。格雷厄姆在多数外交和安全议题上持强硬立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外界认为他是促使特朗普对伊朗开战的重要推手之一。
0: 终年71岁的格雷厄姆原本今年谋求第四度连任，却在上周从乌克兰返回美国后突发疾病猝死。据法医12号初步调查，格雷厄姆

0: 母死因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引发主动脉夹层。特朗普12号称，他11号晚还与格雷厄姆通了电话，对方显得有些疲惫。格雷厄姆在国防、外交等方面立场强硬，是美国政坛鹰派代表之一，被美国媒体称为国会山最吵闹的战争贩子。从伊拉克到阿富汗，从叙利亚到利比亚， 近30年来，格雷厄姆狂热支持美国海外军事干预行动，10多年前就积极鼓动美国政府对伊朗发动战争。 2024年，作为美乌矿产协议的发起者之一，格雷厄姆在美国福克斯新闻节目中直言，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拱火是为了钱，美国将从乌克兰价值上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和庞大的农业部门中获取经济利益。 格雷厄姆生命最后几年里最得意的杰作，莫过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里应外合，煽动特朗普对伊朗开战。据美国媒体披露，格雷厄姆从2024年总统选举结束后就开始游说再次当选的特朗普。美以役战事今年2月底爆发之后，格雷厄姆将战事描述为一场对石油资源的争夺。 格雷厄姆猝死之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失去了一位最伟大的支持者。他还补充说，我失去了一位挚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这一消息深感悲痛。泽连斯基称， 7月10号 他曾在基辅会见格雷厄姆，两人讨论了乌克兰的防空需求以及一项美对俄制裁法案。
1: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挫败乌克兰利用无人机偷袭分别位于俄远东和内陆地区的两座军用机场的图谋。目前，俄乌继续激烈交锋，展开无人机大战。俄联邦安全局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曾企图使用24架具备抗电子战能力的 FPV 无人机对俄罗斯境内两个军用机场发动袭击。 目前，这起未遂袭击的执行人及其同伙均已被拘捕。据报道，这些无人机先是通过无人机和气球被投放至布良斯克州，随后乌克兰特工利用运载家用电器的车辆将其转运至机场附近，并在车库内完成袭击前的准备工作。 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3号的消息，俄军当天继续通过高精度远程空基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口的设施实施集群打击，这些设施被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俄军当天还使用苏-34战机摧毁乌军无人机发射点及有生力量，并使用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系统摧毁乌军无人机控制点。 当地时间13号清晨，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通报，自莫斯科时间12号20点30分起，超过350架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距离被摧毁，50架无人机在飞进莫斯科时被摧毁。另外，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于当地时间13号清晨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该州10余个区域上空击落和压制了81架无人机。 当地时间13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7次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说，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他呼吁国际社会加码对俄施压力度，出台新制裁举措，提供新一轮队伍援助，推进欧洲反导等合作项目，全面提升乌克兰及欧洲防御水平。
2: 泰国曼谷市市长西迪汶13号向媒体通报说，12号深夜，曼谷一家酒吧发生火灾，已确认造成27人遇难、63人受伤，其中22人伤势危重。目前大火已被扑灭，具体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西迪汶在火灾现场听取救援人员报告后说，消防部门接警后很快赶到现场，但抵达时火势已在酒吧内迅速蔓延。西迪汶说， 现场勘查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而塑料座椅基本未受损。据此初步推测，真正致命的是迅速扩散的大量有毒烟雾。许多人可能因现场一片漆黑而迷失方向，找不到消防通道。关于火灾原因，有幸存者对媒体表示，事发前酒吧舞台附近配电箱冒出浓烟，随后酒吧停电并传出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路透社公布了一段随身摄像头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

是，救援人员试图在酒吧洗手间内寻找被困人员。根据幸存者的描述，火灾发生后，许多人跑向场地后方靠近洗手间的位置，但那里没有消防出口。据泰

0: 法国迎来今年五月以来第三轮热浪，全国超过2500万人身处酷暑之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预计达41摄氏度，气象部门发布的最高级别高温警报覆盖超过1/3国土。受高温影响，巴黎东南方向约60公里处的枫丹白露森林12号傍晚发生火灾。当地官员透露，火势蔓延迅猛，规模罕见，约4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政府紧急调派2架消防飞机驰援救火。到13号凌晨，大火吞噬了800公顷林地，火势仍在扩散。此次火灾恰逢暑期周末出行高峰，巴黎附近多条高速公路、通往法国东南部的高铁线路均受火情影响，通行受阻。西班牙阿尔梅里亚省的山火12号已得到控制，但尚未完全扑灭。截至目前，山火过火面积达到7000公顷，造成至少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当地媒体称，这场山火已成为21世纪以来西班牙死伤最惨重的山火之一。12号，克罗地亚南部科尔丘拉岛的山火仍在持续，经过扑救，目前火势有所缓解。消防部门表示，夏季持续高温、长期干燥以及风力增强等因素为山火发生和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另据报道，欧洲死亡率监测网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下旬创纪录高温天气席卷欧洲多国，27个国家超额死亡人数共计超过10000人。科学家指出，人为因素所致气候变化正使热浪等极端天气愈发频繁，强度加剧。
1: 昨天17时，台风巴威强度已转为热带风暴级，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预计未来几天，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山洪灾害风险高。
2: 13号上午，辽宁沈阳市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局地积水深度接近1米，消防、民警等救援力量迅速行动，将被困车辆推出积水区。在早高峰时段，铁西区一路段积水严重，多车被困滞留，当地多名志愿者合力推车，协助司机紧急避险。截至13号下午4点，沈阳市降雨仍在持续，气象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持续强降雨易诱发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群众不得进行登山、远足、漂流等户外活动，做好个人安全防护。13号上午，吉林辽源市东丰县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持续强降雨导致东丰县南部乡镇9小时累计最大降雨量达161.5毫米。本轮强降雨过程来临前，东丰县已对3大流域内的86座水库全部开闸泄洪，累计腾空防洪库容1000多万立方米，缓解了强降雨期间水库蓄水与河道泄洪双重压力。受台风巴威影响，从12号开始，安徽宣城、池州、黄山等地出现强降雨，其中黄山市的最大降雨量达到485毫米，最大风力10级。目前，安徽省13支专业救援队伍携带830多台套大型救援装备，投入抢险救援，全省各地已提前转移61000多人。13号下午，山东青岛沿海风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出现海水漫堤、浪涌加剧，当地相关沿海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
3: 在我的身后呢，受到台风的外围云系的影响呢，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海水倒灌的现象，海水越过了这个防浪堤，已经到了这个路面上，形成了一定规模的一个积水量。目前我所在的这个澳门路的一个路段以及相关沿海的重点路段呢，都已经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社会车辆和行人是一律不能够进入的。
2: 12号晚，河北承德宽城县突发强降雨，造成9个村庄道路损毁严重，1800多名群众一度出行受阻。河北调集应急、消防、公安等力量1100多人开展抢险救援，目前受困群众正陆续转移到安全地点。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国内 AI 相关企业的算力硬件、智能终端产品海外订单激增，深圳多家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 AI 设备密集空运出海，带动航空货运淡季逆势走旺，折射出中国新智生产力强劲增长动能。
4: 在广东

0: 深圳龙华区的一家企业，工人们正清点即将发往欧洲的存储设备。
1: 90%以上是空运，因为那个产品的货值高，体积小，我们一周发的话，大概的金额的话，可能在500万美金。
0: 这家算力配套企业生产 AI 电脑高速固态硬盘，今年以来出口量增长近180%。即便空运费用更高，海外客户仍要求加急空运，航空货运传统淡季实现逆势走旺。
2: 我们前段时间就是接了一个项目货，主要是像这个光纤光缆这一块算力中心的需求，然后呢必须一周内交付给客户，从提货到交付客户，它的一批货量特别大，这种需求呢我们只能用包机的方式来承运。
0: 伴随中国与 APEC 经济体贸易持续增长，智能机器人、高端智能终端等高科技机电产品在亚太市场需求旺盛。深圳企业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上半年销量增幅超50%。
3: 目前我们已经实际已经交付了很多一些样机，陆陆续续会下了一些大订单过来，应该是500台的这个量级一起。
0: 海关数据印证产业热度，今年前五月，云计算设备、半导体零部件出口同比增幅均超90%， AI 相关设备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带火了航空货运。受高科技电子、半导体产品等结构性需求拉动，近一年来科技货类已成为航空货运的主要增长引擎。国际航空运输协会预测，2026年全球航空货运总量仅增长0.7%，依托 AI 高附加值货物支撑，全年货物总收入有望达到1620亿美元，同比增长7.2%，货运收益率同比提升6.5%。
4: AI 它上下游从材料到成品，到中间的连接件呢，这个非常庞大。下一步应该说它的增长会带来一个几何级吧，起码3-5年之内。会高速增长。
0: 订单激增背后是全球智能化转型催生的刚性需求，更是中国完备工业体系构筑的竞争优势。即将启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搭建技术交流与供需对接综合平台，持续打通技术落地与海外市场拓展通道。
5: 由中国航空技术国际工程有限公司和中国地质工程集团公司联营体承建的斯里兰卡坦布泰加玛供水项目近日在斯里兰卡北部城市阿努拉德普勒竣工，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出席竣工仪式。项目包含日处理能力1.8万立方米的水处理厂及配套设施，日取水能力4.2万立方米的取水工程，三座出水量1500立方米高位水塔，以及约204公里供水管网系统，构建覆盖当地的现代化供水保障体系。这一供水项目的建成，不仅有望降低当地的公共卫生风险，改善数万民众的生活质量，更成为中斯两国在民生领域务实合作的新成果。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6: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13号将执行嫦娥7号任务的嫦娥5号遥14运载火箭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根据工作安排，嫦娥7号计划于今年下半年择机发射，将赴月球南极开展水冰探索及环境勘察。记者13号从国家药监局获悉，中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创历史同期新高，达2025年全年总额的80%。主要受让国包括美国、英国、法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批准的38个创新药，其中11个新靶点、新机制创新药均为中国自主研发。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13号上午顺利完成，在山东青岛某军港闭幕。此次演习以联合应对海上安全威胁为课题，双方参演官兵共同完成了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前救生等多个科目的实兵演练。近日，在广东

0: 汕头龙湖区东海岸，一位七旬老人带着孙子孙女在海滩边玩耍，不料涨潮的海水突然席卷而来，将爷孙三人卷入水中。路过市民看到后立即跳入水中救人，经过努力，祖孙三人被成功救上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3号，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超30亿。在众多影片中，《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玩具总动员5》分列暑期档票房榜前三位。近日，重庆动物园为大熊猫梁月的雌性幼崽望舒举行一周岁生日庆典，工作人员不仅给望舒安排了抓周环节，还给他准备了果蔬蛋糕等美食。据了解，望舒刚出生时仅188克，如今体重已增至36.5千克。
1: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多宁顿公园站 World SSP 组第二回合正赛12号在英国莱斯特郡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比赛中从第3排第8位发车，最后以第10名的位置冲线。凯旋车队的英国车手布斯·阿莫斯继首回合告捷后再夺冠军。这场比赛，德比斯获得6个积分，目前以209分继续排名车手积分榜第二位。英国多宁顿站的比赛后，赛事进入休赛期，下一站比赛将于9月4号在法国举行。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并发布重磅视频，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菲律宾拉拢域外势力搅局南海究竟有何图谋？面对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

0: 各位好，今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重磅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同一天，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再次揭示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与此同时，针对美日菲等国炒作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中方密集发声，严正表态。菲律宾拉拢美日等域外势力搅局南海，到底有何图谋？面对菲律宾等国的持续操弄与侵权挑衅，中方如何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如何坚定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相关短片。
1: 7月13号，中国外交部发布双语视频《南海听涛》。视频以历史叙事结合法理阐释的形式，再度重申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强调中方正当权益绝不会被非法裁决和外部炒作所撼动。同一天，南海安全圆桌对话暨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发布会在香港举行。报告再次揭示了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在法律解释和适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等方面存在的重大谬误，让域内外有关国家认清裁决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同时也表明中国不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恰恰是维护自身南海权利和主张、捍卫和平稳定、坚守国际法治的正义之举、正当之举。此前一天，针对美国、英国、菲律宾、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发表的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发布郑重声明称，所谓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的废纸，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该裁决影响。此外，中国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就日方发表的南海不正当言论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并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表示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好，首先为各位介绍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
2: 你好。
0: 一位是中国社科院和平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杨潇先生，欢迎。
3: 你好。
0: 我们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是有历史依据和法理依据的，那在这轮相互之间表态的过程当中，中方密集发声，并且呢在13号发布了双语的视频《南海听涛》，再度重申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不可挑战、无可争辩的主权。那如何来看中方这轮回应释放的信号？
2: 说到这个中方的回应和发声，首先我们会看到其核心和实质还是以正视听。当然呢，发声的方式不同，那么针对不同的对象，同时呢也针对不同的受众，要考虑到他们的需要。确实我们会看到今年7月12日，这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发布这个10年的时间。而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之前我们注意到包括日本在内有14个国家就所谓这个纪念10年来这个发表的一个联合声明，中国外交部迅速做出回应，中方也发布了声明，这个声明呢是以正视听，是严正立场，是针对这种错误的言论，中方必须要把事情的是非曲直说清楚。那么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单方面的动作，比如说日本外务大臣也就这个10年的时间点进行了所谓的谈话，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立刻进行了回应，是以谈话对谈话，那么同时呢也指向的是日本别有用心。您刚才提到这个视频应该说非常有意思，中英文双语，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我认为这个视频它的受众不仅仅是当事方，同样也是这个亚洲国家的民众，以及呢世界更广泛范围内大家关注南

0: 海形式的一些受众。说到这个视频的内容，我觉得有几方面的特点。第一个方面呢，还是谈及了中国和南海之间的关系。比如说视频当中提到了耕陆部，耕陆部我们知道这是宋元以来中国渔民在南海进行作业，它的航海日志，这恰恰是中国对南海行使主权历史方面的依据之一。那么同样涉及到耕陆部，其实大家会看到的是，南海对于中国来说，其实是长期以来中国民众，包括我们的渔民，他生产生活的一个场所。那么同时从这个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针对一些反华势力的刻意的抹黑，尤其就南海问题不断的炒作，称这个中国造成了南海的更多的风险，以这种各种方式来炒作中国威胁论。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呢，恰恰指出是一些域外国家故意兴风作浪，是让大家看清更多的事实。而另外说的南海和平稳定，视频当中也再次明确的是，中国和当事方其实是可以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那么说到南海和平稳定，我们知道2002年中国和东盟发布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那么在这个完全有效落实这个宣言的基础之上，中国和东盟呢也在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制定，这都是积极的动向。那么域外势力呢，是应该提供更好的氛围，而不应该搅动局势。
1: 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那这样的一个重磅视频发布的同时，我们看到13号呢，也是发布了中国的南海仲裁案裁决新批驳报告的发布。那从法理层面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进行了一个批驳，同时呢，证明了这样一个仲裁呢存在的谬误啊。那如何来看，包括视频，包括这样一个报告发布的一套组合拳？
2: 没错，这是我们最近打得非常漂亮的一套组合拳。也就是说，我们从这个12号当天开之前，我们就已经密集地搞了一系列的报告，包括之前的自然资源部发布的3个报告，以及我们一些智库发布的报告，到我们12号当天，发布的声明，外交部的声明，以及我们现在发的中英文的视频，以及我们事后。后续我们还有其他的报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我们打了一套非常漂亮的组合拳。这个组合拳的意义在什么呢？第一呢，这就是我们对冲对方的虚假叙事。因为在国际传媒上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如果你不去占领这个频道，就会被他们这些虚假的叙事占领。所以我们这次抓住10周年这个节点，我们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有组织的、有计划、有安排的这样的一个国际传播。那么把我们正确的主张，把我们的领土主权的正确的依据告诉国际社会，把他们错误的这些说法进行抵消，这是首先第一条，我们对冲了他的虚假叙事。第二条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持续的法理的批驳，向国际社会阐明这个道理。为什么呢？因为对方每年在这个12号这个前后都要搞一些小动作，那么这些呢，他做了非常多的这个事实的扭曲，容易蒙蔽国际社会，甚至把他的这个非法的仲裁包装成一些似乎看上去说得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每年其实智库啊，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组织啊，都会搞一些这些法理的批驳。那么通过我们长期的这个研究，不停的滚动，把这个非法的这个废止，把它说得更明白，让国际社会知道的人更多，而且在法律界形成共识。那么这就是我们第二条，要对它进行法理的批驳。第三条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今年这个组合拳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了一些积极的随机应变。也就是说，对方搞出来了一些动作，我们对它进行有计划的这种积极的反制、进攻性的反制，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比如说刚才提到的这个日本，做出的这个非法的表态，我们呢外交部的这个表态里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说法。也就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你支持非法仲裁的话，你的那些离你那么远的那些岛屿，以及你的那些非法的海洋诉求，你都已经放弃了。如果你做了这个声明的话，我想这是今年我们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进取型的反制。所以这样综合来看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叙事对冲，以及我们的法理的瓦解，同时呢对一些针对性的进攻性的表态，那么这样呢形成一个综合的组合拳。可以说今年的这个在非法仲裁案10周年，我们做出了一套非常好、非常有组织的这样的反制的举措。
1: 我们说这样一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呢，经常描述为是披着法律外衣的一场政治闹剧。那么当时其实日本也是幕后推手之一。那现如今呢，刚才也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公然的为这样一个闹剧在另外的去叫喊，或者说在为这样的一个说法去张目。那在这过程当中，日本还说自己是南海事务的利益攸关方，如何来看日方强行介入南海问题存的野心？另外，中方该如何反？

0: 首先我们说这个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张废旨，那么应该说呢，这张废旨没有达到预期，但是呢，在这个发布之后的多年当中，包括日本在内，日本的右翼也在不断的试图进行翻炒。那么这一次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再次进行翻炒，恰恰暴露出的是日本的真实意图，暴露出的是日本别有用心。说到日本的别有用心，大家会看到在南海问题上，日本频繁发声，其实他关注的根本不是南海和平稳定以及航运安全等具体的问题，而是呢要所谓描述中国威胁，是要把这个破坏南海安全的这个标签要强行贴在中国身上。那其目标呢，更进一步的是要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其实呢，说到这个日本在南海方面的动向，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了很多危险的动作，比如说这个日本和菲律宾和美国之间，尤其是在拜登政府时期，所谓的美日菲的小三边是在一个成型的过程当中。这个小三边呢，首先在这种军事安全方面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今年大家特别关注的是四月份美菲肩并肩演习，那也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第一次以这种正式的身份加入到演习当中。而日本的自卫队呢，在演习中是发射了八八式岸对舰导弹，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衅性、刺激性的动作。当时呢，中方就进行了回应，指出的是日本搞再军事化是以所谓的南海问题作为一个借口，既要介入南海局势，同时呢，还要这个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力量转型到一种进攻力量。那么同时说到日菲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注意去年两国签署了会会准入协定，这个协定意味着的是日本自卫队它的人员以及相关的装备可以以一种更便利的方式来进入到菲律宾的领土，包括它的一些基地，来双方共同进行演训。这就意味着日本现在呢介入南海，即使它不是一个当事方，却以强行称自己为攸关方的方式来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操作。
1: 那其实我们看到近年来菲律宾呢以南海仲裁案所谓的裁决为自身的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对此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来看相关内容。
2: 近年来菲律宾以南海仲裁案所谓裁决为背书，以多种方式滋扰中方海域，面对菲律宾持续挑衅，中国用日益常态化制度化的维权行动坚定捍卫主权。中方先后发布仁爱礁、仙滨礁、黄岩岛多份生态调查报告，用科学数据揭露破坏南海生态的真正杀手是菲方，更以实际行动彰显中国对南海岛礁及其附近海域的主权和管辖权。此外，针对菲律宾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群岛海盗法，中国政府发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声明，明确宣示中国对黄岩岛的主权。同时，中方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标志着我国对南海的管理进入新阶段。针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多次发表涉华谬论，损害中方利益，中方果断宣布对其本人及其亲属实施制裁。今年六月以来，解放军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不仅同东盟国家签署并推动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还坚持同直接当事国通过对话协商妥善管控分歧。当前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加快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积极开展海上务实合作。
1: 那面对菲方的挑衅，中方一方面在连续的梳理相关的历史和法理的依据，那同时呢，在南海地区的这样一个巡航执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也在持续展开。那这方面近几年的成果有哪些呢？
3: 近三年来，应该说我们在南海方向综合运用了我们的软硬实力，取得了非常突出的这个维权和这个塑造的效果。首先来说呢，就是我们依托我们坚定的这个维护领土主权的信念和我们强大的这个现场的实力，这三年来取得了非常结实的进展。也就是说，我们在维护岛礁的这个领土主权和安全方面取得了非常好的进展。比如说，仁爱礁非法坐滩的军舰，我们对它形成了非常有力的管控。我们去现场看到，就是现在它在上面已经非常困难了，它每一次补给要和我们进行申请，而且它补给的东西我们都要对它进行检查，这是我们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黄岩岛这个点位也是，

0: 这些年我们去看，这个菲律宾的渔民在这3年以内已经完全被清场了，而且呢，我们公布了黄岩岛的领海基点基线，而且去年呢，我们设立了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从这个时候起，黄岩岛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控，而且保护起来。除此以外，我们这些年还破解了菲律宾要在暹宾礁、要在铁线礁等等这些点位进行挑衅、非法。再谋求坐滩以及其他的登临的这些活动，我们都把它瓦解了。所以在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这3年来我们在南海方向坚定地维护了我们的领土主权。那么同时呢，要看到我们其实也在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进行软的这样的塑造，就是维护地区的这种秩序和格局。那么这包括我们开展科考、海事的合作、渔业的合作，以及包括和他们的经济脱贫的这些合作，引领南海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推动南海向好、向和平、向繁荣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包括推动南海行为准则的这个磋商，加快让它落地。那么更要看到呢，这些年除了这些引领性的，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推动南海的新叙事，这是我们国家推动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工程。也就是说，一段时间以来啊，很多这个包括菲律宾在内以及他引领的这个域外国家呢，把南海搞成了一个安全叙事的这个地方，哎，主要炒作威胁，主要炒作什么改变现状啊这些。那么我们中方引领了一个很重要的叙事，就是南海不只有这些，南海有和平、有友谊、有合作。那么南海是我们和周边国家合作的平台，是我们沟通的渠道。那么通过这个叙事呢，其实把南海也稳下来。所以通过实力，通过秩序的塑造，以及通过软的叙事，我们一整套的这个组合拳把南海稳下来，这是我们这些年维护领土主权取得的非常重要的进展。
1: 确实，通过对话和合作来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是我们的本心，但是维护主权的这种决心也是坚定不移。所以我们看到南部战区呢，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今年的6月底进行多次这样的一个海警啊，包括空中的巡逻，在这个巡逻当中体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另外看到一个词叫做常态化实弹警巡，这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
2: 其实说到南部战区的动作，包括这个战备警巡和常态巡逻，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特点就是常态化。我对这个常态化的描述呢是无死角，这个没有空窗期。比如说大家注意到，在今年2月份，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老百姓准备过春节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但是呢，这个南海的当事国却拉域外势力在搅动南海。那么菲律宾呢，是拉域外国家进行了所谓的双方的这种空中巡航。对于这种联合空中巡航呢，南部战区立刻是采取了应对措施，是连续多日是动用海空力量进行了我们的这个常态巡逻。这样的常态巡逻呢，是让这个挑事者应该说是无机可乘，是进行了有意的回应。其实您也提到，这个6月、7月，应该说南部战区动作不断。刚才我们从这个新闻片当中，从这个图像当中看到的是南部战区为黄岩岛的战备警巡是这样的一场行动。这个行动呢，首先我们知道，这个战备警巡这个词，它其实不是一种这个非常态的活动，而是呢，实际上以巡逻来执行一种战争或者说战力的活动。在这个进行巡逻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现这个可疑的目标，或者说呢发现可能存在的来自于敌方的攻击，就要这个立刻来进行应对，是立刻会转入这种实战的状态。那么从这种常态化的这种实战的部署当中，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方面的中国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权益，那么尤其对于南海方向，当个别国家兴风作浪，当这个有新的动向出现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进行有力的应对，是要遏制这种苗头。而同时呢，从我们力量自身的发展来说，在这个战备警巡的过程当中，尤其涉及到这个实弹的问题，那么多兵种如何配合，如何更好地进行这个统一的指挥，也是我们力量的一种具体的体现。
1: 我们看到菲律宾在不断挑衅的过程当中呢，还主动向美日等域外势力靠拢，联合域外国家搅局南海。来看相关内容。
3: 据日方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2艘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7号，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表示，已与日方就收购5艘、2艘护卫舰达成基本共识，预计数年内完成接收。据悉，此次日方出口的R5V级护卫舰主要装备了高性能机关炮、反舰导弹全套装饰及短鱼雷发射管，预计将在2027年前后退役。近期，高市扫描政府不断加强日菲军事勾连。今年2月， 日方向菲海军正式移交。

0: 5套海岸监视雷达系统。五月，日方宣布向菲律宾出口防卫装备，并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签约谈判和所谓海域界限划定谈判。六月下旬，日本陆上自卫队在菲律宾最北端巴丹群岛实施伞降训练。与此同时，美国也显著扩大了在菲军事存在。根据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美军近年在菲军事基地从5个激增至9个。除兵力部署以外，美菲两国还逐年扩大肩并肩、海上勇士等联合演习规模。此外，美军在菲部署了海马斯、低方等武器系统。有分析指出，美军欲将菲律宾打造为遏制战略竞争对手的前沿堡垒。不过，也有评论称，尽管美军大幅加强在菲兵力部署及存在，但他们在战时的作用有限，在高端冲突中也将十分脆弱。
1: 那日本高市早苗上台之后，在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这样一个防务合作可以说是加速了，而且进入一个准同盟化的趋势。那这样的一个合作对于地区来说有哪些值得警惕？
2: 我们看到今年以来啊，日菲这个走近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军事和防务合作，包括情报合作，都迈出了非常结实的步伐吧，或者说迈过了红线，迈过了门槛，这是非常值得亚洲国家包括国际社会整体来警惕的。其中最重要的其实是对日本来说，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跳板，也就是说一个出口。本来呢，他想突破武器出口的原则，再军事化，包括他的这个国家正常化。那么这个过程中呢，他需要一些弱国小国来承接他的这个军事装备出口，包括军事训练武器装备，尤其是进攻性的装备。那这个时候菲律宾给他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他搞了一些包括安全发展援助这样的项目，由国家来出钱把这些旧的舰艇啊什么给菲律宾去用。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一些进攻性的武器以及他人员都来到菲律宾，这个时候其实是给日本走出笼子创造了一个机会。那么对菲律宾来说呢，这是更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通过这些国家到菲律宾来以及轮住把一些进攻性的武器放在这儿，他不说这些武器驻扎在这儿了，但是通过不停的军事演习，中间不间断的演训和轮驻，这样实质上呢把菲律宾搞成了一个进攻性的前沿的阵地。那么这个时候呢，给周边国家制造了更多的威胁以及误判的可能，那么这就对地区秩序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1: 那再看到美菲合作，刚才也说了，通过这样的军演把更多的武器留在菲律宾，包括低风还有海马斯，那包括今年这样一个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演习。哪一种说法说对于菲律宾来说这可能是引狼入室，怎么来看？
3: 其实说到这个分析，首先呢，从中方的视角来说，我们对于美菲之间的军事互动还是保持高度警惕，要及时有效应对的。但是呢，同样这个分析也是让菲律宾要认清事实。首先呢，说到菲律宾国内的反应，其实长期以来，当然呢，反华势力不断的兴风作浪，要在这个南海方面大做文章，包括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这样的一场闹剧，正是由于此。但是与此同时呢，菲律宾国内很多人担心，把自己绑上美国的战车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巨大的风险。那么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涉及到所谓的仲裁发布10年这个时间点，那么确实有一小撮的国家是在不断的进行翻炒，但是翻炒的国家当中，大家会看到没有除了菲律宾以外的东盟国家，这恰恰是在地区安全问题上很多国家看到了问题的实质，这对菲方来说也是一种警示。
1: 那另外呢，我们看到菲律宾不断拉域外国家来南海挑事，中国该如何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的和平稳定？
2: 这是我们中国下一个阶段要做的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维持我们继续推进我们的这个常态化的这个南海的维权执法活动，尤其是呢引领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维护南海地区的稳定。因为什么呢？因为菲律宾这是本地区少数派，而绝大多数的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是和我们相向而行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推动周边国家和我们一起向更和平更稳定的方向发展，同时呢要针对他们的虚假叙事片面的这个抹黑，我们要做更多的叙事的对冲，那么这样呢维护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把南海的和平和稳定留给这个世界。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们再会。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目前在中国，降雨和气温都呈现出极端性，暴雨频发，高温扩展。今天强降雨呢是集中在三片区域，一片是在东北，巴威的影响还在继续。那么在吉林东部、辽宁的东北部将会有大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其余两片呢是分布在副热带高压南北两侧，陕西、山西、河南、山东还有广东、广西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降雨强盛而持久。那这些地方呢将会是中国今后七天降雨最为频繁的区域，要注意防范持续的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雨水之外，高温盛行，尤其是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今后两天呢高温可以说是广泛的。那么像重庆和杭州都会经历连续的高温，重庆甚至还会经历40度以上的酷热天气。不仅白天高温强盛，最低气温也会接近超过30度，那防暑降温是持久战。而在欧洲呢，欧洲的西部是暑热难消，西班牙、法国依然是高温集中的区域。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4到35摄氏度。哈尔滨小雨，20到28度。呼和浩特多云，19到29度。西安晴转小雨，26到38度。昆明多云，19到29度。太原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石家庄多云，26到38度。合肥小雨，26到33度。长沙晴，29到40度。福州多云，28到34度。海口小雨转中雨，26到30度。莫斯科小雨，17到24度。柏林小雨，16到27度。伦敦阴转晴，16到32度。巴黎多云转阴，23到36度。日内瓦多云转阴，20到35度。维也纳多云转小雨，20到32度。罗马晴，23到32度。雅典晴，26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阴转多云，21到36度。纽约晴，22到36度。华盛顿晴，21到34度。首尔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东京多云转小雨，25到33度。迪拜晴，32到40度。
1: 黄海与渤海在这里相遇，
2: 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1: 这是一片蕴藏宝藏的蔚蓝，
3: 这个肉很厚，非常非常有弹性。
1: 这里有海洋牧场，有蓝色粮仓。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辽宁大连，位于辽东半岛的最南端，它东濒黄海，西临渤海。黄海与渤海的交汇，为大连带来丰饶的物产，以及奇趣多变、风光无限的海岸景观。
1: 大连的海景呢，总会给我们惊喜。就像这样坐下来，身边的巨石本身就是风景，但也是天然的取景框。最美的位置，它已经帮我找到了。
0: 位于大连西北角渤海之滨的瓦房店，拥有一片神奇的海蚀地貌，孤立的巨石直深入海，在它的前端一对石峰岿然耸立，当地人称将军石。
2: 在我们地貌学上，这应该属于一个海

0: 海蚀地貌形成的海蚀残丘，原本它应该和南边基岩陆地都是连在一起的，那么两侧的海水作用不断地对它进行侵蚀海蚀，那么最后它中间就断了，留在海上这种孤零零的一大片，我们就称之为海蚀残丘。
1: 它是天然的风和海水共同作用雕琢出来的。
0: 对，
1: 其实这就是两位将军哈，我们现在站在这儿，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制组都在我们这个方向，很像他的小兵。
2: 渤海以风大浪急著称，冬季冰封海面，夏季惊涛拍岸，海浪的巨大冲击力令最坚固的岩石也不堪重负，轰然垮塌，形成了一组嶙峋的怪石。在将军石的另一侧是波澜不惊的渔港。大连的海既有波涛壮阔，还有平静与富足。
1: 马房天人把这里称作将军石是有缘由的，将军总是英勇奋战，保家卫国。现在站在这儿啊，我再望向两块巨石，他们真的是像两位石将军，就这样立在海里，不畏风浪，守护着这片海和家乡。
2: 在大连看海，妙趣横生。距离将军石几公里远处，有一组更为宏大的巨石，它在海中呈弧形分布，来历神秘莫测。当地人猜测，这是一处陨石坑。
1: 哇，好蓝的一片海呀！当然，大家看到我最直观的感受是风特别大。走到前面来，最壮观的风景就在我们的眼前。大家都把这儿叫做大排石，说的就是我面前伸向海里面的这片石头，真的非常巨大，而且它们的形态也很特别。怎么形成的呢？在我们看来像个谜一样。
2: 从空中俯瞰，一组倾斜的石柱逶迤入海，岩层的弯曲变形叫褶皱，而排石的主要成因是构造运动，从而形成褶皱构造。
0: 褶皱构造形成了背斜，在我们地址上叫这种形状，平的开始隆起了。那我们现在看所看到的这一侧，就是我背斜的一侧，地质学上叫翼，现在残留的一侧。
2: 这一切源自山与海的角力，海枯石烂，山进海退，海与风竞相雕琢着大连的海岸线。极致的风景吸引我们更多的探寻它的美。走下山崖，我迎来了另一番奇观。
1: 看大排石呢，有很多的角度，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好地方。不过来到这儿呢，需要一点勇气，很多的当心。这里呢，离海不远，离天很近。
2: 让我们走得更近些，下到海边的小排石。这片悬崖，当地人称佛经岩，就像一摞摞摆放整齐的经书。这些沉积岩虽经历垂直运动，却保持着极为平整的形态。
1: 这看起来像饼干一样哈，一层一层的。看这个地方特别明显。
0: 对对。
1: 然后一层一层都很薄很薄。
0: 像树叶一样。
1: 是。
0: 所以叫页岩。
1: 哎，这里就能看到，其实它有的都一片一片剥落了。我拿一片给大家看看，这拿在手里感觉特别像蛋壳，看很脆。
0: 其实这就是自然界地质上岩石所记录的地球密码。
1: 这当中也有可能留下，比如说当时的植物啊，
0: 有
1: 小生命的化石。
0: 对，有那种最原始的一些藻类。
1: 这个就算是吗？
0: 这个对，这个就可以，这就是一种藻类的。
1: 哦，这儿也有。这感觉好神奇啊！
0: 所有的这种古气候地理都是记录在这个岩层当中的。
2: 这些极其酥脆的岩层因风化而剥落，石块遍布海滩，化石的密集程度超乎我们的想象。
1: 我们刚刚在海边走了走，还真的找到了像这样带着化石自己脱落下来的页岩。其实有心的话能找到挺多，是吗？
0: 对，哎，这一块儿
1: 接下来给大家看看，这还挺大块的，但是下面这个化石的部分特别清楚。小的时候大家来到海边可能去捡贝壳，然后捡点漂亮的石子，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海边再去捡这个化石哈，我觉得还挺容易捡到的。
0: 这个区域应该是大连相对来讲是祖老的地带了。

0: 老的，
1: 对，距今有7亿多年历史了。
2: 7亿年前岩石形成，30万年前海水入侵渤海形成，时至今日，海水仍在雕刻着这片海岸。想要更深入的了解它，必须等待时机。
0: 太阳有点落下来了，然后基本上现在有点退潮了，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路一直往前走，走到小排石的前面去。那边是有一个海石洞是吗？
1: 对，
0: 刘老师。
1: 对对。
0: 所以不等到退潮还看不到哦。哇，
1: 这一块就是海石平台。哦。之前咱们在大排石看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涨潮，还看不到这些海石平台。
0: 小心。
1: 对，现在是已经出漏了。
0: 哇，很清楚了哈。
1: 对对，就代表原来这个海石崖是在前面的，经过不断的剥蚀，它推到后头了。但是底下这个海石平台保留下来了，
0: 相当于本来我们站在这儿，如果不变的话，跟这个一样高，
1: 对，
0: 可能还更高呢。
1: 对，
0: 一层一层剥落掉，都已经被海给带走了，现在只留下我们脚下的这些了。
1: 是。
2: 海平面处的海浪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将西沿海岸不断的切割搬运，耸立的悬崖仍在迎接着海水日复一日的进攻，底部被掏空，形成一个个海石洞。
0: 天哪，很深哎，这像一个峡谷一样啊。嗯，
1: 有点美国羚羊谷的感觉，
0: 所以特别像那种丹霞地貌的峡谷，很漂亮。
1: 对 对, 对, 对，
0: 走进来更有这个山洞峡谷的感觉，
3: 别有洞天呢。
0: 哎，我们在这儿说话就有这个回声了，大家能听到吗？大连
1: 是海石穴的一种，延伸比较深的，深度超过它宽度的，我们管它叫海石洞。如果它这个深度没有超过这个宽度，我们管它叫海石龛。
2: 每一处地质奇观都经历百万年的锤炼锻造而成。放眼地球历史，早在我们人类诞生以前，这些岩石和生物就已存在，它们是渤海故事的真正讲述者，向我们彰显着生命的神奇与伟大。
0: 一眼万年这个词用在这儿真的很合适，7亿年前的地质历史就铺陈在这里，我们可以走进它，触摸它，甚至可以捡到它。时间在这儿仿佛浓缩了，大连的海岸真的很神奇。
2: 我们留下了这亿万年的历史见证，只带走这片令人心碎的晚霞。大连有古老的海，也有年轻的岛。新近开发的蚂蚁岛拥有中国北方最大海岛民宿集群，从城区出发乘坐渡轮，只要40分钟我们就踏上了这座小岛。4.2平方公里的面积，360度的海景，每一处海岸线的风光都大不相同。
0: 来到蚂蚁岛呢，一定要沿着环岛公路走一走，因为每个方向的风景感觉都不一样。我们现在呢就在蚂蚁岛的西北侧，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山石林立，海浪好像激起来的浪花也比较高，但是随着我转过来，可以看见我脚下的这个鹅卵石滩就连接着身后的灵山哈。当然这条小路现在已经被两侧的海浪给掩盖住了哈，白白的浪花让大海变得特别温柔。
2: 蚂蚁岛不光海景宜人，更难得的是它盛产野生海参。作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和省级辽参原种场，蚂蚁岛周边5万亩海域都是野生辽参的繁殖地。虽然我们错过了5月的采捕季，但热心的薛师傅还是愿意下水碰碰运气，为我们采集海参。薛师傅潜入6米深的海底，此时海参都蛰伏在礁石之下。由于能见度不高，一次行动能否有所收获很难说。几分钟后，薛师傅就浮上了水面。

0: 您刚才说这海参算比较小的是吗？
1: 小，不够菜谱大小。
0: 一般我们抓上来的得多大？
1: 两三个头一斤的，这个能六七个头。
0: 哦，这得六七个头的，
1: 才能够。
0: 得比它至少长一倍，是吧？
1: 对。
2: 马尼岛的每一只海参都需要生长到五米以上，每斤一头到三头，才能达到采捕标准。看这些幼崽的个头，至少还得再长两年。
0: 好了，再见啦。哎呀，这海星也给它回回去吧。拜拜。
2: 蚂蚁岛上设施完善，日常餐桌少见的食材在这里百元就能品尝，可谓超值。大厨也自豪地展示了海参的两种做法，葱烧和肉焖。野生海参十分耐煮，即使长时间炖煮，它的口感和营养价值都不会流失。
0: 我相信大家看到我们面前摆的这两道菜应该都很羡慕我们啊。咱们先尝一尝。
3: 好，来请
0: 我夹起来给大家看看。哎呀，都很难夹得稳，就是因为它非常有弹性。
3: 因为和其他的这个海域海参也有点不一样，你看它的海参看成一种鼓形的，这就是马尼岛海参的一个最主要特点。嗯，是不是很 Q 弹的感觉？
0: 哇，这个肉很厚。
3: 对，很厚实，很厚实，
0: 而且真的就是它那个口感非常脆，它非常非常有弹性。我刚嚼的时候大家可能都能听到，就是那种咯噔咯噔咯噔的声音。
3: 对，因为它那个生产年限比较长嘛，和这种养殖的海参有不一样，因为它这个肉很厚，有紧实，生长到五年以上，所以说你感觉是它一个是弹，另外一个就是那个肉质很厚，吃起来就是有一番有嚼劲儿、我们东北说有咬劲儿，就这种感觉、
0: 梗啾啾的，是吧？
3: 对。
2: 辽参色黑多刺，大连海域优良的水质，低温的生长环境，让辽参得以慢速生长，积累丰富的营养物质，是公认的精品参。
3: 我们的岛民呢，一边保护一边采捕。你看，我们只有采捕一到三个头的，
0: 足够大。
3: 对，然后小鱼的我们直接扔回海里了，也是保护我们整体的海洋的生态环境，保护海参的一个繁衍，继续的繁衍。
2: 马尼岛可谓宝藏之岛，在海边吹海风吃海参，还可以到山顶喝咖啡，享受岛上的悠闲时光。
0: 椰青美式，我们平时坐飞机有登机牌，在这个蚂蚁岛有登岛牌哈，所以欢迎大家是来到这个蚂蚁岛。我发现整个这个咖啡馆已经占据了这个蚂蚁岛的无敌海景，是360度都有窗户的，
4: 对，
0: 可以在这儿走一走逛一逛，然后选一片你喜欢的窗外的风景、
4: 是属于一个岛上看日出最好的地方。
2: 几位年轻人在岛上经营咖啡馆餐厅，为小岛创造了新业态。从海外留学归来，刘元博2018年决定来岛上工作。
4: 当时的蚂蚁岛还没有就是开发到现在这个程度，当时只有星星点点的几个民宿，但是原生态啊，还有在岛上整体的治愈感，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2: 在中国东北，打造一座度假海岛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大连虽有500多个岛屿，但寒冷的冬天让每年可供海岛度假的旺季不超过5个月，所以对大连人来说，海岛游是一个新事物。
4: 小的时候夏天会上海边洗海澡的一个概念，但是海岛游这样的也是近几年才渐渐的有的。
0: 哎，其实你说这个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在海边长大的。但是今天来到了蚂蚁岛，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大连的城市当中其实也有很多很漂亮的海岸线哈，它很现代，很摩登，很热闹，但如果你走到海岛上来，总有一刻是属于你一个人可以静静看海的时候。如果你喜欢静谧的海边，可以沉静下来的旅行体验，其实蚂蚁岛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对，没错，
2: 这里有海洋牧场，看人们帮助斑石雕完成入海接力。
5: 啊，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6: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

0: 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0: 当黄海与渤海相遇，不仅会形成海洋奇观，还会孕育丰富的物产。山东半岛深入黄海与渤海之间，寒暖流交汇造就了这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山东荣成的爱莲湾中，就有一个6.8万亩的国家级海洋牧场，被当地人称作蓝色粮仓。从2006年开始，这里通过投放人工鱼礁，增殖放流鱼、贝、海藻、海参等渔业资源，发展成为了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夏季的爱莲湾码头上一片繁忙，渔民们在抓紧时间迎接一大批娇贵的小宝贝。他们从1800多公里之外的福建海湾远道而来，每车8000斤，司机们轮流接力，日夜兼程，一天内赶来。当地渔民无缝衔接、卸货、分拣、装笼，必须在4个小时内将这些小宝贝重新送入大海，不然就会超过他们忍耐的极限。
1: 我们要快一点，因为它放太久会缺氧。
2: 所以
1: 对，然后就不能够做的比较多一点，就是让它快点，让它放到海里面去。
2: 它还是很娇贵的哈，即便这么一小会儿离开这个氧气也不行。
0: 这些小宝贝叫做皱纹盘鲍。全世界鲍鱼种类共有100多种，在中国沿海发现7种，其中北方出产的鲍鱼以皱纹盘鲍为主。
2: 很大啊，这都长了多久了？
1: 这个已经养了快1年了，
2: 活力还很好，吸力也很强，而且可以看一下它的大小，基本上有这个半个手掌这么大了。我们来看看，所以还非常的新鲜哈。
1: 对对，
0: 鲍鱼的南北迁徙已经进行了大约20年，山东和福建的渔民合作养殖，让鲍鱼在福建度过温暖的冬季。即将入夏时，南方水温炎热起来，他们就住回爱莲湾。10月份，北方海水降温，鲍鱼们会再次启程南下越冬，保证他们1年4季都生长在适宜的水温环境里。2025年结束越冬之旅的鲍鱼就有5000万头，这样大规模的运输需要装载量更大的船运。
2: 它需要多长时间从福建到达威海？
3: 他们如果根据海况，如果是咱们像这种正常的好的天气啊，海况好的情况下，大概也要3天左右。如果万一感到天气不好的话，可能时间更长。嗯，所以说相对而言呢，我说海运呢，它和陆运都有不同的风险。
0: 比起陆运存在的缺氧问题，海运最大的风险就是运输时间长。一艘船装载7000多箱鲍鱼，约8万至10万斤。行船期间，一方面要不断地为鲍鱼们循环新鲜海水，提供舒适的旅行环境；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让它们挨饥天饿。
3: 对，海带，它的鲍鱼就吃这个嘛。
4: 还有那种菜吧。
3: 这些上面那个孔和这些笋的地方都是它来吃的，这就是鲍鱼的口嘛。您现在能看到，
2: 它
3: 的嘴在这
2: 儿。哦，那整个运输的过程当中，你们也要给这个鲍鱼喂食是吧？
4: 没有，这个装船不能喂。
2: 为什么呢？
4: 因为这个放在船上，毕竟空间没有大海的那么好。
2: 哦，所以
4: 好像来一下吃太饱了，它活动
5: 容易晕船啊，然后就反应比较大嘛。
2: 所以这就是装船前留下来剩下的了。
4: 留下来
2: 哦。
0: 我们跟着投放船一起前往牧场养殖区，给鲍鱼们安排住处。鲍鱼生活在水下3米到6米的水域，这里还可以养殖贝类或牡蛎。平静的海面下是热闹的海底家园，养殖箱上方的水下1米到3米处是海带或龙须菜等藻类植物的生长空间。海底则建设有人工鱼礁，是鱼类的栖息园地。
6: 现在是海带的那个生物量最大的一个季节，慢慢的就会收割掉，更换为龙须菜的养殖，占据上面的水层，然后下面到时候还是鲍鱼，也还有牡蛎或者说是那扇贝，这样的话就是实现一个周年的利用，就是海带完了养龙须菜，龙须菜收完了马上就要夹海带苗，周年都在利用这个这片海域。
0: 2000年以后，管护单位经过多年研究，

0: 创新推出多营养层级生态养殖模式，通过立体养殖让海洋重焕生机，还实现了生态、经济与社会效益的三丰收。
1: 在这个养殖系统之内，不同的物种之间它有一种生态互利性。你比如说海带，它会为这些动物提供饵料，还同时提供充足的氧气。然后鲍鱼呢，它摄食海带产生的一些那个代谢废物，还有一些粪便啦、二氧化碳啦，正好可以供给海带进行光合作用，继续提供饵料，还提供氧气。这样的话，在这个系统之内呢，就实现了这种物质的这种循环利用，还有一些高效的转化。在这个整个过程中呢，它对环境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
0: 2016年，全世界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推广，认识到一种中国海洋开发模式，就是这种高效环保的生态养殖模式，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鲜优质蛋白的产量，还净化水质，改善环境。拿牧场养殖的海带来说，每年转化空气中二氧化碳的能力相当于植树造林7万公顷。正值海带的收获季节，海带收割区忙得热火朝天。李小军带领的收割队凌晨3点就要开工，他们当天负责这片500亩养殖区。这样的队伍在牧场里共有44支，每队25人左右，将分批收获共6.8万亩海带。
2: 我看非常非常多呀，很沉吗？
3: 试试，你试试。
2: 哦，真的很沉。
3: 来，
2: 这么大的，因为平时吃这个海带吃的时候，它都已经切成成品了，一整个的还是第一回见，从海里面拿出来。我给大家看看有多宽，这么宽，基本上可能要有
4: 40公分，
2: 40厘米宽的样子。
3: 这个大吗？就这个大呢？
2: 这个更大，
4: 60厘米。哇，
2: 这长得非常好呀，我能够感觉到它的厚度还是很厚的。其实厚的海带才好吃是吗？
3: 啊，对。
0: 在5月到7月的海带成熟季节里，收割队必须抢时间将全牧场30万吨海带收割完成。一颗新鲜海带往往数10斤甚至上百斤。
4: 这个货的成熟都不错。
2: 然后再把它从这个绳子上解下来。绳子再回到海里面去。
3: 带回去一定。
2: 就带回去了。然后重新下苗的时候才有新的这个海带苗再系上去。原来是这样的工作。
0: 听渔民介绍，海带越是颜色发黑，根部长得越肥厚，成熟度就越好，味道也更好。不到2个小时，记者和渔民就收割了大半条船。
2: 从这完全的不熟练，然后到现在呢，我也慢慢的找到了一点技巧。这收海带真的是我觉得对人还是挺考验的，尤其是力量方面的考验。我现在浑身的泥，然后两只胳膊也是酸痛无力，但是还是忍不住的这种喜悦和开心，就是因为看着我们一船一船的海带，每一挂都长得非常非常好，海洋牧场丰收正在进行时。
0: 养殖区海域上的劳作终年持续，7月份海带收割完成，将继续养殖龙须菜，10月份龙须菜收割完成，又开始又一轮海带苗养殖。不断的收获还配合有深入的开发，牧场建设了以海带为原料的食品深加工生产线，使经济效益进一步提高。在人们的印象里，北方海水四季变化大，冬季温度低，只适合养殖适应寒冷天气的鱼类。我们现在来到的斑石雕养殖基地，却让一些热带鱼成功在北方安了家。
5: 这里是莱州市太平湾国家级海洋牧场，它的位置就在山东省最大的海湾莱州湾上。莱州湾海水浅，泥沙多，并不适合建港口，但是这样的条件加上黄河带来的大量营养物质，却非常适合水产养殖。在这片海洋牧场当中呢，养了不少活泼好动的石斑鱼。我们都知道石斑鱼是生活在亚热带和热带的，那它是如何在暖温带的北方生

0: 长得这么好的，一起去看看。
1: 我们来到的莱州湾位于黄河入海口附近，丰富的营养物质随河而来，使莱州湾成为中国主要渔场之一。这些年来，山东海水养殖产量虽然持续在中国领跑，却一直缺乏经济价值高的海水鱼种，尤其是名贵鱼种。为了改善这个状况，有一群山东人摸索出一套养鱼绝活。
2: 斑石鲷呢，它是属于一种叫恋礁型的鱼类，它自然环境下它是喜欢在岩礁的范围内，在礁区里边生长。
1: 野生斑石鲷价格曾达数百元一斤，因为这种鱼不爱群居，不形成大规模鱼群，只能偶尔垂钓获得，可遇不可求。它们属于热带鱼类，主要分布于中国南海、东海等海域。对它们进行人工繁育的尝试一直没人做成功，直到2014年，人工繁育斑石鲷得以实现。这里的面积有5万平方米，是中国最大的循环水养殖示范基地之一。
0: 它会咬人吗？
3: 不会。
4: 这条好。哎呦
0: 哇，看着是很光滑的，实际上它身上是细细密密的鳞。
2: 对，它身上有一些小的鳞。
0: 好漂亮啊！
2: 你看它的牙齿非常的锋利。
0: 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很漂亮的花纹，但我发现有的颜色深，有的颜色浅哈。
2: 对，每条鱼身上它还有一个体色的差异的。
1: 仔细看，细密的鱼鳞反射着光线，鱼身上均匀的斑点就像星空一样美丽。怪不得李文生说，斑石鲷还有一个浪漫的外号，叫梦幻之鱼。拍摄时，基地每年繁育近200万尾斑石鲷鱼苗，威海、日照等地的渔民纷纷加入斑石鲷养殖行列，一年经济效益超过5亿。李文生带我们来到另一个养殖池，这里的鱼池都架上了围栏。听他介绍，这里养殖的都是东星斑。
2: 这条鱼呢，非常好动。加网是为了防止鱼跳出来。
0: 它能跳这么高啊？
2: 对，
0: 它这个体色有点泛红。
2: 是。
0: 然后游进的时候，感觉它跟草莓长得有点像，因为红色的身体上还有一些小点儿啊。
2: 对。
0: 这是养了多长时间了？
2: 到现在14个月的时间吧。
0: 基本上已经能够达到多重了？
2: 现在是8两，400克。
1: 东星斑是石斑鱼的一种，身上布满斑点，形似天上的星星，因而称为星斑。至于东子，是因为它产自中国东部的东沙群岛。东星斑生性敏感，对水质要求很高，鱼池里水流速度很快，需要每小时换一遍水，保持水质干净。只要环境稍有变化，它们就会有敏锐的反应。
0: 哎呦，这怎么捞上来看都没有刚才红了呢？
2: 变白了，
5: 一直变颜色。
2: 应激之后它就会变白颜色，你看
0: 啊，真的
2: 是啊，它会变浅，应该是。
0: 我现在就是那种肉粉色的。
2: 对，
0: 很浅很浅的淡粉色，然后可以看到它身上的那个斑点都是那种蓝色了。
2: 是。
0: 哇，这一条简直有点发白了都。
2: 对。
0: 这是它紧张的一个状态是吗？
2: 对，就是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环境变化的时候，然后它体色会变浅。
0: 我们把它放到水里多长时间它就可以恢复红色了？
2: 一般来说半小时左右呢，它就会变红了。
1: 这条东星斑被放回水池后，感到周围环境恢复正常，不再有应激反应，鱼身很快重新变红。实现南鱼北养，既是满足东星斑对环境的高要求，又节能环保，降低成本。为了给这些名贵的鱼种营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基地采用陆海接力养殖模式，冬天海水寒冷，斑石鲷就养在循环水车间里，夏天海水温度高时就运到远海大型围栏内，这样就保证一年都有优质新鲜的活鱼上市。我们拍摄时，室外海水温度已经达到18摄氏度以上，陆海接力转运斑石鲷的工作就要开始。基地就在海边，但转运途中大家还是争分夺秒。
2: 这个是我们一个活鱼管道，然后可以直接把这个鱼，然后直接到我们活鱼舱里边，然后下边是我们活鱼船嘛。
0: 船舱里面现在带了多少鱼啊？
2: 现在一个舱里边是1500条左右，然后我们上面总共有6个舱。

0: 也就是说9000条左右的这个班氏雕。
1: 装完船我们赶紧出发，班氏雕的新家在10公里外。船行40分钟左右，我们眼前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海上围栏——蓝钻一号。它由固定在海底的172根钢桩组成，周长400米。
2: 哦，这鱼是用这样的方式把它钓到围栏里的？
0: 是这样的，这叫活鱼的捞网。哦，然后它连鱼带水，然后从这个活鱼船上，然后放到这个围栏里边。整个这个围栏16万方水体，然后我们可以里边养400多吨的鱼呢。
2: 400多吨啊？
0: 对呀。
2: 这么大的一个数量啊！
0: 而且这个还是一个低密度的一个生态养殖的一个容量。然后因为我们要测算我们围栏养殖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每年呢对围栏周边的100米、300米、500米还有1000米，然后我们做环境的一个动态的监测，然后我们发现对周边的环境呢没有任何的影响。
1: 陆海激励养殖模式将养殖周期缩短20%。如今班氏雕还成为黄海和渤海增殖放流的苗种。海洋牧场南渔北养的成功，不仅跨越了地域自然环境的新广度，也攀登了海水养殖科技的新高峰。海洋牧场提供食物优质蛋白，水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类与海共建良性循环，和谐相处，收获双赢。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极致海岸，丰饶牧场，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东青岛位于黄海之滨，这里有碧海蓝天和红瓦绿树，更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卢海峰国家级海洋牧场处在石岭子礁海域，规模达50000多亩海域，是青岛市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之一，建有280多个深水抗风浪网箱。
1: 现在这个围栏里面养的是什么鱼？
2: 咱这地方的鲈鱼。
0: 海鲈鱼是常见的海洋经济鱼类之一，在中国主要产地在青岛、秦皇岛和舟山群岛等地，因鱼肉富含蛋白质、肉质鲜美，受到人们的欢迎。这种鱼适应能力强，渔民们广泛养殖。中国海鲈鱼年产量大约40万吨，排在海水养殖鱼类的首位。
1: 像您说的，今天客户要1000多斤鱼哈、啊。这一网就能把这1000多斤鱼网上来吗？
2: 也不合适，因为今天这个流很大，如果没有流的话了，这个鱼是不安贴的。哦。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流很急，水流急，所以是个鱼的天时地方。哦。
1: 它在里面要对抗水流，鱼活性就比较好。
2: 这个鱼上来了，但因为3月末应该没问题。
1: 哇，好长啊！基本上可以看到，这鲈鱼大概有这么长，这得有小半米了吧？差不多40到50厘米这么长哈、啊。
0: 在卢海峰海洋牧场，每年能出产海鲈鱼、黑菌等各类海鲜3000多吨。由于品质优良，牧场是青岛鲜活水产品供应。

0: 地之一，出产优质野生海参、鲍鱼、鲈鱼等各种海珍品。除了海上网箱养殖方式，还有牧场利用在海底投放的人工鱼礁进行海参、贝类等海产品的底波养殖。坐落在竹岔岛海域的老尹家国家级海洋牧场，面积近万亩，从事海参养殖业20多年。老尹家海洋牧场的海域水温常年在30摄氏度到21摄氏度之间，海水盐度30%，是世界上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区之一。海参属于棘皮动物门，绝大多数营底栖生活，附着在礁石、泥沙及海藻丛生的地带。牧场出产的海参个大皮厚，肉质软糯，遗憾的是拍摄当天水下能见度低，5名潜水员下水采参共捞了不到100斤，不足平时的1/10。
1: 这冲海参，这冲海参，把波鱼往蟹子干那。这个漂亮，你看漂亮的。快下面了，真，基本快下面了。
0: 全世界海参约有1200种，都属于海洋种类，在中国海域分布有140多种，其中有食用价值的海参约有20多种。常见的有绿刺参、花刺参、梅花参等。中国北方只有一种食用海参，就是刺参。类型各异的海上粮仓将海产品源源不断地送往千家万户，中间的集散地是海鲜批发市场。布溪海鲜批发市场在青岛最为有名，是本地人和游客都喜欢逛的网红市场。无论是龙虾、帝王蟹、牡丹虾等高级食材，还是蛤蜊、扇贝、海蛎子等日常小海鲜都能找到。食客们挑好，在这里还可以直接找个餐厅加工品尝。
2: 还大海蛎子，
3: 这也是山东的特产。
2: 对，
3: 威海那边多一点哈。
2: 对，乳山多一些。
0: 扇贝、生蚝堆成的小山丘实在太诱人。有的摊主还会直接把扇贝丁和生蚝肉取出来。
3: 哇，每一家摊位的这个种类都很丰富，而且其实真的想象不到，就一个摊位一天光卖那牡蛎就能卖300斤，这数字其实是很可观的。所以就是像您的海洋牧场也是一样，就是每天也会向这个菜场输送很多的海鲜。
2: 对对对，
0: 各式各样的海鱼看得我们眼花缭乱。老尹介绍，市场里很多海产品都来自海洋牧场。
2: 咱海洋牧场里也有的，近海的海装。
3: 这怎么能看出来是近海的还是远海的？
2: 它这一种啥？这个形状是近海的，还有一种细长的，这边没有。那深海的，那是经过那个鸳鸯捕捞，拖往船拖上来的。这个各有味道不一样。
0: 常年的养殖生涯让尹宝昌对挑选海产品有着丰富的经验。
2: 你看这个木，这是木蟹，这圆的是木蟹。你看这个木蟹，很肥，一捏，你看都很结实。你捏捏这个地方。
4: 哦，您是捏这儿啊？
2: 你捏捏是很硬。
4: 很硬。
2: 这个背面比较陈旧的感觉。这都是说明这个壳是老蟹的壳，肥度好。这一看是好蟹的。
3: 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说，要拿起来这螃蟹往这个灯上照一照，看这个梭子的这个两个尖满了没有。如果满了，就说明这个蟹子盖里面有很多的黄，然后就吃起来很肥美。
2: 对对 对, 对, 对。
3: 如果有点空，然后就会觉得不太，可能这个还不够好，就可以换一个。
2: 是是，挑螃蟹还有学问。
0: 螃蟹、海鲈鱼、海螺等海鲜，按照地道的青岛做法，只需要用最简单的清蒸，以保留本身的鲜美。鲍鱼则会用炒或拌。
3: 其实这的确是我们本地人的习惯，就是吃海鲜的时候做最简单的这个姜汁儿。看这个肉多肥美呀，特别大。
2: 尝尝哈。
3: 而且也很厚实，尝尝。
2: 吃海鲜最后一口含料，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3: 有大口吃肉的感觉。这做特别好。
5: 那个

0: 火候很好，因为其实有很多人会有的时候觉得这个鲍鱼做不好就嚼不动哈，
1: 对，
0: 这没有，可能也因为它很新鲜，海洋牧场里面的水质也很好，吃起来是有鲜甜味道，
1: 是啊，
0: 好吃，
1: 我再吃一个。
2: 鲍鱼鲜嫩，鲈鱼细腻，无需过多调料，吃起来便满口鲜香。海鲜本身的上乘品质都得益于优质的海水。目前，山东省海洋牧场大部分海域达到了一类、二类海水水质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了98%。近年来，海洋生物数量增长了6倍至7倍。
0: 当这个海洋牧场里面种群越长越好的时候，是不是其实也是对周边海域它会有一种生态上的改变？
3: 是。
2: 海洋，人类获取优质蛋白的蓝色粮仓。近40年来，中国养殖海洋渔业得到迅速发展。36年来，养殖总产量一直稳居世界首位。蔚蓝的大海是我们的宝藏，我们相信合理的开发和利用大海，海洋也会热情地给我们回报。它不仅是蓝色的粮仓，更是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0: 1911年4月24日深夜，香港滨江楼上还亮着灯火。灯光下，一名青年男子拿出一方手帕，在上面细细地写着。泪水浸湿了字迹，离别之痛与家国之恨纵横交织。夜深时分，一封绝笔与妻书凄婉而成，那是他留给妻子最后的思念。在这份夫妻离别天人永隔的伤感背后，更有着一股慷慨赴死的决绝气概和一腔以身报国的凛然大义。他是林觉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3个月前，同盟会在香港谋划发动广州起义，林觉民接受任务回到家乡福州，挑选一批敢死队员。当时妻子陈意应怀着8个月的身孕，林觉民深知见此一面就有可能是永别，但为了让起义能够顺利进行，这位年轻人在面对最亲密的爱人时都没有透露半点口风。完成任务后，独自踏上了归期未知的路途。起义前，林觉民想起了远在家乡的妻子和家人，也想到了即将到来的起义，胜负难料，生死未卜。他思绪翻涌，彻夜难眠，写下了这封与妻子的诀别书。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救死也。汝替吾此心，于提气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
1: 这句话就是说，因为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平安的生活。但是因为我们国破了，国破了，那么会家亡。如果国破家亡，我们就没有办法幸福的生活，那么天下千千万万的人家都不可能夫妻团圆，都不能得到幸福生活。那么既然如此，为了天下人，为了所有的人都能够有个幸福的生活，那就牺牲我一个人，牺牲我们的家庭，那去成全天下人所有的家庭。

0: 所以这次我对你的爱也是对天下人的爱，那么为了这个理由我必须去死。
1: 在小家和国家之间，林觉民做出了坚定的选择。1911年4月27日，也就是林觉民写下诀别书的3天后，革命军臂缠白巾，手持枪械炸弹，冲向两广总督署，双方展开激烈巷战，但革命军寡不敌众，林觉民受伤被俘，牺牲时年仅24岁。铁血柔情的英雄没能回到妻儿身边，在林觉民日夜思念的故乡福州，与妻书被后人完好地保存下来。我既舍不得天下苍生，也舍不得你，但生逢乱世，在国家的需要下，我只能抛弃了你。当年为天下人谋永福的宏愿，化作了今天的万家灯火，告慰着赤胆忠魂和那份顶天立地的家国情怀。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1年生命。

0: 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2: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2016年5月2日，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一处偏僻的村庄，被一座墓葬的出土打破了往日的平静。浙江省考古工作人员紧急对这座墓葬开始了抢救性发掘。这是南宋庆元二年一座砖椁石板顶的夫妻合葬墓。通过现场发掘的墓志铭得知，墓主人就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七世孙赵伯云与他的妻子李氏。李氏墓穴早年被盗，赵伯云之墓却完好地保留下来，这是迄今为止浙江省境内唯一保存完好的南宋墓葬。鉴于棺木密封性极好，工作人员怀疑棺内有可能出现珍贵丝织物，开棺后裸露在空气中的织物可能会出现无法预测的变化，因此必须由丝织品保护专家在最短时间内进行专业处理。发掘现场并不具备处理条件，于是现场指挥小组决定将棺木运往30千米之外的黄岩博物馆临时搭建的工作场所。与此同时，远在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顶级专家团队也迅速赶赴现场，一场紧张的时间之战即将展开。5月5日中午，装载着红色棺木的卡车安全抵达博物馆西侧临时搭建起。

0: 公诉区域。红色的棺木安静地躺在院子里，仿佛穿越了久远的时光，一下子从幽暗的地下来到了800年之后的阳光下。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作为富有现场经验的专家，他们深知接下来的工作仍然会充满各种未知的风险。
1: 它整个就处于一种无氧、无光、无微生物的一种情况下在保存的，它就像封存了一样，就像一个时间胶囊一样封存。如果我们不去打破它这个平衡，我觉得它埋在地底下还可以保下去。但是我们一旦打破了，它以前若干年以来形成的一种平衡被打破之后呢，它就会有一种突变。这个突变呢，就是对文物来讲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对于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来讲，就是如何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规避这些风险。
0: 晚上8点，各个领域的专家集中到棺木周围，开棺工作正式开始。然而，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刚刚启动的工作很快就不得不终止了。因为在场的工作人员突然发现，他们面对的居然是一具找不到任何接缝的棺木。
2: 他这个棺木是棺盖盖上去以后才修葺的，才整体修葺的，所以在棺木这个表面是看不到这个接口是在哪里的，所以光找那个接口就费了很大的这个波折，因为你不能随意的去砸它，也不能说为了，也不能把这个棺木的结构破坏掉。我们都可以设想到很多种方案，有些人说要么拿个锯子来，等于说我们把上面这个锯开就行了嘛，哈，把棺盖为了锯开就行。但锯考虑到锯开以后的话，可能会把棺木的这个结构破坏了。我们想还是想无损的去开启它。临海文保所的一个人，他说是小时候那个过去还土葬的时候嘛，他见过那些做棺材的怎么样扣盖的。
0: 赵伯云棺木外部修漆精美，制作精良，表面看上去光滑完整，历经800年竟然找不到任何缝隙。自称见过棺木制作的工作人员绕着棺木转着圈的仔细观察，一个多小时后，一处微微凹陷的朱漆表面引起了他的注意。
3: 所以这样子呢，就经过一番呢周集查找，最后呢，这个在棺木上面呢发现了一条稍微隐约露馅的一条细线。这条线呢，由于这个棺起因出来以后啊，可能是这个已经有一部分呢棺盖呢就水分有一点蒸发掉，蒸发掉以后呢，这个油漆呢出现了一点的些许的收缩，所以在这个棺盖的位置呢有点一定收缩性进行去的一条引线。那么我们就初步判断这条引线可能就是这个气口的结合的位置。
0: 为了不破坏棺木的整体结构，工作人员沿着缝隙小心地吸入一片片薄薄的木片，把棺盖与棺体微微分离。随着木片的不断吸入，棺木四周的缝隙终于慢慢显露出来。棺盖与棺木整体松开了，工作人员迅速垫好四角，勾住棺盖，垂直向上抬升。就在此时，意外再次发生。仿佛被棺内某种力量牵引着，棺盖始终不能完全脱离。经过仔细观察，郑佳丽发现棺盖内壁紧紧连着棺内的一床丝棉被。
2: 棺盖我们没有完全脱离的，棺盖打开以后，因为棺盖那个跟那个底下那个那个那个

0: 那个经过那个水发泡胀起来以后的那些一点棉絮状的东西啊，跟那个棺盖就已经粘牢了。
1: 棺内原本漂浮在水面的织物，随着水流的排出，粘在了棺盖与棺木之间糟腐的油漆上。如果强制分离，棺内织物将遭到严重损坏。开棺工作再次被迫停止，此时距离开棺启动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在对缝隙内粘连程度进行仔细观察和反复评估之后，经过充分的讨论，现场指挥小组决定由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汪自强利用轻便工具对粘连处的丝织品和棺盖尝试进行分离。
2: 找了一把就是做油漆那个铲子啊，那么我看了一下粘在那边，我就用这个铲子把那个油灰这个部分把它抢一下，把它分离起来。因为这时候呢要很小心，不能够连在那个跟衣服连在一起，就是说把这个衣服给搞坏了，就是说哎，那么一定要把这个油灰把它抢掉，把衣服不能碰到它，就是说哎，那么抢掉以后呢，它就自然就脱落下去了。
1: 5月5日晚上11点，汪自强将粘连处成功分离，沉重的棺盖被小心移开。当郑佳丽看到棺内的景象时，她长舒了一口气。从棺木起吊开始，她就一直在担心，怕因为排水不彻底，导致棺内脆弱的丝织品文物在长时间的位移颠簸中遭受无法挽回的损毁。这一刻，郑佳丽一直悬了十几个小时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0: 当时在那个清理过程中，那些我们知道这个衣物非常的多，保存的也非常的好，也非常的硬挺的啊。那那个时候我们当然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1: 面对奇迹般保存完好的大量丝织品，现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棺内的一切都保持着刚入殓时的格局，尸骨身上衣冠整齐，盖在厚厚的丝棉被之下，身体周遭有许多丝织物环绕摆放。800年岁月变迁，除了肉身衣服，棺内的一切宛若当初。赵伯云这位南宋士大夫就这样穿着整齐地躺在其中，随着棺木的开启静静呈现在世人面前。
2: 感觉一个呢，它的量比较大，最有点震撼就是它比较完整，也没有到过，品种各方面还是比较多的，就是而且有的还比较珍贵，就是这一点我们感觉还是蛮激动的，就是能够发掘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墓葬，没扰动过的啊，那么非常原汁原味的，是吧？
1: 棺木中的景象令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不已，期待着能继续展开进一步的清理。有更重要的发现时，郑佳丽和丝绸博物馆的专家却决定终止开棺清理工作。促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则是一种形态特别的液态金属。
0: 打开以后，大家认为这个，因为很多这些棺木里面都是有水银的，那当然我们不知道这个里面是不是确实有水银啊，是不是有水银，但是这个作为我们的防范里面呢，肯定考虑，肯定要做好预案，认为它里面可能有水银或者其他有些不可测的，有些可能会影响健康的这个一些霉变的，包括一些气体啊。
1: 凌晨1点多，在经历了长达12个小时的紧张忙碌之后，工作人员撤离了博物馆，将现场交给武警战士进行清场警戒。他们计划第2天早晨7点开始进一步的清理工作。

0: 黄岩的清晨，薄雾尚未散尽，郑嘉丽、福一南与汪自强等人早已抵达现场，半遮掩的棺盖被完全打开，只为尽早开展提取和清理工作。一夜的搁置，棺内未知气体和水银等有害物质已经散尽，但令工作人员焦虑的是，棺内丝织品已经暴露在空气中整整一夜时间，文物还能顺利提取吗？
1: 里边丝织品由于这个水放干了，那么棺盖也打开了，暴露在这个空气里边了，所以它这个环境就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为了这个很好的保护这些丝织品啊，我们现场专家经过讨论以后啊，就是决定呢，现场就进行现场能清洗的就用清水进行初步的清洗，那么去除掉它这个上面的一些污染物，那么使这个保护状态啊能够展平开。所以这样子通过清水的清洗，放置在这个平板上进行阴凉，散发这个水汽，这样便于呢再进行后续的保护处理，使这个丝织品啊很快的呢能够适应新的保护环境。
0: 早晨八点，在确认所有异味气体已经被完全排出后，工作组立刻着手对棺内文物进行提取和应急性保护。他们知道，为了防止提取的文物在陌生的新环境中发生畸变，从现在开始，一刻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2: 棺木一打开，就像发令枪响起一样的，那就是。所以做现场考古保护，需要身体特别好，身体不好很难吃得下，劳动强度非常大。那基本上文物不等人，就是要连续的去工作。应急保护就像在火线上救病人一样的，那就是要非常快，效率非常高，措施要非常到位，这样子做。在应急保护，在考古现场，更多的是考量你的效率，考量你的效果，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跟时间赛跑。
0: 最先被提取的是丝棉被，被子揭开后，一具裹满了层层叠叠丝绸服饰的完整尸骨随即裸露出来。
3: 丝棉被拿走以后呢，就发现赵伯云的死身，他有个头盖骨，他这个帽子呢，当时两个帽刺啊，就是碰到那个棺材的两臂了，这样子翘上去了有点。然后呢，就是这个帽子，前面部分已经，顶上部分已经有所损坏了，包括那个帽刺呢，都已经有断裂的痕迹。然后这个尸体两边呢有许多卷着的那个陪葬的东西，然后鞋子呢还可以看得到，就是都是从筋折起来的，不是那个像我们现在的鞋底一样，就是折起来的那个丝织品的鞋子穿的。然后我们就是给他量了一下，初步量了一下他的身体的长度，包括做的。然后拍照片，那个记录当时出土的现场的那个场景。
0: 经过测量，赵伯云尸体长度约170厘米，身着多层丝织物，头骨经过岁月侵蚀，已与身体分离。工作人员将头骨小心移出，却在头骨两侧、肩膀上方有了新的发现。
4: 等一下，
5: 这帽子我的头拿了，不好意思啊。在他的两个肩边上嘛，我记得就是发现了一个币跟一个水晶，就是说，那么当时就是把它提取出来，那他们管理也比较重视啊，因为有文字的东西啊，然后也感觉比较珍贵。
0: 由于年代久远，玉璧上的文字暂时无法辨认，

0: 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块配饰上的丝带居然都完好无损，只是上面沾满了黑色附着物。经验丰富的汪自强没有丝毫犹豫，立即起身，带着两块配饰快步走向事先设定好的室内清洗点，用毛笔和手指对丝带进行极其复杂的初步清洗工作。
1: 后来说我提议，就是说这个上面已经有那个尸体的那种分泌物在这个上面，特别那个丝带上面，我建议就是要把它马上清洗掉，它是两个阶段，就是说是，那么如果是干了以后再来清洗的话，这个难度就非常大了，因为它的这个附着上去的东西啊，像油脂啊这些物质啊，有的是不明的这种物质，它会结成硬块，甚至钻到那个纤维里面，你要想把它洗出来还是比较难的，就是说啊，那么当时我想我还是稍微擅长一点嘛，那么这个工作由我来做了，但是也冒这个风险的，因为洗的时候它里面的东西还是轻轻要捏下的，就是让它那个出来，就说是，但是如果这个分量用重以后啊，它也很容易损坏或者是断掉，就说是，所以呢这个度要把握得很好，就是轻轻的捏啊，慢慢慢慢给它松，一点点松，然后把里面东西把它洗出来，就是。
0: 汪自强很清楚，他手里的丝带经过了800年时光流逝，看似柔韧的丝带其实极其脆弱，只要手指上一点微小的拿捏不当，就可能使得丝带断为两截，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然而无数次现场经验都告诉他，这是实施应急性清理保护的最佳时间窗口，错过这个时间，清洗所造成的破坏性风险会成倍增加。
2: 然后可能需要用到脚架，上面有字。
0: 两条丝带让汪自强花了2个小时才初步清理干净，而就在距离他500米远的地方，周阳则带着两位助手把棺木周围叠放的丝织物一一铺展开来，争分夺秒地用排笔和清水进行仔细的漂洗，以便去除丝织品上的残留污染物。
3: 我能够敏感地感觉到有些文物是非常独特的，非常难得的，真的就是有感觉，当这文物捧在手里的时候是有感觉的，特别好，特别要呵护，因为南宋的丝绸都是以轻薄通透为主要的工艺特点的，它跟其他年代好像不太一样，它就是特别轻特别薄，它可能追求的就是这种审美的这种效果，那种工艺的效果，所以文物出来的时候看看小小的一团，其实我很能明白它摊开的是很大一件衣服。果然
0: 多年的经验和直觉告诉周阳，其中一件服饰的触感似乎有些不同寻常。那一刻的他并不知道，在整整3个月之后，这件让他记忆深刻的衣服就会以全新的容貌出现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场合，惊艳全世界。中午时分，为加快进度，负责提取的工作人员开始从棺木头尾同时着手，更多的丝绸服饰被提取出来，考古工作人员一刻不敢耽搁地拍照记录。经过11个小时不停歇的提取清理工作，除了赵伯云尸骨和他身上的衣帽靴子外，工作人员共清理出20多件丝织品，一件玉璧，一件水晶环，一柄铜镜，以及一个香盒。他们被一一拍照编号，妥善安置在塑料箱中，等待进一步干燥处理。但令人

意外的是，不同于以往贵族墓葬的印象，赵伯云的棺木中除了两件配饰和一些贴身之物外，似乎并没有过于复杂贵重的陪葬品。

0: 还有随身的一个两个挂件，这两个挂件是直接对应他生前的这个身份的，他个人的一个文人的完好的。
1: 多余之物一点都没有啊，朱子家里讲得很清楚啊，
0: 你以为是因为名气随葬的很多，这个叫多余之物，不用也罢。这是朱子家里这个他推崇的一种丧葬观，从我们的宋墓里也可以看到。
2: 按照顺序，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赵普云身上的衣物进行提取和清理。这个步骤在考古界叫做揭盏。
3: 所以这个是
4: 树，
3: 好像是。对啊，真的，这矿泉水。
1: 我们在对赵伯云墓的清理，如果说是每一个过程，哪怕在失之物的身上的清理，包括在现场第一时间清理，我们始终是把他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他这个尽管是一个800年前的古人，这个人你要想到，他实际曾经是跟你我一样，都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命。我们今天对古人和古人留下来遗物的爱护、保护和关怀，其实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一个保护。考古跟其他的科学一样，它固然是以追求新知为目的的，因为任何科学都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但是它的前提必须要是人文的，必须要是人文的。我想如果是不以人类的福祉为追求的科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可疑的。
2: 但棺木已经埋藏800余年，尸体与衣物以及衣物与衣物之间都紧紧贴合在一起，想要详细记录和提取十分困难，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尸体和身上的衣物都会逐渐干枯脆裂，这间临时搭建的工作室显然不具备接展条件。
5: 因为当时的时候，5月6号开棺之后，在现场，当看着这个整个棺木里的丝绸保存得很好的时候，尤其是赵伯云穿戴整齐地躺在棺材里，我就非常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具标本也好，或者是一个考古的材料也好，研究的材料也好，不能仓促地在现场打开。
2: 寻找下一个能顺利进行接展工作的场所，成为黄岩博物馆必须面对的问题。就在这时，罗永华从丝绸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那里听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名字——天眼实验室。
6: 那么当时的考虑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管理呢就是建了一个天眼系统啊，当时还没启用啊。那么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有很多的那个摄像头啊，各个方位，你在做的时候就实时记了，就是说啊，这样一个概念。
2: 明确接展场地之后，赵伯云的尸骨被工作人员合力抬出，用塑料薄膜包好，暂时放入黄岩博物馆准备好的巨型冰柜当中，以-5摄氏度的恒温存放，静待中国丝绸博物馆天眼实验室调试完毕，正式启用的那一天。
7: 那要拍照片吗？先拍吧，地层要不要先拍照片？
2: 自此，赵伯云墓发掘工作告一段落。随着丝绸博物馆专家的离开，一场紧张的时间之战也暂时落下帷幕。与此同时，如何对清理出来的几十件服饰进行妥善保存，成为接下来的重要课题。这些脆弱的丝织物本身还是潮湿的，它们需要脱水，又不能很快脱水，唯一的途径就是缓慢阴干。

0: 其实是就是不可能是很快的脱水，如果是很快的脱水的话，就是丝绸的这个蛋白质就会断裂，衣服也就会碎掉。所以就是我们在应急处理的时候，其实都是尽可能的让它跟出土的那种保水状态就是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然后是这个漆器是很难保存的，那就是在不可能马上有条件进行脱水处理的时候，是只能是让它尽可能接近出土的那种原貌。
1: 针对如此大量的丝织物进行阴干，自然需要一处避光、开放、通风的较大空间。黄岩博物馆副馆长赵安如带领另一个工作小组，一刻不停地将这些半干的服饰全部平铺在特制的器具之上。在尚未启用的地下车库拉起警戒线，成为这批珍贵丝织物的最妥善安置地点。而另一批尚未来得及进行清洗处理的服饰，由于上面的杂质并未清除，是绝不能出现脱水现象的。所以赵安如和他的团队必须采用另一种应急方式来保存这些服饰了。
0: 就其实有一点保鲜膜的这个作用，就还是浸泡在水里面，然后是进行应急处理。但是这个水的话，因为它有机质在里面嘛，很多的就有尸体身上会有很多的有机质出来，就沾染在衣服上。然后我们是每天给它就是换清水，保证它就是一个是处在保水状态，第二个就是慢慢的把它的有机杂质给去掉。
1: 从5月6日开始，赵安如和他的团队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地下室为那些脆弱的丝织物小心地换水。这是一份需要付出极大耐心的工作，他们甚至要注意到换水时如何减小水流对这些脆弱织物的冲击力。尽管如此，在第三周的一个清晨，当赵安如走进地下室查看另一些正在阴干的织物时，他一直在担心的危机还是出现了。
0: 晾干的衣服的话，就是如果是材质是裸的，在3个礼拜之后它会出现一个霉斑。然后我们当时因为是觉得这批衣服非常珍贵，然后出现霉斑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着急的，不知道怎么处理。
1: 赵安如马上打电话给丝绸博物馆的修复专家周阳，告知他这个严重的问题。
0: 当时是周阳那边会告诉我们，就是拿那个75%的酒精蘸着这个棉花，就轻轻地压着衣服表面，就只能是压一点一点地把那个霉斑给压掉。这个时候是小面积的出现，但是到1个月左右的时候，其实是蛮多衣服是大面积的处理这个衣服了。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工作量就非常大。
1: 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赵安如等人每天为这些沉睡在地下室中的丝织物换水、消毒、去霉斑，仿佛细心地照顾自己的孩子。无比脆弱的织物，在800年幽暗的地下，被棺内的地下水、各种杂物、木炭等侵蚀。当他们第一次裸露在阳光下，看起来还是乌黑一团，面目全非。但在赵安如这样的文物工作者眼里，他们是等待涅槃的玄鸟，是不可估量的珍宝。
0: 其实就它清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黑颜色的衣服，一点都看不出纹样的。但是一天一天，就是水慢慢的干了之后，就是到1个礼拜之后，它的纹样就显露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就发现这衣服真的是漂亮，太漂亮了。我们真都觉得，哎呦，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衣服？那个时候觉得，哎呦，这个衣服真的，其实都在地下室。那个时候没有到丝博馆去。然后我们就是拍了这个照片，然后就跟周阳说，这件衣服花纹已经出来了，非常非常美的这个莲花纹。
1: 1个月之后，黄岩博物馆地下车库内的部分丝织物已经逐渐阴干，恢复本色，并慢慢展露出令人惊叹的精美纹样。与此同时，在300多千米之外的杭州，中国第一个专门用于室内考古作业的高科技实验室，正在丝绸博物馆的技术中心

0: 进入最后的安装调试阶段，它被众多专家寄予厚望，无论是在影像精度还是实时数据的完整性上，都实现了大幅度的提升。它被命名为天眼实验室。冷藏于冰柜中的赵博云的尸体以及他身上华美的服饰，很快将重见天日，再次踏上旅途，前往位于杭州的中国丝绸博物馆，体验前所未有的高科技接展实验。
1: 历经长征，人民军工的火种如何在延安重燃？从修械到造枪，从复装子弹到制造炸药火炮，延安军工如何屡创奇迹？从简陋作坊到多门类军工厂，一穷二白中如何建起军工体系？从窑洞出发，他们又为新中国军工带去什么？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抗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8月10日，一封毛泽东签署的电报从延安发出。
1: 电报的收件人是彭雪枫，当时他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正在太原与阎锡山秘密商谈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前线、共同抗日的事宜。电报中，毛泽东叮嘱彭雪枫，红军技术装备极度薄弱，必须争取补充5类19种物品，否则同强敌作战是难以收效的。一年多前，中央红军主力历经艰苦卓绝的长征，到达陕北，随军而来的兵工队伍仅存20余人，工具只剩下几把老虎钳、锉刀和一个风箱。虽损失惨重，但人民军工的火种得以保存。兵工战士很快重新组建红军兵工厂，争分夺秒重建人民军工事业。然而，随着全民族抗战的爆发，这点微薄的家底实在难以支撑。全民族抗战之初，中日两国工业差距触目惊心。1937年，日本已是世界工业强国，钢铁产量达5%。

0: 80余万吨，中国仅4万余吨，日本石油产量达169万吨，中国仅1万多吨。日本能自主制造飞机、重炮、坦克、军舰，国民政府兵工厂仅能生产少量轻武器，多数装备依赖进口，而八路军的装备就更为落后。
1: 当时这个出师的部队有3万多人，统计呢，也就是不到15000支步枪，就是两个人才一支枪。另外呢，子弹奇缺，1:50好一点。当时统计平均每个战士30发子弹，1:29子弹最缺乏，平均每一个战士才10几发子弹。
0: 尽管装备悬殊，八路军仍义无反顾奔赴前线。接连取得平型关大捷、雁门关伏击战、夜袭杨宁堡等胜利，振奋全国民心。那时延安的兵工厂也极为繁忙。
2: 延安以东有个柳树店村，村后有座小庙，庙前的树上挂着一个炮弹壳，谁也想不到这座小庙加旁边一排不起眼的窑洞，就是当年的延安柳树店兵工厂。柳树店兵工厂的条件、抗日前线和军事力量的壮大，这样的工作生产已经不能够满足前线需求。
0: 1937年10月22日，百忙中的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我们必须在1年内增加步枪10000支，主要方法靠自己造。
3: 一方面是八路军从陕北开赴山西以后，老百姓又踊跃参军，部队的数量迅速扩张，在这个过程当中，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弹药就是一个我们部队所面临的大问题。另一方面，八路军作战被日本人熟悉了以后，日军开始将以前出行作战所携带的弹药基数进行了显著的降低，就带的越来越少，八路军想要缴获日军的武器装备难度变得越来越大。
0: 自力更生成为延安军工的唯一出路，然而边区工业基础近乎空白，人才、物资、设备、技术全面匮乏，破局之路何在？1937年8月，山西枫林渡，30岁的太原兵工厂工人刘贵福与工友带着设备从太原撤退至此，八路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身影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参加八路军。
4: 反正跟阎锡山还造枪也没啥用处了，他们玉县连了3个人，他们就假装请假走路风声了，到了火车站人家来16个，你们都来怎么都干啥呢？给你送行啊，送行怎么你们还带行李啊？这刘贵福才说了实话，去参加八路军。哎呀，那不早说，咱一块走上火车，哈哈大笑，一块走。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日夜兼程，一路辗转了近4个月时间。
2: 1937年12月，凛冽的寒风中，延安柳树店兵工厂门口的炮弹壳敲响了，工人们从厂房里一拥而出，迎接他们的新伙伴。刘贵福等人受到了热情的欢迎。
0: 初到延安，那里简陋的军工生产条件让刘贵福等人大吃一惊。
4: 原先说八路军的后方有兵工厂，那一定是挺大的吧，到了延安一看就几个窑洞，那个机器也就是3部4部啊，没有多少机器，大失所望。
0: 但也是在延安，

0: 刘贵福和工友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
1: 那时候到延安来的人，你的吃呀喝呀用呀，一切全都是免费的，包括你的家属就不用他们操心，特别是专业技术人员呢，他们的薪水啊比毛泽东的还高，最高的都28块钱，但是毛泽东只有5块钱。
0: 延安对人才和技术的尊重，极大激发了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他们以工厂为家，迸发出强烈的创造热情。那时直罗镇战役缴获的破旧机枪一直堆积在窑洞里，无人能修。刘贵福带领新来的工人不到2个月就修好轻重机枪100多挺，为支援前线做出了突出贡献。千里之外的武汉，31岁的沈红也正筹划新的行程。沈红原是上海利用五金厂的经理。1937年9月，他带着工人、机器、技术书籍从上海撤到武汉，却发现国民政府缺乏抗战规划，小企业无人过问。失望之余，沈红也决定前往延安。
2: 我父亲他后来跟我说，我就是感觉到这八路军办事儿，用现在话说就是靠谱吧，这事情做得非常好，你不用担心，他们全都给你安排好了。包括他们半路上有一个2米的爆床，龙门爆太沉了，把那个车的这个车桥给压断了，坏在半路了，通知延安马上又调来车换上去又接着拉。所以就是办事的效率，这种执行力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
0: 1938年年初，沈红带着7名工人和11台机器，突破重重封锁，终于抵达延安。同时期还有大批科学技术人才、产业工人汇聚延安，他们带来技术与经验，延安军工事业也即将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延安安塞的茶房村本是一处僻静村落。1938年春，村子渐渐忙碌起来，一批村民们从未见过的机器设备陆续运抵安装。为发展军工事业，延安兵工厂从柳树店迁至此地，对外称作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孔石洞就是当时的主要工坊。
3: 它开始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后期呢把它又人工又开凿的70-80平米，有利于沈红把机械带到这个石库里边。你看，这是当时机械厂遗留下来的这个木桩，当时为了这个搭这个设备棚留下的这个石孔，并且这个紫茄的这个石窟比这还深，比这还大。
0: 这座简陋工坊诞生了延安军工的多个第一。1938年11月20日是个星期日，延安城内人来人往，格外热闹。中午时分，宝塔山上的明代红钟被敲响，很快就见到数架日军飞机扑至延安。这是日军飞机首次轰炸延安，飞机向城内重点目标连续投下数十枚重磅炸弹。由于当时延安没有防空武器，日军飞机极其猖狂，他们低空飞行投弹，给延安造成了极大损失。延安城被日军飞机轰炸的消息很快传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工人们群情激愤，决定亲手打造防空武器。由于缺少零件和设备，绝大多数配件全靠手工打造。经过6天6夜的赶工，2挺马克沁机枪终于被改装成高射机枪。

0: 1938年11月底的一个夜晚，刘贵福和工友们抬着两挺刚装配好的高射机枪来到村口。随着数盏孔明灯升上夜空，担任射手的孙云龙将枪管指向天空，孔明灯相继被打掉，围观的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延安自制的高射机枪性能得到检验。
1: 这两挺高射机枪连夜被送往延安城，部署在宝塔山、清凉山的山顶。
2: 这个对日本的飞机呢造成一些威胁，虽然没有把它打下来，但是呢，它再不敢那么嚣张的非常低空的进行轰炸，所以也保护了延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是军工第一次非常辉煌的给延安人民争了气，给我们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工产业争了气。
1: 延安从此结束了没有高射防空武器的历史，南门外的新市场又重新热闹繁华起来。
0: 就在延安兵工人研制高射机枪的同时，另一项更为艰巨、更具开创意义的武器研发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1: 1938年10月，被毛泽东称为决定中国之命运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正在延安召开，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在会上做政治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了数条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其中明确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尽量设法建立小型兵工厂，自制弹药、步枪、手榴弹等，保障游击作战军火供给。会议精神很快传达到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年末的一个傍晚，机器厂一间窑洞里挤满了人，时任中央军委军工局副局长的李强给大家传达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自己造步枪。
3: 步枪就是其中非常基础性的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过去我们的武器主要是在战场上缴获，那代价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造步枪肯定要提上这个军工的这个日程。
1: 窑洞里来开会的人都是专业骨干，除了沈红、刘贵福等人外，21岁的刘百罗也在其中。
4: 大家伙都非常兴奋，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完全自己的技术来做这件事情，同时大家伙心里都没底，因为都没做过这件事情，都不清楚这件事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
1: 要完成这个破天荒的任务并不容易，为此军工局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先造设备后造步枪。
5: 造一支步枪需要十几道工序来完成，所以造枪别看着很简单，实际这个造枪过程是很复杂的，专业性是很强的。
1: 然而沈红、刘百罗等机器设计人员根本没见过步枪生产设备，关键时刻刘贵福等人在兵工厂的工作经验发挥了重要作用。
4: 这时候呢，就把从阎锡山兵工厂来的16位工人呢请到了他们的这个科技组里头，向他们讲述造枪机器是什么样子，如何运行，枪的零件是什么样子，怎么样加工。这些人先得把这些事情先告诉了给造机器的人，造机器人才能开工进行制造机器。
1: 就在这时，另一个迫在眉睫的难题也摆在了大家面前，那就是到底要造什么样的枪。当时刘贵福已被任命为工厂枪炮科科长，负责样枪设计，一间堆满待修枪械的库房成了他最常待的地方。
6: 到仓库里吧，仓库那个枪倒有的是，哪国的都有，那就经过各种作战得的那个胜利品。

0: 中国的外国人和巴来巴来去，没有中国自己设计的，那什么样的枪好呢？
1: 1938年，全民族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国民党的军队节节后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场成为抗战中间。这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写下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将游击战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高度，这也为延安兵工的步枪设计指明了方向。
0: 毛主席的那个论持久战刚写好出版以后，刚一个来月，他也不是造什么枪，政委就说你们好好的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著作，这论持久战里也没有怎么造枪啊。毛主席就说的这个战争应当是游击战、运动战，运动要灵活，所以他们通过这个就想哦，运动战这个枪要轻巧精巧，通过学习论持久战，他们想的这个枪应当造什么枪。
1: 这时候刘桂福等人再看库房里的各国枪支，就有了全新的思路。
0: 这个步枪有一定的火力，这个手提式这个马枪嘛，有一定的灵活性，把两个结合起来。
1: 此外，这把步枪还采用折叠式三棱刺刀的设计，放开弹键就能迅速出刀，便于近身肉搏。就这样，一把适合八路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白刃战的步枪终于设计完成。
2: 陕甘宁边区机器厂这间普通的窑洞就是当年的绘图室，沈红和年轻的技术人员们在这里度过了许多不眠之夜。步枪生产的机器设备是成套的，包括枪筒、加工机床、铣撞针机、枪管、看孔机等近40台机床，都要一一画出。
1: 与此同时，样枪的制造也在争分夺秒，一边造设备，一边做样枪，效率前所未有。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步枪设计制造就是延安精神的最好体现。设备不配套，靠手工操作；动力缺乏，靠人力摇大轮带动机器；没有材料，靠缴获的铁路道轨；没有设备，就自己发明创造设备。1939年4月底的一天，陕甘宁边区机器厂的气氛格外紧张。经过几个月日以继夜的攻坚，一种全新的马步枪终于完成，迎来了检验时刻。
0: 打马的时候是个老红军，他这个去来了劲儿了，那天打马打了100多发子弹，哎，挺好，一会儿站着打，一会儿不握着打，一会儿你侧射，那在枪沟山沟里打打打，就像什么开战似的，再打100发，又打100发。厂长一看，哎呀，咱们没有那么多子弹啊，差不多了，行了，不用打了。这厂长过去以后，把这个枪举，同志们，咱们八路军这个第一支步枪已经成功了。
1: 边区造出新式马步枪的消息轰动了延安。
2: 1939年5月1日下午，延安乔儿沟大礼堂热闹非凡，盛大的陕甘宁边区工业展览会开幕，其中陕甘宁边区机器厂制造的马步枪格外引人注目，因为新枪还未来得及命名就被带走参展，所以当时展牌上写的是无名氏马步枪。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临时称号竟成了他永久的名字。
1: 展览会必。

0: 时，无名氏马步枪获甲等奖，他还引起了前来参观的毛泽东的极大兴趣。毛泽东高兴地说：“我们自己也能造步枪了。”
1: 这个枪呢，特点比较明显，中正式，包括这个汉阳造那种枪上的子弹，它全通通可以用，所以补给起来比较方便。第二个呢，是它这个200米之内特别准，而且呢，枪呢总共才不到7斤，携带很方便，适合于八路军进行游击作战。所以它这些特点呢，就为八路军坚持敌后抗战，它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0: 无名氏马步枪创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自行设计制造步枪的历史。
2: 1939年夏，刘桂福身背一支无名氏马步枪从延安出发，与其他技术骨干一道奔赴太行山。一年多后，在黄崖洞兵工厂，他们以无名氏马步枪为基础，创造出一支改写八路军装备时代表着当时八路军自制武器最高水平的新式步枪——八一式马步枪。
0: 今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无名氏马步枪和八一式马步枪并排陈列，静静述说着那段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历史。
3: 人才的重视、创新的自主，让我们的军工在延安这个偏僻的山沟里得到了划时代的发展和成功。
0: 1940年至1941年间的一天，主持中央军委军工局工作的李强用相机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镜头里，工人们正在进行枪栓划线工作。那时边区机器厂已经部分迁往郝家岔，成立军工局二厂，专门生产无名氏马步枪。首批百余支步枪率先列装延安的警卫部队。李强等延安军工人先造设备再造步枪的构想初步实现。历经长征的老兵工人郝希英见证了这惊人的起步。这些他珍藏一生的照片带人们重回那个严格保密而又热火朝天的生产场景。
1: 延安军工厂是我们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早建立的兵工厂，尽管规模不是很大，但它的技术是最先进的、最系统的，所以它技术人才储备是最好的，而且可以向其他战略区来提供技术和人员的支持。没有延安军工，某种意义上说，特别是华北的这些军工厂就不可能迅速建立起来，所以它的确具有发祥地和领头羊的作用。
0: 不过起步只是开始，延安军工人还将挑战更多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要在黄土高原从无到有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军工体系。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地下藏着一块块巨大的绿色充电宝，它们就是压缩空气储能电站，用电低谷时吸气储能，用电高峰时吐气发电。一座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充满一次电量，能够保障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居民用电。从广袤的平原到西北的沙戈荒，随着一座座地下能量银行的建成，中国正以自主科技打通储能的全新赛道。电，宇宙间最早的旅客，它蕴藏在大自然中，源源不断，但又稍纵即逝。我们尝试借助自然的力量转化出无尽的能量。截至202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容量已超过火电、风电、光伏的制造规模和增速均稳居世界首位。然而在这背后，绿色电力的实际利用率一度十分有限。当大量的绿色电能涌入电网，如何将这些靠天吃饭、间歇波动的能量有效储存并平稳输出，成为了中国能源转型的关键。
1: 新能源，因为大家知道，光白天有，晚上没有，甚至都有遇到云飘过去，那有时候光也受影响，还有风，时大时小。啊，时有时无。这新能源尤其宏光资源啊，我们说它有三性，第一是间歇性，第二是随机性，第三是这波动性。这三性就决定了那个新能源呢，它我们叫呢不可靠。那么需要怎么解决呢？我们就需要储能这个环节，原来的由这个就是这个瞬间平衡变成了延时平衡，必须延时平衡。
0: 作为中国能建的首席专家，电力行业的顶尖技术专家，在电力行业深耕30余年的万明忠深知，储能是绿色能源从替补转向主力不可或缺的一环。然而传统的储能技术各有其难以逾越的瓶颈，抽水蓄能技术成熟，但对于地质条件要求苛刻，无法大规模复制。电化学储能部署灵活，却受限于电池的循环寿命和容量衰减。中国的能源转型急需找到一条更安全、更长效且不受地理条件束缚的储能新路径，这已不仅是技术攻关，更是一场关乎能源安全的战略抉择。
1: 压缩空气储能还有一个名号叫做城市

0: 的绿色超级充电宝，在风光大发的时候啊，我们呢就把它就是有空调就把它储起来，储在一个地下的岩穴，在红光没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释放出来，一充一放之间就像我们手机充电一样。
1: 2024年，一座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在湖北应城正式建成投运。在电力过剩时，它利用富余电能将空气压缩，将电能转化为空气势能储存起来，待到电能不足时再释放高压空气进行发电，将储存的能量平稳送回电网。它的成功并网成为“14五”期间中国能源科技创新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湖北应城素有“高都沿海”的美誉，境内盐矿分布区140平方公里，盐穴熔腔容积达4000余万立方米。这些盐穴天然密封性强，为压缩空气储能提供了天然的条件。然而300兆瓦这么大级别的压气储能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第一次。
2: 我们当时叫无知者无畏嘛，我们提出60兆到300兆瓦就是一个功率上的提升嘛，有很多问题当时没有细想，但是真正当你仔细往下想做深入的时候，发现遇到的问题就越来越多。
1: 要建造如此庞大的地下压缩空气储能电站，首先要做的便是寻找到理想的地下空间。作为项目地下部分的首席专家，商浩亮要在绵延100平方公里的盐矿地层中精准定位，并选出最合适的那一个盐穴作为地下储罐。
3: 我们这块地区全部勘察过了，从前期勘察的情况来看，这两对井305、306、307、308总体积在100万方以上，肯定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这个压裂井底下这个腔体是不规则的，就是应城这个地方这个夹层这个资源呢、啊、都是这种沉渣型的，它代表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如果我们这个做成了，中国90%的盐穴资源我们都值得利用。我们通过理论计算是可行的，但是现在工程实践上世界上没有人做过，所以我们要突破这个瓶颈。
1: 然而勘定的盐穴实际情况远比预想中更为复杂，初步探测显示腔体形态极不规则，这导致其在承受高压空气反复注入和释放时应力分布难以均匀。同时盐穴底部堆积了坚硬的沉积层，若不加以清理，电站的核心储能容量将无法达标，整个项目的经济性与可行性将被动摇。
2: 中国盐穴资源这个普遍存在的这样一个问题，一层泥岩，一层盐，一层泥岩，都是夹层。这样夹层，泥岩是不可溶解的，类似于河床上的鹅卵石一样。如果你只用上部这个空间，你的资源利用率会非常低。
1: 盐穴沉渣成为项目前进路上的第一个难关，如果无法克服，将影响项目进程，甚至导致工程停滞。
2: 因为我们马上要开工建设300兆瓦级这个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这么大功率给我们这个盐穴储气库啊带来了非常大的问题，也请你然后请我们现场也召集了各位专家一起讨论一下。
1: 面对地下深处的复杂困局，团队联合行业专家开始了反复研讨及实验论证。一个关键发现逐渐清晰，盐穴底部的沉渣并非铁板一块，如果能够将可溶部分分解掉并排出盐穴，就能解放大量空间，使用效率低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类似于我们喝珍珠奶茶，上面是奶茶，下面是珍珠，但是珍珠的孔隙里面也有奶茶，对不对？你如果想喝珍珠里面的奶茶，你得把吸管插到珍珠里面去吧。沉渣是石块，是不溶物，吸管插到沉渣里面，这个吸管就堵了，相当于我喝奶茶，我从下面掏了个眼儿，我把所有奶茶全部喝到，相当于我把沉渣里面的空间也用到了。
1: 面对这些顽固的盐穴沉渣，团队以高压空气为清洁动力，从盐穴顶部注入后强力挤出底部沉渣缝隙中的卤水。这项自主创新的工艺成功盘活了因地质历史问题而濒临搁浅的宝贵地下资源，为大规模盐穴储能的选址与改造提供了关键性的中国方案。然而对于地下压缩空气储能而言，地下决定成败，地上决定。

0: 好坏。地上的这八个巨大的球罐中藏着中国能建的独门秘籍——非补燃技术。
1: 非补燃技术类似一个打气筒，当新能源发电的时候，我们压气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存在储热罐里面。放气的时候呢，我们又需要热量，通过这个罐体把它又提取出来，又还到我们的发电这个环节中。好处就是我们的效率从我们的补燃式的30%能提到我们现在的72%、73%，而且整个过程无碳绿色。
0: 与需要燃烧燃料补热的传统方式不同，非补燃技术的核心是将压缩空气时产生的大量热能储存起来，在发电时用于加热空气，从而完全替代煤炭或天然气，这时储能过程真正实现零碳循环。然而要实现这一循环，关键在存热与隔热。当时国内外已有的绝热压缩技术路线均存在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工程应用的需求。面对这一关键技术瓶颈，项目团队必须走出自己的路。
2: 目前国内已有的是一个60兆瓦的高温的一个绝热方案，另外一个是10兆瓦和100兆瓦的等温压缩技术方案。高温的话，我们可能会面临更大的一个运行维护费用在里面。300兆瓦技术路线的一个是系统简洁，第二个是工程造价适当，第三个是效率的话又能满足我整个一个新的一个突破。
0: 最终经过多次研讨和实验论证以及现场测试，团队自主研发出中温绝热压缩空气储能技术。通过自主研发的热力循环与储热材料，精准锁定了系统技术可行性和经济性的最佳平衡点。
1: 我们第一次联动的方案，我们讨论了15版。我们的这个整体创新就是贴罗布斯式的，从0到1，从一又退到0的这样的逐步迭代的方式。
3: 我们实际上是打破了传统行业领域的界限，将石油、交通、电力这三个领域实现了跨界的融合。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科技上，实际我们是直面的原始创新。
0: 经过团队和各方专家力量的共同努力，湖北应城300兆瓦级压缩空气储能电站能储一号横空出世。没有先例，从0到1，能储一号系统效率突破70%。岩穴型储能毕竟还需要依赖有限的地下盐矿资源，如何寻找一条可广泛复制的储能新路径，成为了中国能建科研团队新的努力方向。在湖南望城，全球首个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实验室依山而建，一场关于人工洞室的技术创新正在悄然进行。
4: 首先，近期实验开展情况，这是我们一直在持续不断的优化方案，面向为了酒泉能够更快速啊，质量更可控的进行这个示范验证啊，针对优化方案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这种优化方案从效果上来讲，的确比以前的方案啊有了明显的提升。
5: 我觉得第一个工作特别好，也是我最关心的，就是我们在望城实验室成功之后，怎么把我们的成果这个呢转化到我们的这个科技项目，尤其我们的建设的九成项目中啊。我说的这就叫由此及彼。
4: 人工洞室技术呢，就是我们人为的在地底下开挖出一个地下空间，把地下空间做好密封，使它能成为储高压气体的这么一个空间。其实人工洞室跟岩穴是非常互补的两条技术路线。岩穴它属于沉积岩，它一般出现在平原地区。人工洞室呢，我们要利用硬质岩。我们祖国幅员这么辽阔，它选址范围会更广阔一些。
0: 压缩空气储能地下人工洞室就像一个巨大的埋在地下的高压空气电池，它利用地下稳定的地质构造，为大规模储存电网级的能量提供了安全经济的物理载体。可如何解决人造洞室的密封问题，在超高压力下依然能够不泄漏，成为摆在科研团队面前亟待攻克的核心难题。
6: 压缩空气储能人工洞室储气库，它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行业和东西。我们在整个建设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规范、标准，还有经验可以来参考。 很多东西就只能靠我们

0: 自己去编，自己去写啊，自己去研究，自己去突破啊。到了试验期其实也是我们其实对试验，尤其是第一次试验的时候是非常的期待，非常渴望成功吧。
1: 历时两年，经过数千次密封材料测试和模型试验后，团队终于迎来了首次实地验证试验。这是一次对材料、结构、工艺等众多元素的集中考验。凌晨一点，当加压持续了55个小时后，意外发生了。试验现场出现了气体泄漏情况，密封失效了。
0: 出现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后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时有一段时间在内心深处吧，还是有挫败感。
2: 当时的心情也是比较复杂的，第一呢，也是有一种失落感，毕竟为之准备和奋斗了这么长时间。但是当时也是想的是，如果出现了问题，那么这一定是工程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
1: 然而，失败并没有困住这群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团队经过半年的问题排查，研究动势加固与工艺改进，望城实验室储气库原位试验再次启动。地下110米，人工动势正在准备迎来18兆帕的压力测试。
0: 我们就盯着，死死地盯着这个屏幕上的数字，看着它一点一点地往上走，从零开始一直到17，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胜利的感觉了。
1: 18兆帕，相当于一根手指大小的面积上，要承受1.8吨的重量，难度可想而知。如果成功，就将创造历史。
3: 运行操作组，压缩机是否运转正常？
4: 压缩机运转正常，
5: 超过17兆帕了。
3: 命运异常，我给你看一下气体容量计的数值。
6: 我给你看一下2号阀，
0: 这里数据不太对，流量增大了。
6: 你压力的数据不行。
1: 然而，就在接近目标压力前，意外还是发生了。这次最接近成功的实验，还是失败了。
7: 知之容易，行之难呀。这里头不仅仅是我们科研人员的公关问题。我们的科研人员在中试小试过程中历经的失败的次数都是以上千次来数的，把我们这些工程人员博士几十个博士在深山老林里头，我不客气地说都有点抑郁了。
8: 都说成功了嘛，准备开香槟酒了，最后没有成功，我说这也没关系，我说这也是成功的一步嘛。你整个摸索打它就是一个心理淬炼的过程。
1: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夜以继日地排查原因，最终将问题根源锁定在了施工端部的密封结构上。通过针对性的加固设计与工艺革新，他们完成了系统的全面升级。数月后，整改调试完毕，大家再一次站在了试验台前。
2: 运行操作组开始往洞内注气。
9: 运行操作组收到，准备往洞内注气。
2: 停止注气，
10: 好，18.006，
11: 是不是？
10: 哎呀，是不是好？是不是好？
0: 前所未有的压力的放松，终于成功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它是世界之最。这个事儿一旦成功，就意味着整个行业压气储能行业利用人工动势来储气的这条技术路线，我们就走通了。
2: 我认为一个艰难事情的成功啊，它都是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没有前面那么多的铺垫，我们那么多的思考，那么多的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那最后的成功是不会到来的。
1: 最终监测屏幕上的数字定格在18兆帕，这意味着我们在深地储能领域实现重大突破。历经640多个日夜，中国能建人刷新了中国强度，望城实验创造了世界压气储能领域压力记录的数据，还创下动势规模、压力、压差、气体损失率、稳定性5项世界纪录，攻克了人工动势、高压力、多介质、长周期气体存储安全性与经济性的世界难题。

0: 然而，中国能建的脚步并未就此停留。甘肃玉门在建的全球首个300兆瓦人工动势型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向着另一个世界第一发起挑战。
1: 还有也是在我们这个边研发边出成果边施工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每个工序。

0: 位于河西走廊西部的甘肃玉门，被誉为世界风口。这里年日照时数超3300小时，拥有充沛的风能和光伏资源，但是与之俱来的是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
1: 在这片荒漠上面啊，戈壁滩上面是什么都没有啊，没有水，没有电，没有路。有时候风大的啊，就特别是沙尘暴啊，来的时候那就像一个滚过来似的啊，一下子就全过来了啊。像10级啊、11级的大风啊，一刮起来就是昏天蔽日。
2: 和以前我干过的火电项目相比，这个项目的艰苦程度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超出了我的认知。因为来到一片彻彻底底的戈壁滩，什么社会资源都没有，手机没有信号，没有路，水电所有的东西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要靠我们这群人从零件开始做起，而且没有任何的社会资源能借鉴。
0: 严酷的自然环境却造就了建造人工洞室所需的土质条件，然而坚硬的花岗岩层却给能建人出了一道难题。
2: 玉门电站这个厂址在这个原来的地表的情况是在30到50公分的地表层风化层以下就是优质的硬质花岗岩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现场呢，除了主要的建筑物地基开挖是爆破的以外，我们现场就是挖一条电缆沟，埋一个水管线，实际上都是爆破出来的。
0: 由于岩层非常坚硬，每一步掘进都需要爆破才能进行，工程人员戏称整个施工过程没有开挖全是爆破。
3: 通电完成，5、4、3、2、1，起爆。

0: 人工洞室总容积约20万立方米，能装下600节高铁车厢，要承受相当于高压锅100倍的压力。这个过程就像往一个巨大的轮胎里打气，大地是外胎，人工洞室是内胎。如此庞大的地下工程还要保持密封性，施工的每一步都需要慎之又慎。
1: 我宣布，甘肃酒泉玉门300兆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第一舱混凝土开舱。
0: 人工洞室储气库开始第一舱混凝土浇筑，这标志着工程从洞室开挖向密封施工的关键节点。这台地下巨兽被命名为玉能号，是世界上最大的全员真梁台车。在直径16米的洞室内，玉能号一次浇筑面积206平方米，浇筑量达176立方米。
2: 一个15米断面，5层楼高的一个断面，我们要把这个密封的材料运进去，并且要一舱一舱，要把它拼成一个正圆，而且每一舱的正圆都要和下一舱要无缝对接。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在15米的这么大的断面上，要精准的对接上，说实话，不管是从技术上，还是从现场的施工装备、施工方式方法上，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3: 我们在项目的初始呢，我们就联合了国内一些个科研院所啊、高校以及专家团队，这个技术要把它落实到工程当中去，这种压力是非常大的。
4: 主要最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可能就是泄漏。那么我们目前已经初步研究，就是在透平机这一块的，这是应该是最大的危险源，因为它一旦泄漏，就可能对透平机造成一些比较大的损害。
3: 我们同时施工最高峰的时候，大约有几十家单位。啊，将近2000人在这个项目上动用了这个所有的这个装备啊，台套数也是将近200多套，不但是知识的集合，也是一个所有技术的集合的这么一个产物。
0: 望城试验洞室和酒泉项目遥相呼应，齐头并进，大批行业专家和技术人才集智成团，作为世界首台套300兆瓦级人工洞室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一个又一个攻坚的瞬间正在这片戈壁上上演。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近30万户家庭用电需求，为新能源装上电力稳定器。
5: 我们实际上是把科

0: 科技创新直接在工程上进行工程化的验证，进行工程化的展示。我们的话叫从一到零，实际上就是从哪突破到理论，进而由理论在指导着在走。所以我们归结为零到一，一到零，然后再从一到一百，这么一个巨大的过程。
1: 实际上大家翘首期盼的更是像酒泉这种项目，它是长在新能源的地方，就是在新能源汇集的地方建了一个压缩储能，那么以后我们储能跟新能源要浑然一体，就在最，就是我们在最痛处，在新能源的最痛处啊，最需要解决的地方，我们找到了这把钥匙。
2: 围绕沙歌荒、海上风电、风光储等大型新能源基地，中国能建已布局了50余个压气储能项目，为践行双碳目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有力支撑。不断超越，让绿电真正可靠。在全球能源转型趋势下，为中国乃至全球的能源转型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大规模储能的中国方案。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是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900吨。台民调80%民众认为相关官员都应下台。近日，赖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还发表对抗言论，被岛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给其撑腰？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综合台媒报道，台湾制癌油截至目前已经累计三批，超过3900吨。网络民调显示，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负责。综合中时新闻网等台媒报道，台湾卫生福利部门日前公布中联油脂致癌油的最新统计数据，问题油已累积三批，超过3900吨，下游流向与受影响产品仍持续增加，截至12号下午仅回收144吨。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表示，在原因未查明前，中联油脂不得恢复生产作业。
1: 你认为你有行政疏失吗？
2: 我们会彻查
1: 啊，彻查啊，所以你到现在认为没有吗？
0: 台中地检署日前依法将台湾地区四大油品公司董事长及公司高层共11人传唤到案，但四家涉事公司11位高层全部交保获释，最高保金2000万新台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
3: 最讽刺的是，中联油自己做检验，结果竟然写着合格，这代表业主的自主把关完全是一场大骗局。
0: 中时新闻网针对谁该为食安风暴下台负责进行网络投票，截至12号晚，已有3.9万人参与投票，其中高达81%的网友认为相关涉事官员都应该下台。岛内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没有无辜的官员，只有可怜的百姓，不止下台，还要依法纠责。对此，中国国民党12号表示，从限缩、下架、政策反复，到最后全面预防性下架，整整拖延近一周，连民进党民意代表都公开批评。这次反应速度比苏丹红事件更慢，连自家人都看不下去，赖当局还要继续装作没事吗？
4: 请在报告之前先道歉，才能够展示你们的诚意。
0: 台媒评论，毒油事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落幕，这不仅因为问题油品通报数量持续增加，更因为事件暴露的制度性溃败远非一场台风能够冲刷干净。当局斥巨资打造的所谓食品云系统，号称能主动预警食安风险，最终却依赖下游厂商的良心吹哨。当庞大预算筑起的防线形同虚设，民众质问的已不仅是单一事件，而是整个台湾监管体系的可信度。 据台媒报道，13号台军首度举办的联合防御操演登场，这场5天4夜的演习将着重于所谓去中心化。此外，台防务部门负责人证实，台军规划将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少勤务外包。台媒评论，如此荒诞举措暴露出台军兵员枯竭、军心涣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13号台防务部门首度举行联合防御操演，为

0: 汉光42号演习暖身，联合防御操演为期五天，将于17号结束。操演是按照联合作战计划，在各作战阶段中演练部队直管接替、分散直管状况下都能有效执行任务，甚至在通信中断情况下部队还能运作。另据台媒报道，近日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证实，台军规划自今年9月起分两阶段在全台9处军事院校试办卫哨勤务外包，由民间保安人员取代官兵执行相关勤务。如此荒诞举措被岛内网友嘲讽为缺兵到管不了大门。台媒评论，尽管台军方以减轻人力负担粉饰，实则是台军兵源枯竭、军心溃散的无奈之举，更是台独路线自绝人心的必然结果。
1: 日前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拿下赛季第6冠的张雪机车董事长张雪表示，他非常想在台湾开店，现在正在对接，最晚不超过明年。
0: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张雪在接受采访时透露，目前已在推进在台湾开店的对接工作，只是代理商还没有签协议。他称，开幕时我一定要亲自到场。他承诺，未来台湾的车主将和大陆车主享受完全一样的售后保障服务。他还谈到自己一直向往在台湾环岛骑行。台湾青年联合会理事长称，张雪机车爆红背后是大陆社会不服欧美技术垄断，一定要闯出来的勇气与骨气，这是台湾人曾经拥有却被慢慢遗忘的那股精气神。两岸本是一家，中华民族每一步崛起，台湾同胞从来都不该是旁观者。民进党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日本前官员叫嚣要加强日台海上演训，美智库学者还在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卖台无底线，绿营在岛内招致了哪些批评，拉外部势力给台独站台，赖清德背后打什么算盘，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拉反华政客上演巡航闹剧。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近日，民进党当局邀请多位反华政客搭乘海巡艇在金门周边水域进行所谓巡航，同时还发表了对抗言论，蓄意挑衅，被党内痛批卖台无底线。赖清德为何又拉境外势力为其撑腰呢？在岛内又招致了哪些批评？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台湾世新大学教授游自祥先生，上海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林承铎先生，北京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有关赖清德当局邀反华政客所谓巡航金门的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媒报道，就在大陆海警于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依法行使管辖权之际，民进党当局9日组织8名外国议员搭乘台海巡署百吨级巡防艇，所谓巡航金门水域。参与此次行动的外国议员均来自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态度的国际组织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还有岛内有亲绿媒体妄称，这次史无前例的实地考察是专门应对大陆海警常态化巡逻。
1: 据您了解，此次呢究竟都有哪些反华政客参与了所谓的巡航活动？同时，他们又发表了哪些对抗挑衅的言论呢？
2: 这个组织呢，就是对华政策议会联盟。这个组织，你从名字上听，它其实就是一个针对我们而来的一个反华政客的组织。而且，这个组织呢，特别喜欢拉大旗做虎皮。这个组织的执行董事兼创始人呢，就带着7个这个议会的这些所谓的议员们。那这些议员呢，有的是来自英国，有的来自新西兰，有的来自印度，还有捷克和乌克兰的。他们7个人加上这个执行董事、这个创始人，他们8个人一起呢，从这个金门呢水头码头坐了个船，是台湾海巡部门提供的100吨左右的船，然后呢就这么顺时针绕着，就是看着什么金门大桥啊，然后再远远的看着我们即将投入使用的厦门的翔安机场啊，绕了一圈，最后呢在金门的这个廖罗港上岸。那么整个过程呢，大概持续了一个半小时。说白了，这就是民进党当局组织了一帮反华议员搞的一个政治表演。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说，这些人因为是演员呢，所以去演的时候，他不仅得坐船，他还得讲点什么呢？所以我们就看到新西兰的这个议员叫怀特的，就跑出来讲说，台湾海峡呀，这整个台海啊，说对。

0: 对于国际的经济的供应链至关重要，什么时候容得你一个新西兰的议员在这边说三道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还看到一个乌克兰的国会议员，乌克兰的国会议员说什么呢？说什么所谓的什么想要和平啊，就必须要为战争做准备。什么时候轮到你讲这种话？你去看一看整个厦门和金门之间，大家往来的这么绵密，大家的感情这么好，不需要准备战争，这才是为和平做努力。所以这些议员完全就是民进党安排好跑到这里来演的。
1: 那么林教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机构？那之前他们还都有哪些反华的动作？此次除了所谓巡航金门之外，他们还做了哪些事情呢？
2: 这个所谓的联盟啊，英文简称呢叫做 IPAC， 它成立于2020年6月，是由英国的前保守党的党魁伊恩·史密斯等人发起的一个结构比较松散哈，由部分西方国家民意代表拼凑组成的一个联谊性的一种团体。那么它的背后呢，它的资金来源呢，包括美国的这个民主基金以及台湾所谓的民主基金呢，其实都对他们有所资助哈。近年来呢，这个所谓的联盟呢，多次也是散布对华的不实言论哈，鼓吹对我国政府的人员啊，还有包括企业实施制裁，去推动限制对华的科技合作和所谓的这种供应链去风险。那同时呢，这个所谓的这个联盟啊，它还持续的炒作台湾问题，去支持提升各个国家各地区去跟台湾地区进行官方的往来，去支持台湾地区参与所谓的国际组织，并且在历届的峰会里面去发表这个涉台的声明，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一次这个所谓的 IPAC 的多个成员，我们刚刚看到他上周串访台湾之后，除了去跟赖清德、萧美琴、林佳龙跟吴钊燮这种去会面以外，那么声称支持台湾所谓的国际参与哈，去炒作台海局势和推进所谓的民主阵营合作这种等等的议题，声称要与台湾站在一起，而且继续鼓吹反对大陆打压台湾。但是实际上大部分岛内民众都能明白，这番话的主要目的就是向赖清德当局要红包啊！这种打着所谓的议会外交的旗号，实际上从事反华分裂活动的组织，它的真实面目其实值得我们国际社会呢高度警惕。
1: 其实此次所谓的巡航完全就是一出政治闹剧啊！但是尤教授，您觉得赖清德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要搞这样的一场政治表演？他背后的考量是什么？而对这样的一个政治秀，岛内各界的舆论又怎么看呢？
3: 民进党当局啊，让长期炒作反华的几个外国议员登上金门海巡船搞个巡航，是在做政治秀啊。做这个秀是为了两个目的，想把两岸问题国际化，想把外国声援内销化。第一呢，是想把两岸议题国际化，这明明是两岸中国人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民进党不走这个途径啊，以为拉几个外国议员过来呢，就等于拿到了外国的支持跟帮助。民进党当局搞这个政治秀，更多是为了第二个目的，外国声援内消化。民进党当局要送出的信息是啊，你看台湾并不孤单，外国人已经跟台湾站在同一条船上了，其实是站在同一条船上拍照了。但是议员来台不等于他的国家支持，个人发言不等于国际共识，登船合影啊，跟安全保证更是天差地别。民进党当局做这个秀啊，恐怕是想转移焦点，回避经济、能源、民生上的很多争议。台湾最近致癌毒油流入市面，管理失能啊，民众是又担心又愤怒。民进党当局是不是又要做个秀来炒作抗中保台，转移焦点呢？那岛内舆论看民进党这种操作啊，早就习惯了，多数人知道这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表演。外国议员坐上船，90分钟绕一绕，讲几句话，人就走了。解决什么问题了吗？民进党用资源花钱为他们搭舞台，然后这些议员得到了个人抗中反华的人设，回去可以搞选举，民进党再拿来宣传一下。但是金门民众想要的，恢复两岸沟通，减少海上误判，做这些有帮助吗？
1: 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近期针对台海问题，日本方面也是动作频频。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面对中国海警的常态化执法，反应过激的不只有民进党当局。据台媒报道，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前局长北村滋近日也叫嚣，所谓台海若爆发紧急情况，日本应通过美、日、台三方的联盟来加强吓阻力量，还妄称应加强日台海巡单位之间的共同演训。另据台媒报道， 赖清德在出席公开。

0: 活动发表致辞的时候，自称是所谓北海道的子弟，岛内舆论痛批口误见真心。赖清德的这番言论正是他根深蒂固的殖民跪舔心态的外露。
1: 您认为日本的这位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前局长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说应该加强日台之间相关的一些演训活动呢？他的目的是什么？
2: 他在日本里面被认为是跟台湾地区走得比较近的人，所以在2023年的时候，蔡英文呢还给他搞了一个勋章。那么这个人我们看到最近这一直以来的动作呢，他就提出了所谓的什么台湾的所谓的海巡部门要跟日本的所谓的这个海洋警察的部门一起搞所谓的共同演训。而且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后面有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呢，是他提到说在所谓的日美同盟的架构下要加强什么跟台湾地区的联系，什么所谓的贺祖什么这那的，所以他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框架下去做考虑的。第二件事情他又提到说经济上也要跟台湾呢要加强合作，这暴露出日本的另外一层考虑。我们知道七月初的时候，台湾民进党当局呢就同意说台积电加码200亿美金去投资美国，所以他也通过这样的行为想去拉拢台湾，让台积电加码在熊本投资。日本现在就觉得说，既然台积电的这个合作的这个管道已经建立了，这管子能不能做粗一点啊？台积电能不能增加投资啊？所以这次这个北村司在访问的时候把这个心思讲出来了。
1: 虽然北村司呢大肆叫嚣，但是林教授您觉得他的这番话究竟代表谁的立场，真的管用吗？而面对现在日本民众不断举行大规模的反政府游行呼吁和平的这样一个心声，为什么高市政府还是执迷不悟呢？
3: 我们就从这段时间日本的国内情况来看，确实哈，日本近期有多场的集会在反对高市政府比如说7月10号在东京的这个国会议事堂前面就有集会大约就有大概27000多人去参加。那么集会者呢多半都是反对这个日本修宪扩军，还有反对他们武器出口，而且要求高市早苗下台啊，因为他们认为呢，日本政府应该把更多的这种资源去投入改善民生，而不是持续的去增加防卫开支。而且部分示威者呢，还希望表示日中友好关系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但是现在日本国内有反对声音的情况下，高市政府还这么去推动，其实背后有几个原因值得大家关注。首先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在安全政策的调整当中是有一定的延续性的，也不是说完全取决于某一个首相或一时的这种民意波动。那高市呢，他所代表的是日本保守派里面主张强化安全政策的一股势力而已。那么一方面呢，高市需要响应国内保守势力和右翼支持者的这种期待。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高市他也受到美日同盟框架还有美国啊，他希望日本在台海议题当中发挥更大作用这种因素的影响。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高市呢倾向于透过强化对台的互动，提升这个防卫能力来巩固自身的这种政治主张。那么其次呢，这样的政策路线说实话引发了日本社会不同的这种反对声音。我们从近期多次出现的这种反对高市的集会，你就可以看到许多的日本民众其实反对扩军修宪跟增加军费，他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的发展、生活的成本，还有避免地区的冲突，他们不想去卷入紧张的台海局势当中。
1: 我们注意到近期赖清德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呢，竟然声称自己是北海道的子弟，那么对于他的这样一句口误，岛内民众怎么看呢？刘教授。
4: 其实啊，口误这种事任何人都可能发生，发生了以后事后更正就好了啊。赖清德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海道子弟，没人会认为他是在爆料自己的身世，真当他是日本人了。但是赖清德这个口误啊，会让很多民众特别注意，是因为他可能反映了赖清德的心态。所谓我口说我心啊，是不是口误见真心呢？是不是人在北海岸，心在北海道呢？民进党当局过去很多人都出现过让人听了浑身难受的媚日言论，什么日本是大哥哥啦，台日是夫妻啦，什么日本哭台湾哭啦。赖清德他不讲抗战胜利，配合日本讲中战，没多久之前他还说了一句，说国民党对台湾人比日本殖民还差，你好怀念殖民啊，你不断在扭曲历史，大搞抗中，拼命媚日，这就直接啊被台湾媒体跟很多台湾民众批评，你这是在跪舔殖民者，是在恋殖啊。是不是就是因为这种心态，所以把北海岸子弟讲成北

0: 北海道子弟呢？
1: 是的，赖清德数典忘祖呢，早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大陆方面，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持续展开巡航活动，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六月以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持续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七月四日，秀山舰编队无缝接替，继续执行任务。然而，却有美国智库专家发文借此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声称我国正将所谓金门模式复制至东沙岛与太平岛。
1: 对于中国海警的正常执法巡查活动，为什么美国的智库学者把它渲染为是所谓的中国威胁，而且呢还将其定义为什么金门模式？您怎么看？
3: 这个美国的智库呢叫詹姆斯顿基金会，然后呢前两天呢在他的网站上呢就发了这么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说所谓的金门模式，金门模式它指的是什么呢？他说最近呢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这个整个我们的行动呢有这么一个特点，首先呢是事件爆发，然后呢我们就开始展开执法，就是把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执法就常态化，他呢把它总结成所谓的金门模式。而这个美国智库是个什么来历呢？这个詹姆斯敦基金会到底是什么来历？他现在的这个负责人，这个人呢，曾经之前在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在现在美国这个国务卿卢比奥担任参议员的时候，他是卢比奥当时做参议员的时候的中国事务的顾问，后来呢，他就负责这么一个所谓的詹姆斯敦基金会。而这个基金会，如果我们去看它的历史的话，它其实跟民党当局之间的互动，特别是最近，那叫一个多啊。我们就看到说，这个负责人后来在去年的十月和今年的五月两次跑到台湾地区去。为什么今年五月要去呢？是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台湾问题上表态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转变，民党当局当时灰头土脸，所以就把这个人找去了。然后讲什么呢？说哎呀，说美国的政策没有变，什么这那的。民党当局就在借这么一个美国人的脸，想在岛内再度的搞认知战。大家都看到了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了，找了个美国人来，非说没转变。在过去攻击我们，特别是污蔑我们统战系统的，就是他。结果这一次，一个台湾防务大学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跑到一个美国的智库上去登。被绿色的媒体说哎呀，说这是美国的智库刊登了一篇文章，感觉上好像是美国在分析这个事儿。其实你背后一看，这个作者，这不是台湾民党局自己讲的吗？
1: 不但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同时呢，在这篇文章当中呢，还提到东沙岛和太平岛。那林教授，您觉得为什么这两个地点也成为他们新的观察对象呢？
4: 首先呢，东沙岛跟太平岛连接的是台海跟南海，它不是简单孤立的两个岛屿啊，所以在这部分来讲呢，东沙岛呢，它位于南海的北部啊，是台湾实际控制的第一线的前哨，那么控制着南海的重要航道。那太平岛呢，则是南沙群岛里头由台湾实际控制的面积最大的这个岛屿，具有军事跟行政管辖的意义。那么如果我们从海上的交通跟战略位置上来看，东沙岛呢位于巴士海峡的北口附近，那太平岛呢在南沙航道的重要位置。如果把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呢串联在一起，我们就会发现哈，它们共同构成中国南部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节点。因此呢，各方都把这两个岛呢视为观察区域内海上态势的一个重要的窗口。那么再来呢，就是东沙岛跟太平岛近年来也受到高度关注，那么也不只是两岸的因素啊，它还跟整个南海整体的战略格局密切相关。因为最近这几年，随着美菲安全合作日益的深化，菲律宾、日本跟美国在南海的互动啊，也是日益频繁。那么南海跟台海的战略联动呢，越来越明显。因此啊，东沙岛和太平岛之所以成为新的观察点，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事件这个本身，而是它反映出台海、巴士海峡跟南海三个方向的战略联动正在加深，这个才是未来区域趋势最重要也最值得被关注的因素。
1: 其实无论是访华政客，还是日方的前官员，或者是美国智库学者，看似呢非常的热闹，但是如果一旦台海真的发生状况的话，他们会介入吗？有这样的一个胆量吗？
0: 这些动作啊，就必须放进三个层次来看。第一个层次是声援，第二个层次是支援， 第三个层次是介入参战。

0: 三个层次差距是很远的啊。里面最容易做到的就是声援，外国议员来转一圈啊、说几句话，韩寒要台湾准备作战，日本前官员讲讲话，学者写个评论，做这些事政治成本很低啊。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喊话，就是声援。但是声援啊，也会有理智上能不能站得住脚的问题。如果是台湾当局违反一个中国的法理，引发了台海冲突，我看声援也大声不起来。第二层叫支援啊、这就没有声援那么容易了。美国那些想武装台湾，把台湾当抗中前沿的人，说的是会协助台湾自我防卫，武器卖给你，教你怎么打，要你变刺猬，给你一点情报，另外就是在你周围强化我的存在。但是这都是没事的时候，台海如果真的有事，支援得有能力，得付代价，到时候可能没有支援还是声援。至于啊，第三层次介入或参战，赖清德当局搞政治秀，就是想送啊台海有事，外部势力会来帮忙这样的印象。但是台海真的有事，你等得到外部势力吗？说个话，表个态，合个影是容易的，这些人不必指挥他们国家的军队，不必承担实质的后果。台海真的有事，需要负责的人大概先考虑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国家利益。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民进党当局勾结域外势力的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两关系现状，也动摇不了大陆维护领土主权的坚定立场，只会让大陆反干涉、反台独的决心变得更加坚定。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海峡两岸央视频账号。再会。